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当铁饭碗与古法匠心碰撞，杨玉杰用十年光阴给出了一个近乎悲壮的答案。从穿白大褂的社区医生，到安徽泾县山脚下满头白发的大国工匠，为了复活价比黄金的皇家瓷青纸，杨玉杰辞掉了工作，散尽家财。要做好这份工作，杨玉杰用了5-6年的时间，自己摸索养护染缸的办法，促进染液的发酵，做到精准调色。古人把颜色细分到极致，杨玉杰便把自己活成了一架精准的仪器，在蓝与绿的渐变里耗尽青春。如今故宫国图的古籍因他而重生，但在满屋子的书香背后，是杨玉杰用孤独换来的坚守。
4: 瓷青纸是中国传统染色加工纸的巅峰之作，为古代宫廷诏敕书画专用纸，其制作工艺极其繁复，现存世量极其稀缺，因此自古至今始终是价比金玉的顶级纸品，其制作工艺曾失传百年，

0: 从哪个开始介绍起都行，就是他是什么色的
1: 说不出来，报名字报不出来了、啊、太多了。
0: 像这个他应该算是什么色呢？
1: 这个也属于天青的。
0: 这个算天青色。
2: 比天青色略微深一点，可能这个是海南嘛，湖南。

0: 有所转变的。最后呢，就是到达极限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到达极限的一种颜色，就是到顶了。这个归纳起来呢，叫起承转合。有古人他是这么归纳分析。这个是干青色，
1: 这是干青色。
0: 有两种半红半紫，
1: 就算是最深的，
0: 最深的，
1: 也是瓷青纸里边颜色最深的了。
0: 对对对，应该是最深的青。中国的青它包括蓝和绿了，这都是青青绿系列的。
1: OK，
0: 是逐渐加深的啊。碧落、秦山、品月、漆南，
1: 我分得这么细致呢？
0: 对对对对，
1: 难怪记不住。
0: 对，我记不住的。但其实就这个佛头青。
1: 就这种色，
0: 它也叫佛头青，就是起步是一种颜色，然后逐渐加深，它仍然是这种色调，中间呢它可能就有所过渡了，这个呢古人归纳为转，然后拉到极限，它是一种颜色，就到此为止的颜色，不能再加深了，古人把它归纳为起承转合，四个阶段，那景天为起色，然后是承，我仍然是青色，可能到丙青的时候它会有转啊，为转色啊，然和到此为止了。他只说了这四个颜色，其实在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之间它仍然有过渡的。要做古籍修复，我们只能按图片或者是实物对照，首先把它确定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一确定哦，这个是一个，这个实物是中浅颜色的，比方说在3到5之间，那么我拿3、4、5这三种色调的纸样给修复师做参考，修复师他选中哪一种，然后再做具体的要求，略微再浅一点或者再略微再深一点，然后是这样子确定下来制作。
2: 自2010年起，耗时10年，杨玉洁成功恢复瓷青纸古法制作技艺。
0: 天天烧脑。
2: 目前，它是唯一能稳定量产并供应全国文博单位进行古籍修复的匠人。在整个恢复技艺的过程中，染缸是重中之重。
0: 这就是染缸，做纸就在这个染缸里面做。这叫青干，益生菌发酵啊，像酿酒酿醋一样的，它需要天气气温的加持，温度太低了发酵不彻底，想制作的很好，这口干一定要养护的好，它需要喂食，它需要喂食，我在过来地方有米酒干的，
3: 自己酿的吗？
0: 自己做的。酒里面还要得加紫药的，就中药啊。
3: 为什么要搅动一下？
0: 是它跟活药呗，接触到氧气嘛，是活性菌接触到氧气，促进染液更好的发酵。然后专业里面它有一个术语叫。发须净白，不失干脉。看了一辈子的干，你头发胡子都已经白了，这个染干的习性你还没有摸透。你就是学会晾干，学会制作染液，用了5、6年时间，没有人能够指导，完全靠自己摸索。这难度是最大的。
2: 6年一口缸，漫长与等待并不仅仅只存在于恢复记忆阶段，让颜色最终落于纸上，这一过程仍然需要时间。

0: 第一遍十分钟，第二遍几分钟？一般都五分钟。他以后都是五分钟。嗯嗯。今天这个得到几遍？至少三遍吧。气温特别稳定，那你就不用考虑太多了。如果气温不稳定，你要注意观察。那氢燃的时间啊，氢燃的变数啊，要留意这些的。
1: 染色程度由浸染次数决定，而要染出干青色，浸染次数可达二三十次。这一过程不可量化，全凭经验。
0: 现在在变化当中，
2: 这个拿出来的话是要给它在这儿放多长时间呢？
0: 看那下滴的水了，看下滴水变清澈了就可以放进去。它是要在空气当中要还原氧化，然后还原。现在下滴水变清澈了。
1: 进入，拿出，反反复复中，纸色在变，人也在变。
0: 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纠结嘛，好矛盾，好纠结。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愤青嘛，我看很多的事情总是不满。因为没有读懂规律嘛，认为现实跟自己理想差距太大嘛。到五十岁以后，认为这个是一种规律，会有三个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又恢复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1: 随时间流淌，颜色逐渐加深。不论最终成型的是哪种深浅程度的瓷青纸，都是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而为了寻得来源，杨玉杰也是经历了多番尝试。
0: 古籍恰就有记载，有五种草，五种不同的兰草都可以染蓝。但现在呢，我们发现的只有三种，一个是叫柳蓝，一个是松兰，还有一个呢叫大青叶。大青叶便于培养，便于种植培养。现在有了，
2: 嚯、
0: 哦，就这个，然后在空气当中氧化。鸟兰呢，就古书上面记载呢，不容易制作定泥，叫不堪入定。松兰呢，它适合呢种在北方，但是它很难做到增产增收。这个呢，它便于培养种植。我们采到了野生状态下的大青叶，再通过几年种植培养啊，现在已经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了。
1: 寻得兰草，养成染缸。在开始恢复记忆之前，杨玉杰是一名社区医生，过去的职业经验为他增加了成功概率，但获得必有失去。
0: 大概是做了一段时间吧，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辞掉了，
2: 就下定决心辞掉了。
1: 我们试图寻找他过去的从医痕迹。
0: 没有了。整个搬了几次家，好多东西都丢的。我到这地方来的时候，就只是拿了衣柜子书，然后还有一些换洗衣服，被子我都没有要了。
1: 既然如此，留存痕迹不如放眼山林。
0: 这个土大黄，
2: 这个长叶的这个，
0: 对，土大黄。喏，金银花，
2: 哪个？
0: 喏，金银花。

0: 飞蓬草。
1: 哪个？
0: 这个飞蓬草。狗骨。
1: 哪个？
0: 非常重要。菠萝葵。
1: 这个大叶子的吗？
0: 对对对，菠萝葵它也是一种中草药。
1: 是不是山上如果遇到的所有的草药你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0: 不是，很多不知道。
1: 最初恢复它的时候都试过什么呀？那时候
0: 有的时候就凭感觉呗，很多都是凭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名字就感觉不行也试一下。它这个肯定是来源于大自然，这是肯定的。然后我对植物类的中草药类的研究少了，自己积累少，所以说要恶补一下呗。
2: 瓷青纸制作技艺史料记载模糊且粗放，恢复记忆犹如站在一幅巨大且残缺的拼图面前抽丝剥茧。为了恢复，杨义杰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
0: 没孩子，现在离了。
1: 是因为你做纸吗？
0: 可能是吧。在有一个阶段，就家里日子不好过了嘛。在有一个阶段，那个家庭也顾不上，那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6年到2019年这个阶段，他们几乎没有收入。
1: 会觉得有点惋惜吗？觉得？
0: 肯定感觉有些不圆满呗，也肯定有很多的遗憾呗。总的来上很难兼顾，就家庭啊，还有你事业很难兼顾。
1: 自从开始恢复瓷青纸的古法制作技艺，杨玉杰几乎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他的人生开始了减法。社交鲜有时间，爱好难得机会，甚至丢了婚姻。但是减法总有极限，就在这个杨玉杰全身心投注的空间里，我看见了另外一个身影。
3: 没办法，他搬这个厂太苦了，6年没有拿工资，媳妇跑掉了，只有我来照应他。妈也没办法，忘了他一个人可怜。我那时候在开中介，他想我没有工资拿了，我把工作辞掉了，没有工资拿了。我想你没有工资拿呢，你想干那个事情呢，我有一口吃的，我就给你一口吃的。
0: 那段时间就身体啊好像到了一个极限，精神状态也很差了，就头发开始不断的掉了，面黄肌瘦。干完活以后呢，就到下午的时候就昏昏欲睡，然后就双腿这个双脚很难提起来那种感觉。对，很瘦，不到100。
4: 哦，这个是你啊？哎，真的是瘦哎。哦，这也是你？那是挺瘦啊。
0: 他是2022年到这厂子里，就2022年住在厂子里。
3: 剩饭剩菜就给鸡鸭吃，鸭鸡那个鸭子鸡蛋吃不掉的就把它腌含鸭蛋。
2: 为了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潘宝平也住进了这清冷的山脚下。这让杨玉杰在瓷青纸制作上得以更加全神贯注，细致入微。
0: 他这个机子拿过来以后，你要是挑选这个纸张，纸面没有什么杂质，没有破洞。
1: 你现在擦它的目的是什么？
0: 擦上面的杂质啊，还有这个小的这个颗粒啊，小的这个沙粒啊。你看看这个沙粒呢，如果你那个沙粒在波动以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斑块。那
1: 这就要把它去掉。
0: 对，没有洞吗？
1: 就这么一个洞。这就不行了，
0: 也废掉了。
1: 每一张都要选？
0: 要每一张都要选。一刀纸就100张，大概需要2天。
3: 腌的鸡蛋25天，鸭蛋30天。
0: 这个就起毛了，你看不好的这一头呢用这头挂干。
3: 鹅毛它这个肥，
5: 当肥料用。
3: 嗯，当肥料用。
6: 这个东西要晃，就这么晃，它不晃它那里面咽不透，没事就把它晃晃。
2: 潘宝平尽管在日常的家务琐碎中忙碌不息，但也在新的人生阶段中寻得了新的目标。
3: 有个盼头，如果不做事在家里就没盼头，天天睡睡觉，狗狗没好像没意思一样的。他一天一天的收入一年一年的增加，心里也蛮开心的。
2: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母子二人共同交织的空间里，一张又一张瓷青纸悄然诞生。
0: 把它就相当于给纸上那个润肤霜，蜡太重了，收起来它就有些致病。这叫压罐，达到一个物理效果，就纸张的平面趋于平整，就更平整，压厚以后它就会更平整。太过了也不好，太少了呢也不好。从审美的观点来说，如果呢你压得重，打蜡打得重，这个纸面呢就有一点刺眼，打上去看上去才就有点刺眼。
2: 曾经许多等待修复的古籍由此迎来了焕发新生的契机。
0: 主要是文博单位嘛，最早在这地方定制的是国家博物馆，然后是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印刷博物馆、杭州美院、中央美院、湖北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2: 而杨玉杰也开始探索制作更多古籍修复用纸，
0: 仿敦煌的这种色泽的，它书写出来效果应该要浮在纸面上这种感觉。这我跟我徒弟共同做的，他这种黄他有很多的材料，他不用浸染的方法，他是用另外的染色方法，就是染一个就是染液的浓度问题呗，还有一个是就染色的次数问题，就这么点区别。
7: 因为瓷青纸的话，它是活性的，你一天只能染那么几张。
8: 这种你可以说它像染料一样，药材做的染料。
7: 瓷青纸的话是用那个浸染的方式，这个是脱染，就在一个脱盆里面就可以了。
8: 它中间不能停。你稍微停顿一下，上面就会有一层漂浮的杂质。它会氧化。
2: 罗向东几年前随杨玉杰学习制作瓷青纸，时至今日，这清冷山脚下的空间似乎并不是他的心灵归处。
9: 你有想法是成为一个传承人？
8: 传承人这方面现在没有什么，目前我也没时间精力去申请这些东西，我只想把这个工艺把它继承下来就行了。
7: 因为我是做水果的，

0: 以前开店，现在店没开了之后都是做团购。以前生意特别好，然后我老婆生病了之后就没有开店了，因为家里老人小孩都要照顾，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制作瓷青纸的话特别耗时间，那张纸的过程的话不需很多，你做完了你想再染的话，瓷质里面的颜色就不够了，它又要继续发酵，它需要时间。一个是我们不能量产，一个是受众也不能当个消耗品去用，这是最高端的纸之一了，应该是，反正是打不开多大的销路的。它不是消耗品的话，你销量也打不开呀。
1: 杨玉杰专注于手艺，他的母亲专注于家务。在这个山脚下的清静空间里，两条不同的时间线同时进行，两代人的双手都在不停歇的忙碌，这都可以称为手艺吧。一种手艺通向传承，
0: 我的本职工作肯定也要做，我也要养家的，然后这里就是师傅年纪大了，我肯定要给他帮忙，我把他这个他接的活我肯定要把他做完。
1: 另一种手艺通向亲情，
2: 女人这一辈子活着为啥？
3: 为儿子啊，为子女啊，为啥？
2: 就为孩子，
3: 就为孩子。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北大博士，台湾青年，大凉山油橄榄起二代，光这几个标签叠在一起，就知道林书任的人生不会是一条直线。博士毕业后，林书任没留北京，他追着父亲的脚步扎根大凉山。父亲死磕油橄榄品质，儿子整天举着手机搞直播办研学，父亲骂他不务正业，其实是两代人的错位。父亲觉得把果子种好，让村民增收就赢了。林书任却看得更远，地活了，人却留不下，留守的孩子就永远等不到爸妈。他看准的是另一条路，用文旅把人引进来，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让孩子的父母可以在家门口找到如意的工作。这不仅是产业的接力，更是一场关于如何让大山真正翻身的漫长博弈。我们来听林书任的故事。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加油。
3: 好。嗨，宝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大凉山，我身后是万亩油橄榄种植基地。
2: 这是我们的产品直播间。
4: 我叫林书任，我身上有3个标签，第一个是台青，台青现在是这个咱们两岸交流的一个生力军。

0: 北大博士毕业的林书任追随父亲的脚步来到了大凉山，种起了油橄榄。五月份是油橄榄做果的关键期，也是林书任父子最忙的时候。
1: 是，
2: 哎，啊，老爹，我在直播啊，那个我们待会儿见啊。
1: 这怎么搞的嘛？跟人家约好的嘛？那有机非常的专家都来了，哇，打电话也没有接，整山跑再找到这边的找到你。
2: 对，我在直播嘛，啊，对，
1: 好不好？赶快，好不好
2: ？OK， 好。
0: 原本交代给林书任的活，他却因为忙着搞直播给耽误了。看到儿子的不务正业，恼火的父亲只好先行离开。
3: 这个可能是这里面堵一下了。
4: 他一个小时要滴四升的水。
3: 啊，对，
4: 四小时十六升水，这个影响很大。
0: 冕宁县地处横断山脉东侧，川西南山地与川西北高原过渡地带，气候立体变化十分明显，形成了十里不同天，一山分四季的气候特征。特殊的地理环境让这里成为种植油橄榄的绝佳之地。林书任的父亲林春福2011年从台湾来到这里，从事油橄榄产业。
4: 这个时间点他正在做果，需要大量的水。
0: 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会直接影响油橄榄的做果情况。这段时间林春福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在油橄榄地里，时刻查看油橄榄的滴灌情况。本想着让儿子林书任过来帮忙，但林书任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2: 我觉得这也是比较体现就是我们两代人的思维。对于他那一代的台商来说，就是更愿意在产品的研发上面，包括它的性价比上面，它的质量上面做更大的努力。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可能我们关注的已经不是产品的价格本身，所以我们可能会更赋予它在物质基础之上的一些精神的意涵在里头。
0: 林书任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直播工作？他所说的精神意义又是什么？其实这些都跟村里的孩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 哎，你们好，哈哈哈哈，那个，哎，好呀，知道您膝盖不大好啊，就那个跟您准备的一个按摩椅，啊，我们可以，
5: 对，我拉起小，啊，
2: 这边就是书啊，书就是。小芳，那个好好学习，
5: 谢谢。
2: 小芳是一个典型啊，就村里头其实有大量的这样的留守儿童嘛，比较害羞啊，尤其是因为我们来自于外地嘛，对，所以就是看到我们也比较怕生。
5: 我的爸爸妈妈去江苏打过了，我们是跟着奶奶一起住，我们家有我大姐、二姐，还有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0: 读小学四年级的小芳看上去有些腼腆害羞，言语间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和稳重。奶奶说，在小芳六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外出打工，一年才回来一次。由于自己年迈，家里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压在了孩子身上。可即便再繁忙的农活，都没有淹没孩子对学习的渴望。
2: 你们平常会做饭吗？
6: 会。
2: 还可以帮婆婆一起分担那个家务。
6: 家务农活也在干。
2: 我们农活也在干是吧？又要上学，然后又要帮忙家里做一些农活，要煮饭，又要带弟弟妹妹，又要照顾自己家里的老人。就我想象这些东西就已经很不够了。
0: 在林书任的心中，村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值得珍视的珍珠。他深知良好的教育对留守儿童有多么重要，所以在北大读博期间，林书任就利用寒暑假时间陆续组织支教志愿者们来到这里，为孩子们开展公益助学活动。
2: 你叫什么名字？是 What is your name？ 啊，那你会回答什么？
5: 我给他去买
2: 了
5: 那个派小
2: 芳。哎，可以，哇，那个还记得，哇，那个小朋友那个学习还是比较快啊，可以，他还在。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去记得几个单词，然后就包括一些简单的问候啊什么的，然后就说老实话，我还是挺惊讶的啊，对，
1: 每次寒暑假，大哥和大姐姐都会来这里教我们英语。
0: 因为这边物质条件匮乏是一方面，然后教育资源也是相当的匮乏。公益助学嘛，是做一个就让他们对英语感兴趣，为了他们的以后的发展嘛，这可能是一个开拓他们视野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再过两天，我们做助学的大哥哥大姐们会过来，那就欢迎你们到时候来参加，好吗？我到时候在那边等你们，好吗？
2: 好，
0: 好，好，那今天就先这样。OK， 好，拜拜，
3: 林书任的父亲来到这里，带领当地村民种起了油橄榄。如今，这里的油橄榄种植面积已达25000余亩，使得6800多户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增收3倍以上。
4: 我们以前那里的路根本是走不通的，所有的好多土地是荒的。
5: 那田包给他了，也挺好的。现在在这边打工嘛，每个月还是有2000块钱收入吧。
4: 不用给子女，要点零花钱，我认为就可以了。
3: 虽然油橄榄产业让村民提高了收入，但每当他看到像小芳这样的留守儿童时，林书任觉得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如何让乡村活起来？减少村里孩子们的留守问题，林书任想到了结合油橄榄产业，通过直播等形式的宣传，农旅结合带动当地旅游，只有游客来了，旅游火了，才能给更多的当地年轻人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
0: 师兄就是这边啊，这边是他过去的小学，因为上下两边合并的嘛，等于这边现在就没有使用，
6: 就是老的自家小学。
0: 对，老的自家小学啊。
3: 陈光是林书任在北大读博时期的师兄，他们的故事要追溯到2017年。
7: 我跟书任呢，就是其实在读书期间啊就认识了，书生的一个这样学者型的人物啊，所以要说他跟这个我们说大凉山跟这个农业土地挂钩，还真是一个非常有反差的事情。
0: 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就跟北大外国语学院合作做这个公益助学，当时的想法是说我们其实做一个产业扶贫的一个模式的嘛。
7: 这里有很多这种留守的老人和留守的孩子，孩子们的父母啊到大城市去打工，但实际上孩子们留在村里没有很丰富的像城市里这样的一些教育资源，他们基本上这个寒暑假就是自己在家里玩一玩这样的。
0: 那我们希望北大这边去做一些教育扶贫的，就等于我们双方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关系。因为合作成功之后，他的这个参与的人数就变多了啊，等于说我们原本使用我们企业的这个，比如说会议室啊这些空间就没办法承载这样的活动啊，就他可能不太具备说开展这样的研学啊这种公益助学的这种能力啊。那所以说咱们村上嘛就找一个地方哦，看能不能就是把这个项目就从原本这个基地里头就独立出来。
7: 这边有三个，对，这样整理出来可以用
3: 5间。规划着眼前的场地，两人看上去很兴奋。
7: 一个两个
0: 是这边还有操场吗？
7: 是，然后大家
8: 这里走。
9: 哎，老师，你们这规划是吗？
10: 你好。
0: 我们想就是这个长假的公益助学可以用这个场地。
11: 它是危房。
0: 哦，是危房是吧？
3: 村民的话却如同给二人浇了盆冷水。
0: 那这挺可惜的，环境还挺好的。
6: 看起来还可以了。
0: 是啊。
7: 没法用，咱们也没办法。
12: 对，
11: 只有这样，
12: 只有这样是吧？
3: 眼看着暑假临近，场地迟迟无法落实，林书任心里非常着急。
0: 围楼不行嘛，然后又到了有一个村广场，但那边没有教学的空间啊，也不行。那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我还是最后还是选择跟爸爸求助嘛，就是我觉得他在这边地方比较多年嘛，也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哎，老爹啊，我们那个暑假的时候想办那个公益助学的活动嘛，上午我们去了那个自家村的那个自家小学。
3: 虽然父子俩的矛盾还没有解决，但遇到问题后，林书任还是第一时间向父亲求助。
0: 他就建议是说，哎，那这边刚好这边也下。

0: 下面有一个废弃的学校，可以来看看啊。
1: 他只要认为对了，他东西他对我很执着，
2: 因为他知道我就是一旦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很投入。
3: 一边做一些活动，然后外边也搞一些活动，
0: 对，
3: 对吧？
0: 可以。
3: 嗯。
0: 他的空间也比较小，然后室内的光线比较昏暗啊，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像其他地方跟其他地方比啊。但我们觉得说，如果说暂时办一个活动，创造一个教学的一个场景啊，把企业跟公益把这两块板块比较好的一个平衡。
4: 为了让即将到来的暑假助学课程内容更丰富，林书任和陈光根据孩子们年龄和接受能力的不同，提前调整教案。同时他们准备在新的场地给孩子上一节生动的体验课。
5: 今天特别高兴跟小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支教的活动。
6: Strawberry
5: 棒，苹果蹲，苹果蹲，苹果蹲完橘子蹲，橘子蹲，橘子蹲完。
4: 林书任他们的公益助学活动已有60多个孩子参与其中，孩子们不仅了解到大山以外的世界，也更加的自信。
7: 爸爸妈妈都去西昌打工了，
8: 平常都是我照顾妹妹。
9: 我很喜欢支教的那些哥哥姐姐，
10: 香蕉、banana、苹果、apple。
11: 我未来想当一名人民教师，当人民教师可以传递更多的知识，让更多的人学习到自己不懂的知识。就像比如支教的大哥哥大姐姐教我们不懂的英语。
0: 哎，李老师啊，你们要改到今天晚上来啊。
4: 突如其来的电话让林书任有些措手不及。
0: 好的，好，那先这样。哎，好，拜拜。哎呀，要改时间呐。
5: 好时刻啊。
0: 对，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
5: 你说。
0: 那个我们下周本来有个团嘛，然后他们想改今天晚上来。我想就是晚上能招待他们吃九大碗，这个能做得了吗？
5: 九大碗很多菜它是要提前准备，今天怕弄不出来。
0: 弄不出来是吧？
5: 对。对，
0: 那但就是肯定有餐对吧？
5: 餐是
0: 餐准备。
5: 对。
0: 那我先看一眼房间吧。
4: 解决了第一步孩子教育问题，接下来就是第二步。为了发展文旅，林书任在2020年以万亩油橄榄农田和观光工厂为主体，成功创建了橄榄小镇国家3A级旅游景区。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游客数量并不理想。2023年，林书任准备通过研学、亲子游等形式重新打造文旅方案。
0: 随着我们这边积极投入一些文旅的建设，包括说这个观光工厂啊，包括说这个观景平台，其实是有越来越多人是慕名而来的啊。那我们基于这点呢，我们想从过去的散客转化成一个就是以团客为主，汉族跟彝族同胞更好的参与进来，等于说它是一个兼具民族融合、民族协作啊，两岸一家亲、两岸融合发展这样一个特点啊，去设计一个文旅的方案。今天有准备一些什么菜？
5: 今天你先看一看吧。
0: 啊，行。
4: 虽然旅行团来访突然，但作为2023年第一批外省的游客，林书任从心里非常重视。为了赢得客人的好口碑，起到更广的宣传，林书任不管是从招待客人的菜品上，或是住宿上，都非常用心。
0: 哦，这是
5: 炒腊肉非常好。
0: 哦，这炒腊肉是吧？哦，那行的，腊肉也是咱们本地的特色嘛。
5: 对，又是自家养的嘛。这就是去年杀的猪。
0: 哦，去年杀的猪。
5: 腌的火腿，对。
0: 哦，这是用盐腌的嘛，
5: 对
0: 吧？
5: 对，用盐腌的冕宁火腿是。中国四大名腿之一嘛，2年以上的火腿，
0: 2年以上
5: 才香才好吃。
0: 哦，是。
4: 冕宁火腿作为当地传统的肉类食品，是招待贵客不能缺少的一道美食，独特的风味也让林书任这个新老乡久久不能忘却。他也希望这些精心准备的美食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体验。

0: 下午6点，他们大概来10位。
1: 好的好的，
0: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张罗一下那个菜啊，还有帮那个桌子的那个摆设什么的。好，行，那我就先走，先忙。
1: 好，
0: 谢谢，谢谢。
2: 食宿的问题解决了，可林舒任紧张的心情还是没有放松下来。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体验当地少数民族特色，安排一场彝族特色的欢迎仪式必不可少。现在正值农忙时节，在村里转悠了半天，林舒任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眼看着距离晚餐的时间越来越近，林舒任决定开车到田里去碰碰运气。
3: 在这儿。好。
2: 看到忙碌着的村民，他会答应林舒任的请求吗？
4: 哎呦，这两天大忙，而且活路多得很了，这儿忙做活路。
0: 啊，大姐没关系，我们那个活动是7点开始，您6点半过来就行，其实也不影响您工作嘛，您看一下好吗？
4: 可以啊。
0: 可以是吧？那行，那就麻烦您6点半就穿一下咱们这个服装啊，然后就到我们那个。
2: 在林舒任的游说下，村民大姐还答应拉上其他村民们一同前往。
0: 哎，好，谢谢，一定得来哦。好，现在心情就是终于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头。
5: 这东西以后你要接班，这东西你必须要懂的。
2: 林舒任能否得到父亲的谅解？旅行团能否接待顺利？
0: 他们什么时候下来啊？就是人的那个客人都已经快到了。
2: 人员的事情刚解决，林舒任第一时间就来到有感染地。
0: 哎，老弟，
6: 忙完了。
0: 啊，对，你辛苦了。喝口水，坐吧，先歇会儿吧。
3: 每次争吵基本上还是就是我可能会就是还是觉得爸爸比较辛苦嘛，啊，所以还是会比较体谅他，所以会就是比较去迁就他的情绪，然后好好跟他沟通。
5: 因为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嘛，这东西以后你要接班，这东西你必须要懂的。
0: 但我觉得后端都没有做好的，你就是前端就是让我就是投入太多精力，我就是老实说，我觉得跟我当时来公司的期望落差还是比较大的。
3: 对他来说，前端就是公司的全部，但对我来说，那个远远不是。
2: 在林舒任与父亲的一番沟通后，父亲林春福也表示出了理解。
5: 刚开始其实我是希望他这样子，希望他那样子，后来发现说还是要让他方法去做，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他对这个产业，对这他做的事情，他的摄入感，他的成就感才会有。
0: 就是度假已经快到了嘛，所以他有一些是活动是需要提前。

Caesar.

0: 约好的还没来。
1: 眼看着七点开餐，原本已经答应好的村民们却迟迟未出现。
0: 他们什么时候下来啊？就是人的那个客人都已经快到了。啊，在路上是吧？啊，行行行，那麻烦他们快一点啊。哎，下来了。
2: 总算你们来了。
0: 哎，沙巴阿姨，哎，你好。
1: 此时，林书任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
0: 我们就是接待了一批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啊，来我们这边做旅游考察啊。待会呢，可能有两个工作吧，一个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菜啊从这个厨房上到这个餐桌上面来。这个上完菜之后，客人入座之后呢，我们会这个唱我们彝族的祝酒歌，啊，就是表示我们的热情。好，那就希望各位大姐们待会能够配合，好吗？
3: 好。
0: 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我们一个欢迎仪式啊，给大家唱一首敬酒歌啊，祝大家来这边这个就是欢迎大家远道而来嘛啊，然后祝大家在这边玩的一切开心。好，那我们
4: 谢谢
0: 好，那我们开。

0: 我们想做一个工业旅游的形式，去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更好的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引流。第一个能够促进这个产品的销售跟推广，另外一部分呢，就它这样的引流之后，它还能够去吸引一些返乡创业的青年，能够在我们当地，比如说去盖个民宿啊，去投一个餐馆啊，农家乐之类的。因为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能够让这个产业做得更圆满一点。
1: 好，那祝大家吃好喝好啊！
2: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感觉到这个地方，一个是好玩、好看，还好吃。
3: 所见的都是在外面，在城市里面是见不到的东西吧。然后在这边感受到了，那大凉山的人民是特别特别的热情。
0: 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就觉得我们的工作是被肯定的。我们更希望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回乡创业，啊，让这个地方更有生气，更有朝气。
4: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5: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6: 听众朋友，主持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广西贺州。你知道吗？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全域长寿市，每10万人里就有19位百岁老人。在这里，107岁的奶奶还能做饭干家务，日子过得自在又舒心。那他们的长寿秘诀到底是什么？在当地人看来，其实就是好山好水养身，勤劳豁达养心。在千年古镇黄窑，有人把老宅改造成民宿，用一杯茶、一只猫、一方小院，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在姑婆山，有人把天然温泉做成了康养圣地，一年收入400来万，靠的就是那片青山绿水。贺州告诉我们，康养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而是每个忙碌的你我都可以拥有的放松方式。泡一泡温泉，吸一口富氧离子，喂喂鱼，发发呆，日子慢下来，身心也就放松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去贺州逛一逛。
4: 新白水港在莲藕，莲藕开发多呀多鲜啊。
5: 清晨的黄窑古镇，老人们摇着蒲扇，在榕树下清唱彩调刘三姐选段，旋律之间唱出了康养生活的美好画卷。
6: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古镇最古老的一个榕树底下哈，这棵树呢叫龙爪榕。它为什么叫龙爪榕呢？因为它的树枝倒挂哈，就像龙爪一样，非常非常的雄伟壮观哈。因为我们这个树呢，树龄有850多年啊，然后它位于我们瑶江旁边，然后呢跟瑶江形成了我们古镇的八景之一哈。
7: 你好，你是导游是吗？
6: 我不是导游，我是客栈老板。
7: 哦，客栈老板亲自给客人讲解啊？
6: 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带着我们客人走一下古镇，然后跟他们讲解一下古镇的文化历史啊。是这样。
7: 这是咱们的客人是吗？
6: 对。
7: 你的客栈在哪儿啊？
6: 我客栈在戴龙。

0: 石鱼就是其中一景。
1: 哦，我看咱们这个青石板路已经经过这个岁月的沉淀，特别的油光锃亮了，
2: 对吧？
1: 啊，
2: 发现了，
1: 跟镜子一样，特别滑，
2: 嗯，
1: 就跟包了浆一样。
2: 要下雨的时候，那就更美，乌黑发亮。
1: 哦，
2: 这个石板在明朝时代是大量的铺设的，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留意到没有？
1: 啊，
2: 这条街叫鲤鱼街。
1: 啊。这个特别像一个鲤鱼，
2: 对、
1: 哦、
2: 这个鲤鱼街这个名字就因为这个石头鲤鱼而来的，
1: 而来的
2: 啊、当时铺设这个石板的时候、哦、然后铺设的匠人就会发现、嗯、哎，这很像一条鱼
1: 啊、
2: 哦、然后就没有把它破坏，然后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1: 哦
2: 哦，这个石头凸起来在路中间哈、
3: 哦、
2: 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村民啊或者游客啊，因为他在路中间凸起而摔绊倒摔跤的。
0: 每逢初一十五，黄姚古镇的居民都会给石鱼上香供奉，祈求平安进福。
1: 看咱们这前面的山特别有这个广西的特色啊，
2: 啊，
1: 驼峰一样的
2: 喀斯特地貌嘛，
1: 哦，独有的、
2: 嗯、对。然后今天呢是带你去看一位百岁老人，
1: 嗯，
2: 都知道我们黄姚人长寿哈，啊，带你去见一下真人。
1: 真人，对，去看看。
2: 嗯嗯。然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哎我们坐船出游哈、
1: 嗯，
2: 而不是开车？
1: 嗯。
2: 啊，主要是让你体验一下以前我们古时候啊，我们古镇人民哈、
1: 嗯，
2: 因为他都是通过出远门的话，很多时候还会通过这条姚江。
1: 哦、
2: 啊，坐船出游的、
1: 哦，
2: 像他们古镇这边以前经商哈、啊，我们的特产啊，比如我们的黄金啊、嗯、豆豉啊、织的布啊，啊，都是通过小船啊
1: 运输过去的，
2: 运到先到西江、梧州，然后再上广州这样子。
0: 广西贺州，中国唯一的全域长寿市，每十万人中就有19位百岁老人。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每10万人中应有7.5名百岁老人的长寿地区标准。今天我们去探访一位居住在黄姚古镇的107岁老人，希望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健康长寿的秘方。
4: 奶奶好。
5: 他耳朵蒙了、就
1: 是哦、眼睛呢
5: 眼睛有蒙、
1: 哦、也不是特别能看清楚了哈、嗯、
2: 这大哥是潘奶奶的孙子
1: 哦、嗯、孙子您多大呀？
5: 57了。
1: 57了啊、哦、孙子都57了哈、啊、您身体硬硬拉拉的啊、哦、奶奶身体还好吧？身体其他身体
5: 啊
1: 身体挺好的是吧？啊
5: 啊，坐啊！
1: 来，您坐这儿来，来您坐这儿来，啊，来，哎，好，我坐，哎，我坐，来，哎，我坐这儿，奶奶，嗯，啊，奶奶那个身体还可以，
5: 嗯，
1: 身体挺好，
5: 嗯，
1: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干什么呀？
6: 模拟路，
5: 走，散散步喽。
1: 还干家务吗？现在？
5: 干点吧。
1: 也干点家务呢、
5: 哦
1: 嗯、哇，还做饭吗、嗯、还能做饭吗？
5: 可以，
1: 这么棒啊，还能做饭，哈哈，这么棒，还能做饭，你看看，
5: 107岁了
1: 啊，现在今年107岁了啊、嗯、奶奶耳朵不好，有点听不见我说话、嗯、但是很慈祥，对，精神还知道拉我的手，特别的和蔼啊。平时奶奶是性格是不是很开朗
5: 啊？很开朗
1: 啊、嗯、对什么事儿都特别看开、
5: 哎、嗯，什么都开朗，
1: 嗯，心宽，所以这个健康是吧奶奶？
6: 哦，对，
1: 健康，我说您特别的健康啊，健康。
0: 离开了百岁老人的家里，记者突然明白当地人长寿的奥秘，体会到他们的养生秘诀其实就是好山好水养身，勤劳豁达养心。要说黄姚古镇的神奇之处，源于这里的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健康生活

0: 活的完美生态系统。大量的富氧离子、纯净的水源以及丰富的天然食材是当地人长寿的基础。清新的空气、优秀的水质和健康的饮食习惯使得这里成为了一处康养圣地。
1: 哇，好凉啊！
2: 这个水是一年四季都不会干枯的。
1: 哦。
2: 啊，对。有水的话是从里面出来的，它是一个地下泉水。
1: 哦。
2: 啊，从这边出来，然后呢，你看这些石板都是架空的。
1: 哦。
2: 啊，这边会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呢，这个水就会从这边分流到每一格。
1: 哦。
2: 啊，然后第一格出来的就是洗菜用。
1: 哦。
2: 啊，所以我们的话，古镇的村民都会严格的遵守。哎，我这一格做什么？这一格做什么？
1: 要不水就污染了。
2: 啊，对，要不然就污染了。
1: 对。
0: 黄窑古镇这个临水而居的千年古镇，以其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及浓厚的人文情怀，成为旅游与文化探访的重要目的地。随着2024年黄窑古镇景区被评定为广西旅居康养基地，黄岩中的民宿生意也越来越好。
1: 啊，这个猫的姿势在这趴着，特别悠闲的样子。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六六。
1: 六六啊？
2: 这个是它的标准姿势。
1: 标准姿势太可爱了啊！您还专门弄了一个猫舍。
2: 啊，对。
1: 啊。
2: 因为养原来是两只。
1: 啊。
2: 然后后来越养越多的时候，我就发现要给他们弄个猫舍。
1: 猫舍是吧？能进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1: 可以哈。
2: 这边一共有11只猫。
1: 啊。11只猫。
2: 对，9只是布偶。然后布偶都是一家，
1: 哦，
2: 他们等于是三代同堂。然后2只三花是流浪猫捡回来的，你看他们的整个状态。
1: 哦，他们的状态都特别的悠闲。
2: 对呀，啊，对呀，啊，很放松，哦，很放松。
1: 可以摸吗？
2: 而且可以摸，它也不怕人。
1: 没事是吗？不怕人。
2: 对，
1: 太可爱了。
2: 对呀，啊，对呀，啊。猫的话其实它很治愈啊。
1: 嗯。
2: 哦，是不管男女老少，
1: 嗯，
2: 它都会。看了他们，跟他们玩都会很开心呐，啊，很放松，啊哦。
1: 很放松。您平时都是自己打理吗？
2: 自己有，但是我们客人很多的时候也会，比如我们客人会帮他，
1: 梳毛啊，
2: 喂猫粮啊，喂水啊。
1: 嗯。
2: 以后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客人回去了，
1: 哦，
2: 还会给他寄零食啊。
1: 哦。
2: 啊，然后寄猫粮啊，
1: 哦，
2: 然后还要求我们给他发视频啊。然后比如六六怎么样啦，
1: 哦，
2: 啊，能不能给我拍个六六的视频啦，
1: 哦，
2: 啊，或者花花的视频啦，
1: 哦，
2: 啊，就是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1: 等于用猫做了一个纽带，然后把咱们的民宿跟旅游跟顾客联系到了一起。嗯，
2: 对对对对对。
0: 有意思的是，黄岩中的民宿通过猫房将宠物融入住宿环境，为游客提供了情感陪伴、减压疗愈和互动体验，满足了人们对身心放松的需求。而据科学研究表明，与宠物互动能降低人的心理压力，提升愉悦感。宠物作为家庭成员的角色，也会强化游客的情感归属。
1: 哎，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3: 广州。
1: 哦，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吗？啊，第一次来呀，有什么感受啊？
3: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放松，非常治愈，因为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嘛，然后来这里感觉时间就像停止了一样，而且这些猫猫狗狗它给你的情绪价值是很高的。
0: 黄岩中的民宿里流转着健康生活的智慧，时时能感受到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养生话题。
1: 黄大哥，这个是什么呀？
2: 这是黄精啊。
1: 黄精啊。
2: 啊。
1: 嗯。
2: 这是一种中药材。
1: 嗯。
2: 然后呢，需要经过九蒸九晒。
1: 啊，我见过那种鲜的挖出来的那个黄精，还没有见过这种加工好的呢。
2: 对。
1: 这个是您自己做的吗？
2: 这不是我做的。
1: 哦。
2: 然后我们当地的话，在黄窑一直有传承。
1: 嗯。
2: 他们就都会在做这个黄精，啊，在熬制这个黄精哈。
0: 黄精。被誉为黄窑三宝之一，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药材，更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其独特的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功效，使得它在传统医学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4: 同学们，这是黄姚古镇的一幅经典楹联，它的上联是久坐不知红日到，下联为闲来天笑白云茫。
0: 他叫陈武香，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每年他都会带队前往贺州黄姚古镇等地开展调研，聚焦当地文旅加康养的发展模式。
1: 我觉得这个对联写得特别好，正好能体现咱们这个镇上村民的一种悠闲的生活状态。
4: 嗯，古镇体现康养，它主要是从它的资源特色来体现的。我们古镇拥有优质的自然环境，它四面环山，同时它有三条河流流经古镇。所以它小桥流水啊，来参天古榕，拥有优质的自然环境，
1: 富氧离子很高。
4: 富氧离子很高，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它有健康的人文环境。我们这古镇啊，它崇拜土农的文化，它有13个带农的景点。古镇是那个土质啊是富硒，所以它盛产就是黄金呀、还有那个五指毛桃，还有它就是这边的蔬菜呀、水果啊都是富硒的，它有那个古井的那个水质也是非常优良。
1: 接下来要去哪儿啊？
4: 我们要去姑婆山度假区，
1: 也是一个特别美、景色特别美的地方。
4: 对对，它也是一个康养圣地。要跟我们一块去吗？
1: 好啊，那咱们一起去。
4: 好。
0: 姑婆山海拔1000多米，是一处天然氧吧，这里景色秀丽，空气清新宜人，每年都有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4: 姑婆山它那个每立方厘米有15万的这样一个负氧离子，对，是个天然氧吧。
1: 还有一些其他的，我听说姑婆山的那个温泉特别有名。
4: 对对对，
1: 你们都去过吗？
5: 去过。
0: 经过此次调研，陈武香团队深刻地感受到，这座把森林当客厅、温泉做浴缸、注重药食同源的小城，长寿从来不是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绿水青山与从容生活的自然交织。
4: 康养应该它是全龄化的。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康养可能是老年人为主哈，但是这个康养的话呢，它应该是各个年龄群体都适合比如那个亲子那个旅游的话那个父母带着孩子们去爬山爬山，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毅力同时呢，确实也能够那个强身健体。那个中年人我们动这个时候确实是那个身心也是比较疲惫的哈。那如果说我们来到这个康养的一个好的环境，通过泡温泉呀通过那个冥想呀这些它能够就是修身养性。老年人打太极，还有那个做瑜伽，所以它的这个消费群体应该是全龄化的。
0: 随着康养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姑婆山的温泉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位叫欧阳秋水的当地人，将温泉度假村和疗养相结合，打造出森林温泉康养度假的新体验。
1: 欧阳，我看你养了好多条鱼一共养了多少？
6: 6条大的，你拿那个玉米喂一喂。
1: 我到这边来，我看。
6: 对对对，你看，网红鱼这几条。
1: 这个，
6: 对，
1: 这个黑鱼养了多少年才能养这么大？
6: 30多年。
1: 30多年啊！
6: 对对对，那么多游客朋友过来，来这里呢，他肯定要赏鱼嘛，要那么好的水，水里有鱼。是吧，就很活了。大家来养养鱼，身心也愉悦，是吧？有些朋友在这里待，喂鱼可以待一天，特别疗愈。
0: 欧阳秋水的温泉酒店不仅有鱼，还有鸽子，这些都是为了营造一种自然和谐的氛围。

0: 你本身鸽子代表的和平，
1: 嗯，
0: 是吧？一种很健康美好的一种象征和寓意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养了些鸽子，那白色的鸽子在天上飞的时候，那是很美的，
1: 很美的，
0: 在山里面在水里面飞，
1: 嗯，
0: 特别美。
2: 在欧阳秋水的温泉酒店里，日常接待的工作人员都是当地的村民，这些员工没有经过酒店的专业培训，因为他希望以最为淳朴的方式让来这儿康养的游客能够感受到当地朴素的人情味儿。所以在这里泡温泉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有一种回家的松弛感。
1: 欧阳，咱们大概有多少个员工啊？
3: 20个。
1: 20个哈？
3: 对对对对。
1: 都是咱们当地的吗？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95%以上的员工都是姑婆山下面的村里面村民，
1: 嗯，
3: 我很简单一个方式，就是说让他们做回自己。当你家里人来了亲戚，你怎么去招呼他的你就怎么招呼，对吧？
1: 嗯，
3: 那你家里人来了人，你肯定让他
1: 吃好
3: 睡好玩好
1: 对
3: 好，对吧？
1: 对对对，
3: 他们都能做得很好。
1: 嗯，
3: 所以很多大湾区的客人来这里都说，哇，你这里不像酒店。我说那像什么？像 OK， 就是像家里。我说那你喜欢吗？他说太喜欢了，非常 nice， 还要来。所以这也是一种康养的理念吧。
2: 康养旅游是新型的旅游产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康养旅游就是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修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是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由于将追寻健康与体验文旅集于一体，因此康养旅游受到大多数游客的欢迎。欧阳秋水更是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把温泉和康养相结合，打造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温泉度假胜地。
1: 那咱们这一年大概的收入是多少？
3: 还可以，就400来万吧。12栋房子呢都是独栋庭院的，庭院里面呢都有温泉池，这就是温泉池。
1: 嗯，
3: 我们姑婆山的温泉是非常棒的。
1: 嗯，
3: 啊，它是这口井，这个温泉井是在2100多米以下打起来的。啊，我们主要是以那个龟，扁，铁，锂，钡，矮等等这些我都背不下来，但是呢是水中黄金啊。它是岩石间的温泉。一般我们的浅宝性温泉，这是深水温泉。
2: 像欧阳秋水一样，黄姚古镇的民宿经营者黄延忠，他也是通过得天独厚的康养赚得盆满钵满。据黄延忠介绍，每年来民宿常住的游客不下10余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通过口口相传找到这个被时光眷顾的养生福地。
1: 有多少个房间呀？
3: 我们这边一共有24个房间，是按照那个24节气来命名的。
1: 哦，这样的。
3: 对。
1: 房间价格差距大吗？
3: 300到950这样子。
1: 那咱们这一年的收益大概是多少呢？
3: 100多万。
1: 哦，100多万还可以哈，
3: 还行，
1: 挺满意的。
3: 对对对。
1: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高点了吗？
3: 对呀。
1: 哇，这个一览无余啊，景色太美了。
3: 我们这个观景台是整个古镇的制高点。
1: 哇，这个在上面待着，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特别放松。看着这个蓝天白云和这个美景。
3: 因为开阔嘛，
1: 对，
3: 开阔，他这个人就会心情也会好。
1: 对。
3: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比如清晨呐，我们古镇有句话叫梦里黄姚，其实清晨的时候是很容易体现那种意境。

在贺州的黄瑶与姑婆山，康养从来不止于一种简单的休闲方式，它是古镇历史沉淀出的心养，它也是森林温泉带来的身养。在这里，养是山水与温泉外在的慷慨馈赠，更是自我与自然之间内在的一场深刻对话。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

走遍贺州的青山绿水，见过百岁老人的从容笑脸，尝过古镇里的人间烟火，我们才发现长寿从来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如果你也想慢下来歇一歇，不妨来贺州走走。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逛完了贺州，咱们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寻味之旅，先到江西定南，尝尝那道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本地麻鸭煮得嫩滑，再浇上小米椒、蒜泥和糯米醋调的料汁，酸辣开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再去浙江乌镇，看看当地人怎么做羊肉暖锅，羊肺、羊肚、羊排配上390去膻，锅底还得铺一层白菜，吸满汤汁，鲜而不腻。最后到湖南安化，有一道菜更绝，甲鱼烧羊肉，点睛之笔是当地山里的宝贝黄精，九蒸九晒后提炼出的原液来腌羊肉，去腥增鲜，甲鱼苦胆直接下锅提味，两种鲜味一锅炖，香得透彻。三道菜三种风味，却都是家乡最地道的味道。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尝尝这三道让人流口水的家乡菜。

0: 在江西定南，一只麻鸭，一把辣椒，一坛秘方，如何成就一道酸爽开胃的鸭肉料理？
1: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
0: 浙江乌镇人爱吃的羊肉暖锅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在锅底铺上一层白菜？
2: 很嫩，很嫩，很香。
0: 湖南安化盛产的黄精为何被当地人称为山中瑰宝？
1: 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各具特色的家乡美食。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的客家人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的说法。有一道鸭肉美食，它在定南人的心中无可撼动，被誉为定南第一菜。这道鸭肉美食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1: 定南最有名的那个好吃的叫什么呀？
3: 三九鸭啦。
1: 三九鸭最有名。
4: 这个淮店的它锅锅它做的最好吃的最有名的。
5: 我在这里啊！
1: 我刚刚从远方寻来，就是大爷大妈们可都说您做这个酸酒鸭子特别有。
5: 酸酒鸭是我们的客家传统美食嘛，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吃这个酸酒鸭呢，气势比较好。
0: 廖德生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定南客家人，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浓浓的情感。今天他要制作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请邻里一起品尝。
1: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哎，别走别走别走，回来了，哎，抓到了抓到了。
5: 这个是我们的本地麻鸭。
1: 哦，这麻鸭。
5: 对，酸酒鸭的最好的鸭子。
1: 我感觉它很瘦哎，很轻。
5: 就是要这种的，大概4斤左右的，4-5斤左右的，肉很多的，放口感。

0: 饭没那么好，味道也没那么好。
1: 廖大哥说，酸酒鸭对鸭子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选用重2000克左右的本地麻鸭，肉质紧致鲜美。有了鸭子，还需要一种调料。
0: 这种是我们做酸酒鸭的主要食材，辣椒。做酸酒鸭呢，从颜色方面就很考究，所以摘辣椒，不同颜色的都要摘一点。每家每户都会种一些辣椒，又可以当花观赏，又可以当做菜的食材。
1: 味道调查员头一次听说，小米椒除了辣味之外，还要承担这道美食的颜值部分。食材就位，支起大锅，烧起大火，这道定南第一菜到底有多与众不同？
2: 哦，水开了，水开了。
0: 焯一下，焯水的作用是它是去这个腥味，还有它的颜色啊，也更好看，更漂亮。
2: 二哥来帮忙加柴火了，
0: 起来了，
2: 可以捞起来了，
0: 然后盘起来，鸭肚子朝上，脖子盘一下，水倒掉。
2: 好好，下锅了。
1: 焯好水的麻鸭放入冷水，使鸭肉肉质更加紧实，使腥味进一步减少。鸭头盘进翅膀下定型，继续炖煮。直到一根筷子可以插透，鸭肉就炖煮好了。
0: 老上来。
2: 所以最开始那个鸭子的造型要做成这个样子，而且好取，最精华的部分了。为什么要加这个汤呀？
0: 放进去肉呢就比较嫩滑的，爽口，就不会那么快风干。
1: 将炖煮好的鸭肉捞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在鸭肚子里灌上鸭汤，因为鸭汤会使鸭肉在温度冷却的过程中减少水分流失，使鸭肉的口感多汁嫩滑。这是当地人制作酸酒鸭总结出来的经验。
3: 就开始做这个辣椒的这一部分，它比我们这个小米辣的这个绿要深很多，所以这个颜色出来会更漂亮。
0: 所以就要红绿黄搭配就更漂亮了。
3: 好嘞，我尝一下可以吧？
0: 做泡椒就是用这种比较脆嘛，辣嘛，哇，好辣！
3: 好辣！好辣！好辣！我就咬了一点点，它跟嘴巴里边爆炸似的。
0: 所以它的青的就这么辣，它的红的。
3: 红的更辣是吗？
1: 小米椒、线椒、姜、蒜全部剁碎。廖大哥说，他制作的酸酒鸭味道不一般，主要还有一样独门秘方。
3: 这么大一个秘方啊！
0: 自己家酿出来的米醋。
3: 哇、
0: 太酸了，
3: 特别酸，这不是一般的醋啊！我就往里倒了。哎，可是酸酒鸭又有酸，然后也有鸭，现在还差一个酒啊。
0: 我这里就是那个有酒的，
3: 这不是米醋吗？
0: 这个我们是先做成糯米酒，再一次发酵嘛。
3: 哦，就出来酸味了。它又是醋的酸，然后酒香也在这里头。
1: 如果说辣是这道菜的风骨，那酸便是这道菜的灵魂。用糯米发酵的米醋就是这道菜酸味的来源。
0: 先辣三勺，蒜泥一勺，姜末一勺。
3: 好，
0: 酸酒啊要加到浮起来这个料啊，然后呢适当的盐放进去，线椒啊就放进去，漂浮在上面，就像一朵朵小花，料就调好了。
1: 三勺小米辣，一勺蒜泥，一勺姜末，加入米醋，少许盐，酸酒鸭的配方就调好了。酸能开胃进食，辣能发汗除湿，鸭子滋补消热，这种巧妙的搭配组合是酸酒鸭独步四方的特殊密码。酸酒鸭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0: 先把它对半切块嘛，本地麻鸭就是这种不那么厚的，所以没那么柴，切一小块给你，
3: 特别软嫩。
0: 你现在就觉得好吃，等下还更好吃，精华还在后面。
3: 廖大哥已经起劲儿了。
0: 还可以。
4: 好吃，很好吃。
3: 这是怎么着？这不是站着吃的吗？
0: 这个不是站着吃，要淋上去。
3: 这个作用是什么？
0: 它的香味嘛，
3: 就回归到它肉身上。
0: 回归它肉身上。
3: 而且淋上去之后它就变得油亮亮的，就很诱人了。
1: 鲜嫩弹牙的鸭肉，酸辣劲爽的蘸水，酸爽辣味相互交融，让人回味不穷。
2: 这是我跟廖大哥今天一起做的，不知道这个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打上这个料汁之后，它就特别清爽，特别开胃哦。好吃吗？
4: 好吃
2: 。而且我发现就是加了咱们酸酒，就所有的那种肉腥味一点都尝不到，去腥非常有用，很清爽的吃起来。很开心品尝到定南这么美味的美食。
4: 好，来来来，
2: 干杯，碰一碰。
3: 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1: 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好。在浙江桐乡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2: 它的这个味道
5: 啊，这酒真的香。
2: 怎么样？
5: 就是这个味，
2: 就是这个味。来，
1: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6: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7: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2: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哦，别走，
6: 回去。
2: 那这只怎么样？
6: 好，可以，走吧，走吧。
2: 就这只，走，交叉了。
1: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6: 你记得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2: 哦，汆丸子。
6: 啊，对对，马蹄。
2: 切丝儿，然后再切成小丁。
6: 啊，少许啊，马蹄。啊，
2: 10:1的比例。
6: 对。它上劲就靠盐。
2: 就靠这个盐。
6: 胡椒粉。
2: 胡椒粉。
6: 对。
2: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就得一直顺时针。
6: 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2: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6: 对。
2: 往里放。
6: 它的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
1: 姜末、鼻涕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鼻涕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6: 啊，里面有淤血，把它清洗掉。羊腰的这种膜一定要去掉。
2: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的来源。
6: 就是不要把它切断，就简单的刮刀，哎，改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2: 哦，就表面的那一层。啊。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
6: 对。
2: 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三白酒了哈。酒香四溢，
6: 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2: 你看它这个羊肺在不停地往外排气泡，三白酒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儿，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取了。
6: 是。
2: 腰子还有这个羊脑，
6: 羊脑呢，我们就是
2: 下锅的时候。
1: 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白色薄膜，仔细挑出羊脑中的筋膜与杂质。羊排要想减少膻味，就需要在焯水时加入三白酒，酒中的芳香物质能非常好的中和羊排的膻味。羊肺、羊肚、羊鞭减少膻味的方式与羊排一样，随着时间炖煮，脏器中的血水和杂质被逐渐逼出，食材也变得白嫩起来。要想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2: 白菜。
6: 对， 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烧出的味比较浓，
3: 嗯，
6: 啊，那么大白它本身没味，
3: 嗯，
6: 那么它的可以中和，那么大白菜呢也更
3: 还能给它吸收住，
6: 对
3: 吧？
6: 对，
3: 哦，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强，得搭配起来哈。

0: 暖锅这个呢，并不是很复杂操作，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1: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0: 对对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
1: 嗯，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0: 都有油，够了。啊，哥们，我们就放盘啊。
2: 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1: 这种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0: 不管你这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1: 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
0: 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给你加好。
1: 就是一些料都放进去了，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
0: 就
1: 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
0: 了。对，这个
1: 羊肉的味道，我压一压。
0: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1: 哦，就拿
0: 的是新鲜的羊骨啊。
1: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0: 啊，最起码2个小时以上。
1: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
0: 调的
1: 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
0: 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
1: 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2: 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的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1: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
0: 要，就大块吃肉嘛，
1: 才过瘾。看我的无敌大串。
0: 两串是肯定饱嘛？
1: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2: 徐大哥将用来穿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0: 从这里火旺，我就把它换过来，1分钟或者2分钟自己跑。
1: 再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了。
0: 对对对。
1: 哎呦。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
3: 可以可以。
1: 对呀、啊，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
3: 很嫩，
1: 很嫩，
3: 很
1: 香，吃的满嘴都是油，
3: 太满足了。
2: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羊肉水饺，都已准备就绪，一桌全羊宴即将开始。
0: 喜羊羊，财源滚滚啊！
1: 哎呦。这寓意好哈，
3: 好鲜啊，
4: 对，那么鲜，
1: 它就是吃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
4: 的原因，
1: 而里面会透有一点这个白菜的这个清香。哎，
0: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
1: 嗯，
0: 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1: 哦，里边是羊肉馅的，
0: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1: 今天就是全羊宴，它里面的筋啊，这胶原蛋白都特别
0: 丰富。胶原蛋白是特丰富，是个美容。
1: 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2: 在收获的季节，人间烟火里尽是欢喜，稻谷颗粒饱满，田间地头瓜果飘香，辣椒地里郁郁葱葱，大大小小的辣椒挂满枝头。贺志大哥作为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的致富带头人，他要用一道鲜味十足的美食来跟村民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他说要制作这道鲜味十足的美食，就要先获取鲜味食材。安化的山羊十分特别，体型上比其他地区的山羊要小巧很多。听贺大哥说，当地的山羊肉质十分鲜嫩。羊有了，贺大哥说还有一种鲜味绝对不能少，那会是什么呢？
1: 哎呦，这泥还挺深呢，贺大哥。
5: 哎，
1: 咱们这全副武装，我感觉都能潜到水底下了。
5: 抓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用脚去试探这个淤泥底下，如果说踩到硬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有货了。
1: 就用脚去探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1: 哦，就躺在这泥床里边。
5: 对对。
1: 确实挺软和的，脚踩着也挺舒服。哎，等会儿。我碰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了？哇，有货哎！哇，割头不行！
4: 找这个吗？
5: 我们是找那个甲鱼。
4: 哦，甲鱼，大哥，你们那边有动静吗？
6: 那什么？
4: 又是河蚌。哎呀，咱们这甲鱼没找着，河蚌遇了不少了。
7: 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我踩到一个硬壳，而且感觉比刚刚那个河蚌的个头还要大。就这块，我脚底下这，这，一二三，哇，它在泥里边，我得挖出来。一二三，哇，
4: 它的颜色很漂亮哎。
5: 呀，来来来，放到碗里，放到碗里。
7: 脑袋伸的好激烈，
4: 攻击力好强啊！你看，
8: 见了什么有什么。
2: 甲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它的味道也不是一般的鲜美。爱好制鲜的安化人将甲鱼红烧，酱香浓郁，用红油煨制，辣香十足，放在罐中炖煮，清香味美。甲鱼、山羊都有了，但是贺大哥说还缺少一种与甲鱼和山羊搭配的神秘作物。贺大哥说，在安化的山林间，这种神秘的作物在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后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神秘作物它到底是什么呢？
4: 贺大哥，您今天带我到这林子里来找什么呀？
5: 我带你寻找我们安化山中的瑰宝安化黄金。
4: 哦，山黄金是不是？
5: 对，
4: 那可是山中的宝贝啊。大姐，您挖的怎么样呀？
9: 哇，挖黄金啦。
4: 啊，
9: 这黄金很好哦，长这么大嘞。
5: 先从它的旁边先找到它的根须。
4: 哦，这个个头真不小，你看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来，我们的山黄金现身了。
5: 它每一个这个节都是一个年轮，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八年，它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4: 所以生长的这么一块黄金还是挺不容易的。
5: 是不容易。
2: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在安化，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黄金。安化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煎饺、黄金烧鲍鱼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这次贺大哥要用黄金、甲鱼、山羊肉制作一道豪横的美食。贺大哥说，要想制作成功，编织技术也得是一流的。这是为什么呢？
5: 先用这个稻草，然后把它捆绑，再烧一次表皮上面的这些毛装，我们呢再一次的进行清理。烧过了以后呢，这个羊吃起来会更香，
4: 有一点点那种天然稻草的香味，
5: 是吧？对，这是我们属于我们民间的一种传统的美食的做法。对，
4: 你看这收了稻谷的这稻草，咱们把它这物尽其用，像给这个羊啊穿了一条长长的稻草袜子。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2: 山羊用稻草捆绑后点火烧制，一来可以去除山羊表皮上的细小绒毛，二来可以使山羊肉吸收稻草的清香味道，三来在高温作用下，山羊表皮会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羊肉也变得更加紧致弹牙。接下来分拆羊肉的过程完美的诠释了豪横一词。
5: 现在的话就把这个羊肉进行剖解。
4: 哎，您别说哈，咱们这个羊不仅它的体格小，而且感觉它的这个脂肪层也特别的薄，
5: 瘦肉比较多，脂肪比较少。哎，有点。哎，
4: 我这单手就能拎起来半扇羊。
5: 像我们这种呢，运动量比较大的山羊呢，它的脂肪就比较少。
4: 它是肌肉含量高。
5: 对对对。
4: 对吧？精瘦精瘦。
5: 其实这种肉的品质的话才是最好的。
4: 不看。
5: 这样就切成四块的放到一边。
4: 啊，就算分割完成了。
5: 等一下我们就拿来腌制。
2: 分拆好的羊肉要进行腌制，至于腌制方法，那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
5: 料酒
4: 啊，料酒去腥味的，
5: 对
4: 吧？
5: 对，葱姜来抹。
4: 哦，直接拿我们的葱当刷子了。
5: 还有姜。
4: 那咱们这羊皮其实它吸收汁吸得很快。好， 葱姜和料酒已经上好了。
5: 黄芪原液。啊，
4: 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像老抽，非常的浓稠，但是它的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像糖浆。为什么叫它黄金原液呢？它又怎么产生的呀？
5: 每一吨黄金它可能才会呢产生这么两斤这样子的原液，所以说非常珍贵稀少。
4: 等会儿再重复一遍，一吨里面就提取两斤的原液，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哈。
5: 含糖分比较高的原材料，然后来腌制这个羊肉的话，它一个是可以去腥，然后呢又能够提鲜。
4: 抹上来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浓的。
2: 料酒、葱、姜腌制羊肉只是基础操作，用黄金原液腌制羊肉才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新鲜的黄金蒸制6个小时以上，再放置于阳光下晾晒，如此反复9次，黄金的颜色渐渐由淡黄转为深褐。在九蒸九晒的过程中，黄金流出的液体就是黄金原液，它量少而珍贵。用颜色较深、味道甜蜜、质地粘稠的黄金原液腌制羊肉，一来可以为羊肉上色，二来可以为羊肉去腥增香，三来还可以起到温补的作用。
5: 我们还撒一点我们这个九制黄金，
4: 已经黑黢黢了。这个能吃吗？
5: 这个可以吃。
4: 哎，有点硬啊。
5: 怎么样？
4: 还挺好吃。大家小时候都吃过那种无花果干吧？那种一小包小包的零食，这个口感跟那很相似。
5: 这样全部撒进去，我们就可以上蒸锅了。
2: 在蒸制羊肉的过程中，贺大哥要用一种堪称华丽的方式来为甲鱼去腥增鲜。
4: 哦，它这肉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哎。甲鱼干对吧？
5: 还有一个苦胆，这个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可以放到菜里面，能够提鲜。
4: 天然的调味料是吧？你看外面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膜，里面应该裹住这种黑色的液体。
2: 切开甲鱼，去除多余的油脂，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甲鱼内脏中隐藏着一种提鲜神器，那就是苦胆。甲鱼的苦胆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在提鲜方面可是小能手。取出苦胆，贺大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华丽方式为甲鱼去腥增鲜呢？
5: 我们给甲鱼的话涂上这个白酒去腥，
4: 这得往肉上多淋点。
5: 对对对对对，
4: 这就能帮助它去腥了。
5: 点一下，
4: 点，然后您这拿火机还得点一下是吗？啊，给它罩起了一个蓝色的这个火焰罩。
2: 将葱姜蒜放入甲鱼内部，涂抹上高度的黄金酒，点火，黄蓝色的火焰在甲鱼上升腾，随着酒精的挥发与高温的炙烤，减少了甲鱼的腥味。
4: 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来，这用的是菜籽油吧？
5: 对对对，菜籽油炒菜比较香。
4: 这蒜吗？
5: 姜蒜，对。
4: 姜蒜、
5: 大蒜、
4: 桂皮。现在是来一点香料哈，炒出这个香料油。
5: 好，那我们现在放甲鱼。
4: 哦，直接就放甲鱼了。我还第一次见这么大块的甲鱼在锅里翻炒的。
5: 当甲鱼煎到两边的金黄。
4: 其实它本来就是金黄色的，再给它煎得漂亮一点。看这烟雾缭绕的，羊肉入锅。哎呀，这锅刚好盛下。再放水。
5: 辣椒，
4: 辣椒得来点儿，
5: 对，加点我们的黄金，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道就是甲鱼的苦胆，
4: 这算是点睛之笔了，就这么小小一颗，威力还挺大的哈。
2: 加入九制黄金和甲鱼的苦胆，大火炖煮，羊肉和甲鱼各自的鲜味在锅中彼此交融。在安化，黄金宴中的美食。除了这道黄金甲鱼烧羊肉外，还有其他30多道美食。从这些美食的数量上就能看出当地人对黄金的喜爱。在他们看来，黄金就是他们乡村振兴的希望。黄金变黄金。
5: 大家多吃点啊。
4: 咱们今天的肉可都是大块的，相当好。
5: 我给你夹一个。
6: 可以。
4: 香得很，好蘸。它是属于那种没有那么重口哈，它汤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味，但是能尝到一点点这种微微的辣味，是提起来那个味道的哈。像咱们当地就得这么大口吃肉哈，
5: 好
4: 家。
2: 酸爽 酸酒鸭，是廖德生苦心钻研客家人饮食文化的成果。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先上加鲜的黄精甲鱼烧羊肉，是贺志一家辛劳耕种、精心照料而收获的馈赠。家乡的山水原野间，深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与热爱。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赵胜健，让好运模式走向全国。淄博博山悠悠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胜健，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发展乡村旅游，让好运模式走向全国。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走进食用菌的世界。蘑菇以味道鲜美的食用价值与滋补养生的药用价值深受人们的喜爱，蘑菇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我们在日常生活提及的蘑菇多为广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食用菌。那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食用菌世界，了解更多的食用菌知识。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带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用18年的时间，使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贫困村发展到了年人均收入突破6.2万元的富裕村，每年吸引游客近65万人次。他开办大食堂，实现所有的村民免费三餐，为村民缴纳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免费公墓等等的福利待遇。而且呢，这个村子摸索出来的经验呢，它的这种致富模式呢，被称为是好育模式，作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改革创新经典案例进行研究推广，直接带动全国近1000个乡村走上了绿色产业发展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山东省乡村旅游协会副会长、淄博博山悠悠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胜健。赵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您好您好、
4: 哎、
3: 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您这个村子现在非常有名哈，村子叫中好育，现在推广的这个模式呢叫好育模式，是吧？
4: 对对对。
3: 嗯，这个模式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保底收益加二次分红，现在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推广这个模式，对吧？
4: 嗯，其实我们这个好运模式呢，
3: 嗯，
4: 就是利用农村的这些闲置资源，
3: 嗯，
4: 闲置劳动力，通过全村呢进行这种坐轿入股的股份制改革方式，
3: 嗯，
4: 成立运营公司，
3: 嗯，
4: 用公司化运营的方式呢运营一个村庄，
3: 嗯，
4: 最终形成了人人是股东、全民参与、共同富裕的一种新型政策。

0: 所以这就是保底收益加二次分红。包括当时咱们扶贫改革现场会的时候，也是通过我们这个保底收益加二次分红，在全国呢进行了一个新的扶贫改革新方式的一个发展。
1: 您觉得咱们这个好育模式能够在全国推广，您觉得它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点有哪些呢？
0: 第一个呢，尤其是我们这种模式呢，更适合于这种山区村庄，因为咱们山区呢，没有这种连方成片的这种工业化的这种农业生产劳作，并且呢，这些有山的地方呢，这些景色都这两年这个绿水青山的保护呢，景色也比较好，再就是一个呢，就是所有的，村民呢比较分散，如果说把这个散的五个指头攥成一个拳头。就可以在市场当中呢，形成一村一业的好现象，这样呢就可以实现所有村民呢能够共同参与。再一个呢，作为一个村庄来讲，大部分利用的这经营资源其实都是集体资源，包括村里这些道路啦、河流啦、这些湖泊啦、电力通信呐、设施设备啊，其实都是集体资源，更适合可以让这个村庄呢能够持续性的进行发展。因为往往在发展当中，就是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矛盾，让发展停滞。所以说，我们提前呢，就等于未雨绸缪，提前把这些分配机制呢，提前定好了，以防止以后呢，出现这种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恶性问题。因为在发展当中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没
0: 但
1: 错。
0: 是如果提前通过我们这种模式呢，把这个顶层设计和股权架构提前进行优化，优化完之后呢。在后面的发展道路上，就不会因为这些利益分配问题啊，造成很强烈的矛盾，就会让村庄呢可以持续性的进行这种健康发展。
1: 我刚才听您说的意思，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好育模式，它是有一些相关的利益怎么分配的细则，资源怎么合理整合利用的，非常详细的一个整体的框架了，对吧？
0: 对，基本上可以涵盖了所有村民在发展当中。会对这些产生的疑虑、疑惑，通过我们这改革的一些细则呢进行纠正，让村民呢了解到集体的这个重要性。第二个呢，也就是说，让所有村民的利益能够最大化的发挥它的效益，获得更好的红利。第三个呢，就是通过集体发展的道路，壮大了集体经济的同时，让所有村民呢会跟着集体不断往前发展。也就是说，原来的分散的这种劳作方式。成了集体化的路线，同时呢，把所有的心聚到一块去，把一个村庄所有村民变成了一家人去干一件事，
1: 说得真
0: 这
1: 好。
0: 样呢，让整个村庄能够健康持续性的发展，并且呢，我们所有的股份呢是可以继承的，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干完，下一代人接着干，就像愚公移山一样。我经常和我们村民讲，我说咱们干的不是一个事情，是一个事业。干事情是为了赚钱，赚完钱花完，这个事情结束了。但是我们干的是事业，事业呢就需要我们这
1: 持
0: 一代、
1: 续，
0: 下一代、再下一代努力的把村庄干得更好，这才是我们的事业。
1: 哎呀，说得太好了。就是如果是干事业的话，就不止我们这一代，我们要代代传承下去哈。所以您刚才说，我们这个股份是可以继承的，对吧？
0: 对，可以子女继承，也可以指定继承人继承，
1: 那现在
0: 这
1: 我们。
0: 样呢又解决农村的这种。没人赡养老人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说你老人你不养不赡养的话，老人的也就是这些股份就可以不给你这个不孝顺的儿子，可以直接给他的女儿，这样呢也是对他们起到约束。其实我们整个好运模式的在不光是运营层面、经营层面，更多的其实还是乡村治理层面，
1: 哎呀，说得
0: 通
1: 太
0: 过
1: 好。
0: 这一个经济和利益和我们的村规民约进行深度的融合，解决村里的所有治理问题。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区。

0: 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6: 全国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有很多哈，比如说这个大家很多地方在采用积分制、清单制等等的这些制度在进行一个村子的管理。然后您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好育模式、股份可以继承等等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乡村治理的模式，也可以把很多的细则纳入到我们的村规民约当中，对吧？
7: 对，我们也是第一批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6: 嗯，
7: 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我和农民打交道，没有做那么多弯弯绕，我直来直去的。
6: 对，
7: 因为你积分制的最终目的也是和利益挂钩。
6: 对，
7: 咱就直来直去的。
6: 嗯，
7: 啊，你喝酒闹事儿就是扣你分红200块钱。
6: 哦，
7: 啊，因为你影响整个公司经营，你不孝就是今年不孝顺不交赡养费不要紧，你的股份分红我给你老人送去。
6: 嗯，
7: 啊，所以说你乱搭乱建那不要紧，啊，我就可以从你这个，因为赚钱是公司帮你赚的。
6: 嗯，
7: 啊，你分红呢是。我们有权利可以说，因为你公破坏公司的经营，
6: 嗯，
7: 啊，提前给你直来直去的来，我们也没有积分，并且呢，我们在这个制度里面还有个什么呢？村民自我约束、自我，这种管理的意识增强。你比如说，我们东北方冬天都喜欢烧炭火炉子，原来，
6: 嗯，
7: 每年烧炭火炉子的炉渣就会倒到那个垃圾桶里面，
6: 嗯，
7: 把垃圾桶给烧了。
6: 嗯，
7: 啊，在我们2013年入股之前，每年垃圾桶基本上都得烧坏十几个。并且大家伙都知道是谁烧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承认或者举报。
6: 嗯，
7: 到后来2013年录完股之后，再也没有烧坏一个垃圾桶。为什么呢？后来我听有一个村民就讲的，
6: 嗯，
7: 当时有一个老太太骑着一个冒着烟的那个炉灰要往垃圾桶里倒，
6: 嗯，
7: 那个老头就制止他。
6: 嗯，
7: 为什么制止他呢？
6: 嗯，
7: 说你可以往里倒，
6: 嗯，
7: 这个垃圾桶100块钱，
6: 嗯，
7: 是公司买的，
6: 嗯，
7: 你可以把你那90你那钱烧了，
6: 嗯，
7: 我那1块钱你给我留着，别给我烧。
6: 啊，
7: 这说的很明白，直来直去，就是钱的事。
6: 嗯，
7: 那这公司买一个垃圾桶100块钱，其中就有我的股份，
6: 嗯，
7: 也有你的股份，你可以把你的烧了，我不管。
6: 嗯，
7: 但这垃圾桶，我的垃圾桶你不能给我烧了。
6: 嗯，
7: 啊，所以这也慢慢形成了村民自我约束，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这种。村规民约里面的奖罚，你今年分红分5000块钱，
6: 嗯，
7: 可能你违反的那个纪律超过5000块钱，那不要紧，
6: 嗯，
7: 从你直系亲属里面啊一块出，你直系亲属的不够，
6: 嗯，
7: 再从你的间接亲属里面扣，
6: 嗯，
7: 只要3福以内，就咱们就5福不出5福嘛，亲戚，
6: 对，
7: 我就3福以内就给你连坐，那这样呢，他有的喝醉酒想闹事的，啊，他也不敢闹了，
6: 嗯，
7: 为啥呢？所有亲戚朋友约束他，你别闹完事之后惹我们，
6: 对，
7: 啊，另外就是约。再一个就是喝酒闹事，嗯，你想喝酒闹事不要紧，我不光是罚喝酒的人闹事的，我所有陪你喝酒的人一块罚，
6: 嗯，
7: 这样就把他孤立起来，没人敢罚了，
6: 嗯，
7: 啊，包括两口子吵架的这种，啊，夫妻闹不和的，你在家里面怎么吵怎么闹，那是你们谈情说爱，但是如果你吵架吵到街上来了，吵到路上来了，
6: 嗯，
7: 啊，这样你们两口子一块受罚，
6: 嗯，
7: 他一看两个人吵架怎么有个理性的，
6: 嗯，
7: 一想到哎呀，我如果吵这个架。又罚我这200块钱啊！我这干一天活也是200块钱，
6: 嗯，
7: 我犯不上。
6: 嗯，
7: 啊，所以说他们有什么事就和和气气解决了。我们2007年定的村规民约，
6: 嗯，
7: 啊，到了2011年之后，就基本上没有违规的。
6: 嗯，

0: 到现在为止，一年到现在基本上就没有再动用过春闺名约的约定，因为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对集体的这种认可度、归属感就建立起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入股的时候，你想同意入股啊不要紧，一个是资源我们进行评估，选了评估小组对全村所有资源评估完，并且把每一些土这些土地呢分了一级、二级、三级，分了类，让所有村民提不出意见来。第二个呢就是必须签订股民协议，你既然想入股、想享受红利的同时，你必须按一个合格的股民去遵守规章约定。所以从那一刻，2012年年底，2013年1月1号开始，所有村民都签完了这些规章制度和股民协议、股民义务和股民职责之后，这才让他们进行了这个入股。从2013年就开始逐步开始分红，开始享受公司发展的这些红利。因为你既然享受红利，同时就得需要贡献一些东西，奉献你自己的一些内容，这样的一个团体才能健康持，刚才我一个劲说的就是健康持续发展，
1: 对，
0: 这样才能更健康，
1: 可持续的发展啊。也就是说
0: 包括现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现在，就是有时候我在路上转的时候，就是小学放学的小学生七八岁，他看见垃圾之后能撞到自己的口袋里，拿回家扔到垃圾桶里。现在就是全村养成了这种和谐的好风气了。因为说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嘛，就是言传身教。我觉得这就是文化振兴，
1: 对，
0: 这是我们自己村的一个文化，就这么足足在传承下去。学会礼让，学会兼爱，学会包容，再就是学会所有来爱护集体。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制定这个分红政策的时候，就直接把大家的分红、把大家的经济效益和我们的村规民约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无形当中的约束力吧，是吧？不仅如此，像您牵头制定的中好育农家乐的标准也被借鉴制定成为山东省农家乐的行业标准，中好育村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也被用作山东省美丽乡村评定标准啊。我想您村里的这些标准能够被认定为是省级的，肯定是有一些可取的、可推广的、可复制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亮点在里面，又有哪些呢？您在这儿给我们介绍几点。
0: 首先第一个呢，先说这些标准怎么来的。一个好的管理者绝对不在于管有法律、有棍棒都可以管，而在于理。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在制定这些标准和规范。我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是一个好的软件工程师。所以说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在发展过程当中，干任何事情之前，我们首先先想明白了，准备要干什么事，怎么干，如何让他在投入最少的情况下发挥更多的效益，并且呢，能不能提前会透支一些投入，让这个发展呢能够持续按照事业的方式去往前走。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制定，我们通过实践的形式制定了我们村的一些标准。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北方农村很少会做外墙保温。外墙保温的目的，一是可以让这个房屋呢寿命长一点。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节能的问题。一个是咱们可以省下好多的用电，节能的问题。第二个呢，也是大势所趋，因为北方冬天特别寒冷，夏天呢，偶尔有点炎热，但是尤其是冬天三个多月的时间的冬季，会有好多的大量的温度会散失。所以说我们在做标准的同时，就利用了城市的新的一些科技内容，加到我们的房建当中去。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透支的这种发展，你比如说全村的污水管网改造。这基本上很多农村能达到全村的，尤其是山区村子做污水管网非常难。但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坚持硬性的勒紧裤腰带，就把全村的污水管网和落电一次性进行解决。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10年20年持续的不会因为污水电力、通信这些问题造成我们的运营受阻。所以这些内容呢，可能感觉是干了一些以后才考虑的问题，但是我们提前解决了，就不会给我们未来的经营造成困惑。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标准里面，基本上做标准很多时候是硬件标准。我们还有一个标准是 和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什么呢？我们做了一套详细的服务标准。服务标准是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呢是，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农家乐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怎么样的标准去清理客房啊、收拾卫生这些东西？我们就像飞机上的空姐一样，他们会有一个表单，他们虽然不识字，我们在上面画了图片，画上门窗，画上马桶，他们干完一项，只要打个勾就完事了。做成标准的流程，服务流程，这样呢，只要是一个身体能健康的人呀，接过这个事儿就能干。所以说我们的村民上手都非常快。因为你不光是教会他要干什么事儿，还得教他们怎么干。这样呢，他们拿了一个表单，47项啊，所有卫生清理的47项，很简单的就可以全部干完，他也不会重复去做任何事情。因为一听到好卫生，都认为是扫地和拖地，其实有很多陋巷，你比如说床底下、这门框上边啊、窗缝里面、床缝里面，这都是卫生弱项。包括还有马桶盖子的反面，这都是弱项。但是如果你天天去念叨着给他讲，他想不起来。但是你作为一个表单有图片，有图，他就知道哦哪一项哪一项没有漏效，没漏效之后，所有卫生就清理干净了。第二个呢，就是接待服务流程，我们在整个服务当中，好客山东，好客山东，哪个地方最好客？乡村最好客。真正在山东乡村里面，能感受到山东人的特别好客。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怎么做的呢？不是我们每个人去给他灌输什么思想，而是做一套标准的服务流程。从客人下车那一刻开始，我们管家式陪伴式服务，在路上啊给他们的撑伞、递水、拖行李，这都是常规动作。并且在路上呢，用1分钟时间会介绍我们村的情况和游玩的项目。当客人入住进客房之后，30分钟之内必须给客人送第一次的送礼，送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瓜果啊、稀饭，给客人送去。这样呢，解决客人的陌生问题。再就是给客人递名片、联系方式。整个客人体验完之后，我们的管家会提前半小时进院子，帮客人收拾行李。其实这就解决了查房的问题了。帮客人收拾完行李，送客人去服务中心退房。退房的时候没结束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呢？当客人离开我们村庄1个半小时之后，给客人打电话询问是否安全到家。当客人安全到家之后，他的服务才刚刚结束。所以说我们有这么一套标准的服务流程，让我们的所有农户，那么我们好客山东的精神给传输出去。所以说，为什么可以作为我们山东省的农家乐的行业标准和美丽乡村价值标准？不光是里面有人文的东西，有新的科技内容，还有一个就是更好的我们自己的村庄文化、好客文化。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 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刚才我听到您介绍的很全面，就是我们的标准当中不光有对民宿建设的硬件的一些要求是值得这个推广的，我们的软件方面，包括我们的服务方面，我们的文化方面，我们的这种人文的温情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周到的。尤其我刚才听您介绍说，这个客人来到这儿，我们提供什么服务，离开的时候等他到家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安全到家，您知道给我什么感受吗？我感觉不像是去这个出门旅游，我感觉像是在走亲戚，我去亲戚。
0: 就是我们这个标准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上学的时候父母会在车站送我，我来回家的时候会接我进家门，把好吃的推给我，这就是我说咱们一开始我告诉我们的这个管家，我说怎么接待，就是你女婿或者你儿媳妇来了，你对他怎么接待，你就把客人怎么接待，所以说你能感觉到里面就是走亲戚，就是去亲戚家整个过程，因为你既然是客人，城里的客人到咱们村体验什么，吃住玩，这是其中一部分内容，更多的其实就是乡土文化。
1: 对，
0: 乡土文化是一个村庄的灵魂，他们既然愿意来我们村子，那就体验我们正儿八经的山东的鲁中山区的乡土文化，那首先就是热情好客。
1: 对，
0: 我们还去做宣传做推广吗？客人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城市名片。所以说这都是标准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啊。
1: 现在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大概能够知道一些就这其中的奥秘了。首先你们的服务很周到，你们的硬件软件做的都很好，对吧？除此之外您觉得成功的秘诀还有哪些？
0: 其实前面我也提到一点，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是一个更好的软件工程师，所以说为什么能可以评为全国的这种示范户，或者是四星五星级的民宿农家乐，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硬件上敢于去突破，接近于现在的酒店标准的硬件设施，同时呢增加了一些乡村的院落庭院的一些内容，再一个就是配套的设施，这是硬件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软服务的内容会成为我们加分项，让人感觉的不是去住酒店，不是去住宾馆，而是去走亲戚，能够更舒适更快捷的去适应这个环境，所以说很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非常明确的权责，经营户非经营户村民公司员工，村领导干部的权责非常清晰，第二个就刚才我提的前面我们会做的详细的一些流程工作，把这所有的工作流程操作流手册做得清清楚楚，再一个就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制度，严明的制度，还造就了我们可以在这个行业当中十几年一直处于我们本地区的一个标杆性的企业，标杆性的村庄，其实这东西没有什么好的捷径，踏踏实实的不做事业它就是唯一的捷径。
1: 您说的很好。刚才您也提到了对民宿管家你们是有一些严格的要求的，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民宿管家其实已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了，你要上岗的话是要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考试才能上岗。刚才您也提到说我们村里的很多的这个管家就是村里面可能不识字的奶奶呀、阿姨呀等等的来胜任这个角色，您觉得您村子里您训练的这些管家和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民宿管家还有什么差距吗？
0: 如果说在这个标准动作上，
1: 你
0: 可能没有酒店那么完善，因为我们管家平均年龄呢都在60到65岁左右，都是一些从事不了重体力劳动的一部分村里的一些妇女，还有一些村民，他们去胜任这个工作，可能说在一些形象上包括标准化动作上没有那么完善，但是 在服务的热情程度上，
1: 嗯，
0: 他们会把这种父爱母爱这种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嗯，
0: 因为咱们的酒店结束的这小姑娘小帅哥，
1: 嗯
0: 啊，小美女，他们作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去服务我们。但是在农村呢，在我们村子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大爷大妈们，他们去服务。那他们呈现，如果再呈现小姑娘那种形象，肯定呈现不出来。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真正客人的体验度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这管家比他们更胜一筹。
1: 嗯，我相信，
0: 因为他们每一个服务动作里面带的是什么呢？带的是感情。
1: 对。
0: 啊，没有冷冰冰的这种先生你好，先生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东西。
1: 嗯。嗯，可能去了之后都会很亲切的称呼年轻的姑娘为闺女孩子等等的这些，是吧？一下就拉近了人与人的这个距离哈。
0: 啊，对。
1: 嗯，
12: 中好玉村摸索出来的经验被作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改革创新经典案例进行研究推广。曾经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名不见经传，却在全国出了名。那么这其中的奥秘，相信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就有答案了。对于一个村子的集体经济如何经营和管理，赵胜健还有很多的锦囊妙计，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想如鹅掌，味如蜜，华似破丝无点色，散不如粒丁胜利，香留齿牙射墨极。宋代杨万里在《荀子》中鲜活地描述出蘑菇的鲜美滋味，令人垂涎欲滴。这个时候，蘑菇已经成为美味的食物，被人们端上餐桌了。如今，蘑菇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类最佳饮食结构中的一员，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一荤一素一菇的饮食搭配。蘑菇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提及的蘑菇多为广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食用菌。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食用菌世界，了解更多的食用菌知识。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翔。王老师您好。
13: 你好。
14: 嗯，您看我们其实对食用菌已经非常熟悉了哈，像是香菇、木耳等等的这些哈。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专业的概念来界定一下的话，我们怎样去定义食用菌呢？
13: 用专业的术语来讲呢，就是说食用菌的概念是这样的，叫我们说食用菌是能形成大型肉质或胶质子实体或菌核类组织，并能供人们食用或药用的一类大型真菌。
14: 嗯，
13: 这话呢说起来大家听着可能比较绕口，因为专业的术语嘛，我们解释一下就清楚了。
14: 嗯，
13: 首先说呢，是形成大型的，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是说用这个肉眼可见，就是说不用去放大镜，不用去显微镜，肉眼一看啊，看见它了，哎，就这就叫比较大。因为普通的微生物，你比方说普通的细菌、普通的真菌，你肉眼是看不到的，对吧？
14: 看不到，那我们也食用不着啊。
13: 啊，对呀，所以就得要大型才行的嘛，对。
14: 嗯，
13: 还有一个叫肉质或胶质，肉质和胶质，我们举个例子你就清楚了。你比方说普通的这个香菇啊、苹果啊，你吃的时候我们就管这种质地的叫肉质的。
14: 嗯，
13: 什么叫胶质的？我们吃那个木耳和银耳的时候，
14: 尤其是银耳的时候，
13: 啊，对呀，它嘎吱嘎吱的，就是叫胶质的，对吧？叫肉质的或胶质的。
14: 嗯，
13: 子实体是能形成大型肉质或胶质的子实体。
14: 嗯，
13: 子实体是什么呢？
14: 嗯，
13: 子实体就是它产生后代的一个组织，产生孢子。
14: 嗯，
13: 这个你像在植物上叫产生种子，在这个食用菌上呢，我们叫产生孢子。
14: 嗯，
13: 产生孢子的组织它就是一个子实体。
14: 嗯，
13: 什么是菌核呢？
14: 嗯，
13: 菌核是一个无性的休眠组织。
14: 嗯，
13: 我们举个例子就清楚了，比方说那个猪苓啊、茯苓啊，那就是它的菌核。
14: 嗯，
13: 它是一个无性的组织，紫石体呢是一个有性的组织。
14: 嗯，
13: 就是你看我们再看，就是食用菌是能够形成大型肉质或胶质紫石体或菌核类组织。
14: 嗯，
13: 那就清楚了吧。
14: 嗯，
13: 而且这个组织呢并能供人们食用。
14: 嗯，
13: 食用或者是药用。
14: 嗯，
13: 你比方说这个刚才您说的香菇啊、苹果啊、木耳了，
14: 嗯，
13: 这是食用的。
14: 嗯，
13: 还有一些呢它是药用的。
14: 嗯，
13: 比方我们说这个灵芝啊，
14: 嗯，
13: 对吧，灵芝它主要是药用的。
14: 嗯，
13: 当然现在灵芝也可以做成保健品，做成这个食品了。
14: 嗯，
13: 但是它主要还是是药用的。
14: 嗯，
13: 这样的呢这一大类的真菌，
14: 嗯，
13: 它就是食用菌。
14: 嗯，
13: 现在我们叫食用菌，以前的这个，
14: 嗯，
13: 文献里头老是用这个菌啊、菇啊、芝啊、耳的，最普通的叫蘑菇。
14: 嗯，
13: 对吧，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就叫做食用菌，这就是食用菌的概念。
14: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王鹤翔教授继续来介绍食用菌的相关知识。
14: 食用菌是近些年才慢慢的，我在市场上种类越来越丰富哈，被人们逐渐的越来越多的端到了这个餐桌上。
13: 对，
14: 其实我们国家食用菌的栽培历史也算是比较悠久的了。
13: 对，如果说人类对这个食用菌的利用呢，实际上从历史的记载吧，实际上在很早的时间，人们就对这个食用菌就开始采集野生的食用菌来利用了。最早的话，比方说5000年前的这个旧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采集这个野生的食用菌来充饥。
14: 嗯，
13: 那么那个时候他当然吃的都是野生的了。
14: 嗯，
13: 那么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你野生的肯定就不够了，对吧？
14: 嗯，
13: 那么要把它做大做强，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食用菌的美味的话，那就需要进行这个人工栽培了。
14: 嗯，
13: 所以现在我们吃到的或者市场上买到的绝大多数的这个食用菌呢，是人工栽培的。
14: 嗯，
13: 还是人工栽培的食用菌。
14: 嗯，
13: 我们国家这个人工栽培食用菌的历史呢也很长，但是真正这个大规模的栽培这个食用菌，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的才慢慢的开始。
14: 嗯，
13: 从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后才这个逐渐的加快这个食用菌产业的这个步伐。
14: 嗯，
13: 到这个现在的话，我们国家应该说能够人工栽培的食用菌大概是100种左右。
14: 嗯，
13: 100种左右呢，我们指的是能够人工栽培的。
14: 嗯，
13: 但是能够人工栽培并不代表它就能够规模化商品化的生产。
14: 嗯，
13: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可能只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头能够栽培，技术还不太成熟。
14: 嗯，
13: 还有的呢它可能成本比较高。
14: 嗯，
13: 那么你这个栽培起来它因为成本高你就不好商品化嘛。
14: 嗯，
13: 现在真正的一个商品化规模化栽培的食用菌呢大概有这个30多种。
1: 王老师，您刚才讲到规模化栽培食用菌啊，那多大的规模才叫规模化呢？
13: 当然你这个里头就是多大规模才叫规模化。
14: 嗯，
13: 这个不同的专家在讲的时候可能有些不一样。
14: 嗯，
13: 就是说这个一般的来讲，我们说真正我们国家现在主产的食用菌就是大宗的食用菌，实际上呢也就是7-8种。
14: 嗯，
13: 也就是说大家在市场上这个经常能看到的，不仅是城市包括农村里头都能看到的食用菌。你像咱们数一数，你比方说香菇啊、苹菇啊、双胞蘑菇啊、金针菇啊、杏鲍菇啊、木耳啦、银耳啦、毛木耳啦，也就这几种。这几种呢占到我们食用菌总产量的80%左右。
14: 嗯，
13: 剩下的还有20多种呢。
14: 嗯，
13: 那么也就
14: 还不是很成功。
13: 就是不是不成功，它市场份额比较小。
14: 嗯，
13: 为什么市场份额比较小呢？可能价格偏高一点呢。
14: 嗯，
13: 另外一个呢，它有的食用菌呢是区域性的。
14: 嗯，
13: 比方说这个食用菌在那个地方，那个、比方说在南方、
14: 嗯，
13: 它可能就比较受欢迎。那个呢，可能在北方就比较受欢迎。嗯、不同的地方，
14: 对
13: 它对这个食用菌对这个口味呢还是有些差别的。
14: 嗯，
13: 就是全国都消费量比较大，
14: 嗯，
13: 然后这个人们都接受的，也就是我自己认为，也就是这几种大宗的食用菌，
14: 嗯，
13: 大概有七八种呢，大概占到这个总产量的80%左右，
14: 嗯，
13: 现在我们食用菌这个整个产业，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产量也比较高了，
14: 嗯，
13: 而且不仅是说我们这个产业比较大，而且在全世界食用菌这个行业里头所占的比例也非常高，大概我们现在说呢。我们国家食用菌的产量占到全世界食用菌的产量是70%以上，
14: 嗯，
13: 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食用菌还是我们国家生产的。
14: 嗯，为什么我们国家能够占到70%的这样一个比例呢？
13: 这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首先我们国家这个食用菌这几年的生产嘛，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技术在提高，这个产量也在提高，
14: 嗯，
13: 我们国家这个生产的这个成本呢比欧美国家要低一些，我们的技术呢比其他的国家，比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高一些，
14: 嗯，
1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食用菌呢也喜欢吃，
14: 嗯，
13: 消费量也比较多，
14: 嗯，
13: 所以这几个因素就造成了我们国家这个食用菌就产量比较高。你比方说欧美的话，
14: 嗯，
13: 他们对这个食用菌消费量呢要低很多。到了欧美人，他们吃人工栽培的食用菌，主要就是那双胞蘑菇，
14: 嗯，
13: 就那个白白的那个，
14: 嗯，
13: 啊，就是双胞蘑菇为主，其他的食用菌呢消费量比较少，
14: 嗯，
13: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吃的东西比较杂，
14: 嗯，
13: 各种食用菌呢都喜欢尝试一些，
14: 嗯，
13: 这样的话我们消费量大，所以产量也就多了嘛，
14: 嗯，
13: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国家占到全世界食用菌总产量的70%以上，
14: 嗯，
13: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国家农业呢很多东西都是进口的，
14: 嗯，
13: 对吧，比方说粮食啊，
14: 嗯，
13: 很多肉类啊我们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14: 嗯，
13: 但是食用菌我们是出口的，
14: 嗯，
13: 多年来我们食用菌一直在这个农业里头吧，是一个出口的类型，
14: 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方面了哈。
13: 啊，也可以这么讲吧。
14: 是，
13: 啊。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王鹤翔教授继续来介绍食用菌的相关知识。
14: 食用菌我们如果来给它进行一个分类的话，它大概有哪些分类，分别依据的这个标准又是什么呢？
13: 食用菌它的分类呢，就是从不同的类型上来说吧。
14: 嗯，
13: 比方说我们简单的来讲，这个食用菌呢，它从栽培机制上来讲，你要栽培食用菌，你得要有培养料啊，你得要，我们就叫栽培
14: 机制
13: 啊。这个栽培机制上来分呢，食用菌分成这个草腐型和木腐型。
1: 什么叫草腐型的食用菌？什么又叫木腐型的食用菌呢？
13: 首先是看它野生的情况下，
14: 嗯，
13: 它野生的情况下如果长在草堆上啊，长在粪堆上啊，甚至有一些长在一些这个发酵的这些这个草啊这些上面的话，
14: 嗯嗯，
13: 还有这个秸秆上啊，
14: 嗯，
13: 我们管这一类的呢就叫草腐型的食用菌，
14: 嗯，
13: 还有一类的食用菌呢，它野生的情况下呢，
14: 嗯，
13: 它是长在这个木头上，
14: 嗯，
13: 那有的是长在活的这个树上，
14: 嗯，
13: 有的是长在这个腐朽的这个树上，
14: 对，
13: 那这一类的话呢它主要就是长在这个木头上嘛，
14: 嗯，
13: 所以我们就管它叫木腐型的食用菌，
14: 嗯，
13: 那要栽培这两类食用菌呢，你用的原料也就不一样，
14: 对，
13: 比方说草腐型的，
14: 嗯，
13: 你主要用些秸秆啦，这个草类的，还有一些发酵的这些培养料啊，
14: 嗯，
13: 当然你比方说双胞蘑菇的栽培，它还会用到一些禽畜的这个粪便呢，就这一类的，
14: 嗯，
13: 我们叫草腐型的食用菌，
14: 嗯，
13: 它用这一类的秸秆类的草类的东西来栽培，
14: 嗯，
13: 还有一类的木腐型的食用菌要栽培呢，一般就是要用到这个 木头上的木屑呀、啊、木头啊、
14: 嗯、
13: 啊这些大小的这些木头嘛、
14: 嗯、
13: 就是木头上来源的。
14: 嗯，
13: 但是呢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嗯、我们要工厂化生产让它长得更快一些。
14: 嗯，
13: 我们发现木腐型的食用菌里头有一些呢添加一部分的秸秆或者用一些这个秸秆类的东西以后呢，
14: 嗯，
13: 这个机制以后呢它长得更快，特别是第一超菇呢它这个产量占得更高。
14: 嗯，
13: 你比方说现在栽培这个平菇啊，栽培这个金针菇啊，这些都是木腐型的食用菌、
14: 嗯、
13: 啊，用到一些什么玉米芯儿、
14: 嗯、
13: 啊，玉米芯儿就是那个玉米棒子去到粒儿剩的那部分嘛。
14: 对，
13: 那玉米芯儿的话栽培金针菇栽培这个平菇效果就非常好。
14: 嗯
13: 啊，但是分类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还是看它野生的这些食用菌、
14: 嗯、
13: 它长在什么上面、
14: 嗯、
13: 对吧。
14: 嗯，
13: 现在这个食用菌的种类也我们说也非常多，刚才我说了我们人工栽培的有这个几十种、
14: 嗯、
13: 对吧。实际上就是说全世界能够这个形成这个大型子实体这样的这个真菌大概有10000种、
14: 嗯、
13: 这不是能吃、
14: 嗯、
13: 就说它长成那个蘑菇的样子有10000种、
14: 嗯嗯、
13: 那真正能吃的话呢、
14: 嗯、
13: 大概就是2000种左右、
14: 嗯
13: 啊、就是全世界2000种左右、
14: 嗯、
13: 那我们国家呢就是现在发现就是有1000种左右、
14: 嗯、
13: 啊，1000种左右的这个资源，就是说这个全世界有2000种能吃的这个食用菌，我们国家那个
14: 就占了1000种
13: 左右啊，1000种左右。因为这个数字呢，它可能还是会变的。你今天说1000种，明天又有一个专家说我又发现了一种，哎，所以它就1000种左右，对吧？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刚才我们说这1000种左右里头啊，真正能够人工栽培的有这个100种左右，然后商业化栽培的有30种左右，然后这个大规模的就是主栽的食用菌，老百姓都能吃到
14: 七八种
13: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4: 刚才您说我们如果给它分类，是依据它的机制不同，大概进行了一个分类，也就是说目前就只有这一种分类，对吧？
13: 啊，那不是，那就是说，你要是从分类呢，它是从不同的这个，比方说我刚才我们说的机制，是吧？就机制。还有一个呢，你比方说我们有一种叫做这恒温结实性食用菌、
14: 嗯、
13: 还有一种叫变温结实性食用菌、
14: 嗯、
13: 这什么意思的话呢、嗯、就是说我们这个食用菌的栽培的时候它分成2个阶段、
14: 嗯、
13: 一个阶段是长菌丝，是吧？先把菌丝体长起来、
14: 嗯、
13: 然后呢菌丝体长起来以后我们再去让它出子实体，就是出那个蘑菇、
14: 嗯、
13: 就是营养生长阶段和生殖生长阶段、
14: 嗯、
13: 到了生殖生长阶段的话呢、
14: 嗯，
13: 大部分的食用菌到了生殖生长阶段这个温度要降低一点、
14: 嗯、
13: 要比这个长菌丝的阶段呢温度要降低一点、
14: 嗯、
13: 有一个低温处理，当然还有什么光照啊、
14: 嗯、
13: 有的需要光照啊，有的需要
14: 湿度
13: 啊这个氧气啊、
14: 嗯、
13: 这些东西都要满足了以后它就出菇、
14: 嗯、
13: 那么到了出菇的阶段呢有一种我们叫做恒温结实性的食用菌，也就是说、
14: 嗯
13: 你把它这个温度降下来以后呢就给它一个比较恒定的温度、
14: 嗯、
13: 然后呢它这个子实体就慢慢的形成了长大了，然后我们就采收了、
14: 嗯嗯、
13: 这类食用菌呢就是说现在工厂化栽培的这个食用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4: 嗯、
13: 那就是说到了出菇的阶段呢我们给它一个恒定的温度，然后在这个温度下呢它一直就出菇了、
14: 嗯、
13: 啊，这个就不用变化了、
14: 嗯、
13: 比方说金针菇啊杏鲍菇啊、
14: 嗯、
13: 现在工厂化栽培的这些食用菌、
14: 嗯、
13: 啊，就是我们叫恒温结实性食用菌、
14: 嗯、那还有一种叫做变温结实性食用菌，什么叫做变温结实性的食用菌呢？
13: 就是到了出菇的时候呢它每天有一个温差变化，你比方说白天温度高一点晚上温度低一点、
14: 嗯、
13: 要有1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
14: 温差、
13: 10度左右的这个温差呢这一类的食用菌比方说香菇、
14: 嗯、
13: 平菇这类的呢、
14: 哦、
13: 那它白天要求温度高一点，就是这一天呢、
14: 嗯、
13: 就白天温度高一点晚上温度低一点、
14: 嗯、
13: 那么我们在大棚里头在这个普通的这设施里头你白天温度上来了、
14: 嗯
13: 晚上温度降下来了、
14: 嗯、
13: 有10度左右的这个温差，这样的条件下它才出菇，它出菇的质量才好、
14: 嗯、
13: 那么这个叫变温结实性、
14: 嗯、
13: 目前变温结实性的食用菌呢主要还是在这个设施在大棚里的栽培、
14: 嗯、
13: 工厂化栽培呢大家也在探讨、
14: 嗯、
13: 比方说我们靠这个自然的条件也是让它白天高一点晚上低一点，但是如果在大棚里头可能更简单、
14: 嗯
13: 哎、所以目前来讲农法栽培的也就是在大棚里头栽培的这些食用菌、
14: 嗯、
13: 主要的 还是这个叫做变文解释性的。
14: 嗯，
13: 也就是说这个分类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根据什么来分。
14: 嗯
13: 啊，比方说还有一些食用菌叫做低温出菇的食用菌，低温出菇的十几度啊它就出菇，这样的食用菌我们就叫低温性的食用菌。
14: 嗯，
13: 还有一些食用菌它就是高温出菇。
14: 嗯，
13: 什么叫高温出菇呢？你比方说草菇它在30度左右出菇，那30度左右出菇的话，那我们就管这类的食用菌叫高温性的食用菌。
14: 嗯，
13: 还有一些呢，比方说十几度的那个啊，那就叫低温性的出菇。还有一类呢，可能在20度左右出菇，那我们就管它叫中温性食用菌。
14: 嗯，
13: 所以这个分类的话，就是说你要从哪个角度去看。
14: 嗯，
13: 所以食用菌它是有好多种。
14: 嗯，
13: 啊。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王鹤翔教授继续来介绍食用菌的相关知识。
14: 食用菌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新兴农业的支柱产业哈，所以接下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的食用菌的一个产业情况。其实刚才您也大概提到了一句，就是说我们现在全世界的食用菌的产量，我们国家占到了70%。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能看出它其实已经逐渐的成为一个支柱产业了哈。
13: 对，
14: 嗯，
13: 我们说食用菌这个产业呢，
14: 嗯，
13: 在我们国家农业里头，特别是农业的种植业里头，
14: 嗯，
13: 它是占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14: 嗯，
13: 就是它的这个产量或者是产值呢，实际上是它比这个粮、菜、
14: 果油
13: 都要低一些。
14: 嗯，
13: 它就居第五位，就是低于粮、菜、果、油。
14: 嗯，
13: 啊，它居第五位，第五位就是食用菌了。
14: 嗯，
13: 它比这个棉花呀、桑蚕呐，都高。
14: 嗯，
13: 所以你看，在农业的种植业里头，还是中间的这么一个的食用菌，
14: 嗯，
13: 而且是一个稳定增长的。其他的农业上这些呢，基本上一个大的产业都是相对稳定的。
14: 嗯，
13: 但是只有食用菌呢，这些年来一直比较稳定的在增加的。
14: 嗯，
13: 啊，所以食用菌说不定哪天就会变成第四位啊，
14: 嗯，
13: 啊，说不定啊第三位都有可能啊。
14: 嗯，
13: 所以它是一直增长。你从这个产量上就能够看到来讲，你比方说我们国家2001年的时候只有781万吨，
14: 嗯，
13: 啊，逐渐的增长，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4133万吨，2022年的时候就达到了4222万吨。
14: 嗯，
13: 这样就是它一直是在增长的，这些食用菌不管是从产量还是从产值是一直增长的。
14: 嗯，
13: 所以其他的产业农业嘛，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
14: 嗯，
13: 只有食用菌
14: 嗯
13: 快速增长。
14: 嗯，
1: 2022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将中国浙江庆元林沽贡域系统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中唯一以食用菌为主题的项目。农业生产需要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全方位多途径地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食用菌生产正是向森林要食物的一个方向，也是保护传承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责任所在。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6: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1: 由毒蘑菇引起的中毒事件屡屡发生，每年都会有人因为误食毒蘑菇引发中毒导致身亡的事件发生。下面就为大家介绍毒蘑菇的识别误区。误区一，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颜色浅淡的蘑菇没有毒。可以被食用的鸡油菌、 折孔牛肝菌与大红菌等蘑菇颜色鲜艳，而灰花纹鹅膏、致命鹅膏颜色为灰色或白色，却是剧毒蘑菇。误区二，蘑菇与银器、生姜、大米、生葱一起煮，液体变黑有毒，颜色不变则无毒。银针验毒的原理是银与硫或硫化物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银器能验砷化物，比如砒霜，也能验硫化物，但毒蘑菇不含硫或硫化物，不会令银器变色。误区三，长在潮湿处或家禽粪便上的蘑菇有毒，长在松树下等的清洁地方的蘑菇没有毒。蘑菇是否有毒，无法凭借它的生长环境来判断。可被食用的口蘑生长在草原的羊粪上，而剧毒的鹅膏菌、亚西褶红菇等是长在松树林或者混交林中。
1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从酒说到汤，从热饮说到冷饮，把古人的杯盏酒樽都翻了个底儿朝天。不过话说回来啊，光喝不吃那可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古人的餐桌上到底能不能摆上几道硬菜。您肯定在不少的古装剧里见过这样的桥段，英雄好汉往桌前一坐，一拍桌子高喊一声，小二来二斤牛肉，再来一坛子好酒，那叫一个豪气干云。水浒传里武松在景阳冈前的那顿饭啊，更是把这种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形象刻进了咱们的记忆当中。可问题是，宋朝的老百姓真的能这么痛快地吃牛肉吗？这武松喝的酒是什么酒呢？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后劲吗？咱们今天就继续请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曹越老师，一块儿来当一回历史剧侦探，分析一下一些水浒题材的影视剧中这顿武松套餐它到底合不合理呢？
1: 宋元时期，对吧？宋元时期我觉得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2: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
3: 嗯。
1: 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3: 哎，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1: 对。
3: 哎。
1: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这种感觉。
3: 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1: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2: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1: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搁那打火，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
3: 嗯。
1: 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啊，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
3: 对，
1: 要么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3: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哎，这个先说酒这个茬儿啊，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哎，这个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坑坑往嘴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时候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

0: 完酒之后活血化瘀，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有时足，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就变质了，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哎，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呀、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呀，它们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叫醴，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1: 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嘛。
0: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再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都吃了。
2: 就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
0: 哎，
2: 系，
0: 对，
2: 是吧？
0: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哎，当然也有不带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唱"，"唱"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这种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2: 好看
0: 但是它
2: 香，
0: 味儿特别香，哎，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那些工具，把那个单双甑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的人家这个典故上讲，叫"剑南春"，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方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哎，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议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原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活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阿拉古是蒙古话。是，哎，番禺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出来的。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胡嗣慧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阿拉古或者阿拉吉。所以说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是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2: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能弄出来
0: 哎，
1: 它
0: 对，
1: 这个"
0: 哎，
1: 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都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就更别提喝多了。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啊，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啊，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1: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0: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事人普遍酒量不行，
2: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0: 哎，
1: 不是
0: 对。
1: 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2: 喝两口就诗百篇了，是吧？
0: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 四处游。

0: 狐狸那个路线，它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它喝的还是那些它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哎，所以就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诗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1: 哦，他可能天天就
0: 哎，
1: 是
0: 当然也
1: 当
0: 保。
1: 水喝。
2: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
0: 哎，
2: 吧？
0: 真的，一斗呀，那好都按好几斤算的这。
2: 啊，那
0: 哎，
2: 这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几大箱，跟见谁都踩香喝，也有可能。你说，
1: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哎，
2: 他
0: 他
2: 是
0: 没，
2: 可以
0: 哎，
2: 的，
0: 他可以。
1: 那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2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
1: 哦。
0: 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有这个阶段性的有变化，啊，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那个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个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去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料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了。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能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没准就是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家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到这个汉朝时候，还是那刚才那个盐铁论，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说士大夫，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这是古代的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巷阡陌，就是大街小巷，就是阡陌屠孤，无故烹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儿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到了，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2: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你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

0: 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哎，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吧，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它扛不动活的，或者是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了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的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实是
1: 户口这牛，
2: 古代牛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但是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你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的嘛，给牛销了户，这是咱们就说的这个。私养牛，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很多
1: 偷偷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还有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它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扶摇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它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也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略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1: 能做弓
0: 对。哎，只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呢，高度酒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
1: 普及程度，
0: 哎，
2: 对，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它是一个山乡野外，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但是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凉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啊，分很多不同类型。正规餐饮叫正店，这是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哎，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角店。脚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分修，哎，分修，
1: 打点散篓子，
0: 哎，对，然后再往下一级呢，就是拍户，
1: 嗯，
0: 说是《孟良录》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脚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哎，他叫兼卖诸般小酒，食次随意所换，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户。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脚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就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脚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三碗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那我们推测这个脚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 行动。
1: 嗯，哎，你看，
0: 哎，
1: 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0: 哎，你想
1: 出来了。
0: 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搞，也很正常。哎，宋朝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一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它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时施行所换，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差一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拓夺可办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1: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染料，我觉得他们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2: 那
1: 黄的就更不让穿了
0: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真是自负。
1: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0: 啊，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1: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我只能说。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才的节目中，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着咱们把武松打虎之前的那顿饭从头到尾解剖了一遍。看来啊，古人吃肉喝酒这事儿远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么简单。不过话说回来，吃肉喝酒之后，咱们得来点主食才能吃饱。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米饭的历史，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主食界的另一大主角——面条。面条的诞生啊，离不开一样重要的工具——磨。您可别小看这石头做的圆疙瘩啊，它可是咱们中华民族饮食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有了磨，谷物才能变成面粉，面粉才能变成面条、馒头、饼子，咱们的餐桌才从砾石走向了粉石。那石磨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背后又藏着哪些智慧故事呢？马上请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
5: 对《红楼梦》这书啊，我们中国人不会陌生。《红楼梦》里头有大量的诗文、典故乃至谜语。《红楼梦》啊，第50回，这一回是《红楼梦》里非常有文学水准的内容。林黛玉啊，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首诗。鹿耳何劳父子绳，驰骋竹堑是狰狞。主人只是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命。让别人去猜。曹雪芹啊，他并没有公布谜底，这个谜面说出来了，是首诗，而且用了很多典故，它到底是什么呢？无妨咱们就把它仔细研究研究。首先说鹿耳是什么，这个不得了，是当时周朝周穆王啊他的一匹宝马。据说周穆王啊他是个旅行家，他有万里漫游的雄心，传说中周穆王还见过西王母。那么周穆王有8匹宝马，其中之一叫鹿耳。鹿耳没有必要附子绳，没有必要用紫绳去套上，那紫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清朝，有许多重臣，有功勋的人，被皇帝赐以紫缰，那么紫缰就是对重臣的褒奖。其实您转念一想，鹿耳谐音驴耳，这您明白了吧？说的是驴， 驴没有必要套紫绳，可不是吗？随便一个缰绳。

拉着就能拉磨，驰骋逐芡是狰狞，马呀会奔驰万里，可是驴呀就是围着磨盘在转。而磨盘上我们仔细观察，就有沟槽，而沟槽的样子也许就像我们说的城和堑。城是什么呀？那不就是城墙吗？堑呢，那就是深池护城河。也就是说，磨盘上的沟槽被曹雪芹啊进行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时候驴一圈一圈拉着，是狰狞，咱们都知道驴脾气很大，那么这个时候驴要不听话的话会撂蹶子，于是好心人呢就给驴蒙上一个眼罩，让它转转转转，它也就不狰狞了。所以这里讲主人只是风雷动，驴得听主人的话，主人说什么就得听什么，走到哪儿动到哪儿。最后讲鳌背三山独立命，就像龟呀背着三山一样。背三山是什么典故呢？古代认为东方有仙境在大海，那么三山就是三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那么这里头说的是龟驮的这三山跟驴拉的磨相似，那么这时候说鳌背三山独立命，这个独立命怎么解说呢？其实说的是驴拉磨自己就在那儿拉，主人要不加驱赶，驴能不能呢？有时候也能，这个就叫独立命。所以这个诗啊非常巧妙，林黛玉说的可能是驴拉磨，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说这是对林黛玉这个谜面的一种解说，曹雪芹也没公布答案。有人说这个谜底可能是走马灯，还有人说是其他东西，但甭管怎么样，我们看把它解释成驴拉磨好像更有意思，好像更贴切。而我们看啊，曹雪芹对农业生产那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曹雪芹晚年啊他可能就隐居在北京西山黄叶村。1971年啊就有人发现这儿有几间民房，民房上面有好几首诗，那么这样的话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加上其他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红楼梦》专家、清史专家就做了一个推论，很可能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隐居的地方，曹雪芹很可能就在北京西山黄叶村写的《红楼梦》，那么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耕读之所。如果我们今天去那里的话，您会发现这就是北京香山底下的植物园，景色也非常好。那么曹雪芹耕读对农业生产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驴拉磨他也不会陌生吧。磨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那这个磨呀古书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要看说文解字，说磨实尾也，这个尾啊其实就是磨的另外一种称呼。古代啊有一本书啊也是一个普及读物，是字书，叫做《急救篇》，里边有一句特别好玩，说的是对尾山颓冲跛扬。这说什么呢？说古人有一大堆跟磨呀差不多的产品。对这个字啊，今天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在朝阳区叫水对子，这个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大的石磨，但是这个石磨有可能是水作为动力的，它呀有一个大大的横梁，中间有一个支点，那么在另一头就是一个大的石杵，人通过踩或者通过水力不断的使这个石杵冲倒谷物，您听声音，对也是噔噔噔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人们进行冲倒的一个工具。
尾就是石磨了。山腿有人说就是风箱，也有人说是风车，这在中国古代很常见。冲指的是捣谷物，冲就是我们用一个大大的杵然后去捣在臼中的谷物，这就叫做冲。跛阳呢，是把谷物啊放在簸箕中，由身强力壮的人去跛。我们看到农村里头还有羊场，那通过这样方式就使得谷物和谷物的壳分离开来，那这人肯定力量很大呀。这是古代农家常见的现象。而我们说的磨，在中国古代是必需品。这个磨也罢，石尾也罢，在古代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诗经里边有一首诗特别让人觉得优雅，名字叫淇玉，是在淇水边上发生的。那么淇玉之中有这么样两句，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句诗啊，后来还被古代著名的经典《大学》，也就是说四书之中的《大学》所引用，形容什么呢？形容古代君子深入学习研究，砥砺精神，切磋琢磨嘛。切和磋我们都很熟悉，那么琢和磨，这里琢就指的是雕琢，磨那就跟古代人们进行生产又密切联系，人们用摩擦的方式去加工东西。这儿说的是君子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有人说呀，这首诗说的是谁呢？说的是西周后期春秋时期呀，魏国一个很著名的国君叫魏武公。魏武公这个人啊，在诸侯之中非常的有声誉，这人品性也比较好，他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后人往往用如琢如磨这句诗来形容知识分子贵族君子砥砺自己的精神。那么这首诗表明古人对磨也是非常重视的。那这个磨的历史啊，其实非常的久远，我们还得借助一定的考古资料。比如说今天考古资料就告诉我们啊，很久以前就出现了磨。到底有多久呢？应当说距今700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距今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磁山文化发源于磁山遗址，在今天河北。磁山文化之中就出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石磨，既有磨盘也有磨棒，不少学者就认为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河北磁山遗址这里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是1990年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农学会的专家所立的，它有四个字叫速发祥地。因为在磁山遗址学者们发现了大量的粟，学者们进行了一个估算，有109立方米。粟呢在中国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磁山这个地方就是粟的发源地之一。当然与它时间仿佛，像内蒙敖汉旗遗址也发现了好多粟。古代啊，磁山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比较温润，适合农业的发展，那它成为粟发祥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学者们说，他们把这么大量的粟堆积在一起，恐怕这不是当时人们一时半会儿能吃完的吧。他们在干嘛？其实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就是要备荒。古代啊，人们都有这种备荒的意识，要挖地窖储存粮食。古代那个时候物质资源啊跟今天还不能相比，很是匮乏，越是匮乏这种备荒的意识也就越强。那么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去解读石磨盘和石磨棒，我们就能理解了，古人就是要加工粟，把粟脱壳。当然
原始先民的生产工业跟后代还

0: 不能相比，还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即便说脱壳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也是把壳和谷物分离，最后再剥洋，是这么样一种生产工艺，还没有到后来磨面的面食阶段。那无独有偶，和刚才提到的磁山文化年代相仿，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化遗址，就是著名的裴里岗文化。裴里岗文化在今天郑州先发现，裴里岗遗址之中也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石磨盘。这个石磨盘也比较细致，还有四个腿儿能够支撑在那儿。石磨盘上面就有明显的谷物加工的痕迹，已经留在了石磨盘上，形成了一定的凹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古人的加工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磨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古人在钻研磨盘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产生，就是楚旧。楚旧这个历史也比较长，有一个字叫做冲。这个冲啊，如果我们看甲骨文的话，您就会发现它是什么形状呢？两只手拿着一个杵，在底下一个臼之中冲倒。您看，这不就是我们拿着杵臼在倒的样子吗？有一本很神奇的书，就是《周易》。《周易·系辞》说呢，古人就很重视冲倒。冲倒啊，是从哪个角度去获得了灵感呢？是从一卦，从这个卦上获得了灵感。这一卦就叫做小过。这小过呀，上面是震卦，震代表雷，雷就有动感，底下是艮，艮代表山，山是恒定的。您看上面动，底下恒定，那不就是冲倒的样子吗？也非常的写实。所以呢，古人就认为冲倒啊，可能是从卦象之中获得了灵感。我们今天说呀，人们发明杵臼也罢，发明石磨也罢，都是在生产过程之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古人的劳动智慧。那么古人把经验进行了提升，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周易》的那种思想。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石磨一转，面粉就有了，面食也就跟着丰富了起来。不过咱中国人的胃口从来不会止步于吃饱，还得吃好，甚至啊吃出讲究。这就要说到了一样东西了，点心。您别以为点心是咱们今天喝茶聊天时才有的消遣，其实在古代点心可大有来头。从新疆阿斯塔纳墓群里出土的那些保存了1000多年的精致点心，到《红楼梦》里贾府桌上摆的各式酥烙糕饼，这一枚枚小小的点心既是手艺也是艺术，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传情达意。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又有哪些让人垂涎三尺的招牌点心呢？
0: 咱们知道啊，不少朋友都爱吃点心。您还记得电视剧《大宅门》里头，白家老太太就是一个非常爱吃点心的人，乱兵打来还不忘他的点心匣子。而北京一大堆点心，在民间传说之中，好些个都和西太后有关系。据说呀，咱们能叫出名字的，像驴打滚、豌豆黄、芸豆糕，以及肉末烧饼、小窝头等等，这一堆东西啊，相传都和慈禧太后有关。有人说是她落难时候别人给她创制出来的，有人说是西太后在宫廷之中吃腻了山珍海味，这个时候御膳房的师傅创新出新的花样，得到了西太后的赏赐。我们看到啊，就在今天北海公园，北海公园的北侧就有一个著名的餐厅，叫做仿膳饭庄。 这是一个老字号，著名的饭庄。仿膳那就是仿制御膳房喽。据说是从1925年开始的，仿膳饭庄就以著名的甜点著称，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像驴打滚、艾窝窝、豌豆黄，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窝窝头、肉末烧饼等等，直到今天啊，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特色小吃。所谓点心，点心那也就是说在饭前我们先点一点，让肚子不会太饿。那么点心这个词啊，有朋友就会问，它的历史能上溯到什么时候呢？宋朝有一个学者叫吴曾，他的笔记啊叫做《能改斋漫录》，他在这本书里头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说呀，唐朝有一个高官，虽然他地位很高，然而这个人非常的吝啬，吝啬到什么地步？甭说家里一笔笔账，一样样物件，就是家里的吃食都得登记在案，而且过了饭点就要把这些吃食上锁，锁起来，钥匙他得带着，家里人如果想吃得向他报告，就这么样的一个人啊。有一次啊，他的小舅子也就是内弟来了，这个时候他老婆就生怕自己的弟弟填不饱肚子，他老婆就想啊，你干脆吃我这份儿吧。于是啊，这个能改斋漫录就这么说，夫人顾其弟曰，置装未毕，我未及餐，而且可点心。什么意思啊？说这个时候啊，我正在妆容，所以这个时候就过了饭点儿，很可能这就是她老公希望的，过了饭点之后我就抄桌，你也甭吃，给我省一顿饭。然而他的夫人就说了，让他的弟弟你把我这一份先吃掉，我知道你食量很大，你姑且点吧点吧，它叫做点心，也就是说你吃饱了现在还谈不到，你姑且肚子不饿吧，一会儿我再给你找吃的。没想到这小舅子真不客气，说其弟举瓯以清，这个瓯啊就是瓦制的大容器，举着这个饭盆瞬间内风卷残云。那么这样的话，他还没吃饱，他姐姐也没得吃，俄而女仆请饭库钥匙备夫人点心。您看又一次说到了点心。说没过多久啊，手下的女仆人看不下去了，我不能让夫人挨饿呀，所以就汇报老爷说咱家夫人还饿着肚子呢。那这个高官什么态度呢？直接对着仆人骂，我刚才不是让他吃饭了吗？他不吃那是他的事儿，现在你又来向我索要点心，那估计您就饿着吧。这是两口子。这个故事啊，是形容这高官实在是个大奇葩。那么我们能通过这个故事看到宋朝语汇之中已经有点心二字，它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而这儿用的是动词，你姑且先点缀点缀，先垫垫肚子再说。宋王朝啊，它的点心其实花样是很多的，未必要叫点心这个名字。比如说呀，我们看到有文献就曾经记载这么样一个故事，赵温书，南宋名相，这个赵丞相啊，据说就是个大胃王。这个时候皇上就听说赵丞相来了，就叫来宫女 拿来酒食。

拿的是什么碗呢？玉海，大个儿的酒碗，斟满了六七碗酒。没想到这个赵丞相全喝掉了，一饮而尽。皇上就让手下人传膳吧。这个时候传的不是正餐，传的叫做龙炊。那我们能想见，这也是用蒸笼蒸的各式各样的小点心，可能是面点。那么这个赵大人也不客气，当着皇上就开始吃。吃到一半的时候，赵大人不吃了，看着皇上，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啊有碍观瞻，可不是吗？面对至尊，你哪能这种吃相啊？你还真这么狼吞虎咽啊？所以他就收敛了。皇上什么态度呢？皇上丝毫没有怪罪，说你吃吧，我看你吃倒是很高兴啊。皇上这个意思赵大人捕捉了，于是赵大人把剩下的东西也都吃掉了。那么这里的龙炊啊，也有人叫做小食，就是和正餐相区别的，在我们吃饭之前姑且让肚子不那么饿的小零食。这种东西宋朝应当是很多的，有人说呀，这是最早的点心吗？其实还真不能这么说。今天我们有大量的资料，甭管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记载，都能说明我们中国人的点心历史极其的古老。楚辞之中有一篇诗作叫《招魂》，那么这首诗招的是谁的魂？有的人说招的就是楚怀王的魂。我们知道楚怀王非常糊涂，上了秦国人的当，而且还是屡次上当，最后客死他乡。他活的时候没有听屈原的忠言，而是跟齐国断交，听信了张仪的谗言，流放了屈原。而屈原这个人啊，非常有爱国之心，有忠君之情，即便说国君这么对待他，他还有一腔热忱。这个时候再招楚怀王的魂，因为楚怀王据说噩耗传来了。那么这个招魂有许多吸引这个死者的物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类东西就是饮食，而其中罗列了大量的楚地饮食。有两件东西就和点心有关。巨女密儿有张黄梭，巨女密儿两件东西。巨女是什么呀？很可能是拿米粉做的东西。按照古人的解释，这是一种环状物。那么这样的东西，环状物，而且还是甜点，相当于今天甜甜圈吧。当然做法肯定很不一样，我们把它叫做2000多年前的甜甜圈应当不为过。蜜饵，蜜做的饵，饵是什么呀？饵是糕。那么蜜饵就是用蜜蘸着的糕，我们能联想到什么呢？就是今天北京天津一带还有小朋友们非常爱吃的秘制的点心，比如说像糖耳朵、蜜三刀一类，很可能跟它有很大的相似度。张黄是什么？古人的解释应当就是饴糖、麦芽糖。那么他告诉楚怀王的灵魂说，我这儿还有巨女、蜜儿、张黄，就是当时楚国的点心，这种东西应当非常可口吧。考古资料之中也有许多食物了，比如说唐代就有著名的阿斯塔纳墓葬群。这个地方啊是新疆吐鲁番，我们知道吐鲁番的气候啊非常的炎热，大家知道西游记里头

唐僧、孙悟空四人曾经过过火焰山。这火焰山在哪儿啊？就是今天新疆吐鲁番一带。这儿的气候极热，那么在这个环境下呀，人们在这儿生存，其实也能生存下去。为什么呢？有绿洲。那么这个地方，古代有一个国度叫做高昌。唐朝的时候，高昌国的国王叫屈文泰。西游记里头也有他的化身。据文献记载，屈文泰和唐玄奘，我们说这个唐玄奘是真正历史上取经的唐玄奘。还有一段故事呢，就是当时屈文泰笃信佛教，这个时候看到唐玄奘路过他的高昌国，于是屈文泰非常高兴，就要挽留唐玄奘，你在我这里弘道传法行不行？没想到唐玄奘去意已决，那么这个故事还传了下来。就是在这个高昌这儿，后来学者们发现了著名的阿斯塔纳墓地。阿斯塔纳墓地它的时间延续的很长，数百年之久，从晋朝陆陆续续，那么我们看到就有许多文明在高昌这个地方留下了痕迹。这就是在今天新疆吐鲁番地区留下的地下博物馆，当时各族和睦相处，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的盛况。应当说，这都是在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阿斯塔纳唐墓之中出现了唐朝的点心，您说神奇不神奇？也就是在这里，蒸发量和降雨量这么不成比例，极其的干燥，所以使得大量的有机物能够保存到今天，上千年不朽。您换一个思路，如果在咱们内地，尤其是在南方，早就腐败得一塌糊涂。恰恰就是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唐代点心这一类珍贵的文物保存到今天。学者们就发现了，在不起眼的容器，比如说大碗，比如说罐子，比如说盘子，在这些容器里边就有精致的像点心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刷新了我们对中国饮食史的认识。而许多样式的点心和今天的状貌是差不多的，其中有圆形、蝴蝶式、四角式、四瓣花形、梅花式、六瓣花形、树叶形等等，直到今天我们都觉得琳琅满目。古代的饮食太丰富了，古人的生活智慧太伟大了，他绝不是说填饱肚子，而是把饮食当作一门艺术，当作生活的乐趣去钻研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点心就不只说是点心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品。举例来说，像阿斯塔纳337号墓出现的八瓣花形点心就非常的引人注目。您看。

0: 有专家就推论，古人早就使用了模具，直到今天我们做点心、做面食，还免不了使用模具。那么，古人的技术一点都不比今天要差。再比如，阿斯塔纳木出土了宝相花的月饼，咱们今天管它叫月饼，那个时候到底叫什么呢？我们今天还不太清楚。然而，就是这样月饼式的糕点，上面是宝相花，宝相花非常好看。在佛教艺术中经常见宝相花，那么它就被唐朝人用到了点心上。我们仔细看这块点心，中间是两组朱文，外边还有一圈花瓣，最外缘可能是松脂一样的纹饰。甭问啊，它照样是用模具来打制的。应当说，这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水平。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个如果是月饼的话，里边应当是什么馅料啊？哎，这个的确是个千古谜团。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东西谁也不可能切开，这是国之重宝，这样的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找到它已经不易。所以不少人就推知里边可能是蜂蜜或者糖，也只能是推知。为什么呢？您家里的白糖，您家里的蜂蜜很难腐败，古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点心之中大量使用。再比如说，阿斯塔纳墓地之中出土了一个小小的囊，咱们今天看新疆地区的烤馕，有的硕大无比，一个馕能吃好几次，而且还非常有嚼头。然而这个墓中的小馕，它的直径啊才有3.9厘米，也就是说还没有巴掌大，能拿在手里。有的朋友风趣地说，这不就是今天的小甜饼吗？也的确如此。这个馕啊，精巧可爱，做得非常精致，有人说这就是大囊的迷你版。那么这么多的点心，经历这么复杂的手续，体现了我们古人高妙的厨艺。更重要的是，古人在制作点心的过程之中，把点心这种东西当做了艺术品。要提升口味，提升口味也有办法。比如说，像中国的点心，就大量的使用动物油，甭管是羊油、牛油以及猪油，都会使用到。除此以外，还会用许多食材去点缀它、装饰它，比如说有果料、有芝麻，大大提升了点心的口感。我们在阿斯塔纳墓地之中看到的这些东西，就给我们典型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食物呀。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0: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里有说法世界食品安全日特别策划，吃话梅进医院，新型毒添加剂暗藏食品陷阱。法律讲堂今天为您讲讲出事的婚车。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尹媛。每年6月7号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是更安全的食品，更健康的身体。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案例故事跟食品安全息息相关。江苏省张家港市的高女士在网上买了一款宣称能排毒瘦身的话梅，食用后却出现腹泻情况，于是她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介入后发现类似情况并非个例，不少网友反馈吃完这款话梅后身体出现问题，有人甚至需要住院治疗。警方对高女士反映的话梅样品开展靶向检测，初检却未发现有常规非法添加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吃话梅进医院，新型毒添加剂暗藏食品陷阱。
2: 警察都不要动，该在原位不要动。
3: 这是一家食品厂，警察实施抓捕的时候，随处可见食品筐和包装盒。
4: 手机就放旁边，不要动啊！
3: 桌子上放着大量已经包装好的话梅，一旁的工人当时在打包，看到警察的出现，显得有些茫然。在这次抓捕行动之前，警方花费不小的精力研究了这些话梅，也已经认定话梅里含有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这家公司不仅生产话梅，还生产果冻、软糖、固体饮料等多种产品。因为公司里存放的涉案物品众多，民警花了几天时间一一归类整理之后，在仓库管理员的见证之下，民警对涉案物品进行清点。
2: 现在我们来确认一下数目啊，好吧，一个一个啊，我跟着编号了啊。一号工位上是白梅20千克，是13箱，然后10千克的是24箱，果冻是183千克，8箱，对吧？
5: 是的。
2: 然后这是二号啊，我们标的是二号，二号是白梅，10公斤的52箱，还有114千公斤的，总共是14箱，在台面上。
3: 警方最终查扣的涉案产品总计达到60余吨。
6: 刚才的视频资料是警方对一个食品厂进行查处的现场，能看到这个工厂里生产的食品种类不少，数量也极多。难以想象，如果这么多的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么这些食品中到底含有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呢？让我们把时间回到几个月前，看看一次报警是怎么启动这个特大案件的调查的。
3: 2023年2月，江苏省张家港市的高女士在网上注意到一款话梅，当时网络主播说这款话梅里添加了纯天然促消化的酵素，所以能让人排出毒素，轻松瘦身。宣传语里还说话梅自然新鲜，检测报告齐全。
7: 它是正正经经的膳食纤维，你们看好了，它去增加你的蠕动，所以说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明白吗？
3: 虽然这个话梅不便宜，高女士还是网购了好几盒。收货后，她按照说明每天吃一粒，却开始腹泻。不过客服说这是排宿便的正常过程。高女士怀疑话梅里非法添加了别的物质，就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民警发现这款话梅在多个网络平台出售，销售量不小，称得上是一款网红产品。
8: 标榜其产品为纯天然食品，
5: 富含膳食纤维和天然酵素，告诉消费者不用迈开腿，也不用管住嘴，只要食用其产品就能快速达到通便瘦身的效果。
3: 效果真这么神奇吗？民警发现有不少网友反馈说，吃完话梅后就腹泻不止，甚至去了医院。
8: 基于食药环侦民警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敏感性，我们怀疑这款产品可能存在非法添加的情况。
3: 民警随后联系了多名购买过话

0: 者没再吃话梅，也没管过这件事儿了。在山西大同，另一名消费者告诉警方，他买了这款话梅之后，吃了两天头晕腹泻，他就停了。过了几天，他想着话梅也不便宜，别浪费了，就又吃了一粒，这下就尴尬了。
1: 吃了以后就特别严重，拉的人都不行了，快都不敢出门，出门万一旁边没厕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0: 初步调查显示，多名消费者在食用了话梅之后出现了不良反应，警方也从高女士那里获得了样品开始检测，只是检测结果让民警困惑不已。
2: 送至我局会计实验室，对照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录开展了靶向检测，初检却未发现有常规非法添加物。
0: 这和民警一开始的预测大相径庭，怎么会这样呢？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3: 添加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所以呢，当时主要从他让他们从这方面来寻找这些证据。
0: 因为检测的方向难以确定，之后检察官邀请了一位专业人士参与办案。他是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温瑶林，此前就发过多个科普视频，希望能帮助大家识别食品药品中的非法添加。
4: 这款通风烈特效通风酒里面至少含有三个人工合成化学药用成分。
0: 温瑶林开始带领团队进行检测，发现这款话梅确实有问题。
4: 普通的梅子它里面主要的含有的物质是水分、纤维素啊、一些糖类啊等等，像这个添加了有机合成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个样品呢，它会里面有一些特征性的信号，就是普通梅子里面所不存在的信号。
0: 奇怪的是，这个信号显示的物质分子结构是全新的，此前并没有出现过。不过根据经验，温瑶林判断这个新物质和芬汀有关。芬汀又称芬丁，具有黏膜刺激作用，所以致泻作用较强。加之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说吃这款话梅之后会腹泻，所以当时温瑶林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4: 它是芬丁类的物质，但是具体什么芬丁细节说不清楚，我们觉得它的母核结构是芬丁，但它的取代基团它的可能性有很多种。
0: 专家意见为定案提供依据，
5: 具有相同的毒害性。
0: 层层追查，是谁在制造新型物质，
4: 背后设计这些是专业人士。
0: 经过一系列精密分子结构检测，最终温瑶林从送检的话梅里成功识别出一种新型化合物，并分析出该物质的化学分子式。2023年5月，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确认该新型物质化学名称和分子式。
2: 通过分子结构解析，最终确定在该酵素化梅中添加了新型化合物双星芬丁。
0: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的检测会一无所获，因为双锌芬丁是一种全新合成的物质，自然不在已经禁用的物质名录里，常规检测手段也难以探明。办案人员认为双锌芬丁不应该被添加到食品当中，但是它是新物质，该如何定性呢？
6: 如何确定这个新的物质是属于一个有毒有害的物质？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定案的难点所在。
3: 它在对人体的伤害性跟这个被国家列为禁止添加的名录里边有没有一个相当性，所以这个是可能是这个案件里边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0: 检察官梳理后发现，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24条规定，对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依据鉴定意见、检验报告等作出认定。
6: 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认定什么是有毒有害的物质如果产生争议的话，可以让地级市以上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这个方面的专家，然后对于这个东西开展一个论证。
0: 这个司法解释给后续的办案提供了方向。2023年6月，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市公安局、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食品领域专家进行专题论证，参会的专家给出了他们的意见。
5: 双星酚丁是锌合成出来的一个酚丁类的一个化合物，它这个物质的话是跟国家市场总局认定的双促酚丁，就是它是一种

0: 不能够添加在食品当中的非法添加物质是结构类似的，具有相同的毒害性，是属于非法添加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 有了专家给出的认定意见书，办案也就有了最直接有力的保障。张家港警方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化酶的产品外包装显示，生产方是赣州贵公子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警方查询到，这家公司成立于2021年，法定代表人是刘和征。
2: 我们发现涉案的化酶生产企业在当地呢，其实是拥有正规的食品生产资质的，而且他们的产品涉及到化酶、果冻、固体饮料等多个种类的网红产品。
3: 在固定了相关证据之后，2023年7月，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江苏警方抽调180余名警力，分赴5省7市开展联合收网行动。贵公子公司在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的一个工业园区内，警方在那里开展了重点抓捕。
1: 楼上是贵公子公司的车间，多名工人正在工作。
4: 是把人清到一起。
1: 楼下是公司的办公室，当时管理人员正在喝茶。民警抓获了包括刘和征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最核心的问题是，他们添加的新型物质双辛酚丁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刘和征到案之后说，他虽然是贵公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真正的出资人另有其人，出资人叫做刘贵，和他同村，还有点远亲关系。刘贵让他当法定代表人，让我挂一下，答应多给我2000元钱一个月。刘和征说，他们的话梅、果冻等产品之所以能减肥，是因为添加了酵素粉。至于酵素粉是什么，他并不清楚，因为这些都是刘贵管的。最早是刘贵拿了一桶酵素粉回来，让他们把粉加到产品里去。
5: 白色粉末，用一个蓝色桶装的，上面什么标志都没有的，什么文字标识都没有的，看不出生产厂家，也看不出产地，看不出什么它的物质是什么，看不出成分，什么都没有的。
1: 抓捕时，车间工作人员演示过他们的制作过程。加工的过程并不复杂，核心环节是将含有双辛酚丁的粉末作为主原料加进产品当中。
5: 他们厂里也是买来的这种酶胚，再用他们专业的这个车间里面的机器进行一个充分的搅拌，只要是让这个白色粉末这个主原料它能够附着在这个化酶上面。
1: 之后，办案人员在另一地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刘贵。刘贵很快承认，贵公子公司是他实际出资控制的。经过一番工作，刘贵说，他从事食品行业多年，是找到一个朋友刘金强买到的所谓酵素粉。这种酵素粉很贵，每公斤6000到8000元，所以都是他亲自找刘金强拿货。警方随后在福建省厦门市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刘金强。刘金强说，自从刘贵失联后，他就知道大事不妙，做好了警方会找上门来的准备。
5: 他是稍微有点延迟抓获的，然后后来抓他的时候，他的手机已经全都扔掉了。
1: 到案后，刘金强说，他认识做食品添加剂的人，刘贵找到他说想要点特殊的添加剂，有效果而且能过检，刘金强就去找到了商家。他的添加剂是由工程师团队研发出来的，刘金强的背后显然还有专业的人在制造双辛酚丁这个新物质。
6: 这些物质都是通过化学，我们叫有机化学合成出来的。首先它需要一个化工设备，一个体系，或者粗略的讲叫化工厂，或者说它很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药物化学相关的专业的公司。所以我个人猜测，背后设计这些物质的人是专业人士。
1: 目前对于刘金强的上家，办案人员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就在办理案件期间，2023年10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通知，并附上了专家认定意见，明确在食品中检出酚烃、酚丁、酚酞及其脂类衍生物或类似物均为非法添加，这类物质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可危害生命。
5: 也是从国家级层面出具一个总的一个专家论证意见，就是全部认定为是有毒有害物质。那么这样一个专家认定意见一出的话，那对我们办理这些案件是起到一个定海神针一样的作用。
1: 专案组也将涉案

0: 产品交由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确定送检产品均含有双辛酚丁等成分。贵公子公司确实在食品中添加了有毒有害物质，这一点已经明确。此时面对已经到案的刘贵、刘和征等人，办案人员需要确定他们对于这种特殊的添加物到底了解多少。刘贵等人到案之后都说自己并不清楚这种粉末的危害性，但是证据反映的并不如此。办案人员查明，刘贵从事食品加工行业多年，应该明知国家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刘贵知道他买来的不是正规的食品添加剂，却依然把这种物质加入食品中，不如实标注，不予以登记，这都是不符合规定的。
1: 你比如说你在食品中要添加什么东西，你必须是它的来源是非常清楚的，你这个物质是什么东西，名称你都要进行溯源性的登记的。添加的这个物质，首先他自己他都不知道这个物质叫什么。
0: 在这份讯问笔录里，刘和珍告诉办案人员，每次刘贵带回来酵素粉会叮嘱他放好，刘贵说比较贵，不要放仓库，放在宿舍。实验试吃，车间里状况频出，
2: 他在添加的时候这种也是不稳定的。
0: 一份合作建厂协议，一个幕后的公职人员。除了刘贵、刘和珍，办案人员发现另一犯罪嫌疑人刘彪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这是刘彪，出生于1995年，他在贵公子公司担任技术负责人。他说他有一项工作是制作样品，组织员工试吃。之所以要有这个环节，是因为刘贵每次带回来的酵素粉会有差别，效果也不一样。刘彪说老板告诉过他要严格控制添加的量，说人吃了这个容易伤身体，吃坏肚子。
2: 因为他也是一个生产方，不具备这种严格的这个科学配比的这种水平，就大概的来添加，所以他在添加的时候这种也是不稳定的。
0: 在试吃的过程中，有员工就因为急性肠胃炎被送去医院。2022年6月，车间工人范某某试吃后腹泻严重，被送去医院就医。不过他没有如实和医生说自己是吃了这种非法添加的话梅导致的。除了员工作为小白鼠试吃，刘彪回忆车间工人在工作的过程中还要戴护目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有工人被刺激的面部和眼睛红肿。2023年4月，工人李某某在加工过程中被扬起的酵素粉粉尘伤害，去医院后被诊断为角膜糜烂。2023年6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了工人钟某的身上。还有更多工人也在加工过程中受伤，但并未就医。在警方调取到的这份聊天记录里，车间管理人员反馈说主原料太费眼睛了，这样不行，工人即使戴了护目镜仍然过敏，买了保险我都不敢理赔。受伤的人员加起来竟然达到了十几个，而刘贵对这个情况并不奇怪，只是叮嘱说不要走保险。讽刺的是，贵公子公司是一家所谓的健康食品有限公司，但事实并不如此。在生产车间里已经出现了种种反常情况，车间工人可以说是最早的受害者。食品厂一般会经历多方面检查，涵盖生产环境、原料管理、产品检验等核心环节。那么相关监管部门没有发现过问题吗？这就要说到刘贵的另一个操作了。刘刚42岁，当时在赣州市兴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负责的正是食品安全领域方面的监督检查等。刘贵在开办贵公子公司后，很快就通过关系找到刘刚，之后每个月都转5000元给刘刚姐姐。刘刚回忆，他大概收了12-3万元。看到贵公子公司的产品卖得不错，2022年，刘贵又找人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贵夫人。
2: 配料呢都是相同的，都是采用都是添加的是同一种物质，它只不过是为了这个扩大它这个同类产品的市场这个占有率。
0: 成立新公司还有另一个目的，这是一份三人合作建厂协议，写着这家贵夫人公司是三人合作建厂的，其中甲方刘贵出资最多，乙方谢某某辞职，丙方技术入股。其实乙方谢某某并没有真的出资，刘贵只是借用了这个出生于1958年的农妇的身份签订这个协议，是为了以此为名义给他分红。谢某某正是刘刚的母亲。办案人员查明到案发时这些股份没有兑现。
1: 他这个新厂开了不久，他这个相关的开支方面还没有回本，所以说这个股份也一直最后到案发也一直没有兑现过。
0: 刘圭的示好换来了刘刚的关照，对于一些检查，刘刚会提前告知刘圭，让他做一些相应的准备。此外，当接到针对贵公子的投诉，刘刚也会处理。2023年3月，一名广东消费者曾投诉过贵公子公司产的一款固体饮料存在夸大宣传，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在调查之后认为贵公子公司未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1: 比如说有一些日常检查，他会提前的进行通风报信。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他们刘某的厂里面接受到一些消费者的举报呀、投诉呀，那么这个公职人员他会帮助他去处理。
0: 在办案的过程中，公职人员刘刚退回了12.1万元。对于刘刚涉嫌受贿的相关线索，办案人员随后也转给了兴国县纪委监委。
1: 他们也已经立案了，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0: 确认了刘贵、刘和征等人的主观明知后，办案人员接下来需要查清他们的涉案金额。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重点围绕手机、电子数据、银行转账等方面，查清了不同犯罪嫌疑人参与的生产销售金额数量。
1: 第一部分呢是说我已经生产并且我已经销售出去的啊，这部分呢是根据厂里面记录的一个销售清单确定一个量。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说在抓获的时候在厂家里面查处到的现货，就有实物的这一部分，那对于这两部分要一并去认定的。
0: 检察机关最终认定，2021年6月至2023年7月，刘贵等人以注册合法食品公司为掩护，在食品生产过程中违法添加具有严重致泻功能的化学物质成分。截至案发，他们的产品销往全国20余个省市，涉案金额2600万元。
2: 如果不是及时打击，如果这些东西藏污流到市场以后，确实给广大的这些食用者会带来特别严重的这种身体的伤害。
0: 2024年8月，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对刘贵等五人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2025年3月7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判处刘贵、刘和征等五人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至5年6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3000万元至300万元不等，被告人未提起上诉。对于在网络上推销这款话梅的销售方，他们是否对于非法添加知情，办案人员也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销售方直接面对消费者，接到过多名消费者腹泻的反馈，但都轻描淡写，甚至有些客服还会删除不利评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这些产品的持续流通。
2: 他把不利于他这个食品的这个评论，就是我吃了拉肚子啊，拉唾液这些评论呢，他把这个屏蔽掉，这都保留了一些好评，所以这样呢来误导这个消费者，就能够大量的销售。
0: 有毒有害的食品，从生产者的绞尽脑汁逃避监管，到销售者的夸大宣传疏于审查，最终到了消费者的手中，大部分消费者则被蒙在鼓里。记者看到，目前黛梅话梅的官方店铺已注销，但还有其他渠道在卖这款产品，也还有消费者在问怎么才能买到。想要减重，其实还是应该合理控制饮食，加强运动。如果有食品宣称具有减肥功效，那么十有八九就是圈套。
3: 普通食品带来的最重要的功效是营养，但凡宣称有功效的，但凡是主播把他说得很神的产品，我们要多多小心。
2: 消费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感知到就明显这个超出正常的这种人，我觉得要及时的向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部门或者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
4: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欢迎您黄教授。黄教授，本案当中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啊，竟然有人会私自合成化学物质添加到食品当中，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我国法律对此如何规定的呢？
5: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违法行为。
4: 嗯，
5: 因为我们国家对食品安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的食品添加剂要经过专门的技术检验，认为安全可靠的才能够用于生产食品。
4: 嗯，
5: 这种情况与行政法领域一般情况的不禁止及允许是不一样的。就食品安全和一些特殊的其他的管制领域，必须有国家的明确的许可制度。那么未经许可 在食品生产中间加入一种新的化学。

0: 物质，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如果有毒有害的话，那么会造成很多人的人身伤亡的情况。根据刑法第144条的规定，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国家是予以严厉打击的。
1: 黄教授，现在呢，生产方的负责人已经接受了刑事处罚，那么对于销售一方，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
0: 对于销售一方。

0: 能够认定他们明知道是有毒有害的食品还予以销售，这种情况下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可以认定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予以严厉的处罚。
1: 黄教授，对于合成双辛酚丁的这些人，警方还在进一步追查，那么他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合成新的化学物质当作添加剂来使用，没有经过许可，那么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要触犯刑事法律，属于违反特许生产经营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按照非法经营罪来予以严厉的处罚。
1: 通过今天的案件，我们看到办案人员多环节协同作战，精准打击了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同时，办案人员提醒，本案的双辛酚丁被发现后，不法分子可能继续研发替代物进行非法添加。消费者如果在食用一些食品保健品后发现身体不适，应立即停止食用，及时就医，同时可向相关部门举报，共同守护食品安全。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名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朋友开车途中发生意外导致一死三伤，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出事的婚车。
4: 本案的主人公叫薛文涛，27岁，一天早上睡梦中的薛文涛被妻子急切地叫醒后问道，你的车呢？车库里怎么没有你的车？薛文涛吓得一激灵，立马翻身起来直奔地下车库，打开车库门，他傻眼了，价值200多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就你这辆车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2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2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车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5: 爱车虽然找到了，但此时薛文涛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他埋怨薛文涛随随便便就让朋友把自己的新车开走，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妻子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辆车对他们俩有着特别的意义。
4: 薛文涛有个恋爱3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

0: 但转念一想，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
1: 转眼到了约定还车的这天，薛文涛一大早就给陈亮打电话，催他尽快还车。但陈亮的回复却让薛文涛感到无比气愤，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车竟然暂时要不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据陈亮说，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并且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一天的车，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两辆车都受损严重。薛文涛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薛文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肇事地点距离太远，薛文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薛文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事已至此，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薛文涛心想，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薛文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薛文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
1: 陈亮听到如此巨额的维修费用，一下子吓得脸色惨白。薛文涛看出陈亮的担忧，赶忙告知他，两辆车损失的钱完全涵盖在他的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内。陈亮这才放下心来。然而，就在两人都以为事情就此顺利解决时，保险公司的回复却让两人措手不及。
0: 两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薛文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3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去找陈亮核实。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没想到， 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保险公司辩称车辆对外出租的事实清楚，经公安机关调查，陈亮收取5000元租金的证据确凿，这是一种经营行为。作为投保人的薛文涛疏于对车辆谨慎管理，并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上来说，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都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面对1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陈亮抱着薛文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后悔自己的虚荣和贪图小便宜，他哭着承诺今后会努力挣钱偿还这笔巨额损失。而薛文涛则拍了拍陈亮的后背说，自己疏于管理车辆，对这起车祸也有责任，惨痛的损失既是教训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在刚才的案件中，薛文涛将自己的车借给了好友陈亮，而陈亮擅自对外出租，致使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 百余万元经济损失。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无偿开着豪车帮助发小迎亲，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但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新郎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却出了车祸，致伴娘当场死亡。
0: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1: 交警判定新郎的朋友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朋友对此并不认同。
0: 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
1: 死者家属将新郎和他的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两人却互相推责，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出事的婚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眼看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头部，人已经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1: 此刻本应在婚礼现场的新郎王帅，为何会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王帅母亲在一旁紧握着王帅的手，焦急地追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帅颤抖着讲述起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0: 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工程，挣了不少钱，半年前刚换了一辆豪车。王帅确定结婚的日期后，邀请曹海波参加婚礼，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这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
1: 吉时将至，王帅匆忙拉着新娘江薇薇钻进曹海波的豪车后座，伴娘小丽也迅速坐上副驾驶的位置。然而谁都没料到一场意外即将袭来。
0: 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然而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能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车祸发生的一瞬间，王帅被撞晕了，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伴娘小丽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伤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王帅父亲接到了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也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冲出路面，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曹海波造成了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鉴于曹海波的伤情，暂时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就在大家等待曹海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新郎王帅却接到了法院传票，已去世伴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但是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王帅与曹海波抗辩的理由似乎都有道理，那么伴娘小丽的死亡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但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 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江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江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曹海波赔偿的那部分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承担。车辆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慎之有慎的管理和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最好负责。第一个案例中的薛文涛，面对好朋友陈亮的软磨硬泡，收了陈亮的猴包，导致自己的非营运车辆秒变非法营运车辆，从而丧失了保险公司应给予的100余万元赔偿。第二个案例中的曹海波，为了追赶结婚的及时，未尽到谨慎驾驶的责任，一死三伤的惨烈车祸，让婚礼变丧礼，不但让曹海波锒铛入狱，还要连带承担巨额损失，真是教训深刻。另外，结婚按照风俗习惯选择良辰吉时，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多么吉利的时间结婚，都不是幸福婚姻的保障。为了追赶吉时，不顾生命安危，实在不可取。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眼下正是广东各类荔枝陆续成熟上市的季节，在高州市有一个叫滩底的村子，这里的荔枝不仅好吃，更难得的是村里还保留着一片非常珍贵的千年古荔枝林。不过今天想跟您聊的不只是荔枝，在这个村子里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剧本，在镜头前当起了演员。全国各地的大小剧组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渐渐的，滩底村有了一个新名号，叫三农微短剧第一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来听记者韩晓的采访。
3: 然后你们都知道，我们做演员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开放天时。那一句话，导演叫你停，
4: 不能停，
3: 对，就即兴演不能停啊。
5: 周六下午，滩底村每周一次的群众演员培训课程依然如期举行，来上课的村民坐满了整间教室。
3: 阿三，
6: 哎，
3: 去哪？
6: 回家。
3: 然后呢？
6: 上班啊。
3: 不上班行不行啊？
6: 不上班你养我呀。
3: 养就养。
6: 你养我你自己啦。
3: 傻瓜。
5: 正在模仿电影里演员表演的这位学员名叫王友香，他还有一个艺名阿香。如果你觉得他只是一位热爱表演的村里大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滩底村群众演员里的一姐。
7: 大家好，我叫王友香，大家都叫我阿香，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荔枝种植农户，也是一名演员。
8: 那阿香姐姐，您拍了多少部戏了？
7: 那个，只要是他们这里来拍的，我估计都参加了。记得多少，我就记不得那么多了。
9: 他现在都是我们村里面很有名的。
7: 最早是央视三套频道吧，农业频道的《中国日报》啊，然后只可惜我们文化有些英文看不懂，
10: 英文看不懂，还有外语采访的啊啊，你传到这里啊，对对对，就是说你的名气现在已经享誉世界了，
7: 没有没有。
5: 滩底村位于广东省高州市，这两年这座充满田园诗意、山清水秀的小村庄拥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2025年4月至今，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在这里拍摄制作的微短剧已经达到200多部。
3: And action！
11: 哼，昨天他只是个摊位小贩。
5: 自从滩底村迎来了剧组，阿香的生活也开始和剧本、摄像机、妆造等等新鲜事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7: 他晚上会把剧本发过来，我会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再看一下我那个词儿，然后努力地记，然后自己练一下，试一下那种语气。
5: 除了演戏，阿香偶尔还要肩负帮导演找群演的工作。
12: 喂，美女，快点来这里。
7: 群演来看多少个？
13: 男是女的？
12: 你让哪里有啊，阿虫？
5: 别看现在阿香在滩底村的演艺圈里游刃有余，但在几个月前，她还是个连镜头都不敢直视的小害羞。
7: 刚开始招群演的时候，他是躲在后面的，说一句话都说不顺的。对对对，到现在他是有没剧拍呀，什么时候有剧拍呀，然后一拿到剧他就会跟那些群演说，哎，你应该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要情绪要到位什么。他现在是已经突破成这样子了。
14: 导戏了。
7: 对，
5: 微短剧带来的变化不仅影响着阿香，也影响着滩底村的村民们。
13: 我们以前滩底这边它晚上是没有夜生活的，比如说你到了那个七八点之后就没有人再转了，但现在的话你像广场这边它会有一些唱歌啊跳舞啊还有一些聊天啊等等，这些就整体的这种活动就完全是改变很大，
10: 就是村民的精神面貌提升了，
13: 对
10: 对，
13: 变得很自信很开朗这种。而且我们走在这个乡村里面，大家都会互相打招呼啊，原来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大家都不说话的。
10: 为什么让大家不说话？
14: 白天的话都做工嘛，他也是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后现在晚上的话大家都出来吃了饭来散步啊，然后结伴一起去，然后大家在这里做一下羽毛球啊唱唱歌啊聊聊天啊都很好的，慢慢的人都活络起来了。毕竟以前八点钟以后灯就像一个死村一样的，各家都是不出门关灯睡觉的那种，没有什么夜生活的。
8: 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呀？
14: 因为剧组来了，拍戏的多了，有人气了，有人多了，大家都觉得都想出来玩了，人就新奇了，想看热闹的人比较多。然后就是多出来多接触啊，人与人多交流了，他自然就活了起来了。剧组来了，我们去演群演的话，还有红包给吗？
8: 有
14: 钱收入吗？所以就大家都很积极，很热情。

0: 业就是想跑跑龙套，露露脸而已。
1: 35万亿的演员全部上了。
2: 滩底村因为微短剧出名了，不过在阿香心里，这只是第一步，他还想通过微短剧把村里的荔枝卖出去。
3: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村有荔枝。
2: 褪去镜头和喧闹声，在滩底村的荔枝贡园，清晨的阿香又变回了一位朴实的荔农。
3: 我们经常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在荔枝山上逛逛逛，要多多看一下荔枝开花嘛，因为你不开花，就来年的荔枝就注定是无望了。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在
2: 比起剧场里的游刃有余，荔枝园里的阿香展现出的则是专业。
3: 我们都是通过树叶来判断它是什么品种的，你看都是很细节吧？你们是要看果子，我们不用，我们看树叶都看得到。
4: 哦，
3: 对，这个也是黑叶，因为黑叶是最古老，就是最早的一种，最容易好打理的一种品种。
5: 您对这个荔枝树太了解，
3: 如数家珍。
2: 阿香告诉我们，滩底村这片250亩的荔枝贡园可不一般。这片滩底古荔园是茂名四大古荔园之一，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现在贡园里有102棵树龄超过500年的古荔枝树，还有38棵是千年古树，最老的一棵树龄达到了1380年。
3: 以前的像那个皇帝吃的荔枝都是我们这片那些荔枝上供上去的。
4: 来试一下我们的荔枝干，
6: 记
3: 载的。哦，要是你们有荔枝季的时候过来，真的我请你们吃荔枝，很多种品种的，吃的口感也不一样，对，各种品种都有。
2: 在滩底村，古荔枝树是村民的根与信仰，他们世代守护，视若珍宝。阿香虽然是外省嫁过来的媳妇儿，但也深知这片荔枝园对滩底村的意义。
3: 那些都是祖传下来的东西，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是从很早很早都是集体做的，到后来分田，人家分田分地，我们这里是分荔枝。
2: 如今村民们热情支持全国各地的微短剧剧组前来拍摄，因为他们有个朴素的愿望，让镜头里的故事给枝头上的荔枝带来更好的销路。
7: 我拍那么多戏呢，都是为了我们所有山上的大宝贝荔枝。其实做那么多也不是为我一个人，因为毕竟荔枝山上的荔枝大家全部都是有份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下我们身后的大荔枝林。
8: 现如今滩底村那些见证了千年风雨的古荔枝树依然充满生机，每年五月挂满枝头的鲜红荔枝和青翠绿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三农微短剧第一村的新身份也让这里的荔枝文化焕发了新生。继续来听报道。
9: 你终于回来了，阿翔，
10: 司机快走。
2: 2025年5月20号，一部名叫《荔乡新梦》的微短剧在各大平台上线播出。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位青年回乡种荔枝，最后用新媒体和电商带乡亲们致富的故事。剧中的所有场景都是在滩底村拍摄完成的。这部剧刚刚上映一周就获得了100多万的点赞，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里的荔枝文化。
11: 这是我以前的作品，这是16年的喽。这个是2023、24年。
2: 说话的这位名叫吴亚春，他就是荔乡新梦的导演。2025年，他带着自己的团队从横店返回家乡，在滩底村扎了下来，成为了一名驻村导演。要说驻村书记，不少人肯定都听说过，那驻村导演又是啥呢？
12: 我们其实是目前全国来说，我们是首创有一个驻村导演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么主要就是我们团队进驻了这个村来创作和接待这些剧组，服务剧组，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驻村的导演，驻村文艺工作者吧，我可以这样说。
2: 说到这儿，吴亚春特别强调，他们这个驻村导演可不是走走行。

0: 市，而是真的住在村里，扎扎实实的生活在滩底村。
1: 我们有宿舍，政府有提供这些办公场地给我们，就相当于说人才引进，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我们也为家乡出点力，然后呢，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资源啊，甚至我们的一些同行或者同事一起拉回来，然后为了微短剧的产业的发展去奠定一些基础。
0: 现在吴亚春导演的驻村团队一共只有5个人，不过他们能承接的工作却一点儿都不少。
2: 这是我们的备案系统，我再看一下它。我们在帮一些就是剧组也帮他们备案，像这些给他们做备案，就是通过我们这系统，因为他们有些他们没办法备案，我们帮他备。所以很多剧组就是来到我们这里，就我们给他做一条龙的这个服务了，就是从剧本备案到这个协助筹备拍摄，到演员啊，到制片，然后到包括后期他们有一些技术方面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的。
0: 在滩底村的吴亚春工作室门口的一块黑板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2月份和3月份的工作行程，哪怕是春节期间他们也闲不下来。
2: 现在对接有2部剧，他准备是春节来拍，但是这个又涉及到很多的问题，现在就是有2部剧也是关于农村题材的，现在在跟我在对接一些场景啊，他觉得很适合在滩底村来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0: 而在工作室不起眼的角落，一些奖杯和证书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样一位优秀的导演又为什么回到家乡当驻村导演呢？面对这个问题，吴亚春导演和记者聊起了他对三农题材短剧前景的认可。
1: 现在都市题材的已经拍的太多了，就是相当比较泛滥了啊，那些霸总啊，什么重生啊，穿越啊，但现在就是比较流行这种农村题材啊，像这几部都是跟农村乡村有关的，所以涉及到这一类的我们都比较支持，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都市剧这种逻辑呢，它是爽剧的模式，它很多都是你不用奋斗，然后就天上掉馅饼。
3: 那我们三农影视剧它需要有什么样的逻辑呢？
1: 我们说呢，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是吧，我们总不能说啊天天都等着天上掉馅饼，所以我们希望里面是有一个人物，正向的人物，还是要通过奋斗去争取，要提倡一种叫付出才有回报，那总不能说啊大家都不劳而获嘛，而且现在国家广电总局也对这些题材都有审核，是吧，有很多东西它还是要回到现实，就是说会有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三农微短剧呢可能会借着这一个时机能够冒出来。
0: 除了有可能拍出爆款短剧，吴亚春还觉得拍摄三农题材的短剧还能顺便带个货，
1: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引导观众去看到我们的地方的特色，也支持我们地方的农业的发展，比如说哎呀他看到你这个荔枝，哇他还没吃过1000年的荔枝，是吧，你可能平时吃的荔枝你从来不会想过这个荔枝是30年的还是300年还是1000年啊，但是经过我们这部剧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还有1000年的荔枝树还能长那么多的荔枝，你要吃一颗啊，那种感觉
4: 肯定
1: 是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4: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说文化赋能就是这样子。
0: 2025年除了丽香新梦、丽香千年宴、我在丽香当冼夫人的合伙人等等围绕荔枝和乡村振兴为题材的短剧相继在滩底拍摄并且上映，这些微短剧确实带动了当地的消费，让更多人知道了滩底村的荔枝，看到了滩底村的美景，这里的古荔枝贡园也迎来了一批批游客的关注和赞赏。
5: 您好，咱们是过来旅游的吗？
6: 我们是城里的，过来转一转。
7: 每周来一次。
5: 哦，为什么要每周来一次？
7: 它这里干净呢，还有它的村民也很勤奋，所以打理那个果木，你不看见它的那个泥地没有树叶
5: 啊，
7: 经常打药施肥，所以它的树木很茂盛，很遮阴咯。
4: 遮阴啊、
7: 还有它的树叶没虫咬，一看就是农民比较勤奋的。
0: 当然经过一年的驻村，吴亚春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也获得了村民对他们的认可和喜爱。
8: 吴导，我看您跟咱们这村民也都打成一片了。
1: 是啊，我现在就住在村民家里，然后每天还给我们煮早餐吃，是吧？晚上我们加班了还催我们早点睡觉，不要熬夜。
8: 哦，哎呀，
1: 所以现在怎么说呢，就村民他们自己的民风还淳朴啊，有时候他们睡觉甚至都不关门的啊，留着门给我，因为有时候我经常很晚才回来。
8: 嗯，
1: 他说啊，他说我就不锁门了。他们也比较欢迎这外来的一些剧组，他们能够把这个村的一些故事，把这些文化能带出去，让这个村的啊、大家能够增加一些收入，或者是让这里的荔枝卖得好一点，让这里大家开心一点，带来一些快乐。
0: 对于滩底村未来的发展，吴亚春心里有很多期盼和希望。虽然身处小小的滩底村，但他的心里却有大大的梦想。
1: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打造这个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所以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中心的这种协拍服务能够提升到跟横店接轨，就是横店的模式啊，横店的服务。
9: 吴亚春导演和滩底村的双向奔赴，让我们看到了滩底村因微短剧而生的内在活力。那么这个偏远的粤西小村是如何被选中并迅速蜕变为如今的三农微短剧第一村的呢？这背后除了村民和驻村导演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高州市在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长远布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这个客栈吧，
4: 对，这可以去啊，拍拍戏啊。你看，要池塘有池塘，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进驻有进驻，是不？要人有人，哎，就差他们团队过来就可以了。
3: 阿香姐是满满的幸福感哈。
4: 对的，是的，现在很好。
0: 作为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滩底村的一大特点就是处处是景点，也处处是拍摄场景。在滩底村，你可以找到拍古装的客栈、树林，也可以找到拍现代剧的民宿、别墅，总之是不出村就能找到各种时空。不过就在几年前，滩底村的样子还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村民阿香，
4: 以前我们这里的哪里有现在这番景象啊，以前那鞋子都不敢穿，你这么白的鞋子来的，到处都泥巴路啊，走的那一下雨，那真的是没眼看了、那个很野的那些竹林，很高很高，这是不敢出来的，很害怕那种的。
0: 如今漫步在滩底村，目之所及是焕然一新的白墙黛瓦与田园诗意，耳中所闻是来自剧组的口令和笑声。而这些颠覆性的蝶变还要从2022年广东开始推行百千万工程说起。所谓百千万工程，就是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简称。工程的核心目标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广东省内富的地方很富、穷的地方还比较穷这个发展不平衡的老大难问题。简单来说，它要干三件大事：让各县经济壮起来，让各乡镇美起来，让各村旺起来。
10: 那时候我们市委市政府百千万在打造典型村嘛，通过调研发现滩底这个自然村呢，它的自然禀赋比较好，还有一个群众基础也比较好。看到他，
0: 赖建才是高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是高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副主任。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百千万工程的含义，他开车带着记者在滩底村的周围逛了起来。
10: 就是片区化、组团化发展，就是荔博沿是辐射的三个镇连片发展，那边建设
3: 博物
10: 博览馆
3: 啊，博览馆啊，
10: 这是一个大景区，离我们这里就17.5公里左右。现在那边不是有一个包贸服务区吗？离这里很近的嘛，所以我们就辐射带动嘛。那里百侨总书记去过的地方， 那你怎么的把那个影响力啊释放带动扩展的更开朗一点，所以我们又结合这个村就选

0: 在了这个汤底嘛。
1: 从赖建才的讲述中，记者发现滩底村能有今天的发展，背后是高州市正在下的一盘大棋。这盘棋的第一招就是金字招牌。离滩底村不远的百桥村和中国荔枝博物馆是整个荔乡最核心的会客厅，他们负责把名气搞大，把人流吸引过来，告诉大家我们这儿的荔枝有历史有文化，值得一来。这张名片打出去了，人来之后怎么办呢？这就需要第二招，特色好货。我们知道滩底村所在的泗水镇有荔枝，而在相邻的分界镇则以龙眼加工闻名，和荔枝一唱一和，让大家不仅能尝鲜，还能买走各种甜蜜产品。那么到了滩底村呢，打的正是关键的第三张牌，新鲜玩法。当别人都在专心卖荔枝的时候，滩底村另辟蹊径，用微短剧这种新潮的方式，把古老的荔枝林变成影视基地，把村庄生活变成动人的故事。游客来了，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甚至亲身参与。这相当于为整个荔枝产区建起了一个最生动、最好玩的体验馆和传播站。赖建才。
0: 这一片都是高州荔枝或者乃至茂名荔枝的主产区、重要产区，所以我们这边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微短剧呢？就是想差异化发展，除了这个荔枝，还要把长期的一个产业来带动我们这个和美乡村，要持续运营或者持续共富，所以三农微短剧是这么来的。
1: 可以说滩底村的走红是高州把几个镇几个村像拼积木一样各有分工又互相借力的结果，有人负责打响名头，有人负责提供好货，有人负责创造体验，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的目的就是把高州荔枝和甜美乡村这个共同的品牌做得更大更强。正如赖建才所规划

0: 滩底、戏水、高州、茂名或者叶西这一带的群众作为一个基地。我们现在是争取建设为广东省网络视听产业园一个叶西基地，我们通过这个点、这个根据地来辐射带动我们叶西的三农微短剧这一块提升一个牵引型的一个据点在这里。我们的目标是这样，那这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啊，推动这个乡村经济啊。
1: 从戏里那个朴实可爱的阿香，到从横店回乡的导演吴亚春，再到高州百千万工程布下的一部妙棋，滩底村的蝶变故事本身就像一部逆袭短剧，朝气蓬勃又充满希望。如今走在滩底村，你随时可能撞见一群人，这边是认真对着镜头念台词的村民，那边是扛着器材眼神里带光的返乡年轻人。那吴亚春和他的团队到底是怎么用镜头把乡村一点点点亮的？一起来听记者陆飞的采访。
2: 各位村民啊，今天我们要试镜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诗歌朗诵了。等一下大家选一个片段，也就是高额鸡的海燕。那么
3: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市的滩底村，一个被荔枝林环抱的粤西小村落。驻村导演吴亚春的到来，让这个宁静的村庄掀起了一阵特别的表演热。
4: 在苍茫的大海上，
5: 狂风卷逐着乌云，
6: 在乌云大海之间，
5: 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它叫喊着，
7: 在叫喊的声音。
3: 什么是驻村导演呢？它是指长时间驻扎在特定乡村进行创作的影视导演。他们可不是简单的跑到村子里拍个片子就走，而是专业的文艺创作团队整建制的扎记乡村，一边深挖本土的好故事，另一边还能给来村里拍戏的各路剧组提供全流程的贴心服务。
8: 滩底人物吴亚春，解锁身份驻村导演。
9: 这是我们的备案系统，我再看一下。我们在帮一些剧组帮他们备案，很多剧组就是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做一条龙的服务了，就从剧本备案到协助筹备拍摄，到演员啊，到制片，包括后期他们有一些技术方面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的，平台对接一些。
10: 这个是要有新剧组来了吗？
9: 两部剧他准备是春节来拍，也是关于农村题材的，现在在跟我在对接一些场景啊，他觉得很适合在滩底村来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两部剧连拍，一次性过来大概12天这样子就拍两部，演员是一拨人，两个剧本，然后换一下衣服，场景差不多，
10: 12天就可以拍两部剧，
9: 对，连拍这样子成本就降低了嘛。短剧剧组呢，他就是为了省钱高效，就是低成本的去实现快速的生产，所以他基本上就希望呢，所有的场景希望能免费，群演很低的价格，然后配套的东西比较完善，就是吃住行啊都方便。
3: 为了让前来村里拍戏的剧组省心又省力，滩底成立了专门的微短剧服务中心。除了可以协调茂名独具特色的取景地，解决器材租赁的问题，还能招募本地群演，安排食宿。这贴心的一站式服务让剧组实现了拎包入住。
2: 今天我们在拍摄青雾的现场，滩底村三农微短剧演员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全部到场了。
11: 那您是负责什么？
12: 我是负责编导。
11: 哦，就写剧本是吗？
12: 对，哎，怎么都走总打杂，打杂，
11: 什么都做，
12: 什么都做，
11: 是包括什么结账啊、联系啊这些都要做的。
12: 对对对对对，所有的剧组过来接待啊。
10: 这有剧的话，还得管那个编辑。
12: 对对对对对，
10: 滚着做。
11: 那您呢？
13: 我主要负责也是全部都是，我们不分什么的，有什么就做什么。
11: 哦，
10: 是这样。
11: 大家互相搭班是吧？互相搭台。
12: 但是我们的内幕总管。
11: 内幕是怎么个内幕？内务
10: 啊。内务总管。
12: 这普通话不普通。
3: 导演吴亚春，村里的人都亲切地喊他一声春导。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春导也有

0: 自己的得力伙伴，范小怡和梁秀敏就是他团队里的核心干将。
1: 摊底人物范小怡，解锁身份驻村编导。摊底人物梁秀敏，解锁身份剧组统筹。
2: 就是咱们四个人是常住在这儿，
3: 常住在这里，对。
2: 驻村就是一直住在这儿，那是平时只拍咱们村的这个短剧是吗？还是
4: 不一定，就是其实我们服务中心呢，就是落在摊底，但是我们辐射整个茂名地区的。
3: 我们这里成立了一个短剧服务中心嘛，
2: 对，
3: 我们是等于地接，就横店那边的地接，这就是你过来想要在高州或者茂名拍摄的话，需要什么场景啊，我们都会协助你们去拍，对。我们都很多聚过来，因为我们没回来茂名之前，我们自己在广州也有影视公司。
5: 哦，您原来就是做这个的？
3: 对对对。
5: 是因为是这里人，所以才回来的吗？
3: 是的。
5: 哦。
3: 我跟春导都是，吴亚春导演。
0: 春导。
5: 你们原来就是做这一行的？
3: 对呀。
5: 原来在横店也拍过戏。
3: 对呀。
5: 所以就轻车熟路，其实是对。
3: 对，就是。都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就是其实想要让家乡发展得更加好一点，对。我不是在这里摊底人，但是我是茂名人，我老家也在高州。
2: 那您在这儿就是咱们这个剧组回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3: 去年的4月份回来的。
2: 4月份那等于到现在一年还没到。
3: 没到哦。
2: 现在就是您回来，咱们这个剧组拍了多少部戏了？
3: 我们自己就拍了20几部戏，但是经我们手的都有很多部了。
2: 很多部。经您手的，我看现在是有200多部。
3: 对对。
6: 现在这里都是一些我们摊底村微短剧接待的一些工作。大概10月份有13个剧组吧，大概11月份是最多的。
2: 哦，11月份。
6: 对，有些是写不下这里。
2: 13个剧组一起在这儿？
6: 没有，就是一个月内才会有13个来，有些是，他不一定全部都住在这里，他可能是，路过，或者说我在这里取一个景，或者是来这里住一两晚，然后拍一些一部分场景，因为我们这里他不一定是给你整一部剧都能全部拍完，他可能说啊，我在这里拍大概几分钟的镜头，又到城市去，然后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这里就会有很多过路剧组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媒体的栏目组，对，他们会比如说有些关于乡村这些题材的，他们都来采访。现在我们的目标啊，就是打造这个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所以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中心的这种协拍服务能够提升到跟横店接轨，就是横店的模式啊，横店的服务，我们说这样啊。
7: 导演在没有要求看镜头的情况下，不要看镜头。
8: 我也不要叫，给你台词，你们自己去理解，不懂的然后问一下。
9: 42岁的农村妇女拍短剧是什么体验？这就是我，一个大婶专业户。
1: 摊底人物王友香，解锁身份特约演员。
10: 啊，
11: 群众演员也是演员啦，不把瘾呢，他会到时候有红包给的啊。
12: 乡里乡亲，我爱你，爱你爱你。
2: 那阿香姐姐，那您就从去年4月到现在，您拍了多少部戏了？
11: 那个我们村导很给力的，只要是他们这里来拍的，我估计都参加了。
2: 都参加了。
11: 对，你说记得多少，我就记不得那么多了。
13: 他都有，只要有要群众演员，
11: 对，
2: 就都去。
11: 对，哪里需要哪里去，我都是这样子的。人家那么给力，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村来发展，你说是不是？那肯定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配合他们呢。是啊，不只是我还带动其他我们自己的村民。
5: 您演了这么多部，到现在还是群演吗？就没有给您一个什么女二号啊、女三号啊？
11: 那个我们没想过，因为你毕竟如果说演那些的话，自己也没有到那个高度，演技还不够。
5: 不，
11: 我只能说，对，只能说瞎捣鼓要些。我们要群众演员，叫我们村里的阿姨大姐啊，那些奶奶级的都过来凑凑热闹。你说演那些，我们没办法的，我们毕竟 不是科班出身，达不到那种高度啊。
4: 没有，他现在不是群演了，他现在是特约
2: 的。特约演员了吧？
5: 每一部戏里都是有台词的，是吧？
2: 对，
11: 小小的有。
10: 有台词的，我们都会优先安排他。另外一个呢，他现在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责群众演员的一个召集人，就是群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5: 啊，那您揣摩角色吗？平时？
11: 会吧，因为如果说真的要我演的话，提前一天会把剧本发过来，我会从头到尾看一遍。如果说我有台词的情况下，我就看一下我那个词儿，然后努力的记，试一下那种语气。
5: 哦，那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角色？
11: 印象最深的那肯定是跟明星他们飙戏啊，就是虽然说也是个小配角，也有台词的，但是想跟那些明星演戏，人家一秒入戏的那种情绪又到位，带着走的超印象深刻。
2: 跟哪位明星飙戏？
11: 那个我们记得最开始有台词比较多的是那个《乡里乡亲我爱你》吧，那部剧是大制作，跟那个叫孟伟民，我记得我小时候都看过他那个《成龙怪婿》。啊，那里面对他在戏里面演我的老公，
4: 对，
5: 我们俩搭戏，
11: 我们俩搭戏的，所以说很多镜头都是我跟着他，然后他在前面讲，我就跟着后面，就是这样，他带着我，然后我就觉得哇，因为近距离的接触嘛，就感觉哇，真的很好很好。天哪，真的是你吗？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4: 是我，你怎么回来了？这几年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11: 我很好，就是一直想你。
14: 我也想你啊。
5: 其实也是剧组来了，给大家更广阔的空间和天地的，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有很多种方式，是吧？
11: 是啊，你要想啊，我是一个农民，突然说叫我去演戏，哦，你不开心吗？你不兴奋吗？我也可以过把明星瘾啊！谁说只能在电视看别人演，我自己也可以做啊。
5: 那你会回看自己演的吗？
11: 会呀，只要是拍了，人家也会发给我们看。只能说，哎，有时候这个真的很好，有的这个地方做的不够好，下次要努力。
5: 所以您的演技提升了吗？
11: 对呀，要提升，不能给别人拖后腿呀。
0: 为了适应三农微短剧的拍摄需求，滩底村以影视化的标准改造了180栋农房，新建了2座摄影棚和15处实景拍摄点，婚俗广场、唐风古驿站等场景在村中错落分布，一步一景都适合出镜。
5: 我们下一个，
10: 好，下一个点。
5: 哇，好多！
11: 它这里很多地方可以拍摄的，
4: 这个就是我们过来才搭建的一个拍摄场。
10: 它这个也是按照那个就是唐朝的长安的那样的一个风格打造了古典的一个舞台。
11: 开机也可以在这里，
2: 对，
11: 开机仪式可以，对，
2: 一场多用。
11: 是的，
15: 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进驻有进驻，是不？要人有人。
11: 哎，就差他们团队过来就可以了。
5: 阿香姐是满满的幸福感哈。
11: 对的，是的。
4: 政府很给力，政府很重视短剧这一块，影视文化这一块。比如说我们要去高州拍那些场景啊，响太庙啊那些，政府是把他们的场地给谈下来，而且是免费的，不收钱的。就是我们短剧服务中心搞不定的，他政府
5: 就能出面。
4: 出面，对。
5: 就感觉是做影视剧这些东西，其实它需要一个人群，需要一个很大的团体。
4: 对，
5: 你回来之后，因为这里是从零开始的，你有没有感觉是这里就好像远离大部队了的感觉？
4: 哦，那倒是没有，我们是整个团体都在，现在我们当地都培养了很多摄影师，而且他们当地的居民就是村民也非常的配合，像我们这一个阿香也是非常配合我们工作的，
5: 相当于你们在这儿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基地，
4: 开荒牛。
5: 对，开荒牛。
0: 春岛，我刚在咱们工作室的一份资料里看到，每年有200多个机构会到咱们滩底村学习啊参观。
5: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咱们把经验都分享出去了，那不给自己创造了很多竞品吗？
10: 这个方面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们主要主打三农微短剧，那么其他的地方呢，他们可能没有我们的优势。为什么呢？
6: 高州是一个县级市，三农这个特点我觉得是我们全国来说高州是最具特色的。为什么我们不选霸总，不选都市剧，是吧，或者不选古装剧，我们没这种条件啊，基因没有。

0: 那横店不一样，横店本身它有那么多古代的场景，造了很多景，它做古装剧是没有人能超越它的，是吧？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这边就选择了这个三农微短剧这个赛道。那么既然我们做这个赛道，那政府跟我们一起去努力，然后我们也给了很多一些策划思路和创意，也开始跟政府一起联合去推出像这种三农微短剧的剧本征集大赛啦。因为要拍剧，首先要有剧本，你没有剧本，大家都写都市的。你怎么可能到农村来拍呢？所
1: 就
0: 以
1: 是
0: 要，
1: 语言环境和那个人物的交流方式都不一样哈，关注的
0: 对，
1: 点和在意的故事情节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这所以就是它的逻辑可能甚至都有点不一样，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都市剧这种逻辑呢，它是爽剧的模式，它是，
1: 那我们三农影视剧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0: 我觉得三农的又有这种人物的弧光，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是奋斗者，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是吧？我们总不能说啊，天天都等着天上掉馅饼哦。所以我们希望里面是有一个人物，正向的人物，还是要通过奋斗去争取，才能实现他的理想的这个东西的。就我们要提倡一种叫付出才有回报，但是里面又要有爽点，那里面还要有一个就是哦，有一个是反串的，或者是有一个是隐藏的，在背后帮他的人。
1: 出其不意的那
0: 对，比
1: 种。
0: 如说他可能是去帮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他是本身就很厉害的，最后在创业的路上，他帮助的那个人在暗地里又帮回他，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出来帮他一起去排除万难或扫清障碍，最后达到他的理想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一个人物故事，那就会
2: 饱满很
0: 更
2: 多，
0: 饱
2: 真
0: 满。
2: 实很
0: 对，
2: 多。
0: 就不会说觉得就是很单一的那种情绪价值的这种去拉
1: 刺
0: 拢，
1: 激吧，
0: 刺激的，对，大部分都是刺激，以后都不能再这样的，无缘无故的去爱上一个人了，
1: 不现实
0: 对，不
1: 了，
0: 现实的，对，这太浮夸了，是吧？有很多东西，它还是要回到现实。我们三农微短剧呢，可能会借着这一个时机，能够冒出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地方能够一起去做这种三农微短剧，它并不是说一个竞品，因为毕竟成行成市嘛。我们说，你总不能说只有你一家在拍这一种，大家都不看，那也不行。最好就是他们也来，一起拍，只是大家的故事不一样。关键就是说要把这个三农的这种类型，把它能够推广出去。我们只是做一个带头吧。应该来说，现在是带头，但是我们也有压力，也要不断的去创新，也要平衡社会经济效益和我们的这种宣传效果，是吧？
1: 但我刚才还看到一个细节啊，您把所有的这个工作呀、对接都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您有一个获奖作品就放在角落里，
0: 哦，是吧？哦，那个是刚换下来的，因为放不下了这地方。之前就是我们有一部微短剧是5月份上线的，就参加了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的短剧单元吧，然后就拿了2个提名奖，一个是女主角提名，还有一个就是最佳导演提名，
1: 就是最后
0: 对。
1: 没有获得那个，
0: 这个提名已经不错了，他有差不多有1000多部作品在 PK，他只能选一部获奖，所以我们能提名的，我都觉得，因为我们毕竟那是一个比较小的片子。
1: 所以那会不会获奖也变成了下一步想要心里的要攀登的那么一个高
0: 我
1: 峰
0: 们
1: 呢？
0: 对，希望下一步吧，下一步还有机会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在创作中。对，陆续推出，然后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些认可，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关注吧，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去一起关注这个三农，支持这个乡村的发展，然后帮我们农民一起去卖这个农产品。
2: 这还是为了这个三农的发展。
0: 可能未来它会发展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短剧加电商，也就是说我不单纯的只拍这部剧给别人看。看完之后呢，我还要卖货，
2: 卖货。
0: 为什么呢？我是三农微短剧，我一定是讲农村，农村一定有农产品，

0: 对不对？那我哪怕是一只鸡，一个荔枝、龙眼或者番薯，这种像我们这些化橘红啊，我们茂名很多特产，五棵树一条鱼嘛，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然后去引导一些观众能够去看到我们的地方的特色啊，也支持我们地方的农业的发展。比如说，哎呀，他看到你这个荔枝，哇，他还没吃过1000年的荔枝。是吧？你可能平时吃的荔枝，你从来不会去想过这个荔枝是30年的，还是300年，还是1000年啊？但是经过我们这部剧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还有1000年的荔枝树还能长那么多的荔枝，你要吃一颗，啊，那种感觉，
1: 肯定
0: 这
1: 是
0: 种
1: 不
0: 体
1: 一
0: 验
1: 样
0: 感
1: 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说文化赋能就是这样子，品牌一样，品牌它不只是一个口号。它一定是有内容的、有故事的，才叫品牌，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一部剧里面去反映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要做的。
2: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村有荔枝。
3: 啊，
2: 对，只要是你们有荔枝季的时候过来，真的我请你们吃荔枝，很多种品种的摆在一起，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得到，原来这个荔枝品种长这样，细微的那个身上的那些刺不一样，吃的口感也不一样，对，各种品种都有。
3: 其实就是为了宣传家乡的荔枝。
2: 对，宣传我们荔枝，我们这里主要产业就是荔枝嘛，是吧？各种荔枝的深加工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我们。
4: 别看王友香在镜头前说得头头是道，他参与拍摄的初心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滩底村有着许多品种各异、风味不同的荔枝。而像阿香姐这样的乡村演员，在村里也早已不是个例。如今走在滩底的小路上，说不定迎面遇上的就是微短剧中让人眼熟的老面孔。
5: 哎，这个阿姨也是明星群演的吗？
6: 啊，对，我们是
5: 对
6: 群
5: 对
6: 演，
5: 对，群演吗？这个，
7: 我是群
8: 群演，很骄
7: 演，
8: 傲是吧？
5: 真的，我认得他，是吧？
4: 为了手把手的教乡亲们演戏，滩底微短剧服务中心开设了演员培训班，每周六下午3点到5点准时授
9: 你
4: 课，
9: 喜不喜欢演戏？
4: 激活了大家的文艺细胞。
3: 这种培训你们来过多少次？
10: 来好多次，
3: 来好多次，
10: 次次都来，
3: 次次都来啊！
10: 是啊，每次都来呀。
11: 大家好，我来自分界，我是隔壁村的女儿，嫁到分界去的。然后我那天来这里玩，我就听到我朋友说你们这里开演员培训班，我就想着吧，反正也是有空就过来，万一角色合适，我可以参演一下。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对吧？我叫做何闪亮，闪亮登场就是我。
12: 大家好，我叫谭子龙。
4: 越来越多揣着演员梦想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滩底，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盼着能从这片乡土片场起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3: 其实呢，像滩底这边火了之后呢，你像茂名市区的、高州的，还有那个电白那边的，他都会说："哎，这边有没有试拍啊？"等等，都想来参与一下的。我们前段时间是有，同时是两三个剧组在拍，那样的话就需求那个群众演员的数量就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压力就会有一点大，因为他每天需要很多群众演员，最多的一个他需要30多个一天，那么另外一个组要10来个，这样加起来好几十人，那么组织起来的话就会有点手忙脚乱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这边毕竟跟横店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横店那边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员工会的这样的制度，它已经有很庞大的一个储备。但是呢，我们这边也慢慢的，就像横店那样的模式，也要建立我们滩底的一个演员的这样的工会制度。
0: 所以我们滩底村也准备要成立演员工会。成立演员工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保障两方面，一，保障他们的工资。剧组有时候怕会拖欠跑路啦，之类的，我们要保障他，我们来兜底。第二个呢，就是保障剧组，比如说这个演员不会说，演到一半他又耍脾气走了，就是等于说双方保障，能够让剧组放心。 也让演员放心，我们服务中心来去做这个保障。
1: 嗯，
0: 所以接下来今年我们就准备要把他们全部纳统，就是成为演员库啊，年龄分类，他的性别，他的特点特长分类。
4: 其实我有点好奇哈，春导，您这么费劲来搭好这个台子，咱们最终的目的不只是拍微短剧这么简单吧？
0: 我们现在就要是呈现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啊，也是百千万工程现在也在不断的推这个乡村的发展，所以我们是也是文化赋能，我们也是相当于返乡创业吧，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微短剧去带出我们家乡的这些美丽的风景，我们的美食特产啊，特别是农产品，他们很需要曝光，或者是需要让人家了解到你这里有什么特色的东西，然后他们会过来这里玩啊，过来这里买东西。
1: 嗯
0: 啊，所以像包括这些还有一个就是立守初心啊，立县千年宴这些剧，他们都带动了一些当地的消费，他们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平时出行啊，然后在这里也带动了一些这种宣传，因为有明星嘛，有明星效应。
1: 嗯，
0: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剧照啊，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村民的家里去拍摄啊，就天然的片场。像现在的很多短剧，他们大部分都是拍室内，在房间啊、酒店大堂啊，或者是这种办公室去完成它的剧情。但我们三农题材大部分是乡村农村，那可能就是在山间田野树林啊，在这个村屋，是吧？就是所以这个场景我觉得就是很天然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比较喜欢，像城市里人周末他会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或者带着公司的员工一起到农村去团建啊，去放松啊，去游玩啊，这些其实未来应该滩底村还是可以形成一个叫什么呢，旅游打卡。就比如说哪个场景是这个明星啊，哪个演员在这里拍过戏，有可能现在他还没是很火，那万一有一天他爆火了，那你这个村就跟着爆火。目前我们已经培养了这个村里面就大概有100多个就已经训练过的群演，然后有300多个有参与过我们的拍摄的，所以呢村民呢都已经慢慢的接受了这种拍摄。
4: 滩底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业态布局也越发完善。
6: 滩底人物钟东超解锁身份乡村 CEO。
7: 目前呢就是整个滩底村呢整村管理运营呢目前都是我们国企在管理操作，包括呢像各种各样的业态，有那个游船，山林民宿，有这个文化中心特产区，还有我们的特色的小吃，那个豆腐花，柠檬茶、奶茶，包括咖啡，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业态。包括呢我们楼上还有会议室，现在呢我们茂名高中市委市政府跟下面的镇党委在准备建那个微短剧中心大楼，准备建3层，让他们有一个更完善更舒适以及呢更好的环境去服务来高来茂拍摄的剧组团队。这样子
1: 说现在我们只有室外的景，咱们再搭一个室内的景，
7: 对，
1: 到时候抠绿幕什么之类的都能搞定了，
7: 是
1: 吧？
7: 是是
1: 是
7: 是是，当你们明年过来的时候，微短剧大楼应该就可以
1: 启用了。
7: 对，
8: 启用了。哎呦，
4: 我看到咱们广场上最显眼的墙上画着5个字，
1: 滩底且留下。我们能留下什么呢？
7: 就是你人来过一个地方，第一，这个地方它的景点特色在你心中留下什么？第二，这个地方值不值得你去留下？等你呢了解整个村的景点特色产业之后，或者说你体验过之后， 这个滩底且留下是一个很有意境的一句话。
1: 明白了，它是双向的。
7: 对，
1: 就是滩底在你心里留下了什么，
7: 对，
1: 或者你要不要自己留。

0: 留在滩底，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家呢可以双向选择的，
0: 应该说双向奔赴。
1: 嗯。我的家乡高州是一个千年古郡，那么有历史、有文化，还有冼夫人这么出名的人物。
2: 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我们也为家乡出点力。
3: 你去到滩底每个角落，好像他都很用心来雕刻那个乡村，所以他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个味道就出来。
4: 这就是天然的片场，随便取景哪里都可以，鱼塘有鱼塘，别墅也别墅，山间小路有山间小路，马场有马场。
5: 滩底且留下，留下了故事，留下了梦想，也留下了一个乡村在新时代寻找自我闪闪发光的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跟着韩晓和路飞两位记者走进了广东高州的滩底村，这一路有千年古荔枝林的清香，有村民们对着镜头念台词的欢声，也有吴亚春和他的团队为光影奔忙的身影。滩底人把日子过成了剧本，把土地演成了舞台。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这条路，他们走得踏实，也走得热闹。愿滩底人的日子像枝头的荔枝一样红红火火，甜甜蜜蜜，一颗比一颗饱满，一年比一年更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当铁饭碗与古法匠心碰撞，杨玉杰用十年光阴给出了一个近乎悲壮的答案。从穿白大褂的社区医生，到安徽泾县山脚下满头白发的大国工匠，为了复活价比黄金的皇家瓷青纸，杨玉杰辞掉了工作，散尽家财。要做好这份工作，杨玉杰用了5-6年的时间，自己摸索养护染缸的办法，促进染液的发酵，做到精准调色。古人把颜色细分到极致，杨玉杰便把自己活成了一架精准的仪器，在蓝与绿的渐变里耗尽青春。如今故宫国图的古籍因他而重生，但在满屋子的书香背后，是杨玉杰用孤独换来的坚守。
2: 瓷青纸是中国传统染色加工纸的巅峰之作，为古代宫廷诏敕、书画专用纸，其制作工艺极其繁复，现存世量极其稀缺，因此自古至今始终是价比金玉的顶级纸品，其制作工艺曾失传百年。

0: 从哪个开始介绍起都行，就是他是什么色的
1: 说不出来，报名字报不出来了、啊、太多了。
0: 像这个他应该算是什么色呢？
1: 这个也属于天青的。
0: 这个算天青色。
2: 比天青色略微深一点，可能这个是海南嘛，湖南。准确的名字报不出来，我只能报这雌青子一号、二号、三号，它这样子。
0: 雌青只分多少种呢？
2: 从它的那个色调的申请来判断的话，大概可以放二十多种吧。
3: 自己制作出的纸却叫不出每种颜色的准确名称，这并不是杨玉杰不够专业，而是古人早已把颜色标准细分到极致。
2: 它颜色不是同一种这个染色材料吗？最初的时候染色的材料它是比较浅，然后呢颜色呢略微加深一点，加深到中途的时候它会有所转变的，最后呢就是到达极性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到达极性的一种颜色，就是到顶了。这个归纳起来呢叫起承转合，就古人它是这么归纳分析的。这个是干青色，
0: 这是干青色。
2: 两种半红半紫，
0: 就算是最深的，
2: 最深的，
0: 也是雌青纸里边颜色最深的了。
2: 对对对，应该是最深的青。中国的青，它包括蓝和绿了，
1: 这都是青绿系列的。
0: OK，
1: 是逐渐加深的啊。碧落、秦山、品月、气南。
0: 我分得这么细着呢。
1: 对对对对，
0: 难怪记不住。
1: 哎，我记不住的。淡青是就这个佛头青，
0: 就这种色。
1: 它也叫佛头青，
2: 就是起步是一种颜色，然后逐渐加深，它仍然是这种色调。中间呢，它可能就有所过渡了。这个呢，古人归纳为转。然后拉到极限，它是一种颜色，就到此为止了，颜色不能再加深了。古人把它归纳为起承转合，四个阶段。那景天为起色，然后是橙，我仍然是青色，可能。

0: 到丙辛的时候它会有转啊，为转色啊，然合到此为泽。他只说了这四个颜色，其实在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之间它仍然有过渡的。要做古籍修复啊，我们只能按图片或者是实物对照，首先把它确定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一确定哦，这个是一个这个实物是中浅颜色的，比方说在3到5之间，那么我拿3、4、5这三种色调的纸样给修复师做参考，修复师他选中哪一种，然后再做具体的要求，略微再浅一点或者是再略微再深一点，然后是这样子确定下来制作。
1: 自2010年起，耗时10年，杨玉洁成功恢复瓷青纸古法制作技艺。
0: 天天烧脑。
1: 目前，它是唯一能稳定量产并供应全国文博单位进行古籍修复的匠人。在整个恢复技艺的过程中，染缸是重中之重。
0: 这就是染缸，做纸就在这个染缸里面做。这叫清干，益生菌发酵啊，像酿酒酿醋一样的，它需要天气气温的加持，温度太低了发酵不彻底，想制作的很好，这口干一定要养护的好，它需要喂食，它需要喂食，我在过来地方有米酒干的。
2: 自己酿的吗？
0: 自己做的。酒里面还要得加紫药的，就中药啊。
2: 为什么要搅动一下？
0: 是它跟活药啊接触到氧气嘛，是活性菌接触到氧气，促进染液，更好的发酵。

0: 骗人。一个是手法，还有一个是保持一个呼吸均匀。第一遍十分钟，
1: 第二遍几分钟啊？
0: 一般的五分钟，他以后都是五分钟。
1: 嗯，今天这个得到几遍？
0: 至少三遍吧。气温特别稳定，那你就不用考虑太多了。如果气温不稳定，你要注意观察。那浸染的时间啊，浸染的变数啊，要留意这些的。
2: 染色程度由浸染次数决定，而要染出干青色，浸染次数可达二三十次。这一过程不可量化，全凭经验。
0: 现在在变化当中，
3: 这个拿出来的话是要给它在这儿放多长时间呢？
0: 看它下滴的水了，看下滴水变清澈了，就可以放进去。它是要在空气当中要还原氧化，然后还原。看这个下滴水分清澈了，
2: 进入拿出，反反复复中，纸色在变，人也在变。
0: 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纠结嘛，好矛盾，好纠结。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愤青嘛，看很多的事情总是不满，因为没有读懂规律嘛，认为现实跟自己理想差距太大嘛。到五十岁以后，认为这个是一种规律，会有三个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又恢复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2: 随时间流淌，颜色逐渐加深。不论最终成型的是哪种深浅程度的瓷青纸，都是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而为了寻得来源，杨玉杰也是经历了多番尝试。
0: 古籍恰就有记载，有五种草，五种不同的兰草都可以染蓝。但现在呢，我们所发现的只有三种，一个是叫柳蓝，一个是松蓝，还有一个呢叫大青叶。大青叶便于培养，便于种植培养。现在有了，嚯，就这个，然后在空气当中。氧化。了然呢，就古书上面记载呢，不容易制作定泥，叫不堪入定。松蓝呢，它适合呢种在北方，但是它很难做到增产增收。这个呢，它便于培养种植。我们采到了野生状态下的大青叶，再通过几年种植培养啊，现在已经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了。
2: 寻得兰草，养成染缸。在开始恢复记忆之前，杨玉杰是一名社区医生，过去的职业经验为他增加了成功概率，但获得必有失去。
0: 大概是做了一段时间吧，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辞掉了，
1: 就下定决心辞掉了。
0: 对对对。
2: 我们试图寻找他过去的从医痕迹。
0: 没有了，整个搬了几次家，好多东西都丢的。我到这地方来的时候，就只是拿了衣柜。

0: 然后还有一些换洗衣服，被子我都没有要了。
1: 既然如此，留存痕迹不如放眼山林。
0: 楚大黄，这个楚大黄，
2: 这个长叶的这个，
0: 对，楚大黄。喏，金银花，
2: 哪个？
0: 喏，金银花。飞蓬草，
2: 哪个？
0: 这个，飞蓬草。狗骨，
2: 哪个？
0: 非常重要。菠萝葵，
2: 这个大叶子的吗？
0: 对对对，菠萝葵它也是一种中草药。
2: 是不是山上如果遇到的所有的草药，你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0: 不是，很多不知道。
2: 最初恢复它的时候，都试过什么呀？那时候，
0: 有的时候就凭感觉呗。
2: 嗯，
0: 很多都是凭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名字就感觉不行，也试一下。它这个肯定是来源于大自然，这是肯定的。嗯、然后我对植物类的、中草药类的研究少了，自己积累少，所以说要恶补一下呗。
1: 瓷青纸制作技艺，史料记载模糊且粗放，恢复记忆犹如站在一幅巨大且残缺的拼图面前抽丝剥茧。为了恢复，杨义杰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
0: 没孩子，现在离了。
2: 是因为你做纸吗？
0: 可能是吧。在有一个阶段，就家里日子不好过了。他有一个阶段，那个家庭也顾不上，那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6年到2019年这个阶段，他们几乎没有收入。
2: 会觉得有点惋惜吗？觉得？
0: 肯定感觉有些不圆满呗，也肯定有很多的遗憾呗。
2: 嗯。
0: 哎，总的来上很难兼顾，就家庭啊，还有你事业很难兼顾。
3: 自从开始恢复瓷青纸的古法制作技艺，杨玉杰几乎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他的人生开始了减法。社交鲜有时间，爱好难得机会，甚至丢了婚姻。但是减法总有极限，就在这个杨玉杰全身心投注的空间里，我看见了另外一个身影。
4: 没办法，他搬这个厂太苦了，6年没有拿工资，媳妇跑掉了，只有我来照应他。妈也没办法，忘了他一个人可怜。我那时候在开中介，他想我没有工资拿了，我把工作辞掉了，没有工资拿了。我想你没有工资拿呢，你想干那个事情呢，我有一口吃的，我就给你一口吃的。
0: 那段时间就身体啊好像到了一个极限，精神状态也很差了，就头发开始不断的掉了，面黄肌瘦。
4: 嗯，
0: 干完活以后呢，就到下午的时候就昏昏欲睡，然后就双腿这个双脚很难提起来那种感觉。对，很瘦，不到100。
5: 哦，这个是你啊？
0: 嗯，
5: 哎，真的是瘦哎。
0: 嗯，
5: 哦，这也是你？
0: 嗯，
5: 那是挺瘦啊。
0: 嗯，但是2022年把它厂子里了，就2022年住在厂子里，
4: 剩饭剩菜就给鸡鸭吃，鸭鸡那个鸭子鸡蛋吃不掉的就把它用含鸭蛋。
1: 为了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潘宝平也住进了这清冷的山脚下，这让杨玉杰在瓷青纸制作上得以更加全神贯注，细致入微。
0: 他这个机子拿过来以后，你要是挑选这个纸张，纸面没有什么杂质，没有破洞。
5: 你现在擦它的目的是什么？
0: 擦上面的杂质啊。 还有这个小的这个颗粒啊，小的这个沙粒啊，你看你看这个沙粒呢，如果你那个沙粒在波动以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斑块，那
5: 这就要把它去掉。
0: 对，没有洞吗？
5: 就这么一个洞。
0: 嗯，
5: 这就不行了，
0: 要废掉了。
5: 每一张都要选，
0: 每一张都要选，一刀纸就100张，大概需要2斤。
4: 腌的鸡蛋，鸡蛋25天，鸭蛋30天。
0: 嗯，这个就起毛了，你看，不好了，这一头呢，用这一头挂干。
4: 鹅毛，它这个肥。
2: 当肥料用。
4: 当肥料用。
6: 这个东西要晃，就这么晃，它不晃它那里面腌不透，没事就把它晃晃。
1: 潘宝平尽管在日常的家务琐碎中忙碌不息，但也在新的人生阶段中寻得了新的目标。
4: 如果不做事，在家里就没盼头，天天睡睡觉，狗狗没好像没意思一样的。他一天一天的收入，一年一年的增加，心里也蛮开心的。
1: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母子二人共同交织的空间里，一张又一张瓷青纸悄然诞生。
0: 打蜡就相当于给纸上那个润肤霜，蜡太重了，书写起来它就有些字笔。这叫压罐，达到一个物理效果，就纸张的平面趋平整，就更平整，压厚以后它就会更平整。太过了也不好，太少了呢也不好。从审美的观点来讲，如果呢你压得重，打蜡打得重，这个纸面呢就有一点刺眼，打上去看上去才就有点刺眼。
1: 曾经许多等待修复的古籍，由此迎来了焕发新生的契机。
0: 主要是文博单位嘛，最早在这地方定制的是国家博物馆，然后是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印刷博物馆、杭州美院、中央美院、湖北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1: 而杨玉杰也开始探索制作更多古籍修复用纸。
0: 仿敦煌的这种色泽的，它书写出来效果应该要浮在纸面上，这种感觉。这我跟我徒弟共同做的。它这种黄它有很多的材料，它不用浸染的方法，它是用另外的染色方法，就是染一个就是染液的浓度问题呗，还有一个是就染色的次数问题，就这么点区别。
7: 因为瓷青纸的话，它是活性的，你一天只能染那么几张。
8: 这种你可以说它像染料一样，药材做的染料。
7: 瓷青纸的话是用那个浸染的方式，这个是脱染，就在一个脱盆里面就可以了。
8: 它中间不能停。你稍微停顿一下，上面就会有一层漂浮的杂质。它会氧化。
1: 罗向东几年前随杨玉杰学习制作瓷青纸，时至今日，这清冷山脚下的空间似乎并不是他的心灵归处。
9: 你有想法是传承人，传承人，
7: 传承人这方面现在没有什么，目前我也没时间精力去申请这些东西，我只想把这个工艺把它继承下来就行了。
10: 因为我是做水果的，以前开店，现在店没开了之后都是做团购。
7: 以前生意特别好，然后我老婆生病了之后就没有开店了，因为家里老人小孩都要照顾，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制作瓷青纸的话特别耗时间，那张纸的过程的话不需很多，你做完了你想再染的话，瓷质里面的颜色就不够了，它又要继续发酵，它需要时间。一个是我们不能量产，一个是受众也不能当个消耗品去用，这是最高端的纸之一了，应该是，反正是打不开多大的销路的，它不是消耗品的话你销量也打不开呀。
3: 杨玉杰专注于手艺，他的母亲专注于家务，在这个山脚下的清静空间里，两条不同的时间线同时进行，两代人的双手都在不停歇的忙碌，这都可以称为手艺吧，一种手艺通向传承。
7: 我的本职工作肯定也要做，我也要养家的，然后这里就是师傅年纪大了，我肯定要给他帮忙，我把他这个他接的活我肯定要把他做完。
3: 另一种手艺通向亲情。
2: 女人这一辈子活着为啥？
11: 为儿子啊，为子女啊，为啥？
2: 就为孩子。
11: 就为孩子。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北大博士、台湾青年、大凉山油橄榄起二代，光这几个标签叠在一起，就知道林书任的人生不会是一条直线。博士毕业后，林书任没留北京，他追着父亲的脚步扎根大凉山。父亲死磕油橄榄品质，儿子整天举着手机搞直播办研学。父亲骂他不务正业，其实是两代人的错位。父亲觉得把果子种好，让村民增收就赢了。林书任却看得更远，地活了，人却留不下，留守的孩子就永远等不到爸妈。他看准的是另一条路，用文旅把人引进来，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让孩子的父母可以在家门口找到如意的工作。这不仅是产业的接力，更是一场关于如何让大山真正翻身的漫长博弈。我们来听林书任的故事。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加油。
3: 好。嗨，宝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大凉山，我身后是万亩油橄榄种植基地。
2: 这是我们的产品直播间。
4: 我叫林书任，我身上有三个标签，第一个是台青，台青现在是这个咱们两岸交流的一个生力军。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是北大博士。第三个标签呢是乡青。这个青是青年的青，是指扎根于大陆乡村工作的青年。
5: 2015年，北大博士毕业的林书任追随父亲的脚步，来到了大凉山，种起了油橄榄。5月份是油橄榄坐果的关键期，也是林书任父子最忙的时候。
6: 是，
2: 哎，老爹，我在直播啊，那个我们待会儿见啊。
6: 怎么搞的嘛？跟人家约好的嘛？那有机非常的专家都来了，哇，打电话也没有接，整山跑再找到这边的找到你。
2: 对，我在直播嘛，对，
6: 好不好？赶快，好不好
2: ？OK， 好。
5: 原本交代给林书任的活，他却因为忙着搞直播给耽误了。看到儿子的不务正业，恼火的父亲只好先行离开。
7: 这个可能是这里面堵一下了，
8: 它一个小时要滴4升的水
7: 啊，对，
8: 4小时16升水，这个影响很大。
5: 冕宁县地处横断山脉东侧，川西南山地与川西北高原过渡地带，气候立体变化十分明显，形成了十里不同天，一山分四季的气候特征。特殊的地理环境让这里成为种植油橄榄的绝佳之地。林书任的父亲林春福2011年从台湾来到这里，从事油橄榄产业。
8: 这个时间点他正在做果，需要大量的水。
5: 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会直接影响油橄榄的做果情况，这段时间林春福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在油橄榄地里，时刻查看油橄榄的滴灌情况。本想着让儿子林书任过来帮忙，但林书任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2: 我觉得这也是比较体现就是我们两代人的思维，对于他那一代的台商来说，就是更愿意在产品的研发上面，包括它的性价比上面，它的质量上面做更大的努力。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可能我们关注的已经不是产品的价格本身，所以我们可能会更赋予它在物质基础之上的一些精神的意涵在里头。
5: 林书任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直播工作？他所说的精神意义又是什么？其实这些都跟村里的孩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 哎，你们好，哈哈哈哈，那个， 哎，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知道您膝盖不大好啊，就那个跟您准备的一个按摩椅，那我们可以。
9: 我拉起小。
2: 啊，这边就是书啊，书就是小芳那个，好好学习。
10: 谢谢。
2: 小芳是一个典型啊，就村里头其实有大量的这样的留守儿童嘛，比较害羞啊，尤其是因为我们来自于外地嘛，对，所以就是看到我们也比较怕生。
10: 我的爸爸妈妈去江苏打过了，我们是跟着奶奶一起住。我们家有我大姐、二姐，还有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5: 读小学四年级的小芳看上去有些腼腆害羞，言语间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和稳重。奶奶说，在小芳六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外出打工，一年才回来一次。由于自己年迈，家里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压在了孩子身上，可即便再繁忙的农活都没有淹没孩子对学习的渴望。
2: 你们平常会做饭吗？
11: 会。
2: 还可以帮婆婆一起分担那个家务。
11: 家务农活也在干。
2: 我们农活也在干是吧？又要上学，然后又要帮忙家里做一些农活，要煮饭，又要带弟弟妹妹，又要照顾自己家里的老人。就我想象这些东西就已经很不容易。
5: 在林书任的心中，村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值得珍视的珍珠。他深知良好的教育对留守儿童有多么重要，所以在北大读博期间，林书任就利用寒暑假时间陆续组织支教志愿者们来到这里，为孩子们开展公益助学活动。
2: 你叫什么名字？是 What is your name？ 啊，那你会回答什么？
10: 我给他去买了
2: 那个
10: 派小芳。
2: 哎，可以，哇，这个还记得，哇，这个小朋友那个学习还是比较快啊。可以，他还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去记得几个单词，然后就包括一些简单的问候啊什么的，然后就说老实话，我还是挺惊讶的啊，对，
10: 每次寒暑假，大哥和大姐姐都会来这里教我们英语。
2: 因为这边物质条件匮乏是一方面，然后教育资源也是相当的匮乏。公益助学嘛，是做一个就让他们对英语感兴趣，为了他们的以后的发展嘛，这可能是一个开拓他们视野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再过两天，我们做助学的大哥哥大姐们会过来，那就欢迎你们到时候来参加，好吗？我到时候在那边等你们，好吗？
12: 好，
2: 那今天就先这样。OK， 好，拜拜，婆婆，拜拜。
5: 林书任的父亲来到这里，带领当地村民种起了油橄榄。如今，这里的油橄榄种植面积已达25000余亩，使得6800多户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增收3倍以上。
13: 我们以前那里的路根本是走不通的，所有的好多土地是荒的。
14: 那田包给他了，也挺好的。现在这边打工嘛，每个月还是有2000块钱收入吧。
13: 不用给子女，哎，要点零花钱，我认为就可以了。
5: 虽然油橄榄产业让村民提高了收入，但每当他看到像小芳这样的留守儿童时，林书任觉得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如何让乡村活起来，减少村里孩子们的留守问题？林书任想到了结合油橄榄产业，通过直播等形式的宣传，农旅结合带动当地旅游，只有游客来了，旅游火了，才能给更多的当地年轻人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
2: 师兄就是这边啊，这边是他过去的小学啊，因为上下两边合并的嘛，等于这边现在就没有使用，
15: 就是老的自家小学。
2: 对，老的自家小学啊。
5: 晨光是林书任在北大读博时期的师兄，他们的故事要追溯到2017年。
16: 我跟书任呢，就是其实在读书期间啊，就认识了书生的一个这样学者型的人物啊，所以要说他跟这个我们说大凉山跟这个农业土地挂钩，还真是一个非常有反差的事情。
2: 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就跟北大外国语学院合作做这个公益助学。当时的想法是说，我们其实做一个产业扶贫的一个模式的嘛。
16: 这里有很多这种留守的老人和留守的孩子， 孩子们的父母啊到大城市去打工，但实际上孩子们留在村里没有很丰富的像城市里这样的一些教育资源，他们基本上这个寒暑假就是自己在家里玩一玩这样的。
2: 那我们希望北大这边去做一些教育扶贫的，就等于我们双方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关系。因为合作成功之后，他的这个参与的人数就变多了啊，等于说我们原本使用我们企业的这个比如会议室啊这些空间就没办法承载这样的活动啊，就他可能不太具备说开展这样的研学啊这种公益助学的这种能力啊。那所以说咱们村上嘛就找一个地方哦，看能不能就是把这个项目就从原本这个基地里头就独立出来。
16: 这边有三个，对，这样整理出来可以用
12: 五间。
5: 规划着眼前的场地，两人看上去很兴奋。
16: 一个两个
2: 是这边还有操场吗？
16: 是，然后大家
15: 这
2: 边
15: 走。
17: 哎，老师，你们这
18: 规划
17: 是吗？
18: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我们想就是这个长假的公益助学可以用这个场地。
19: 它是危房。
2: 哦，是危房是吧？
5: 村民的话却如同给二人浇了盆冷水。
2: 啊，那这挺可惜的，环境还挺好的。
20: 看起来还可以了。
2: 是啊，是啊，是啊。
16: 没法用，咱们也没办法。
21: 对，
19: 只有这样，
21: 只有这样是吧？
5: 眼看着暑假临近，场地迟迟无法落实，林书任心里非常着急。
2: 围楼不行嘛，然后又到了有一个村广场，但那边没有教学的空间啊，也不行。那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我还是最后还是选择跟爸爸求助嘛，就是我觉得他在这边地方比较多年嘛，也比较了解这个地方。
22: 哎，老爹啊，我们那个暑假的时候想办那个公益助学的活动嘛，让我们去的那个自家村的那个自家小学。
5: 虽然父子俩的矛盾还没有解决，但遇到问题后，林书任还是第一时间向父亲求助。
2: 他就建议是说，哎，那这边刚好这边也下面有一个废弃的学校，可以来看看啊。
6: 他只要认为对了，他东西他对我很执着。
22: 因为他知道我就是一旦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很投入，
20: 一边做一些活动，然后外边搞一些活动，
2: 对
20: 对吧，
2: 可以。他的空间也比较小，然后室内的光线比较昏暗啊，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像其他地方跟其他地方比啊，但我们觉得说如果说暂时办一个活动，创造一个教学的一个场景啊，把企业跟公益吧这两块板块比较好的一个平衡。
5: 为了让即将到来的暑假助学课程内容更丰富，林书任和陈光根据孩子们年龄和接受能力的不同提前调整教案，同时他们准备在新的场地给孩子上一节生动的体验课。
16: 今天特别高兴跟小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支教的活动。
23: Strawberry
16: 棒苹果蹲，苹果蹲，苹果蹲完，橘子蹲，
24: 橘子蹲，橘子蹲，橘子蹲完。
5: 林书任他们的公益助学活动已有60多个孩子参与其中，孩子们不仅了解到大山以外的世界，也更加的自信。
10: 爸爸妈妈都去西昌打工了，
25: 平常都是我照顾。

0: 妹妹。
1: 我很喜欢支教的那些哥哥姐姐，
2: 香蕉、banana、苹果、apple。
3: 我未来想当一名人民教师，当人民教师可以传递更多的知识，让更多的人学习到自己不懂的知识。就像比如支教的大哥哥大姐姐教我们不懂的英语。
4: 哎，李老师啊，你们要改到今天晚上来啊。
5: 突如其来的电话让林书任有些措手不及。
4: 好的，好，那先这样。好，拜拜。哎呀，要改时间呐。
6: 好时刻啊。
4: 对，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
6: 你说。
4: 那个我们下周本来有个团嘛，然后他们想改今天晚上来，我想就晚上能招待他们吃九大碗，这个能做得了吗？
6: 九大碗很多菜它是要提前准备，今天怕弄不出来。
4: 弄不出来是吧？
6: 哎，对。
4: 那但就是肯定有餐对吧？
6: 餐是
4: 餐准备。
6: 对。
5: 解决了第一步孩子教育问题，接下来就是第二步。为了发展文旅，林书任在2020年以万亩油橄榄农田和观光工厂为主体，成功创建了橄榄小镇国家3A级旅游景区。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游客数量并不理想。2023年，林书任准备通过研学、亲子游等形式重新打造文旅方案。
4: 随着我们这边积极投入一些文旅的建设，包括说这个观光工厂啊，包括说这个观景平台啊，其实是有越来越多人是慕名而来的啊。那我们基于这点呢，我们想从过去的散客转化成一个就是以团客为主，汉族跟彝族同胞更好的参与进来，等于说它是一个兼具民族融合、民族协作啊，两岸一家亲、两岸融合发展这样一个特点啊，去设计一个文旅的方案。今天有准备一些什么菜？
6: 今天你先看一看嘛。
4: 行。
5: 虽然旅行团来访突然，但作为2023年第一批外省的游客，林书任从心里非常重视。为了赢得客人的好口碑，起到更广的宣传，林书任不管是从招待客人的菜品上，或是住宿上，都非常用心。
4: 哦，这住宿
6: 炒腊肉非常好。
4: 哦，这炒腊肉是吧？哦，那行了，腊肉也是咱们本地的特色嘛。
6: 对，又是自家养的嘛。这就是去年杀的猪。
4: 哦，去年杀的猪。
6: 腌的火腿，对。
4: 哦，这是用盐腌的嘛，对吧？
6: 对，用盐腌的，缅甸火腿是。中国四大名腿之一嘛，2年以上的火腿，
4: 2年以上
6: 才香才好吃。
4: 哦，是。
5: 缅宁火腿作为当地传统的肉类食品，是招待贵客不能缺少的一道美食，独特的风味也让林书任这个新老乡久久不能忘却。他也希望这些精心准备的美食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体验。
4: 下午6点，他们大概来10位。
6: 好的，
4: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张罗一下那个菜啊，还有帮那个桌子的那个摆设什么的。好，行，那我就先走，
6: 先
4: 忙。
6: 好，
4: 谢谢。谢谢。
5: 食宿的问题解决了，可林书任紧张的心情还是没有放松下来。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好的体验当地少数民族特色，安排一场彝族特色的欢迎仪式必不可少。现在正值农忙时节，在村里转悠了半天，林书任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眼看着距离晚餐的时间越来越近，林书任决定开车到田里去碰碰运气。看到忙碌着的村民，他会答应林书任的请求吗？
7: 哎呦，这两天大忙，而且活路多得很了，这儿忙做活路。
4: 啊，大姐没关系，我们那个活动是7点开始，您6点半过来就行，其实也不影响您工作嘛。您看这样好吗？
7: 可以啊。
4: 可以是吧？那行，那就麻烦您6点半就穿一下咱们这个服装。
5: 在林书任的游说下，村民大姐还答应拉上其他村民们一同前往。

0: 哎，小弟，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一定得来哦。
2: 好，
1: 现在心情就是，终于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头。
3: 这东西以后你要接班，这东西你必须要懂的。
4: 林书任能否得到父亲的谅解？旅行团能否接待顺利？
5: 他们什么时候下来啊？就是人的那个客人都已经快到了。
4: 人员的事情刚解决，林书任第一时间就来到有感染地。
1: 哎，老弟，
2: 忙完了。
1: 啊，对，你辛苦了，喝口水，坐吧，先歇会儿吧。每次争吵基本上还是就是我可能会。就是还是觉得爸爸比较辛苦嘛，啊，所以还是会比较体谅他，所以会就是比较去迁就他的情绪，然后好好跟他沟通。
3: 因为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嘛，这东西以后你要接班，这东西你必须要懂的。
5: 但我觉得后端都没有做好的，你就是前端就是让我就是投入太多精力，我就是老实说，我觉得跟我当时来公司的期望落差还是比较大。
1: 对他来说，前端就是公司的全部，但对我来说，那个远远不是。
4: 在林书任与父亲的一番沟通后，父亲林春福也表示出了理解。
3: 刚开始其实我是希望他这样子，希望他那样子，后来发现说还是要让他方法去做，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他对这个产业，对这他做的事情，他的摄入感，他的成就感才会有。
5: 就是度假已经快到了嘛，所以他有一些是活动是需要提前预热的。对，你也是想说培养就是我能够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嘛，那我觉得可能以后在时间上面吧，我们可以做一些规划嘛，就大家好商量嘛。
3: 好，你自己后面你自己注意着。

0: 约好了还没来。
1: 眼看着七点开餐，原本已经答应好的村民们却迟迟未出现。
0: 他们什么时候下来啊？就是人的那个客人都已经快到了。啊，在路上是吧？啊，行行行，那麻烦他们快点啊。哎，下来了。
2: 阿姨了，
3: 总算你们来了。
0: 哎，沙巴阿姨，哎，你好。
1: 此时，林书任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
0: 我们就是接待了一批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啊，来我们这边做旅游考察啊。待会呢，可能有两个工作吧，一个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菜啊从这个厨房上到这个餐桌上面来。这个上完菜之后，客人入座之后呢，我们会这个唱我们彝族的祝酒歌，啊，就是表示我们的热情。好，那就希望各位大姐们待会能够配合，好吗？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我们一个欢迎仪式啊，给大家唱一首敬酒歌啊，祝大家来这边这个就是欢迎大家远道而来嘛啊，然后祝大家在这边玩的一切开心。好，那我们
4: 好，
0: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我们想做一个工业旅游的形式，去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更好的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引流。第一个能够促进这个产品的销售跟推广，另外一部分呢，就它这样的引流之后，它还能够去吸引一些返乡创业的青年，能够在我们当地，比如说去盖个民宿啊，去投一个餐馆啊，农家乐之类的。因为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能够让这个产业做得更圆满一点。
1: 好，那祝大家吃好喝好、
2: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感觉

0: 到这地方，一个是好玩好看还好吃，
1: 所见的都是在外面在城市里面是见不到的东西吧。然后在这边感受到了那大凉山的人民是特别特别的热情。
2: 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就觉得我们的工作是被肯定的。我们更希望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回乡创业啊，让这个地方更有生气更有朝气。
3: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4: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主持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老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可是呢，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姜那股冲鼻子的辣味儿。哎，您别急着摇头，今天呢就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吴向红，他要教咱们用醋加蜂蜜炮制姜，还要教咱们像肉一样酥烂的莱芜炒鸡，同时呢还有一款紫苏桃子姜。不管您是怕辣怕冲，还是单纯觉得姜难吃，哎，总有一款适合您。
2: 现在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咱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爱吃姜的人，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冲了。所以今天也算是三位朋友给我用了各种方法来哄着我吃姜哈，
3: 想让你跟姜和解一下。
2: 和解一下，
4: 你可以尝一尝，
2: 尝试一下，是吧？
4: 对对对、
2: 啊、这面前是三种料理，对不对？
4: 对，
2: 这个叫
3: 醋泡姜
2: 、这个是
3: 豆豉姜，姜汁折头，
2: 这个是要浇姜汁儿
3: 啊。先从淡的开始，
2: 对，我
3: 由浅入深，
2: 对，这个淡是吗？
3: 对，这样才好吃。
2: 好香啊，这口感
4: 脆，
2: 特别适合夏天。
3: 你第二个应该吃豆豉姜、
2: 啊、是吗？
3: 味道咱们由浅入深。
2: 我还以为这个是最深的，
4: 这是颜色深，不不
3: 不，待会儿我再跟你讲。
2: 味道不深是吗？
3: 豆豉姜为什么它淡一点呢？它里边有豆豉的味道，把姜的味道去遮掩了一下。是吧？
2: 它就是咸辣。
4: 这你能接受吗？
3: 豆豉香味是很好的。还不错吧？
2: 很香。
3: 哎，最后你再吃醋泡椒。
2: 这个我是见过的。家里天天见。
4: 真的、
2: 啊、真的，我得吃一个泡的足足的。
5: 我来一大
2: 就是这个味儿。
3: 就是这个味儿。
2: 上头啊，整个直达天灵盖，这个辣味儿、真的。顺着鼻腔就上去了。这个醋泡姜我觉得家里老人经常做，吃完身体会热乎乎的，
4: 暖和。
2: 这个是哪位老师带来的？吴老师爱吃姜吗？
4: 爱呀，
2: 特别爱吃，
4: 不说最爱吧，但是很爱。我觉得姜，小叔你应该从今天即刻开始，
2: 是吗？
4: 慢慢的学会了跟姜和

0: 解。
1: 哦，为什么呢？它能带来什么好处？除了暖身以外？
2: 除了暖以外，它好处特别特别多。尤其是现在天慢慢就暖和了，到了夏天的这个季节，我们讲冬吃萝卜夏吃姜，
3: 是，
2: 所以这个姜是一定要吃的。咱们就拿这个醋泡姜举例吧。我吃了醋泡姜已经有十几年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个首届的国医大师陆之正陆老先生也一直就坚持吃，就是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是将近90岁了，这个然后他呢体检的这个身体的指标40多岁。除了他一直坚持的这个好的养生习惯以外，就这个早上起来吃这个醋泡姜对他带来是好处很多的。然后我就开始学着尝试着开始做和吃这个醋泡姜，后来就发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说这个初夏刚开始生阳的时候，吃这个醋泡姜好处比平时要更多一点。首先我们讲就是夏天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贪凉，那可能进去寒的东西比较多，那姜的暖和温它就可以起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呢，姜更多的是生阳明经的这个阳气，就是胃经的阳气。我们胃经是7点到9点运作，到后面9点到11点呢是脾经运作。我们的脾胃，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早上起来，比方说我们早上起来，觉得没有胃口，
1: 对，
2: 肚子有点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醋泡姜它就可以开胃。可以行脾，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让你的这个就整体的这个阳气就升上来，它可以提神。还有就是这个生吃姜，它是这个姜辣素的含量是多，现在研究就说这个姜辣素还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的敏感性的话，那么对我们消化食物，对我们人体的整个机能是特别好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一定要给校书，给各位朋友要推一推这个醋泡姜。
1: 因为我家里面老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醋泡姜，但是他们泡出来的呢就是颜色会很深，包括那个醋的颜色都把这个姜泡成黑黑的一片一片的所以我想说您的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醋和姜之间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酸或者特别辣，他们俩不抢，非常和谐，这是怎么做的？
2: 首先要讲，就是你说颜色深，我自己觉得可能跟选的这个醋是有关系的。有的醋它本身颜色就深，那我选的这个是米醋，米醋的话相对比较柔和，而且它比较养人。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用普通的姜，菜姜，然后呢给它洗净了，给它切成就这样钢镚儿这么厚度的一个片。然后呢，用一少一点点的盐，然后用高度的白酒，然后呢，就给它就有点像沙一样的，然后都给它，在冰箱冷藏大概12个小时，让它杀水，它第二天会出很多水，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做完了以后就会比较脆一点，
1: 对，就像东北人做那个腌黄瓜一样，
2: 它就会有点脆，然后把那个水都倒掉以后。就后面就简单了，然后找一个干净的玻璃容器，就是没有水没有油的，然后把这姜一层一层码下去以后，最终呢就是我呢因为喜欢追求口感好吃一点，就跟小叔说是这样，所以会在上面封一点点的蜂蜜。
1: 我就说怎么有甜味儿，
2: 是吧？
1: 我觉得它配一碗白粥，在早上起来，其实它完全可以替代我那一杯咖啡。因为它吃完之后你就觉得提神醒脑，
2: 暖，然后精神
1: 振奋了。你看，我觉得整个胃也被叫醒，大脑也被叫醒了，
2: 是的，
1: 特别好。但是你为什么要用醋泡？
2: 姜是生发的，是辛的，那醋是酸的，是收敛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把那个就是说它那个解表的作用给它减弱，
1: 拉一拉，
2: 我们温中的力量就给它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醋能激发它的姜辣素，能更多的释放出来。所以就这样的话呢，他们这样的一收一放，一阴一阳，再加上我们的甜的蜂蜜来柔和，那么让它很和谐的摆在你的餐桌上，尤其是早上起来吃，在我们胃经运作的时候吃，这样的话我们和胃行脾功效就更好一点。
1: 哎呦，这第一道菜就颠覆了我对姜的看法。

0: 亚硝酸盐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释放，那个辣椒的味道呢，也符合湖南人喜欢的那个味道。嗯，但我这个放的很少，
1: 对，我都看不到辣椒。
0: 对，因为当地人来说，那个辣椒放的挺多的，它是基本上能占到四分之一的量，因为他喜欢吃辣。然后呢，我们把姜一层，豆豉一层，辣椒一层，蒜一层。然后再来姜一层，反复叠叠叠叠，
1: 就码上去的是吗？
0: 对，码完之后放在那儿，然后15天到20天吧，我们开始就取着吃，一次可以多腌一点，腌一大坛子都可以，吃俩月了没事儿。哦，
2: 哎，这可以尝试一下。嗯、
1: 但是吴老师，你看它这里面又是姜又是蒜又是辣，这么多辛辣的食物，我们吃下去是可
2: 以
1: 的吗？
2: 所以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跟它当地来讲，它相对比较潮湿。
0: 是。
2: 还有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像这一类的小吃，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它作为小菜，它吃不了多少。哎。因为它咸口嘛，它吃不了多少。现在都是我们讲控辣，就是它不会吃很多。第二一个的话，豆豉在中医讲它是解表的。嗯。我们生姜也是解表的，那么豆豉姜加一起。那么比方说我们在夏天感冒初期有一点怕冷，然后胃口不好的时候、我们用它来做小菜，再喝点热乎乎的好消化的粥啊、或者说面汤啊，我觉得就很好。
1: 也就是说其实豆豉它本身
2: 就有解表的功效。对对对、
1: 一加一大于二了。
0: 对，而且你看我搬到咱们北方来说，我把它辣椒就放了一点点，
1: 对，
0: 蒜呢也放了少量的，
2: 因地制宜，
0: 没错、
1: 可以改良，
0: 因为咱们不太习惯那么辣。但是这个姜这么吃就口感它有点肉头头的感觉，
1: 对，
0: 是吧？然后软软的，而且你吃不到那么重的姜辣醋的味道，它被豆豉的味道呢就可以遮盖了很多。
2: 我觉得我可以申请，待会你剩下的我都带走。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完全可以。但是这两个姜是一种姜吗？醋泡姜和豆豉姜
0: 也是菜姜，
1: 也是菜姜。那我觉得甄大厨带的这个姜肯定不是菜姜，因为我觉得颜色差别好大。
3: 就普通的北方姜，
1: 那就还是菜姜、
0: 还是菜姜。
1: 您带的这一道推荐理由是？
3: 我在姜汁海蜇呢，切完花刀以后，码好这个咱们所需要的形状之后，放上姜米，搁上老醋。那么这个姜呢，在这里边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去腥、提鲜的作用。
1: 是，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因为我们吃海鲜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弄一个姜醋汁儿。好像就能够把这个鲜味给提起来，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0: 其实方法很多，你蒸鱼的时候，姜切片码在鱼身上，码一排。你这一蒸，这姜汁一加热，顺着这个热气就下到鱼身上了。就很好的起到了这个去腥的作用。到时候你在出锅的时候，往那个吃蒸鱼池往上一淋，就起火了。这也是最简单的用法。包括还有像我家爱用，就是粤菜里最爱用的是这个姜的一个小蘸料。把姜呢给它切成，也是切成小碎末就可以。切碎了之后，我2:1的配点小葱，两份的姜，一份的小葱，加点盐把它拌一拌。烧点热的花生油往上一浇，哎，你吃什么都可以，吃鱼、吃蟹、吃虾，都可以用。
1: 这就是传说中的拌鞋底子都香，
0: 尽量不拌。
3: 还有一个，咱们的酱汁桂鱼、酱汁黄河大鲤鱼，你看水产品，那一开始的一勺的浓酱汁，要和黄酒和白糖炒在一起，沿着炒出香味，再靠我这鱼把酱香的浓郁的汁全靠到鲤鱼或者桂鱼里头，完了，最后要掸姜米的，
1: 又有姜汁又有姜米，
0: 包括西湖醋鱼也是吧？
3: 对，西湖醋鱼也是必须掸姜米。
1: 其实说到姜的一个美味哈，我在福建吃过一个菜叫姜母鸭，然后我去吃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因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以为是发明这一道鸭子的吃法的人叫姜母。
2: 你看你跟我理解更不一样，我是以为是这个姜和母鸭，
1: 这是我第二阶段的理解，然后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它是姜母和鸭，是吗？它这个断句是不一样的，
3: 实际是老姜和鸭。
1: 所以姜母就是老姜，是吗？
0: 姜母啊，它是指的3年以上的老姜。姜母呢，它因为这个时间够长啊，它里面的这个姜汁味道就很浓，但是它的膳食纤维很粗。但做这个姜母鸭的时候呢，它讲究什么？要用香油来炒，首先是香油炒红面番鸭。红面番鸭去炒了之后，炒出这个香味之后，加大量的姜。然后再加米酒，为什么你看要加米酒？米酒里边自带甜，米酒它发酵之后它自带那个
1: 甜，
0: 又有糖分在里面，所以它组合之后再去煮，鸭是腥味比较重的，靠大量的姜去压制鸭的这个腥味，同时激发它的那个鲜味出来。 这个菜最有成就之后，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有种，哎，这个姜你一点都不讨厌。
1: 是，
0: 这是福建的一个泉州很有名的一个传统菜。

0: 福建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跟它当地的气候有关系？它需要这样的一道菜，一道就是有点类似于食疗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排湿气啊。
1: 更何况呢，它搭的是这鸭子，
0: 对，
1: 这鸭子它本身来讲，它也是寒性的。我们中医也好，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也好，都是讲阴阳的，
2: 没错，
1: 我们要阴阳平衡。那这道菜就特别能体现补阴和补阳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明代的一个医家，实际上还蛮有名的，叫张景岳的，他在他的这个古籍当中就讲到怎么补阴阳，我们现在临床上也一直在用。他就讲善补阳者要从阴中求阳，就说它一定是就不能光补阳，光是热热热烧的，这肯定不行。阳得阴助，生化无穷，就等于说我有不同的物质基础。那么善补阴者，那么必要从阳中求阴，阴得阳生，全源不竭。就说我阴阳互生互长，互生互长。那这道菜里头就特别体现我们的老姜母，那么起生阳补阳的作用。那怕它太过，那么我们用它的这个鸭子的这个养阴的这个寒性的，那么来帮助它，不让它过，然后呢让它有物质基础，让它生的过程当中有足够的物质提升它，让它一起成长。那么从这个我们这只鸭子，我们养阴润燥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过于寒性，那么也不利于人体的吸收和转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用阳来生它，让它这个寒不至于太过，那么我们的阴也能补足了。所以就这个，我觉得阴阳的这道菜里头体现的一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哇，
0: 真的是满满的都是智慧。您今天推荐一道跟姜相关的热菜，您推荐哪一道
2: 热菜啊？今天就是突然间我是就是聊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么一个很有名的热菜，就是在山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很有名的炒鸡。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的炒鸡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这里边啊姜是跟鸡基本上是差不多多的。
0: 那就我来给您打下手。
2: 咱们今天来做这个莱芜炒鸡。
0: 莱芜炒鸡。
2: 莱芜炒鸡。
0: 好嘞。
2: 今天做一道山东的名菜。这个也是以地名命名的。这道菜的特点你看见没有？姜跟鸡差不多多。
0: 这些姜全用啊？
2: 全用啊。
0: 这也太多了吧。
2: 哎，但你一会儿吃的时候你肯定会停不下来。
0: 是吗？
2: 你别看这会儿你说哎呦这个太多了吧。
0: 对、
2: 一会儿吃你说哎呦这么好吃啊，这么好吃，你肯定会这样。
0: 我信
2: 是不是？这个姜今天咱们选的是紫姜。
0: 紫姜。
2: 紫姜它一个是口感会偏脆，膳食纤维呢没那么就是塞牙，
0: 对，
2: 你就会容易接受。另外一个紫姜的辣味会略微淡一点点。它嫩嘛。咱们切也很简单，因为这个紫姜你不需要去皮。它皮很嫩。直接咱们就切片就行了。这边咱们把锅烧热啊，来点油，直接把这个姜就下到锅里边啊。其实说是炒姜啊，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煎啊，
0: 因为大片儿嘛，
2: 大片儿不用管它，就是放在这儿开成小火煎的目的啊，是为了把这个姜啊从嫩姜的状态煎到稍微有点干的状态，稍微失水一点。这样待会儿我们吃这个姜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那个姜的辣味会降低，还是会降那个辣的口感。而且吃起来就会香。所以这块咱们就慢慢煎着它，也不用管它，因为水分很大。这边咱们把鸡来处理一下哈。
0: 好，
2: 今天咱们用的还是一只紫鸡，紫姜配紫鸡，为了口感更嫩。鸡呢咱们就直接先剁成块哈。再来一刀，来这边我们把这鸡肉处理一下啊。鸡肉呢我们这个直接就给它加一点这个盐，多加一点两勺白酒啊。然后抓，用盐的这种摩擦增大摩擦的作用，把鸡肉表皮的一些，比如刚才我们剁的刀口上会有点血污啊，一些腥味物质把它给抓下来。用白酒而不用其他的酒，白酒的挥发性很好，快速就可以带出去一些腥味儿。抓个两分钟左右呢，咱们就拿清水把它去洗一下。来，你看这样抓洗，这就快速的就把这个一部分的腥味儿和血水给洗掉了，
0: 把水斩掉，
2: 把水斩干。就是这一步。这会儿来咱看看姜啊。这个姜呢也炸得差不多了啊。你看 基本上都是出现这种小焦边的状态了，就已经够火候了哈。这时候我们把这姜啊给它取出来，先把它取出来。哦。放在这盘里啊。
0: 好。
2: 直接用这姜油啊，开火，先放点香料。嗯。咱们直接，这个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这四样先下。嗯。稍微的去出一个香味儿。嗯。鸡肉下锅。啊，炒鸡，炒鸡嘛，
0: 对，
2: 必须得炒。
0: 哎呀，哎，好香啊，
2: 香吧。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用一点白酒，
0: 好，
2: 还是用白酒在里边起到去腥的作用啊。这个时候顺着锅边走啊。嗯。

0: 肉变色了，咱们可以把香叶和白芷进去了。嗯，这两个不扛火，一份的黄酱，一份的甜酱。
1: 好，
0: 黄酱是要的它的豆酱香气，它是豆发酵的嘛。
1: 对。
0: 然后面酱要的是它的这个面豉香气，嗯，而且它是甜丝丝的。
1: 对，
0: 咱们姜也可以回炉了。来，我们这时候来上两刀大葱，我多炒一会儿，炒透，让它的味道都往一块融合。嗯，来点生抽酱油，再加点豉香、黄酒，稍微多一点。
1: 也是顺着锅边儿，
0: 顺着锅边
1: 淋一圈。
0: 最后咱们得稍微再炖一下它。
1: 好，
0: 加点水，水的量没有没过食材哈。嗯，就这样。
1: 哎呀，太香了。
0: 来，补点老抽，关小火，咱们盖上盖子。嗯，
1: 炖一下。
0: 10分钟。
1: 10分钟。
0: 这个汤汁呢也收的比较黏了，这会儿我们接着开大火再收一收哈，补一点盐啊。
1: 好。
0: 然后把咱这个小青红椒、蒜，这会儿进去，让它味道飘到上边。
1: 好。
0: 炒一炒，入锅炒，出锅还得炒。嗯。最后还要一样东西，就是香油。走你走你，关火，咱们出锅喽！哎呀，嚯！哎呦，杠尖一盘。

0: 上肉啦！
1: 就是看谁手快，看谁手快，
2: 快下手，
3: 快来郑大厨，
4: 来，我先来片姜，
1: 对，来片姜，来块鸡，
0: 嚯，哎呀，太香了。
4: 其实这姜的口感像吃肉的感觉，吃肉的感觉
0: 是
4: 把紫姜给煸的水气出去以后，用这姜油这块，这叫什么呢？从头到尾贯穿一线的原汁原味儿。
0: 是。
4: 那么这鸡呢，不过油不焯水，直接沾干水以后，直接用这姜去煸炒，这很重要。你焯过水，鸡的味道会流失。
0: 对。
4: 不焯水，直接煸炒的话，它直接就是蛋白质凝固，它的营养和味道不外溢。这做这时候，也就是范大厨呢，把这事情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我感觉这道菜叫什么呢？原汁收炕。原汁原味把紫姜运用到了一个我没见过的极致，
0: 是
4: 非常好。
3: 咱们紫姜除了这个独创的，还有没有其他紫姜的这吃法吗？
4: 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奉献一道，就是用紫姜切成细丝和里脊丝，实际呢是一种滑炒的手法。紫姜炒里脊丝，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这个。
0: 那我还想提前问一下啊，那范大厨他是为了让我这个不爱吃姜的人爱上这道菜，所以把这个姜的这个主要的那个辛辣的味道去掉了一些，掩盖了一些。那甄大厨您呢？您这个紫姜丝炒里脊丝是要突出这个姜的味道，还是要掩盖掉它的姜的味道？
4: 必须要突出这个紫姜的味道。
0: 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4: 它是这道菜的特点。这个姜是煸了的，咱把它煸的更浓缩，刚才吃的是一种肉头还带梗头的感觉，就因为它煸了。这是煸过的姜，那个是切完之后我也给腌的，用盐的渗透压先把这个紫姜的水杀出来，杀出来蒜了之后，它的口感呢也爽脆，肉丝呢也是滑嫩，但是它们搁在一起之后，它的也是别有一种风味儿。哎呦，别有一种风味儿。
0: 我们也期待一下。
4: 姜丝是黄的，肉丝是白的。哎，
1: 勾起你的馋虫没有？
3: 没错，也许不爱吃姜的人一看这道菜，哇，首先是好看，然后呢一尝也很好吃。
4: 争取。

0: 我做的比我描绘的更好。
1: 一定一定一定。
2: 好，
1: 那咱们动手吧，郑大厨。
0: 开始。你看这个紫姜是很嫩的，而且很漂亮。
1: 是。嗯，
0: 很漂亮。我要轻轻的把这个外边的这嫩皮我也要打下去的。
1: 哦，一刮你看它这个姜汁就出来了。
0: 对，这个是一种方法，这个效果也是一种方法。对，
1: 我看见我爸爸在家就是拿筷子打皮。
0: 这个它这个缝隙的地方它都能给打掉，直接切丝。
1: 这个姜丝和肉丝的大小得要
0: 对粗细要均匀，那粗细一定均匀。
1: 对，
0: 像咱们粗的火柴棍一样。第一步先把盐先腌上它。腌上它呢，让姜呢充分的出水。哎，把这个原有的这个多余的水分杀出来。
1: 对，
0: 已经出来了。
1: 对，已经出水了。这道菜我们用的是里脊肉，但是里脊肉虽然嫩啊，但是它炒起来很容易就干柴。
0: 那是没上浆挂糊，咱们上浆挂糊呢是给原材料要附着上一层保护层。保它应有的水分保持住。通过我们适当的油温火候处理完了以后，它就是软嫩鲜滑的。为什么要蘸一下水不直接切？粘的。粘的时候它要沾手它就沾刀。我们切呢，看不要着急，把手摁住。摁住，我这叫什么呢，叫下出片。
1: 哇，这太专业了。哇，这太专业了。
0: 这就是片子咱出里脊丝。看这么一个过程。
1: 非常匀称。
0: 对，这样呢要掸上水，完了直接在这儿推拉切。一推一拉，而且我的刀是在这样在做。如果说你直接切的话，它有切不断的地方，它会连刀。
1: 对，推的时候切的是下半部分，拉的时候切的是上半部分。
0: 对，
1: 所以上下上下，
0: 这腕子它是有一个动的过程。这不过看
1: 特别均匀，
0: 每个肉丝每个肉丝就
1: 身材都非常好，
0: 就这么切出来的。你看刚才我切完了肉丝以后放在哪里了，放在水里了。肉丝泡开以后，一是把血水泡出去，把血水泡出去。
1: 对，
0: 炒出来呢颜色是白的，洁白的。如果你不泡出去，炒出来发红。颜色不透亮，把肉丝多余的水分也是吸掉。斩掉水分过多以后它会脱糊，
1: 粘不住了。
0: 对，粘不住。这样呢基本斩干了。先腌制入味。盐。对，这个盐啊抓得很重要。这片盐抓的一是麻底味儿，再一个它越抓越黏。你看这肉丝会越抓越黏，越抓越黏。好，下一步蛋清。把这蛋清一定要打滋润，打润水淀粉。
1: 这量可不少。
0: 对，用水淀粉。这淀粉和鸡蛋也就都
1: 放进去了。
0: 刚才腌过了吧？是不是出水了？
1: 是。
0: 好，这样，
1: 这个汁儿，
0: 我放进一半儿，那这一半就不要了。
1: 好，留下。
0: 鸡汤。加一点糖，只有它的微微辣，柔和一下滋味。之前泡好的水淀粉，这也不能用干淀粉。下一步点火，
1: 开炒，
0: 烧油。那我的油温烧到什么样？2到3成热。把锅要烧热它，为的是不扒锅，叫热烧凉油，这样的油温下去是比较合适的。下去的时候要一点点下，不要着急啊。
1: 不是不能一次倒下去。
0: 对，不要着急。你看，把这个辅料的姜丝一块儿，和肉丝也划这么一下。现在可以出勺了啊。
1: 好，把它沥一下油。
0: 对，把咱们切的眉目葱花放在里头，略略的呛一下锅啊。
1: 好，
0: 直接把汁握在里头。我们行业术语呢就是握汁。
1: 哎呦，这糊挂的真好，它既不散也不坨，
0: 既滑又嫩。
1: 对，好，这样就好了。
0: 熟了已经。

0: 淡妆浓抹总相宜，是不是、啊、
1: 对这个词用得好，
0: 放到一起真的非常的就是能让你口感上口味上做个改变。
2: 这是一原汁原味收烤烧的菜。

0: 嗯，这是一个旺火速成的滑炒菜，没错，它是两个空调，两种烹调方法，
1: 很清爽，好像很开胃。虽然它是一道肉菜，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辛辣，没有辛辣，感觉不到辛辣，包括甚至我吃这个姜在里面的感觉。
2: 好像有一点像芹菜丝的那种感觉了，
3: 就已经感觉不到姜的感觉了，
1: 没有姜的感觉，
4: 没有那种感觉，
3: 对，就是一个配菜。你如果这么看的话，你可能会认为是一个笋丝炒肉。
1: 笋丝对，没错。
3: 吃的话呢，会有姜味儿，但是你那个姜味儿那个淡化感觉呢，你也不会想到说是放了那么多的姜。嗯，所以这个就是很巧。
1: 非常巧，确实是，给您点赞。
0: 您
1: 太棒了，太棒了！
3: 来碗米饭，辛苦来碗米饭。
1: 我们的甜品上桌了，
3: 还挺丰富的，
1: 还挺丰富的。你看各种状态的都有。
3: 对，
4: 这个就是姜枣茶，肯定大家都很熟悉。再往那边，这个根类的，就是半糊糊这状态的姜汁藕粉羹。啊，
3: 怪不得颜色，我说是这样，因为藕粉应该是透明的那种。
4: 这个就是南方比较小众一点的夏天的一个小甜品。
3: 对，
4: 就是叫紫苏桃子姜。
3: 对。这个是湖南一带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甜品吧，应该算是。
1: 看到甜品就觉得人生太美好了，在这样一个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给生活带来点甜头。嗯，那我们先喝一点姜枣茶，
3: 可以，
1: 好不好？先暖暖身子。
3: 暖暖。哦，这个姜味
0: 儿，哎呀，太爽了，
4: 很有味道吧？
0: 对，到这儿。哦，到这儿以后，到喉咙这儿。
4: 咱们现在喝的这杯姜枣茶呢，比例是1:1的，就是一份的枣，一份的姜，那么用的是生姜，用的这样的比例呢是比较平和。我们是用的生姜来温胃阳，那么胃好了以后，我们吸收就好。大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药食两用的一个，它主要的功效是养血。那么我们用它1:1呢，让它起到一个比较平和又温。然后又养，还不容易上火。那如果说这个人胃寒比较足，但我又想补呢，我们就两份的姜，一份的枣。那如果说这个人我想长期喝，本身还是虚为主的，又不想让补的这个补了以后比较腻，说在胃里堵的走不了，那么我们呢就是用两份的枣，一份的姜，或者三份的枣，一份的姜。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养为主，还让养的这分不要在我们中焦堵着，让它有通路通出去，通到我们全身，把那个血分送到全身，通过这个阳输送过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姜枣茶对于我们夏天贪凉空调待着身体比较有寒的这种状况下，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同的配比来喝，我觉得这份甜品还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的。
1: 那我们来尝这个姜汁藕粉羹吧，因为它是热的。
4: 这个呢，里头还隐藏了一个食材，或者是我们的药材，是陈皮。
1: 我还正准备说，您别告诉大家，我们尝一尝，看看能不能尝出来。
3: 陈皮很容易尝出来，
1: 咱们尝一尝先。
3: 可以啊。
4: 对，
1: 姜味很重。
4: 对的，
1: 哎，这个姜味很重。
3: 姜的味道把那个
1: 陈皮的味道
3: 全都盖掉了，
1: 都盖掉了。
4: 它因为陈皮含的很少，
3: 很后边了，很靠后了。
4: 我觉得就是这个甜品，或者是说我们说这杯羹，肯定还是在我们这个时候突出它的温。那么主要的功效，它还是一个温胃，化痰。
1: 哦，还可以化痰，
4: 还可以化痰。因为这个我们中焦好了以后，中间这一段它温了以后，我们再配合这个陈皮，它的这个化痰的这个功效。那么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季感冒，然后到了后期，感冒已经好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痰，嗦一嗦觉得还有一些这个整个的嗓子觉得不利索，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选择甜品的角度，或者说这个餐后来调理的这个角度，我们选这杯羹也很简单，藕粉一冲。但是冲呢，就是用陈皮水来冲，
1: 是泡的陈皮水，
3: 泡的陈皮水，
4: 就是陈皮煮嘛，你煮了不就是开，就是你开水嘛，本来不用开水冲藕粉，
3: 放点陈皮，
4: 对，我们就用陈皮水来冲，一般来讲一人份，大概就是2到3克。 大概那一朵陈皮猴的三分之一，
1: 啊，大概就一片，
3: 三到五克的样子，
1: 那就一片，
3: 差不多
4: 一片嘛，一片大概就是就那么一片就，对对，就那样的一片，嗯，
3: 多放点其实也没事吧，
4: 多放点也没事，
3: 像我就是特爱喝，喜欢，
1: 我也是
4: 特别喜欢那老陈皮的味道，
3: 对，因为陈皮的，我觉得它不仅就是它不仅说是这个温中啊，而且陈皮还有很好这个开胃消积的这个，
4: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这几个搁在一起，它主要是一个就是温胃，一个就是化痰，
3: 对，
0: 还有一个生津吧。
4: 藕粉它就是有生津的，
0: 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尝了第二口以后，感觉
4: 哟，这么快吗？
0: 对对对对对，
3: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这个因为我喝藕粉喝的挺多的，我是胃不太好嘛，饮食不规律，所以这个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在家经常会喝点藕粉。原来我是
0: 养胃，
3: 对，它养胃。原来我是配点山药粉，
4: 哦，
3: 配点山药粉、藕粉一起去调。我觉得今天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方式，哎，带点姜汁儿，然后再去弄点陈皮，我家里就有陈皮，
1: 就一份陈皮水，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上这个，
3: 颜值。
4: 对，这颜值当当的，这个
1: 太好看了，这个甜品，而且它是特别，就是我在这个季节里特别喜欢吃的凉凉的一个甜品。嗯，这是什么？桃，
4: 桃。
1: 对，
4: 上头这个是紫苏，那依然它藏的里头有姜。那么我们在夏季这个梅雨季，或者说暑湿比较重的时候，或者是说还是这样的，说这早上起来也不想吃饭，然后一看舌苔厚厚的，湿很重，或者我们很多人就整个人都很沉，觉得脑子发懵，
1: 对，
4: 就我们中医讲湿气很重的时候，
1: 头困如果，
4: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一杯漂漂亮亮的这个紫苏桃子姜，就是可以来缓解你这个湿重如果的这种症状。首先我们讲紫苏，它是这个芳香化湿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食材，或者说是药材。那么这个桃子呢，它是就是这个曾大厨讲的，它是一个有养阴的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那我们这个姜还是主打它的一个温，所以紫苏和姜搁在一起，它就是温化湿，因为热度它也是有化湿的，芳香我们就跟风吹的一样，它也是化湿的。那么这桃子呢，含有让大家特别特别幸福的这种感觉的酸甜口，
1: 对，
4: 所以这个小甜品是一个温中化湿的。
1: 哦，那赶紧尝一下，
3: 赶紧
1: 尝尝吧。我觉得看着它，我就口舌生津的感觉。
3: 这种颜色是让女生一定是非常，哎，
0: 对。
1: 哎，这个好吃，
4: 好吃吧？
1: 这有姜味吗？
3: 有啊。
1: 啊，这个姜味我可以接受，
4: 是不是很有幸福感？
1: 是太幸福了，这个而且它脆脆的这个口感。
0: 从味道上它有层次，第一我先吃到紫苏的味道，完了甜酸还是桃子的鲜美，
1: 这是哪里的甜品？
3: 这个就是在湖南当地，他们就是春夏交际，正是桃子下来的季节。桃子太多吃不了，怕烂。所以把这个脆桃呢切成片儿，然后再把这个紫苏给它也是拿盐杀一下，而且一定要用这种紫叶紫苏，还不能用青叶的，拿盐稍微杀一下，姜拿糖杀一下。你看，他用一个用盐，一个用糖。
1: 对。
3: 杀完之后，他要熬一锅水，这个水是什么？是冰糖。和白醋和水三样组合在一起，是甜酸口的这么一个水，
0: 冰糖、白醋、
3: 白醋和水，
0: 和水，
3: 哎，然后呢，煮完这个水晾凉了，再把这个处理好这个食材给它混合之后，拿这个水腌渍，24小时就可以了。第二天就可以当成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你说它就是水果也好，小零食也好，
1: 对，
3: 就是去吃了。特别是一个家里小孩说他不愿意吃这个姜，也不愿意吃紫苏，但他爱吃桃子。而且它是酸甜口，所以你为什么吃不到姜的感觉，是因为酸甜口把姜的味道给去压制了，
0: 住了，
1: 对，
0: 最后才是姜，
3: 对的，所以但是它那个它成分营养跑不了，
1: 是，
3: 所以这个吃起来呢，哎，既适口又可以去得到这个各种食材的对身体的这个功效。
4: 哎，总体来讲就是甜品吧，会因为它第一糖分它快速的能补充你的这个热量，或者是说你那个能快速的缓解你的疲劳感。还有呢，就吃甜品，就是几乎所有的甜品都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产生内啡肽， 多巴胺，像你有幸福感。
3: 幸福感。
4: 所以我觉得咱们最后就是用它来作为我们这个
1: 收口
4: 朋友相聚的这个幸福感的一个汇聚，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1: 没错，所以在这样一个这个季节里面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贪凉，那就多用姜，善用姜，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脾胃达到和谐。最主要的是用了这种姜类的甜品，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就能够好事将至，
2: 对不对？
3: 好，来。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一年一度的高考呢已经开始了，那么应该如何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从容来迎接这场青春的考验呢？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严俊娟，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严医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那么考生呢出现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情绪，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10: 考前的紧张焦虑是很常见的，大家不必过于恐慌，而且适度的焦虑也能激发潜力，这是大脑对我们的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要开始准备战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试一下深呼吸的放松的方法，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把你的注意力呢集中在你的鼻尖上，然后深深的慢慢的吸入一口气，然后再慢慢的把这口气通过鼻腔呼出去。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要来感受一下空气从进入时候和出入时候的不同的温度，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温度的变化上。那么经过几次深吸气慢呼气，那我们的情绪呢也会慢慢的平复下来。
9: 我们应该如何来保证考生啊能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以更好的来应对第二天的考试呢？
10: 睡眠对于考试来说很重要。那么睡前一小时呢可以先把房间的灯光调暗，不要再刷手机。如果躺下了30分钟还没有睡着，可以起来找一本书看，那么看书之后有困意了再躺下，不要强迫自己入睡，因为越是强迫自己入睡反而越不容易睡着。
9: 不要反复想我怎么还睡不着。
10: 对
9: 啊，应该放松自己。
10: 是的，在白天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运动，晚饭前或者是晚饭后呢可以散步或者快走15分钟，不要过于的劳累，这样也是有助于晚上的睡眠。
9: 一门考试结束之后啊答得特别顺利，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兴奋啊，也有可能呢是遇到了一些本来会的题发现可能是答错了，这个时候呢也会特别的懊悔。我们应该来如何的进行一个心理的调试，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下一门的考试呢？
10: 考试之后对答案的这个情况也是许多考生的一个习惯，但是呢这往往会给后续的考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对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的答案和别人的不一样，这样会让我们引发一些焦虑懊恼这样的情绪，那么会影响后续的考试的心态。考试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其实还往往沉浸在这个考试的情境当中，各种的情绪会根据你考试的不同的感受而纷至沓来，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
9: 对，
10: 不管什么样的情绪呢我们要接纳这些情绪，不要抗拒或者是压抑这些情绪。当我们去承认并且去接纳我们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反而我们内心的压力会减轻，考完了就过去了，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后续的考试准备上。
9: 那么为了让孩子能够保持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10: 家长呢首先要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哈，为孩子提供这种营养均衡的饮食，不需要突然的去改变饮食的习惯，不要因为要考试了去增加那些大补的食物，
9: 就是吃一些孩子平时吃的比较熟悉的比较顺口的食物就可以了。
1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管理好这种自身的焦虑情绪。有的家长考前比孩子还要焦虑啊，他会把这种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所以家长要多露笑脸啊，少发脾气，不要过度的关注孩子。
9: 对，
10: 比如说孩子学习的时候 后给他频繁的送水呀，或者送水果呀，这种盯梢式的关心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这种心理的压力。
9: 没错。
10: 还有呢，就是家长自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用这种幽默呀鼓励的方式来缓解孩子的压力，让孩子在家里待得舒服开心，孩子也愿意和你分享他在学习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压力，或者遇到的一些趣事，这样呢也可以有效的缓解孩子的压力。
9: 那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考完之后啊，回来和家长分享他在考试当中的这种情况，作为家长应该如何的来回应孩子呢？
10: 首先呢，我们是要通过孩子表达来关注到孩子背后的情绪，就是去共情孩子的情绪。如果孩子有一些失意呢，我们可以说，我能理解你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需要我帮你做一些什么事情。也许呢，孩子会说，和你聊一聊天，

0: 或者说呢我想去运动运动，或者呢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比如说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找同学聊一聊天。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尽量都要给孩子以支持，让孩子觉得你是真正的理解接纳并且愿意去帮助他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不要时不时的问孩子你这一次能考多少分啊，复习的怎么样了等等，来增加焦虑的问题，让本来已经紧张的孩子就更加焦虑了。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2: 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啊，高考就全部结束了，考生呢是一下子从非常紧张的状态是放松下来了。
0: 是的，高考结束之后呢，考生的情绪啊其实容易走两个极端。
2: 嗯，
0: 一部分考生觉得哎呀这个多年的压力瞬间释放了，
2: 对，
0: 比如说熬夜玩手机玩游戏、通宵追剧，作息就会混乱。另外呢有的孩子还会出现暴饮暴食，频繁的参加各种的聚会，
2: 对，
0: 这种的模式呢也会容易导致生物钟会失调，最终呢其实会身心疲惫。那么相反有另外一些考生呢，比如说对考试的成绩过度的担忧，从而陷入这种情绪的低谷，整日焦虑不安，那么晚上有时候会失眠多梦，甚至有些考生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头疼头晕腹泻这种躯体的表现啊，尤其是那些在考场上发挥失常的考生更容易陷入这种抑郁自责的情绪的漩涡中，不断的去思考考试中自己的这个失误，不断的去自责去后悔，那么自我认同也会急剧的下降。
2: 如何的来有效的调节好高考之后的这种心理状态呢？
0: 首先呢需要接纳自己的这些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其实都是面对一个重大事件之后的正常的反应，所以呢不必去压抑或者是逃避这样的感受，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调节情绪，比如说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情绪一一的记录下来，在书写的过程中呢去梳理自己的情绪，找到排解压力的方法，还有就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放松技巧也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介绍的深呼吸的方法，还有冥想，其实对于缓解情绪也十分的有效。其次呢就是生活习惯的调整也非常重要，每天尽量的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得到充分的恢复。另外呢就是适度的运动，这个运动呢是调节情绪的良药，不仅可以释放压力，还能促进大脑内啡肽的分泌，给我们带来这种愉悦感，这样也可以改善情绪的状态。还有一点，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的情绪低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出了两周，那这个时候考生和家长要注意，需要尽快的去往医院就诊，排除一下是否达到了这个疾病诊断的状态，然后进行及早的治疗，防止病情的进一步的发展。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高考考生心理调试的相关知识，希望考生们呢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从容应对高考，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4: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3: 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5: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做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6: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7: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8: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从酒说到汤，从热饮说到冷饮，把古人的杯盏酒樽都翻了个底儿朝天。不过话说回来啊，光喝不吃那可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古人的餐桌上到底能不能摆上几道硬菜。您肯定在不少的古装剧里见过这样的桥段，英雄好汉往桌前一坐，一拍桌子高喊一声，小二来二斤牛肉，再来一坛子好酒，那叫一个豪气干云。水浒传里武松在景阳冈前的那顿饭啊，更是把这种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形象刻进了咱们的记忆当中。可问题是，宋朝的老百姓真的能这么痛快地吃牛肉吗？这武松喝的酒是什么酒呢？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后劲吗？咱们今天就继续请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曹越老师，一块儿来当一回历史剧侦探，分析一下一些水浒题材的影视剧中这顿武松套餐它到底合不合理呢？
1: 宋元时期，对吧？宋元时期我觉得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2: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
3: 嗯。
1: 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3: 哎，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1: 对。
3: 哎。
1: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这种感觉。
3: 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1: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2: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1: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搁那打火，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
3: 嗯。
1: 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啊，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
3: 对，
1: 要么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3: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哎，这个先说酒这个茬儿啊，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哎，这个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坑坑往醉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时候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哎。就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哎，一喝，味儿还不错，这东西管这叫酒，哎，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浸了粮食，浸坏了，哎，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哎，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我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哎，大禹睡醒了，没事儿， 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儿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有时足，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泡制谷物，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变质的，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会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啊、黍子呀、啊、这种发芽的谷粒啊，它们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叫醴，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
1: 嗯，
3: 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2: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
3: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在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
1: 嗯，
3: 一块儿就都吃了。
1: 因为刚才那个酪字它有一边是那个酉字边，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
3: 嗯，
1: 那是不是带这个边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系？
3: 哎，对，
1: 是吧？
3: 基本上都是这 一套衍生出来。
1: 嗯，
3: 哎，当然也有不带酉的，比方说有个字叫畅。畅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
1: 嗯，
3: 哎，这种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1: 好看香，
3: 味儿特别香。
1: 嗯，
3: 哎，古人因为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甑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
1: 嗯，
3: 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了人家这个典故上讲叫剑南春，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
1: 嗯，
3: 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方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哎，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
1: 嗯，
3: 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

出来的。这个隐山政要的作者呼思慧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阿拉古或者阿拉吉，哎，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是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他很有。

0: 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1: 就是喝酒
0: 喝不多都容易草色素，就更别提喝多了。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啊，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啊，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2: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0: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哎。
1: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0: 哎，
2: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1: 喝两口就十百天了，是吧，
0: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所以就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十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2: 哦，他可能天天就是，
0: 当然也保
2: 水喝。
1: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吧？
0: 哎，真的，一斗呀，那好都按好几斤算的。
1: 啊，那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几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
2: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
1: 他是可以的，
0: 哎，他可以。
1: 嗯，
2: 那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二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就这阶段性的有变化，啊，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的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哎，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是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哎，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
1: 嗯，
0: 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又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
1: 嗯，
0: 它消耗草的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了。
1: 嗯，
0: 哎，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
1: 嗯，
0: 没准就是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
1: 嗯，
0: 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
1: 嗯，
0: 到这个汉朝时候还是那刚才那个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
1: 嗯，
0: 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哎，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这是古代的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相献墨，就是大街小巷，哎，就是千伯屠孤无故烹杀，相聚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 上外野餐。

0: 季也能吃，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到了，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1: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你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它扛不动活的，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了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的判案有这个割牛折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头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
1: 还
0: 实
1: 有户口这牛，
2: 古代牛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但是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你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的嘛，给牛销了户，这是咱们就说的这个。私养牛，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很多
1: 偷偷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还有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他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扶摇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他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也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1: 能做工，
0: 对，哎，只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它高度久，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问
1: 普及
0: 题。
1: 程度，
0: 哎，
2: 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他是一个山乡野外，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他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他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当时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凉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分很多不同类型。正规餐饮叫正店，这是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哎，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脚店，脚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
1: 进
0: 货，然后搁你这儿分销，哎，分销。

0: 打点散篓子。
1: 哎，对，然后还有再往下一集呢，就是拍户，
0: 嗯。
1: 说是孟良崮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脚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哎，他叫兼卖诸般小酒，食次随意所换，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户，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脚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所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脚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3万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那我们推测这个脚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
0: 哎，
1: 但
0: 你
1: 是
0: 看，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1: 哎，你想
0: 盘出来
1: 他
0: 了。
1: 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
0: 也
1: 搞，
0: 是有
1: 也很
0: 可
1: 正常。
0: 能的。
1: 哎，通常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这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说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他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食施行所换，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差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唾沫可拌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2: 哎呀，
0: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1: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染料，我觉得他
0: 板蓝
1: 们。
0: 根是吧？
1: 反正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
0: 嗯，
1: 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2: 那
0: 黄
2: 其
0: 的就
2: 实。
0: 更不让穿了。
1: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0: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1: 啊，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0: 效仿太祖。
1: 哎呀，后果自负，我只能说。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才的节目中，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着咱们把武松打虎之前的那顿饭从头到尾解剖了一遍。看来啊，古人吃肉喝酒这事儿远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么简单。不过话说回来，吃肉喝酒之后，咱们得来点主食才能吃饱。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米饭的历史。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主食界的另一大主角——面条。面条的诞生啊，离不开一样重要的工具——磨。您可别小看这石头做的圆疙瘩啊，它可是咱们中华民族饮食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有了磨，谷物才能变成面粉，面粉才能变成面条、馒头、饼子，咱们的餐桌才从砾石走向了粉食。那石磨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背后又藏着哪些智慧故事呢？马上请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
5: 对《红楼梦》这书啊，我们中国人不会陌生。《红楼梦》里头有大量的诗文、典故乃至谜语，《红楼梦》啊，第50回，这一回是《红楼梦》里非常有文学水准的内容。林黛玉啊，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首诗："鹿耳何劳复子绳。"池塘竹堑是狰狞，主人只是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命。让别人去猜。曹雪芹啊，他并没有公布谜底，这个谜面说出来了，是首诗，而且用了很多典故，它到底是什么呢？无妨，咱们就把它仔细研究研究。首先说，鹿耳是什么？这个不得了， 是当时周朝周穆王啊他的一匹宝马。据说周穆王啊他是个旅行家，他有万里漫游的雄心，传说中周穆王还见过西王母。那么周穆王有八匹宝马，其中之一叫鹿儿。鹿儿没有必要缚紫绳，没有必要用紫绳去套上。那紫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清朝有许多重臣有功勋的人被皇帝赐以紫缰，那么紫缰就是对重臣的褒奖。其实您转念一想，鹿儿谐音驴儿，这您明白了吧？说的是驴，驴没有必要套紫绳，可不是吗？随便一个缰绳拉着就能拉磨，驰骋竹堑是狰狞，马呀会奔驰万里，可是驴呀就是围着磨盘在转。而磨盘上我们仔细观察就有沟槽，而沟槽的样子也许就像我们说的城和堑。城是什么呀？那不就是城墙吗？堑呢，那就是深池护城河。也就是说磨盘上的沟槽被曹雪芹啊进行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时候驴一圈一圈拉着是狰狞，咱们都知道驴脾气很大，那么这个时候驴要不听话的话会撂蹶子，于是好些人呢就给驴蒙上一个眼罩，让它转转转转，它也就不狰狞了。所以这里讲主人只是风雷动，驴得听主人的话，主人说什么就得听什么，走到哪儿动到哪儿。最后讲鳌背三山独立命，就像龟呀、背着三山一样。背三山是什么典故呢？古代认为东方有仙境在大海，那么三山就是三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那么这里头说的是龟驮的这三山跟驴拉的磨相似，那么这时候说鳌背三山独立名，这个独立名怎么解说呢？其实说的是驴拉磨自己就在那儿拉，主人要不加驱赶驴能不能呢？有时候也能，这个就叫独立名。所以这个诗啊非常巧妙，林黛玉说的可能是驴拉磨，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说这是对林黛玉这个谜面的一种解说，曹雪芹也没公布答案。有人说这个谜底可能是走马灯，还有人说是其他东西，但甭管怎么样，我们看把它解释成驴拉磨好像更有意思，好像更贴切。而我们看啊，曹雪芹对农业生产那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曹雪芹晚年啊他可能就隐居在北京西山黄叶村。1971年啊就有人发现这儿有几间民房，民房上面有好几首诗，那么这样的话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加上其他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红楼梦》专家、清史专家就做了一个推论，很可能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隐居的地方，曹雪芹很可能就在北京西山黄叶村写的《红楼梦》，那么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耕读之所。如果我们今天去那里的话，您会发现这就是北京香山底下的植物园，景色也非常好。那么曹雪芹耕读对农业生产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驴拉磨他也不会陌生吧。磨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那这个磨呀古书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要看说文解字，说磨实尾也，这个尾啊其实就是磨的另外一种称呼。古代啊有一本书啊也是一个普及读物，是字书，叫做《急救篇》，里边有一句特别好玩， 说的是对尾山。

颓，冲跛扬。这说什么呢？说古人有一大堆跟墨呀差不多的产品。对，这个字啊，今天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在朝阳区叫水对子。这个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大的石磨，但是这个石磨有可能是水作为动力的。它呀有一个大大的横梁，中间有一个支点，那么在另一头就是一个大的石杵，人通过踩或者通过水力不断的使这个石杵冲倒谷物。您听声音，对，也是噔噔噔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人们进行冲倒的一个工具。耒就是石磨了，山颓有人说就是风箱，也有人说是风车，这在中国古代很常见。冲指的是倒谷物，冲就是我们用一个大大的杵然后去倒在臼中的谷物，这就叫做冲。跛扬呢，是把谷物啊放在簸箕中，由身强力壮的人去跛。我们看到农村里头还有羊场，那通过这样方式就使得谷物和谷物的壳分离开来，那这人肯定力量很大呀。这是古代农家常见的现象。而我们说的磨，在中国古代是必需品。这个磨也罢，石尾也罢，在古代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诗经》里边有一首诗特别让人觉得优雅，名字叫《淇玉》，是在淇水边上发生的。那么《淇玉》之中有这么样两句，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句诗啊，后来还被古代著名的经典《大学》，也就是说四书之中的《大学》所引用，形容什么呢？形容古代君子深入学习研究，砥砺精神，切磋琢磨嘛。切和磋我们都很熟悉，那么琢和磨，这里琢就指的是雕琢，磨那就跟古代人们进行生产又密切联系，人们用摩擦的方式去加工东西。这儿说的是君子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有人说呀，这首诗说的是谁呢？说的是西周后期春秋时期呀，魏国一个很著名的国君叫魏武公。魏武公这个人啊，在诸侯之中非常的有声誉，这人品性也比较好，他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后人往往用如琢如磨这句诗来形容知识分子贵族君子砥砺自己的精神。那么这首诗表明古人对磨也是非常重视的。那这个磨的历史啊，其实非常的久远，我们还得借助一定的考古资料。比如说今天考古资料就告诉我们啊，很久以前就出现了磨。到底有多久呢？应当说距今700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距今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磁山文化发源于磁山遗址，在今天河北。磁山文化之中就出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石磨，既有磨盘也有磨棒，不少学者就认为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河北磁山遗址这里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是1990年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农学会的专家所立的，它有四个字叫速发祥地。因为在磁山遗址，学者们发现了大量的粟，学者们进行了一个估算，有109立方米。粟呢，在中国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磁山这个地方就是粟的发源地之一。当然与它时间仿佛，像内蒙敖汉旗遗址也发现了好多粟。古代啊，磁山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比较温润，适合农业的发展，那它成为粟发祥地

0: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学者们说，他们把这么大量的素堆积在一起，恐怕这不是当时人们一时半会儿能吃完的吧。他们在干嘛？其实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就是要备荒。古代啊，人们都有这种备荒的意识，要挖地窖储存粮食。古代那个时候物质资源啊，跟今天还不能相比，很是匮乏。越是匮乏，这种备荒的意识也就越强。那么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去解读石磨盘和石磨棒，我们就能理解了，古人就是要加工素，把素脱壳。当然原始先民的生产工艺跟后代还不能相比，还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即便说脱壳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也是把壳和谷物分离，最后再剥洋，是这么样一种生产工艺，还没有到后来磨面的面食阶段。那无独有偶，和刚才提到的磁山文化年代相仿，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化遗址，就是著名的裴里岗文化。裴里岗文化在今天郑州先发现，裴里岗遗址之中也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石磨盘。这个石磨盘也比较细致，还有四个腿儿能够支撑在那儿。石磨盘上面就有明显的谷物加工的痕迹，已经留在了石磨盘上，形成了一定的凹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古人的加工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磨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古人在钻研磨盘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产生，就是楚旧。楚旧这个历史也比较长，有一个字叫做冲。这个冲啊，如果我们看甲骨文的话，您就会发现它是什么形状呢？两只手拿着一个杵，在底下一个臼之中冲捣。您看这不就是我们拿着杵臼在捣的样子吗？有一本很神奇的书，就是周易。周易系辞说呢，古人就很重视冲捣。冲捣啊，是从哪个角度去获得了灵感呢？是从一卦，从这个卦上获得了灵感。这一卦就叫做小过。这小过呀，上面是震卦，震代表雷，雷就有动感。底下是艮，艮代表山，山是恒定的。您看上面动，底下恒定，那不就是冲捣的样子吗？也非常的写实。所以呢，古人就认为冲捣啊，可能是从卦象之中获得了灵感。我们今天说呀，人们发明杵臼也罢，发明石磨也罢，都是在生产过程之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古人的劳动智慧。那么古人把经验进行了提升，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周易的那种思想。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石磨一转，面粉就有了，面食也就跟着丰富了起来。不过咱中国人的胃口从来不会止步于吃饱，还得吃好，甚至啊吃出讲究。这就要说到了一样东西了，点心。您别以为点心是咱们今天喝茶聊天时才有的消遣，其实在古代点心可大有来头。从新疆阿斯塔纳墓群里出土的那些保存了1000多年的精致点心，到《红楼梦》里贾府桌上摆的各式酥烙糕饼，这一枚枚小小的点心既是手艺也是艺术，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传情达意。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又有哪些让人垂涎三尺的招牌点心呢？
0: 咱们知道啊，不少朋友都爱吃点心。您还记得电视剧《大宅门》里头，白家老太太就是一个非常爱吃点心的人，乱兵打来还不忘他的点心匣子。 而北京一大堆点心，在民间传说之中，好些个都和西太后有关系。据说呀，咱们能叫出名字的，像驴打滚、豌豆黄、芸豆糕，以及肉末烧饼、小窝头等等，这一堆东西啊，相传都和慈禧太后有关。有人说是她落难时候，别人给她创制出来的；有人说是西太后在宫廷之中吃腻了山珍海味，这个时候御膳房的师傅创新出新的花样，得到了西太后的赏赐。我们看到啊，就在今天北海公园，北海公园的北侧就有一个著名的餐厅，叫做仿膳饭庄。这是一个老字号，著名的饭庄。仿膳那就是仿制御膳房咯，据说是从1925年开始的。仿膳饭庄就以著名的甜点著称，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像驴打滚、爱窝窝、豌豆黄，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窝窝头、肉末烧饼等等，直到今天啊，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特色小吃。所谓点心，点心那也就是说，在饭前我们先点一点，让肚子不会太饿。那么点心这个词啊，有朋友就会问，它的历史能上溯到什么时候呢？宋朝有一个学者叫吴曾，他的笔记啊叫做《能改斋漫录》，他在这本书里头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说呀，唐朝有一个高官，虽然他地位很高，然而这个人非常的吝啬，吝啬到什么地步？甭说家里一笔笔账、一样样物件，就是家里的吃食都得登记在案，而且过了饭点儿就把这些吃食上锁，锁起来，钥匙他得带着，家里人如果想吃得向他报告，就这么样的一个人啊。有一次啊，他的小舅子也就是内弟来了，这个时候他老婆就生怕自己的弟弟填不饱肚子，他老婆就想啊，你干脆吃我这份儿吧。于是啊，这个能改斋漫录就这么说，夫人顾其地月，置装未毕，我未及餐，而且可点心。什么意思啊？说这个时候啊，我正在妆容，所以这个时候就过了饭点儿。很可能这就是她老公希望的，过了饭点之后我就抄桌，你也甭吃，给我省一顿饭。然而她的夫人就说了，让她的弟弟你把我这一份先吃掉，我知道你食量很大，你姑且点吧点吧，它叫做点心，也就是说你吃饱了现在还谈不到，你姑且肚子不饿吧，一会儿我再给你找吃的。没想到这小舅子真不客气，说其弟举瓯以清，这个瓯啊就是瓦制的大容器，举着这个饭盆瞬间内风卷残云。那么这样的话，他还没吃饱，他姐姐也没得吃。俄尔女仆请饭库钥匙，贝夫人点心。您看，又一次说到了点心。说没过多久啊，手下的女仆人看不下去了，我不能让夫人挨饿呀，所以就汇报老爷说咱家夫人还饿着肚子呢。那这个高官什么态度呢？直接对着仆人骂，我刚才不是让他吃饭了吗？他不吃那是他的事儿，现在你又来向我索要点心，那估计您就饿着吧。这是两口子。这个故事啊，是形容这高官实在是个大奇葩。 那么我们能通过这个故事看到宋朝语汇之中已经有点心二字，它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而这儿用的是动词，你姑且先点缀点缀，先垫垫肚子再说。宋王朝啊，它的点心其实花样是很多的，未必要叫点心这个名字。比如说呀，我们看到有文献就曾经记载这么样一个故事，赵温书，南宋名相，这个赵丞相啊，据说就是个大胃王。这个时候皇上就听说赵丞相来了，就叫来宫女拿来酒食，拿的是什么碗呢？玉海，大个儿的酒碗，斟满了六七碗酒。没想到这个赵丞相全喝掉了，一饮而尽。皇上就让手下人传膳吧，这个时候传的不是正餐，传的叫做龙炊。那我们能想见，这也是用蒸笼蒸的各式各样的小点心，可能是面点。那么这个赵大人也不客气，当着皇上就开始吃。吃到一半的时候，赵大人不吃了，看着皇上，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啊有碍观瞻，可不是吗？面对至尊，你哪能这种吃相啊？你还真这么狼吞虎咽啊？所以他就收敛了。皇上什么态度呢？皇上丝毫没有怪罪，说你吃吧，我看你吃倒是很高兴啊。皇上这个意思赵大人捕捉了，于是赵大人把剩下的东西也都吃掉了。那么这里的龙炊啊，也有人叫做小食，就是和正餐相区别的，在我们吃饭之前姑且让肚子不那么饿的小零食。这种东西宋朝应当是很多的，有人说呀，这是最早的点心吗？其实还真不能这么说，今天我们有大量的资料，甭管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记载，都能说明我们中国人的点心历史极其的古老。楚辞之中有一篇诗作叫《招魂》，那么这首诗招的是谁的魂？有的人说招的就是楚怀王的魂。我们知道楚怀王非常糊涂，上了秦国人的当，而且还是屡次上当，最后客死他乡。他活的时候没有听屈原的忠言，而是跟齐国断交，听信了张仪的谗言，流放了屈原。而屈原这个人啊，非常有爱国之心，有忠君之情，即便说国君这么对待他，他还有一腔热忱，这个时候再招楚怀王的魂，因为楚怀王据说噩耗传来了。那么这个招魂有许多吸引这个死者的物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类东西就是饮食，而其中罗列了大量的楚地饮食。有两件东西就和点心有关，巨女蜜儿有张黄梭，巨女蜜儿两件东西。巨女是什么呀？很可能是拿米粉做的东西。按照古人的解释，这是一种环状物。那么这样的东西，环状物，而且还是甜点，相当于今天甜甜圈吧。当然做法肯定很不一样，我们把它叫做2000多年前的甜甜圈应当不为过。蜜儿，蜜做的饵，饵是什么呀？饵是糕。那么蜜儿就是用蜜蘸着的糕，我们能联想到什么呢？就是今天北京天津一带还有小朋友们非常爱吃的秘制的点心 比如说像糖耳朵、蜜三刀一类，很可能跟它有很大的相似度。张黄是什么？古人的解释应当就是饴糖、麦芽糖。那么他告诉楚怀王的灵魂说，我这儿还有巨女蜜儿张黄，就是当时楚国的点心，这种东西应当非常可口吧。考古资料之中也有许多食物了，比如说唐代就有著名的阿斯塔纳墓葬群，这个地方啊是新疆吐鲁番。我们知道吐鲁番的气候啊非常的炎热，大家知道西游记里头唐僧孙悟空四人曾经过过火焰山，这火焰山在哪儿啊？就是今天新疆吐鲁番一带，这儿的气候极热。那么在这个环境下呀，人们在这儿生存其实也能生存下去，为什么呢？有绿洲。那么这个地方古代有一个国度叫做高昌，唐朝的时候高昌国的国王叫屈文泰，西游记里头也有他的化身。据文献记载，屈文泰和唐玄奘，我们说这个唐玄奘是真正历史上取经的唐玄奘，还有一段故事呢，就是当时屈文泰笃信佛教，这个时候看到唐玄奘路过他的高昌国，于是屈文泰非常高兴，就要挽留唐玄奘，你在我这里弘道传法行不行？没想到唐玄奘去意已决，那么这个故事还传了下来。就是在这个高昌这儿，后来学者们发现了著名的阿斯塔纳墓地。阿斯塔纳墓地它的时间延续的很长，数百年之久，从晋朝陆陆续续，那么我们看到就有许多文明在高昌这个地方留下了痕迹，这就是在今天新疆吐鲁番地区留下的地下博物馆。当时各族和睦相处，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的盛况。应当说，这都是在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阿斯塔纳唐墓之中出现了唐朝的点心，您说神奇不神奇？也就是在这里，蒸发量和降雨量这么不成比例，极其的干燥，所以使得大量的有机物能够保存到今天，上千年不朽。您换一个思路，如果在咱们内地，尤其是在南方，早就腐败得一塌糊涂，恰恰就是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唐代点心这一类珍贵的文物保存到今天。学者们就发现了，在不起眼的容器，比如说大碗，比如说罐子，比如说盘子，在这些容器里边就有精致的像点心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刷新了我们对中国饮食史的认识，而许多样式的点心和今天的状貌是差不多的，其中有圆形、蝴蝶式、四角式、四瓣花形、梅花式、六瓣花形、树叶形等等，直到今天我们都觉得琳琅满目。古代的饮食太丰富了，古人的生活智慧太伟大了，他绝不是说填饱肚子，而是把饮食当作一门艺术，当作生活的乐趣去钻研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点心就不只说是点心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品。举例

0: 来说，像阿斯塔纳337号墓出现的八瓣花形点心就非常的引人注目。您看这个八瓣花形，拿手捏肯定捏不了这么美妙，它的工序应当极其复杂。那么这样的话，有专家就推论，古人早就使用了模具，直到今天我们做点心做面食还免不了使用模具。那么古人的技术一点都不比今天要差。再比如阿斯塔纳墓出土了宝相花的月饼，咱们今天管它叫月饼，那个时候到底叫什么呢？我们今天还不太清楚。然而就是这样月饼式的糕点，上面是宝相花，宝相花非常好看，在佛教艺术中经常见宝相花，那么它就被唐朝人用到了点心上。我们仔细看这块点心，中间是两组朱文，外边还有一圈花瓣，最外缘可能是松枝一样的纹饰，甭问啊，它照样是用模具来打制的。应当说这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水平。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个如果是月饼的话，里边应当是什么馅料啊？哎，这个的确是个千古谜团。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东西谁也不可能切开，这是国之重宝，这样的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找到它已经不易，所以不少人就推知里边可能是蜂蜜或者糖，也只能是推知。为什么呢？您家里的白糖，您家里的蜂蜜很难腐败，古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点心之中大量使用。再比如说阿斯塔纳墓地之中出土了一个小小的囊，咱们今天看新疆地区的烤囊，有的硕大无比，一个囊能吃好几次，而且还非常有嚼头。然而这个墓中的小囊，它的直径啊才有3.9厘米，也就是说还没有巴掌大，能拿在手里。有的朋友风趣地说，这不就是今天的小甜饼吗？也的确如此。这个囊啊精巧可爱，做得非常精致，有人说这就是大囊的迷你版。那么这么多的点心经历这么复杂的手续，体现了我们古人高妙的厨艺。更重要的是，古人在制作点心的过程之中把点心这种东西当做了艺术品。要提升口味，提升口味也有办法，比如说像中国的点心就大量的使用动物油，甭管是羊油、牛油以及猪油都会使用到。除此以外还会用许多食材去点缀它、装饰它，比如说有果料、有芝麻，大大提升了点心的口感。我们在阿斯塔纳墓地之中看到的这些东西就给我们点心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食物呀。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广西贺州。你知道吗？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全域长寿市，每10万人里就有19位百岁老人。在这里，107岁的奶奶还能做饭干家务，日子过得自在又舒心。那他们的长寿秘诀到底是什么？在当地人看来，其实就是好山好水养身，勤劳豁达养心。在千年古镇黄窑，有人把老宅改造成民宿，用一杯茶、一只猫、一方小院，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在姑婆山，有人把天然温泉做成了康养圣地，一年收入400来万，靠的就是那片青山绿水。贺州告诉我们，康养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而是每个忙碌的你我都可以拥有的放松方式。泡一泡温泉，吸一口富氧离子，喂喂鱼，发发呆，日子慢下来，身心也就放松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去贺州逛一逛。
4: 新白水港在莲藕，莲藕开发多呀多鲜呐、啊！
5: 清晨的黄窑古镇，老人们摇着蒲扇，在榕树下清唱彩调《刘三姐》选段，旋律之间唱出了康养生活的美好画卷。
6: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古镇最古老的一个榕树底下哈，这棵树呢叫龙爪榕。它为什么叫龙爪榕呢？因为它的树枝倒挂哈，就像龙爪一样，非常非常的雄伟壮观哈。因为我们这个树呢，树龄有850多年，然后它位于我们瑶江旁边，然后呢跟瑶江形成了我们古镇的八景之一哈。
7: 你好，你是导游是吗？
6: 我不是导游，我是客栈老板。
7: 哦，客栈老板亲自给客人讲解啊？
6: 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带着我们客人走一下古镇，然后跟他们讲解一下古镇的文化历史啊。是这样。
7: 这是咱们的客人是吗？
6: 对。
7: 你的客栈在哪儿啊？
6: 我客栈在戴龙桥旁边。
7: 戴龙桥，可不可以跟着你一起去看一下？
6: 可以啊，可以啊，一起吧，一起吧。
5: 黄延忠，广州番禺人，曾经是一名平面设计师。2014年，黄延忠来到黄窑古镇，选择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民宿梦。
7: 咱们的野生的那个
5: 黄窑古镇位于广西贺州高平县东北部，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它建于宋朝年间，有着近1000多年的历史。黄窑古镇因黄、窑两姓得名，其著名的自然景观有八大景，其中盘道石鱼就是其中一景。
7: 哦，我看咱们这个青石板路已经经过这个岁月的沉淀，特别的油光锃亮了，
6: 对吧？发现了，
7: 跟镜子一样，特别滑，就跟包了浆一样。
6: 要下雨的时候，那就更美，乌黑发亮。
7: 哦，
6: 这个石板在明朝时代是大量的铺设的，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留意到没有？这条街叫鲤鱼街。
7: 这个特别像一个鲤鱼。
6: 对，
7: 这
6: 个鲤鱼街这个名字就因为这个石头鲤鱼而来的。
7: 而来的。
6: 当时铺设这个石板的时候， 然后铺设的匠人就会发现，哎，这很像一条鱼，
7: 嗯，
6: 然后就没有把它破坏，然后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7: 哦，
6: 哦，这个石头凸起来在路中间哈，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村民啊或者游客啊，因为它在路中间凸起而摔绊倒摔跤的。
5: 每逢初一、十五，黄姚古镇的居民都会给石鱼上香供奉，祈求平安进福。
7: 看咱们这前面的山，特别有这个广西的特色啊，
6: 啊，
7: 驼峰一样的，
6: 喀斯特地貌嘛，
7: 哦，独有的。
6: 嗯、对，然后今天呢是带你去看一位百岁老人，
7: 嗯，
6: 都知道我们黄姚人长寿哈。啊，带你去见一下真人。
7: 真人，对，去看看。
6: 嗯嗯。然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哎，我们坐船出游哈、
7: 嗯，
6: 而不是开车？
7: 嗯。
6: 啊，主要是让你体验一下以前我们古时候啊，我们古镇人民哈、
7: 嗯，
6: 因为他都是通过出远门的话，很多时候还会通过这条姚江。
7: 哦。
6: 啊，坐船出游的。
7: 哦。
6: 像他们古镇这边以前经商哈。我们的特产啊，比如我们的黄金啊、豆豉啊、织的布啊，都是通过小船啊
7: 运输过去的，
6: 运到先到西江、梧州，然后再上广州这样子。
5: 广西贺州，中国唯一的全域长寿市，每十万人中就有19位百岁老人，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每10万人中应有7.5名百岁老人的长寿地区标准。今天我们去探访一位居住在黄姚古镇的107岁老人，希望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健康长寿的秘方。
8: 奶奶好。奶奶好。奶奶好，奶奶好，奶奶好，
7: 能听见吗？耳朵现在怎么样？
9: 他耳朵聋了。
7: 啊、眼睛呢？
9: 眼睛有蒙。
7: 也不是特别能看清楚了哈。嗯、
6: 这大哥是潘奶奶的孙子。
7: 哦，孙子，您多大呀？
9: 57了。
7: 57了啊、哦，孙子都57了哈。您身体硬硬拉拉的啊、哦，奶奶。哈哈身体还好吧？身体其他身体
9: 啊，
7: 身体挺好的是吧？啊
9: 啊，坐
7: 啊！来，您坐这儿来，来您坐这儿来，啊
9: 来，
7: 哎好，我坐，哎我坐，来，哎我坐这儿，奶奶，嗯嗯、啊，奶奶那个身体还可以，
9: 嗯，
7: 身体挺好，
9: 嗯，
7: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干什么呀？
9: 走散了步喽。
7: 还干家务吗？现在？
9: 干点吧。
7: 也干点家务呢、
9: 嗯、
7: 哇还做饭吗、嗯、还能做饭吗？
9: 可以
7: 这么棒啊，还能做饭，哈哈，这么棒还能做饭，你看看，
9: 107岁了
7: 啊，现在今年107岁了啊、嗯、奶奶耳朵不好有点听不见我说话，但是很慈祥，对，精神还知道拉我的手，特别的和蔼啊。平时奶奶是性格是不是很开朗
9: 啊？很开朗
7: 啊、嗯、对什么事都特别看开、
9: 哎、嗯，什么都开朗，
7: 嗯，心宽，所以这个健康是吧，奶奶？
10: 哦，
7: 健康，我说您特别的健康啊，健康。
5: 离开了百岁老人的家里，记者突然明白当地人长寿的奥秘，体会到他们的养生秘诀其实就是好山好水养身，勤劳豁达养心。要说黄姚古镇的神奇之处，源于这里的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健康生活的完美生态系统。大量的负氧离子，纯净的水源。

0: 古镇的村民都会严格的遵守，哎，我这一格做什么，这一格做什么，
1: 要不水就污染了
0: 啊，对，要不然就污染了。
1: 对，
2: 黄窑古镇这个临水而居的千年古镇，以其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及浓厚的人文情怀，成为旅游与文化探访的重要目的地。随着2024年黄窑古镇景区被评定为广西旅居康养基地，黄岩中的民宿生意也越来越好。
1: 哎呦，这个猫的姿势在这趴着，特别悠闲的样子。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六六。
1: 六六啊？
0: 这个是它的标准姿势。
1: 标准姿势太可爱了。您还专门弄了一个猫舍。
0: 对。
1: 啊、
0: 哦。因为养原来是两只。
1: 啊、
0: 哦。然后来越养越多的时候，哦、我就发现要给他们弄个猫舍。
1: 猫舍是吧？能进去看一下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可以哈。
0: 这边一共有11只猫。
1: 啊、哦。11只猫、
0: 对，9只是布偶，然后布偶都是一家，
1: 哦，
0: 他们等于是三代同堂，然后2只三花是流浪猫捡回来的，你看他们的整个状态。
1: 他们的状态都特别的悠闲。
0: 对呀、啊、对呀、啊，很放松、哦、很放松。
1: 可以摸吗？
0: 可以摸，他也不怕人。
1: 没事吗？不怕人。对呀，太可爱了。
0: 对呀、啊、对呀、啊。猫的话其实它很治愈啊。
1: 嗯。
0: 哦，是不管男女老少，它都会看了他们，跟他们玩都会很开心呐、啊，很放松、啊哦。
1: 很放松。您平时都是自己打理吗？
0: 自己有，但是我们客人很多的时候也会，比如我们客人会帮他，
1: 梳毛啊，
0: 喂猫粮啊，喂水啊。
1: 嗯。
0: 以后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客人回去了，还会给他寄零食啊。
1: 哦。
0: 啊，然后寄猫粮啊，然后还要求我们给他发视频啊。然后比如六六怎么样啦、
1: 哦？
0: 啊，能不能给我拍个六六的视频呐、
1: 哦？
0: 啊，或者花花的视频呐、
1: 哦？
0: 啊，就是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1: 等于用猫做了一个纽带，然后把咱们的民宿跟旅游跟顾客联系到了一起。
0: 对对对对对。
2: 有意思的是，黄岩中的民宿通过猫房将宠物融入住宿环境，为游客提供了情感陪伴、减压疗愈和互动体验，满足了人们对身心放松的需求。而据科学研究表明，与宠物互动能降低人的心理压力，提升愉悦感。宠物作为家庭成员的角色，也会强化游客的情感归属。
1: 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3: 广州。
1: 哦，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吗？啊，第一次来呀、啊，有什么感受啊？
3: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放松，非常治愈，因为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嘛，然后来这里感觉时间就像停止了一样，而且这些猫猫狗狗它给你的情绪价值是很高的。
2: 黄岩中的民宿里流转着健康生活的智慧，时时能感受到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养生话题。
1: 黄大哥，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黄精啊。
1: 黄精啊。
0: 啊、
1: 嗯。
0: 这是一种中药材。
1: 嗯。
0: 然后呢，需要经过九蒸九晒。
1: 哦，我见过那种鲜的挖出来的那个黄精、嗯，还没有见过这种加工好的呢。
0: 对、
1: 啊。这个是您自己做的吗？
0: 这不是我做的。
1: 哦。
0: 然后我们当地的话，在黄窑一直有传承。
1: 嗯。
0: 他们就都会在做这个黄精，啊，在熬制这个黄精哈。
2: 黄精被誉为黄窑三宝之一，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药材，更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功效，使得它在传统医学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4: 同学们，这是黄窑古镇的一幅经典楹联，它的上联是“久坐不知红日到”，下联为闲来天笑白云茫。
2: 他叫陈武香，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每年他都会带队前往贺州黄窑古镇等地开展调研，聚焦当地文旅加康养的发展模式。
1: 我觉得这个对联写的特别好，正好能体现咱们这个镇上村民的一种悠闲的生活状态。
4: 嗯，哦，古镇体现康养，它主要是从它的资源特色来体现的。
1: 啊、
4: 嗯，我们。

0: 古镇拥有优质的自然环境，它四面环山，同时它有三条河流流经古镇，所以它小桥流水，那参天古榕，拥有优质的自然环境，
1: 负氧离子很高，
0: 负氧离子很高，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它有健康的人文环境。我们这古镇啊，它崇拜龙的文化，它有13个带龙的景点。古镇是那个土质啊是富硒，所以它盛产就是黄金呀，还有那个五指毛桃，还有它就是这边的蔬菜呀、水果啊都是富硒的，它有那个古井的那个水质也是非常优良。
1: 接下来要去哪儿啊？
0: 我们要去姑婆山度假区，
1: 也是一个特别美、景色特别美的地方。
0: 对对，它也是一个康养圣地。
1: 哦，
0: 要跟我们一块去吗？
1: 好啊，那咱们一起去。
2: 好。姑婆山海拔1000多米，是一处天然氧吧，这里景色秀丽，空气清新宜人，每年都有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0: 姑婆山它那个每立方厘米有15万的这样一个负氧离子，对，是个天然氧吧。
1: 还有一些其他的，我听说姑婆山的那个温泉特别有名。
0: 对对对对，
1: 你们都去过吗？
3: 去过。
2: 经过此次调研，陈武湘团队深刻地感受到，这座把森林当客厅，温泉做浴缸，注重药食同源的小城，长寿从来不是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绿水青山与从容生活的自然交织。
0: 康养应该它是全龄化的。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康养可能是老年人为主哈，但是这个康养的话呢，它应该是各个年龄群体都适合。比如那个亲子那个旅游的话，那个父母带着孩子们去爬山，爬山，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毅力同时呢，确实也能够那个强身健体。那个中年人我们动这个时候确实是那个身心也是比较疲惫的哈。那如果说我们来到这个康养的一个好的环境，通过泡温泉呀，通过那个冥想呀，这些它能够就是修身养性。老年人打太极，还有那个做瑜伽，所以它的这个消费群体啊，应该是全龄化的。
2: 随着康养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姑婆山的温泉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位叫欧阳秋水的当地人，将温泉度假村和疗养相结合，打造出森林温泉康养度假的新体验。
1: 欧阳，我看你养了好多条鱼啊，一共养了多少？
4: 6条大的。你拿那个玉米喂一喂。
1: 我到这边来，我看。
4: 对对对，你看，网红鱼啊，这几条。
1: 这个啊，
4: 对，
1: 这个黑鱼养了多少年才能养这么大？
4: 30多年。
1: 30多年啊！
4: 对对对，那么多游客朋友过来，来这里呢，他肯定要赏鱼嘛，有那么好的水，水里有鱼，是吧，就很活了。
1: 哦，
4: 大家来养养鱼，身心也愉悦，是吧？有些朋友在这里待，喂鱼可以待一天，特别疗愈。
2: 欧阳秋水的温泉酒店不仅有鱼，还有鸽子，这些都是为了营造一种自然和谐的氛围。
1: 哎，来了！哎，这么听话呀！

0: 你本身鸽子代表了和平，
1: 嗯，
0: 是吧？一种很健康美好的一种象征和寓意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养那些鸽子，那白色的鸽子在天上飞的时候，那是很美的，
1: 很美的，
0: 在山里面在水里面飞，
1: 嗯，
0: 特别美。
2: 在欧阳秋水的温泉酒店里，日常接待的工作人员都是当地的村民，这些员工没有经过

0: 情味儿。所以在这里泡温泉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有一种回家的松弛感。
1: 欧阳，咱们大概有多少个员工啊？
2: 20个。
1: 20个哈？
2: 对对对对。
1: 都是咱们当地的吗？
2: 是的是的。嗯，因为我们95%以上的员工都是姑婆山下面的村里面村民。我很简单一个方式，就是说让他们做回自己。当你家里人来了亲戚，你怎么去招呼他的你就怎么招呼，对吧？那你家里人来了人，你肯定让他
1: 吃好
2: 睡好玩好喝好，对吧？
1: 对对对，
2: 他们都能做得很好。所以很多大湾区的客人来这里都说，哇，你这里不像酒店。我说那像什么？像 OK， 就是像家里。我说那你喜欢吗？他说太喜欢了，非常 nice， 还要来。所以这也是一种康养的理念吧。
0: 康养旅游是新型的旅游产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康养旅游就是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修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是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由于将追寻健康与体验文旅集于一体，因此康养旅游受到大多数游客的欢迎。欧阳秋水更是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把温泉和康养相结合，打造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温泉度假胜地。
1: 那咱们这一年大概的收入是多少？
2: 还可以，就400来万吧。12栋房子呢都是独栋庭院的，庭院里面呢都有温泉池，这就是温泉池。我们姑婆山的温泉是非常棒的。它是这口井，这个温泉井是在2100多米以下打起来的。我们主要是以那个龟、扁、铁、李、贝等等，这些我都背不下来。但是呢是水中黄金啊。它是岩石间的温泉。一般我们的浅宝性温泉是深水温泉。
0: 像欧阳秋水一样，黄姚古镇的民宿经营者黄延忠，他也是通过得天独厚的康养赚得盆满钵满。据黄延忠介绍，每年来民宿常住的游客不下10余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通过口口相传找到这个被时光眷顾的养生厨地。
1: 咱们一共有多少个房间呀？
2: 我们这边一共有24个房间，是按照那个24节气来命名的。
1: 哦，这样的。
2: 对。
1: 房间价格差距大吗？
2: 300到950这样子。
1: 那咱们这一年的收益大概是多少呢？
2: 100多万。
1: 哦，100多万还可以哈。
2: 还行。
1: 挺满意的吗？
2: 对对对。
1: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高点了吗？
2: 对呀。
1: 哇，这个一览无余啊，景色太美了。
2: 我们这个观景台是整个古镇的制高点。
1: 哇，这个在上面待着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特别放松。看着这个蓝天白云和这个美景
2: 因为开阔嘛，开阔他这个人就会心情也会好。
1: 对
2: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比如清晨呐、我们古镇有句话叫梦里黄姚，其实清晨的时候是很容易体现那种意境。

在贺州的黄瑶与姑婆山，康养从来不止于一种简单的休闲方式，它是古镇历史沉淀出的心养，它也是森林温泉带来的身养。在这里，养是山水与温泉外在的慷慨馈赠，更是自我与自然之间内在的一场深刻对话。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是身与心的和谐统一，是人与环境的共生共息。

0: 走遍贺州的青山绿水，见过百岁老人的从容笑脸，尝过古镇里的人间烟火，我们才发现长寿从来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如果你也想慢下来歇一歇，不妨来贺州走走。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逛完了贺州，咱们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寻味之旅。先到江西定南，尝尝那道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本地麻鸭煮得嫩滑，再浇上小米椒、蒜泥和糯米醋调的料汁，酸辣开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再去浙江乌镇，看看当地人怎么做羊肉暖锅。羊肺、羊肚、羊排配上390去膻，锅底还得铺一层白菜，吸满汤汁，鲜而不腻。最后到湖南安化，有一道菜更绝，甲鱼烧羊肉，点睛之笔是当地山里的宝贝黄精，久蒸久晒后提炼出的原液来腌羊肉，去腥增鲜，甲鱼苦胆直接下锅提味儿，两种鲜味一锅炖，香得透彻。三道菜三种风味，却都是家乡最地道的味道。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尝尝这三道让人流口水的家乡菜。

0: 在江西定南，一只麻鸭，一把辣椒，一坛秘方，如何成就一道酸爽开胃的鸭肉料理？
1: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
0: 浙江乌镇人爱吃的羊肉暖锅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在锅底铺上一层白菜？
2: 很嫩，很嫩，很香。
0: 湖南安化盛产的黄精为何被当地人称为山中瑰宝？
1: 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各具特色的家乡美食。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的客家人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的说法。有一道鸭肉美食，它在定南人的心中无可撼动，被誉为定南第一菜。这道鸭肉美食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1: 定南最有名的那个好吃的叫什么呀？
3: 酸酒鸭啦。
1: 酸酒鸭最有名。
4: 这个烤店的它锅锅它做的最好吃的最有名的。
5: 我在这里啊！
1: 我刚刚从远方寻来，就是大爷大妈们可都说您做这个酸酒鸭子特别有。
5: 酸酒鸭是我们的客家传统美食嘛，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吃这个酸酒鸭呢，气势比较好。
0: 廖德生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定南客家人，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浓浓的情感。今天他要制作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请邻里一起品尝。
1: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哎，别走别走别走，抓住抓住。
5: 这个是我们的本地麻鸭。
1: 哦，这麻鸭。
5: 这酸酒鸭的最好的鸭子。
1: 我感觉它很瘦哎，很轻。
5: 就是要这种的，大概4斤左右的，4-5斤左右的。肉很多的粉，口感没那么好。

0: 说酸酒鸭对鸭子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选用重2000克左右的本地麻鸭，肉质紧致鲜美。有了鸭子还需要一种调料，
1: 这种是我们做酸酒鸭的主要食材，辣椒。做酸酒鸭呢，从颜色方面就很考究，所以摘辣椒，不同颜色的都要摘一点，每家每户都会种一些辣椒，又可以当花观赏，又可以当做菜的食材。
0: 味道调查员头一次听说小米椒除了辣味之外，还要承担这道美食的颜值部分。食材就位，支起大锅，烧起大火，这道定南第一菜到底有多与众不同？
2: 哦，水开了，
1: 焯一下。焯水的作用是，它是去这个腥味，还有它的颜色啊，也更好看，更漂亮。
2: 二哥来帮忙加柴火了，被捞起来了，
1: 然后盘起来，鸭肚子朝上，脖子盘一下，水倒掉。
2: 好，下锅了。
0: 焯好水的麻鸭放入冷水，使鸭肉肉质更加紧实，使腥味进一步减少。鸭头盘进翅膀下定型，继续炖煮。直到一根筷子可以插透，鸭肉就炖煮好了。
1: 老上来。
2: 所以最开始那鸭子造型要做成这个样子，而且好取，这精华的部分了。为什么要加这个汤呀？
1: 放进去肉呢就比较嫩滑的，爽口，就不会那么快封关。
0: 将炖煮好的鸭肉捞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在鸭肚子里灌上鸭汤，因为鸭汤会使鸭肉在温度冷却的过程中减少水分流失，使鸭肉的口感多汁嫩滑。这是当地人制作酸酒鸭总结出来的经验。
3: 就开始做这个辣椒的这一部分，它比我们这个小米辣的这个绿要深很多，所以这个颜色出来会更漂亮。
1: 所以就要红绿黄搭配就更漂亮了。
3: 好嘞，我尝一下可以吧？
1: 做泡椒就是用这种比较脆嘛，辣嘛，哇，好辣、
3: 啊！好辣！我就咬了一点点，它跟嘴巴里边爆炸开了。
1: 所以它的青的就这么辣，它的红的
3: 红的更辣是吗？
0: 小米椒、线椒、姜、蒜全部剁碎。廖大哥说，他制作的酸酒鸭味道不一般，主要还有一样独门秘方。
3: 这么大一个秘方啊！
1: 自己家酿出来的米醋。
3: 哇、哦！
1: 太酸了，
3: 特别酸，这不是一般的醋啊，我就往里倒了。哎，可是酸酒鸭又有酸，然后也有鸭，现在还差一个酒啊。
1: 我这里就是那个有酒的，
3: 这不是米醋吗？
1: 这个我们是先做成糯米酒，再一次发酵嘛。
3: 哦，就出来酸味了，它又是醋的酸，然后酒香也在这里头。
0: 如果说辣是这道菜的风骨，那酸便是这道菜的灵魂。用糯米发酵的米醋就是这道菜酸味的来源。
1: 先辣三勺，蒜泥一勺，姜末一勺。
3: 好，
1: 酸酒啊要加到浮起来这个料啊，然后呢适当的盐放进去，线椒啊就放进去，漂浮在上面，就像一朵朵小花，料就调好了。
0: 三勺小米辣，一勺蒜泥，一勺姜末，加入米醋，少许盐，酸酒鸭的配方就调好了。酸能开胃进食，辣能发汗除湿，鸭子滋补消热，这种巧妙的搭配组合是酸酒鸭独步四方的特殊密码。酸酒鸭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1: 先把它对半切块嘛，本地麻鸭就是这种不那么厚的，所以没那么柴，切一小块给你，
3: 特别软嫩。
1: 你现在就觉得好吃，等下还更好吃，精华还在后面。
3: 廖大哥已经起劲了。
1: 还可以。
4: 好吃，很好吃。
3: 这是怎么着？这不是蘸着吃的吗？
1: 这个不是蘸着吃，要淋上去。
3: 这个作用是什么？
1: 它的香味嘛，
3: 就回归到它肉身上。
1: 回归它肉身上。
3: 而且淋上去之后，它就变得油亮亮的，就很诱人了。
0: 鲜嫩弹牙的鸭肉，酸辣劲爽的蘸水，酸爽辣味相互交融，让人回味无穷。
3: 这是我跟廖大
2: 一起做的，不知道这个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拿上这个料汁之后，它就特别清爽，特别开胃哦。好吃吗？
5: 好吃，
2: 好吃，好吃。而且我发现，就是加了咱们酸酒，就所有的那种肉腥味一点都尝不到，去腥非常有用，让很清爽的吃起来。很开心品尝到定南这么美味的美食。
5: 好，来来来，
2: 干杯！碰一碰。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号。在浙江桐乡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2: 好浓郁啊，它的这个味道
6: 啊，这酒真的香。
2: 怎么样？
6: 就是这个味，
2: 就是这个味。来，
0: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7: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8: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2: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哦，别走，
7: 回去。
2: 那这只怎么样？
7: 好，可以，走吧，走吧。
2: 就这只，走，抓它了。
0: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7: 你记得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2: 哦，汆丸子。
7: 啊，对对，马蹄。
2: 切丝儿，然后再切成小丁。
7: 啊，姜末。少许啊，马蹄。
2: 10:1的比例。
7: 对。它上劲就靠盐。
2: 就靠这个盐。
7: 胡椒粉。
2: 胡椒粉。
7: 对。
2: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是得一直顺时针。
7: 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2: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7: 对。
2: 往里放。
7: 它的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
2: 哦。
0: 姜末、鼻涕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鼻涕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7: 啊，里面有淤血，把它清洗掉。
2: 哦。
7: 羊腰的这种膜一定要去掉。
2: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的来源。
7: 就是不要把它切断，就简单的划刀，哎，擀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2: 啊，就表面的那一层。
7: 啊。
2: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
7: 对。
2: 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三白酒了哈。酒香四溢，
7: 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2: 嗯。哦，你看它这个羊肺在不停地往外排气泡，三白酒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儿，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起了。
7: 对。
2: 腰子还有这个羊脑。
7: 羊脑呢，我们就是
2: 下锅的时候。
7: 哦。
0: 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白色薄膜，仔细挑出羊脑中的筋膜与杂质。羊排要想减少膻味，就需要在焯水时加入三白酒，酒中的芳香物质能非常好地中和羊排的膻味。羊肺、羊肚、羊鞭减少膻味的方式与羊排一样，随着时间炖煮，脏器中的血水和杂质被逐渐逼出，食材也变得白嫩起来。要想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2: 白菜。
7: 对，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烧出的味比较浓。
2: 嗯。
7: 啊，那么大白菜本身没味。
2: 嗯。
7: 那么它的 可以综合，那么大白菜呢也更
2: 还能给它吸收住，
7: 对
2: 吧？
7: 对
2: 哦，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抢，得搭配起来哈。
8: 暖锅这个呢，并不是很复杂操作，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2: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8: 对对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
2: 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8: 都有油，够了。啊，哥们，我们就放盘啊。
0: 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2: 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8: 不管你只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2: 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
8: 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给你加好。
2: 就是一些料都放进去了。
8: 对。
2: 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
8: 就
2: 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
8: 对。
2: 羊肉的香味。羊肉的味道。压一压。
8: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2: 哦，就拿的
8: 是新鲜的软骨啊。
2: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8: 哎，最起码2个小时以上。
2: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
8: 调的。
2: 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
8: 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
2: 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的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2: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吗？
8: 要，就大块吃肉嘛，
2: 才过瘾。看我的无敌大串。
8: 两串是肯定饱嘛？
2: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0: 徐大哥将用来穿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8: 从这里火旺，我就把它换过来，一分钟或者两分钟自己
2: 换。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了。
8: 对对对。
2: 哎呦。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儿。
4: 可以可以。
2: 对呀、啊，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
4: 很嫩，
2: 很嫩，
4: 很香，
2: 吃的满嘴都是油，
4: 太满足了。
0: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羊肉水饺，都已准备就绪，一桌全羊宴即将开始。
8: 喜羊羊，财源滚滚啊！
2: 哎呦。这寓意好哈，
4: 好鲜啊，
8: 对，
9: 那么鲜，
2: 它就是吃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
9: 的原因，
2: 而里面会透有一点这个白菜的这个清香哎，
8: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2: 哦，里边是羊肉馅的，
8: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2: 今天就是全羊宴，它里面筋啊，这胶原蛋白都特别
8: 丰富，胶原蛋白是特丰富，吃了美容，
0: 在收获的季节，人间烟火里尽是欢喜，稻谷颗粒饱满，田间地头瓜果飘香，辣椒地里郁郁葱葱，大大小小的辣椒挂满枝头。贺志大哥作为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的致富带头人，他要用一道鲜味十足的美食来跟村民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他说，要制作这道鲜味十足的美食，就要先获取鲜味食材。安化的山羊十分特别，体型上比其他地区的山羊要小巧很多。听贺大哥说，当地的山羊肉质十分鲜嫩。羊有了，贺大哥说还有一种鲜味绝对不能少，那会是什么呢？
2: 哟，这泥还挺深呢，贺大哥。
10: 哎，
2: 咱们这全副武装，我感觉都能潜到水底下了。
10: 抓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用脚去试探这个淤泥底下，如果说踩到
9: 硬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有货了。
2: 就用脚去探是吧？
9: 对对对对对。
2: 哦，就躺在这泥床里边。
9: 对对。
2: 确实挺软和的，脚踩着也挺舒服。哎，等会儿，我碰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了？哇，有货哎！哇，跟头不行。哎呀！哎，哈哈，跟想象中不太一样，收获了一枚河蚌。咱们是要找这个吗？
9: 我们是找那个甲鱼。
2: 哦，甲鱼，大哥，你们那边有动静吗？
10: 那什么？
2: 又是河蚌。哎呀，咱们这甲鱼没找着，河蚌遇了不少了。
3: 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我踩到一个硬壳，而且感觉比刚刚那个河蚌的个头还要大。就这块，我脚底下这，这这这这，一二三，哇，它在泥里边，我得挖出来。一二三。哇，
2: 它的颜色很漂亮哎！
9: 呀，来来来，放到碗里。
3: 它那个脑袋伸得好激烈，
2: 攻击力好强啊！你看，
11: 见了什么有什么。
0: 甲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它的味道也不是一般的鲜美。爱好制鲜的安化人将甲鱼红烧，酱香浓郁，用红油煨制，辣香十足。放在罐中炖煮，清香味美。甲鱼、山羊都有了，但是贺大哥说还缺少一种与甲鱼和山羊搭配的神秘作物。贺大哥说，在安化的山林间，这种神秘的作物在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后，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神秘作物，它到底是什么呢？
2: 贺大哥，您今天带我到这林子里来找什么呀？
9: 我带你寻找我们安化山中的瑰宝，安化黄金。
2: 哦，山黄金是不是？
9: 对对对对，
2: 那可是山中的宝贝啊！大姐，您挖的怎么样呀？
12: 哇，挖黄金啦！
2: 啊，
12: 这黄金很好哦，长这么大嘞。
9: 先从它的旁边先找到它的根须。
2: 哦，这个个头真不小，你看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来，我们的山黄金现身了。
9: 它每一个这个节都是一个年轮，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八年，它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2: 所以生长的这么一块黄金还是挺不容易的。
9: 是不容易。
0: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在安化，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黄金。安化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煎饺、黄金烧鲍鱼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这次贺大哥要用黄金、甲鱼、山羊肉制作一道豪横的美食。贺大哥说，要想制作成功，编织技术也得是一流的。这是为什么呢？
9: 先用这个稻草，然后把它捆绑，再烧一次表皮上面的这些毛装，我们呢再一次的进行清理。烧过了以后呢，这个羊吃起来会更香，
2: 有一点点那种天然稻草的香味，
9: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属于我们民间的一种传统的美食的做法。对，
2: 你看这收了稻谷的这稻草，咱们把它这物尽其用，像给这个羊啊穿了一条长长的稻草袜子。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0: 山羊用稻草捆绑后点火烧制，一来可以去除山羊表皮上的细小绒毛，二来可以使山羊肉吸收稻草的清香味道，三来在高温作用下，山羊表皮会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羊肉也变得更加紧致弹牙。接下来分拆羊肉的过程完美的诠释了豪横一词。
9: 现在的话就把这个羊肉进行剖解。
2: 哎，您别说哈，咱们这个羊不仅它的体格小，而且感觉它的这个脂肪层也特别的薄，
9: 瘦肉比较多，脂肪比较少。哎，有点，
2: 我这单手就能拎起来半扇羊。
9: 像我们这种呢运动量比较大的山羊呢，它的脂肪就比较少，
2: 它是肌肉含量高。
9: 对对 对,
2: 对, 对吧，精瘦精瘦。
9: 其实这种肉的品质的话才是最好的。
2: 不砍
9: 这样就切成四块的放到一边
2: 啊，就算分割完成了。
9: 等一下我们就拿来腌制。
0: 分拆好的羊肉要进行腌制，至于腌制方法，那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
9: 料酒
2: 啊，料酒去腥味的，对吧？
9: 对， 葱姜来磨。
2: 哦，直接拿我们的葱当刷子了。
9: 还有姜。
2: 你看咱们这羊皮其实它吸收汁吸得很快。嗯。好，葱姜和料酒已经上好了。
9: 黄芪原液。
2: 啊，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像老抽，非常的浓稠，但是它的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像糖浆。为什么叫它黄金原液？它又怎么产生的呀？
9: 每一吨黄金它可能才会呢产生这么两斤这样子的原液，所以说非常珍贵稀少。
2: 等会儿再重复一遍，一吨里面就提取两斤的原液，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哈。
9: 含糖分比较高的原材料，然后来腌制这个羊肉的话，它一个是可以去腥，然后呢又能够提鲜，
2: 抹上来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浓的。
0: 料酒、葱、姜腌制羊肉只是基础操作，用黄精原液腌制羊肉才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新鲜的黄精蒸制6个小时以上，再放置于阳光下晾晒，如此反复9次，黄精的颜色渐渐由淡黄转为深褐，在久蒸久晒的过程中，黄精流出的液体就是黄精原液，它量少而珍贵。用颜色较深、味道甜蜜、质地粘稠的黄精原液腌制羊肉，一来可以为羊肉上色，二来可以为羊肉去腥增香，三来还可以起到温补的作用。
9: 我们还撒一点我们这个九制黄金，
2: 已经黑黢黢了，这个能吃吗？
9: 这个可以吃。
2: 哎，有点硬啊。
9: 怎么样？
2: 嗯，还挺好吃。大家小时候都吃过那种无花果干吧？那种一小包小包的零食，这个口感跟那很相似。
9: 这样全部撒进去，我们就可以上蒸锅了。
0: 在蒸制羊肉的过程中，贺大哥要用一种堪称华丽的方式来为甲鱼去腥增鲜。
2: 哦，它这肉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哎，甲鱼干对吧？
9: 还有一个苦胆，这个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可以放到菜里面，能够提鲜。
2: 天然的调味料是吧？你看外面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膜，里面应该裹住这种黑色的液体。
0: 切开甲鱼，去除多余的油脂，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甲鱼内脏中隐藏着一种提鲜神器，那就是苦胆。甲鱼的苦胆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在提鲜方面可是小能手。取出苦胆，贺大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华丽方式为甲鱼去腥增鲜呢？
9: 我们给甲鱼的话涂上这个白酒去腥，
2: 这得往肉上多淋点。
9: 对，
2: 这就能帮助它去腥了。
9: 点
2: 然后您这拿火机还得点一下是吗？啊，给它罩起了一个蓝色的这个火焰罩。
0: 将葱姜蒜放入甲鱼内部，涂抹上高度的黄精酒，点火，黄蓝色的火焰在甲鱼上升腾，随着酒精的挥发与高温的炙烤，减少了甲鱼的腥味。
2: 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来，这用的是菜籽油吧？
9: 对，菜籽油炒菜比较香。
2: 这蒜吗？
9: 姜蒜，对。
2: 姜蒜。
9: 大蒜。
2: 桂皮。现在是来一点香料哈，炒出这个香料油。
9: 好，那我们现在放甲鱼。
2: 直接就放甲鱼了。我还第一次见这么大块的甲鱼在锅里翻炒的。
9: 刚甲鱼煎到两边的金黄。
2: 其实它本来就是金黄色的，再给它煎得漂亮一点。看这烟雾缭绕的，羊肉入锅。哎呀，这锅刚好盛下。再放水。
9: 辣椒。
2: 辣椒得来点。
9: 对，加点我们的黄精。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道就是甲鱼的苦胆，
2: 这算是点睛之笔了，就这么小小一颗，威力还挺大的啊。
0: 加入九制黄精和甲鱼的苦胆，大火炖煮，羊肉和甲鱼各自的鲜味在锅中彼此交融。在安化，黄精宴中的美食除了这道黄精甲鱼烧羊肉外，还有其他30多道美食，从这些美食的数量上就能看出当地人对黄精的喜爱。在他们看来，黄精就是他们乡村振兴的希望，黄精变黄金。
9: 大家多吃点啊。
2: 咱们今天的肉可都是大块的，相当好。
9: 我给你夹一个。
10: 可以，
3: 香得很，好吃。它是属于那种没有那么重口哈，它汤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味，但是能尝到一点点这种微微的辣味，是提起来那个味道的哈。像咱们当地就得这么大口吃肉哈，
11: 好吃。
0: 酸爽开胃的酸酒鸭，是廖德生苦心钻研客家人饮食文化的成果。

0: 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先上加鲜的黄金甲鱼烧羊肉，是贺志一家辛劳耕种、精心照料而收获的馈赠。家乡的山水原野间，深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与热爱。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眼下正是广东各类荔枝陆续成熟上市的季节，在高州市有一个叫滩底的村子，这里的荔枝不仅好吃，更难得的是村里还保留着一片非常珍贵的千年古荔枝林。不过今天想跟您聊的不只是荔枝，在这个村子里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剧本，在镜头前当起了演员。全国各地的大小剧组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渐渐的，滩底村有了一个新名号，叫三农微短剧第一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来听记者韩晓的采访。
3: 然后你们都知道，我们做演员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开放天使，那一句话，导演叫你听。
4: 周六下午，滩底村每周一次的群众演员培训课程依然如期举行，来上课的村民坐满了整间教室。
3: 阿三，
5: 哎，
3: 去哪？
5: 回家。
3: 然后呢？
5: 上班啊。
3: 不上班行不行啊？
5: 不上班你养我呀。
3: 养就养。
4: 正在模仿电影里演员表演的这位学员名叫王友香，他还有一个艺名阿香。如果你觉得他只是一位热爱表演的村里大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滩底村群众演员里的一姐。
6: 大家好，我叫王友香，大家都叫我阿香，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荔枝种植农户，也是一名演员。
7: 那阿香姐姐，您拍了多少部戏了？
6: 那个，只要是他们这里来拍的，我估计都参加了。记得多少，我就记不得那么多了。
8: 他现在都是我们村里面很有名的。
6: 最早是央视三套频道吧，农业频道的《中国日报》啊，然后只可惜我们文化有限，有些英文看不懂。
9: 英文看不懂，还有外语也采访的啊啊，你查查地理啊，对对对，就是说你的名气现在已经享誉世界了，可能
6: 没有没有。
4: 滩底村位于广东省高州市。这两年，这座充满田园诗意、山清水秀的小村庄拥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2025年4月至今，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在这里拍摄制作的微短剧已经达到200多部。
10: 昨天他只是个摊位小贩。
4: 自从滩底村迎来了剧组，阿香的生活也开始和剧本、摄像机、妆造等等新鲜事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6: 他晚上会把剧本发过来，我会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再看一下我那个词，然后努力地记，然后自己练一下，试一下那种语气。
4: 除了演戏，阿香偶尔还要肩负帮导演找群演的工作。
11: 喂，美女，快点来这里。
6: 群演来看多少个？
12: 男是女的？
11: 你要哪里有啊，阿崇？
4: 别看现在阿香在滩底村的演艺圈里游刃有余，但在几个月前，她还是个连镜头都不敢直视的小害羞。
6: 刚开始招群演的时候，他是躲在后面的，说一句话都说不顺的。对对对，到现在他是有没剧拍呀，什么时候有剧拍呀，然后一拿到剧他就会跟那些群演说，哎，你应该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要情绪要到位什么。他现在是已经突破成这样子了。
9: 导戏了。
6: 对，
4: 微短剧带来的变化不仅影响着阿香，也影响着滩底村的村民们。
12: 我们以前滩底这边他晚上是没有夜生活的，比如说你到了那个七八点之后就没有人在转了，但现在的话你像广场这边它会有一些唱歌啊、跳舞啊，还有一些聊天啊等等，这些就整体的这种活动就完全是改变很大，
10: 就是村民的精神面貌提升了，
12: 对对，变得很自信很开朗这种。而且我们走在这个乡村里面，大家都会互相打招呼啊，原来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大家都不说话的。
10: 为什么让大家不说话？
13: 白天的话都做工嘛，他也是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后现在晚上的话大家都出来吃了饭来散步啊，然后结伴一起去，然后大家在这里做一些羽毛球啊，唱唱歌啊，聊聊天啊，都很好的，慢慢的人都活络起来了。毕竟以前八点钟以后灯就像一个死村一样的，各家都是不出门关灯睡觉的那种，没有什么夜生活的。
7: 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呀？
13: 因为剧组来了，拍戏的多了，有人气了，人多了，大家都觉得都想出来玩了，人就新奇了，想看热闹的人比较多。然后就是多出来多接触啊，人与人多交流了，他自然就活了起来了。剧组来了，我们去演群演的话还有红包给吗？
7: 有
13: 钱收入吗？所以就大家都很积极很热情，都愿意出来看一下，找一下有没有机会呀、啊、这样。
7: 红包给多少？
13: 红包你看剧组吧，那个一般的话小小红包一个鸡蛋钱也不用说太多，对的。
6: 所以走吧，一箩筐鸡蛋了吧。
13: 有
9: 一个鸡蛋了。
13: 不止一个鸡蛋
7: 啊、
4: 现在滩底村早已从暗淡的普通小村庄变成了著名的微短剧拍摄和群演培训地，不少人甚至慕名从外乡而来，就是为了实现一下自己的演员梦。
14: 我是从隔壁镇过来的，他们就招群演了，我一直有个演员梦呢，横店那里太远了，然后家门口有了我就来这边了。
15: 之前演过什么？
14: 演过小丑啊，副业就是想跑跑龙套，露露脸而已。
16: 35万1的演员全部上了。
4: 滩底村因为微短剧出名了，不过在阿香心里这只是第一步，他还想通过微短剧把村里的荔枝卖出去。
13: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村有荔枝。
4: 褪去镜头和喧闹声，在滩底村的荔枝贡园，清晨的阿香又变回了一位朴实的荔农。
13: 我们经常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在荔枝山上逛逛逛，要多多看一下荔枝开花嘛，因为你不开花就来年的荔枝就注定是无望了。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在
4: 比起剧场里的游刃有余，荔枝园里的阿香展现出的则是专业。
13: 我们都是通过树叶来判断它是什么品种的，你看都是很细节吧、你们是要看果子，我们不用，我们看树叶都看得到。
9: 哦，
13: 对，这个也是黑叶，因为黑叶是最古老就是最早的一种最容易好打理的一种品种。
7: 您对这个荔枝树太了解，
17: 如数家珍。
4: 阿香告诉我们，滩底村这片250亩的荔枝贡园可不一般。这片滩底古荔园是茂名四大古荔园之一，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现在贡园里有102棵树龄超过500年的古荔枝树，还有38棵是千年古树，最老的一棵树龄达到了1380年。
13: 以前的像那个皇帝吃的荔枝都是我们这片那荔枝上供上去的。
9: 哦，进展
18: 来试一下我们的荔枝干。
13: 哦，要是你们有荔枝季的时候过来，真的我请你们吃荔枝，很多种品种的，吃的口感也不一样，对，各种品种都有。
4: 在滩底村，古荔枝树是村民的根与信仰，他们世代守护，视若珍宝。阿香虽然是外省嫁过来的媳妇儿，但也深知这片荔枝园对滩底村的意义。
13: 那些都是祖传下来的东西，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是从很早很早都是集体做的，到后来分田，人家分田分地，我们这里是分荔枝。
4: 如今村民们热情支持全国各地的微短剧剧组前来拍摄，因为他们有个朴素的愿望，让镜头里的故事给枝头上的荔枝带来更好的

0: 一部名叫《丽香心梦》的微短剧在各大平台上线播出。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位青年回乡种荔枝，最后用新媒体和电商带乡亲们致富的故事。剧中的所有场景都是在滩底村拍摄完成的。这部剧刚刚上映一周就获得了100多万的点赞，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里的荔枝文化。
1: 这是我以前的作品，这是16年的喽。这个是2023、2024年。
0: 说话的这位名叫吴亚春，他就是《丽香心梦》的导演。2025年，他带着自己的团队从横店返回家乡，在滩底村扎了下来，成为了一名驻村导演。要说驻村书记，不少人肯定都听说过。那驻村导演又是啥呢？
2: 我们其实是目前全国来说，我们是首创有一个驻村导演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么主要就是我们团队进驻了这个村来创作和接待这些剧组，服务剧组，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驻村的导演，驻村文艺工作者吧，可以这样说。
0: 说到这儿，吴亚春特别强调，他们这个驻村导演可不是走走形式，而是真的住在村里，扎扎实实的生活在滩底村。
2: 我们有宿舍，政府有提供这些办公场地给我们，就相当于说人才引进，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我们也为家乡出点力，然后呢，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资源啊，甚至我们的一些同行或者同事一起拉回来，然后为了微短剧的产业的发展去奠定一些基础。
0: 现在吴亚春导演的驻村团队一共只有5个人，不过他们能承接的工作却一点儿都不少。
3: 这是我们的备案系统，我再看一下它。我们在帮一些就是剧组也帮他们备案，像这些给他们做备案，就是通过我们这系统，因为他们有些他们没办法备案，我们帮他备。所以很多剧组就是来到我们这里，就我们给他做一条龙的这个服务了，就从剧本备案到这个协助筹备拍摄，到演员啊，到制片，然后到包括后期他们有一些技术方面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的。
0: 在滩底村的吴亚春工作室门口的一块黑板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2月份和3月份的工作行程，哪怕是春节期间他们也闲不下来。
2: 在对接有2部剧，他准备是春节来拍，但是这个又涉及到很多的问题，现在就是有2部剧也是关于农村题材的，现在在跟我在对接一些场景啊，他觉得很适合在滩底村来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0: 而在工作室不起眼的角落，一些奖杯和证书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样一位优秀的导演，又为什么回到家乡当驻村导演呢？面对这个问题，吴亚春导演和记者聊起了他对三农题材短剧前景的认可。
2: 现在都市题材的已经拍的太多了，就相当比较泛滥了啊，那些霸总啊，什么重生啊，穿越啊，但现在就是比较流行这种农村题材啊，像这几部都是跟农村乡村有关的，所以涉及到这一类的我们都比较支持，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都市剧这种逻辑呢，它是爽剧的模式，它很多都是你不用奋斗，然后就天上掉馅饼。
4: 那我们三农影视剧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2: 我们说呢，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是吧，我们总不能说啊天天都等着天上掉馅饼，所以我们希望里面是有一个人物，正向的人物，还是要通过奋斗去争取，要提倡一种叫付出才有回报，那总不能说哦大家都不劳而获嘛，而且现在国家广电总局也对这些题材都有审核，是吧，有很多东西它还是要回到现实，就是说会有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三农微短剧呢可能会借着这一个时机能够冒出来。
0: 除了有可能拍出爆款短剧，吴亚春还觉得拍摄三农题材的短剧还能顺便带个货，
2: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引导观众去看到我们的地方的特色，也支持我们地方的农业的发展，比如说哎呀他看到你这个荔枝，哇他还没吃过1000年的荔枝，是吧，你可能平时吃的荔枝你从来不会想过这个荔枝是30年的还是300年还是1000年。

0: 啊，但是经过我们这部剧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还有1000年的荔枝树还能长那么多的荔枝，你要吃一颗啊，那种感觉，
1: 肯定
0: 这种
1: 是不
0: 体验
1: 一样
0: 感
1: 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说文化赋能就是这样子。
2: 2025年，除了荔乡新梦、荔乡千年宴、我在荔乡当冼夫人的合伙人等等，围绕荔枝和乡村振兴为题材的短剧相继在滩底拍摄并且上映。这些微短剧确实带动了当地的消费，让更多人知道了滩底村的荔枝，看到了滩底村的美景。这里的古荔枝公园也迎来了一批批游客的关注和赞赏。
3: 您好，咱们是过来旅游的吗？
4: 我们是城里的，过来转一转。
5: 每周来一次。
3: 哦，为什么要每周来一次？
5: 他这里干净呢，还有他的村民也很勤奋，所以打理那个果木，你不看见他的那个泥地没有树叶啊，经常打药施肥，所以他的树木很茂盛，很遮阴咯。
3: 遮阴啊。
5: 还有它的树叶没虫咬，一看就是农民比较勤奋的。
2: 当然，经过一年的驻村，吴亚春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也获得了村民对他们的认可和喜爱。
1: 吴导，我看您跟咱们这村民也都打成一片了。
0: 是啊，我现在就住在村民家里，然后每天还给我们煮早餐吃，是吧？晚上我们加班了，还催我们早点睡觉，不要熬夜。
1: 哦，哎呀，
0: 所以现在怎么说呢？就村民他们自己的民风还淳朴啊，有时候他们睡觉甚至都不关门的，留着门给我，因为有时候我经常很晚才回来。他说啊，他说我就不锁门了。他们比较欢迎这外来的一些剧组，他们能够把这个村的一些故事，把这些文化能带出去，让这个村的大家能够增加一些收入，或者是让这里的荔枝卖得好一点，让这里大家开心一点，带来一些快乐。
2: 对于滩底村未来的发展，吴亚春心里有很多期盼和希望。虽然身处小小的滩底村，但他的心里却有大大的梦想。
0: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打造这个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所以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中心的这种协拍服务能够提升到跟横店接轨，就是横店的模式啊，横店的服务。
6: 吴亚春导演和滩底村的双向奔赴，让我们看到了滩底村因微短剧而生的内在活力。那么，这个偏远的粤西小村是如何被选中，并迅速蜕变为如今的三农微短剧第一村的呢？这背后，除了村民和驻村导演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高州市在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长远布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这个客栈吧。
7: 对，这可以去啊，拍戏啊！你看，要池塘有池塘，
8: 要山有山，要水
7: 有水，要进驻有进驻，是不？要人有人，哎，就差他们团队过来就可以了。
8: 阿香姐是满满的幸福感哈。
7: 对的，是的，现在很好。
2: 作为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滩底村的一大特点就是处处是景点，也处处是拍摄场景。在滩底村，你可以找到拍古装的客栈、树林，也可以找到拍现代剧的民宿、别墅。总之是不出村就能找到各种时空。不过，就在几年前，滩底村的样子还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村民阿香：
7: 以前我们这里的哪里有现在这番景象啊？以前那鞋子都不敢穿，你这么白的鞋子来的，到处都是泥巴路啊，走的那一下雨，那真的是没眼看了。那个很野的那些竹林，很高很高，就是不敢出来的，很害怕那种的。
2: 如今漫步在滩底村，目之所及是焕然一新的白墙黛瓦与田园诗意，耳中所闻是来自剧组的口令和笑声。而这些颠覆性的蝶变，还要从2022年广东开始推行百千万工程说起。所谓百千万工程，就是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简称， 工程的核心目标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广东省内富的地方很富、穷的地方还比较穷这个发展不平衡的老大难问题。简单来说，他要干三件大事：让各县经济壮起来，让各乡镇美起来，让各村旺起来。
9: 那时候我们市委市政府百千万在打造典型村嘛，通过调研发现滩底这个自然村呢，它的自然禀赋比较好，还有一个群众基础也比较好。
2: 赖建才是高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是高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副主任。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百千万工程的含义，他开车带着记者在滩底村的周围逛了起来。
9: 就是片区化组团化发展，就是荔博园是辐射的三个镇连片发展，那边建设
10: 博物
9: 博览馆，
10: 博览馆
9: 这是一个大景区，离我们这里就17.5公里左右，现在那边不是有一个包贸服务区吗？离这里很近的嘛，所以我们就要辐射带动嘛。那里百桥总书记去过的地方，那你怎么的把那个影响力啊释放带动扩展的更开来一点？所以我们又结合这个村，就选择在了这个滩底嘛。
2: 从赖建才的讲述中，记者发现滩底村能有今天的发展，背后是高州市正在下的一盘大棋。这盘棋的第一招就是金字招牌。离滩底村不远的百桥村和中国荔枝博物馆是整个荔乡最核心的会客厅，他们负责把名气搞大，把人流吸引过来，告诉大家我们这儿的荔枝有历史、有文化，值得一来。这张名片打出去了，人来之后怎么办呢？这就需要第二招，特色好货。我们知道滩底村所在的泗水镇有荔枝，而在相邻的分界镇则以龙眼加工闻名，和荔枝一唱一和，让大家不仅能尝鲜，还能买走各种甜蜜产品。那么到了滩底村呢，打的正是关键的第三张牌，新鲜玩法。当别人都在专心卖荔枝的时候，滩底村另辟蹊径，用微短剧这种新潮的方式，把古老的荔枝林变成影视基地，把村庄生活变成动人的故事。游客来了，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甚至亲身参与。这相当于为整个荔枝产区建起了一个最生动、最好玩的体验馆和传播站。赖建才。
9: 这一片都是高州荔枝或者乃至茂名荔枝的主产区、重要产区，所以我们这边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微短剧呢？就是想差异化发展，除了这个荔枝，还要把长期的一个产业来带动我们这个和美乡村，要持续运营或者持续共富，所以三农微短剧是这么来的。
2: 可以说滩底村的走红是高州把几个镇几个村像拼积木一样各有分工又互相借力的结果，有人负责打响名头，有人负责提供好货，有人负责创造体验，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的目的就是把高州荔枝和甜美乡村这个共同的品牌做得更大更强。正如赖建才所规划的，这盘大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每一棵荔枝树都能为村民带来更红火的好日子。
9: 我们的大的目标就是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或者是广东的小横店，把我们滩底、泗水、高州、茂名或者叶西这一带的群众作为一个基地。我们现在是争取建设为广东省网络视听产业园一个叶西基地，我们通过这个点这个根据地来辐射带动我们叶西的三农微短剧这块，提升一个牵引型的一个据点在这里。我们的目标是这样，那这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啊，推动这个乡村经济啊。
6: 从戏里那个朴实可爱的阿香，到从横店回乡的导演吴亚春，再到高州百千万工程布下的一部妙棋，滩底村的蝶变故事本身就像一部逆袭短剧，朝气蓬勃又充满希望。如今走在滩底村，你随时可能撞见一群人，这边是认真对着镜头念台词的村民， 那边是扛着器材、眼神里带光的返乡年轻人。那吴亚春和他的团队到底是怎么用镜头把乡村一点点点亮的？一起来听记者陆飞的采访。
10: 各位村民啊，今天我们要试镜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诗歌朗诵了。等一下，大家选一个片段，也就是高额鸡的海燕。那么，
11: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市的滩底村，一个被荔枝林环抱的粤西小村落。驻村导演吴亚春的到来，让这个宁静的村庄掀起了一阵特别的表演热。
12: 在苍茫的大海上，
13: 狂风卷逐着乌云，
14: 在乌云大海之间，
13: 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它叫喊着，
15: 在叫喊的声里。
11: 什么是驻村导演呢？它是指长时间驻扎在特定乡村进行创作的影视导演。他们可不是简单的跑到村子里拍个片子就走，而是专业的文艺创作团队整建制的扎记乡村，一边深挖本土的好故事，另一边还能给来村里拍戏的各路剧组提供全流程的贴心服务。
16: 滩底人物吴亚春，解锁身份驻村导演。
0: 这是我们的备案系统，我再看一下。我们在帮一些剧组帮他们备案，很多剧组就是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做一条龙的服务了，就从剧本备案到协助筹备拍摄，到演员啊，到制片，包括后期他们有一些技术方面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的，平台对接一些。
17: 这个是要有新剧组来了吗？
0: 两部剧他准备是春节来拍，也是关于农村题材的，现在在跟我在对接一些场景啊，他觉得很适合在滩底村来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两部剧连拍，一次性过来大概12天这样子，就拍两部，演员是一拨人，两个剧本，然后换一下衣服，场景差不多。
17: 12天就可以拍两部剧。
0: 对，连拍这样子成本就降低了嘛。短剧剧组呢，他就是为了省钱，高效，就是低成本的去实现快速的生产。所以他基本上就希望呢，所有的场景希望能免费，群演很低的价格，然后配套的东西比较完善，就是吃住行啊都方便。
11: 为了让前来村里拍戏的剧组省心又省力，滩底成立了专门的微短剧服务中心。除了可以协调茂名独具特色的取景地，解决器材租赁的问题，还能招募本地群演，安排食宿。这贴心的一站式服务让剧组实现了拎包入住。
18: 今天我们在拍摄青雾的现场，滩底村三农微短剧演员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全部到场了。
19: 那您是负责什么？
20: 我是负责编导。
19: 哦，就写剧本是吗？
20: 对，哎，怎么都走总打杂，打杂，
19: 什么都做，
20: 什么都做，
19: 是包括什么结账啊、联系啊这些都要做的。
20: 对对对对对，所有的剧组过来接待啊。
17: 这有剧的话，还得管那个编辑。
20: 对对对对对，
17: 得滚着做。
19: 那您呢？
21: 我主要负责也是全部都是，我们不分什么的，有什么就做什么。
19: 哦，
17: 是这样。
19: 大家互相搭班是吧？互相搭台。
20: 但是我们的内幕总管。
19: 内幕是怎么个内幕？内务
17: 啊。内务总管。
20: 这普通话不普通。
11: 导演吴亚春，村里的人都亲切地喊他一声春导。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春导也有自己的得力伙伴，范小怡和梁秀敏就是他团队里的核心干将。
16: 滩底人物范小怡，解锁身份驻村编导。滩底人物梁秀敏，解锁身份剧组统筹。
17: 就是咱们四个人是常住在这儿，
20: 常住在这里。对，
17: 驻村就是一直住在这儿。那是平时只拍咱们村的这个短剧是吗？
20: 哦，
17: 还是
20: 不一定。就是其实我们服务中心呢，就是落在滩底，但是我们辐射整个茂名地区的。我们这里成立了一个短剧服务中心嘛，
17: 对，
20: 我们是等于地接，就横店那边的地接，就是你过来想要在高州或者茂名拍摄的话，需要什么场景啊，我们都会 协助你们去拍、
17: 哦、
20: 对、
17: 嗯、
20: 我们都很多聚过来，
17: 嗯
20: 啊，因为我们没回来茂名之前，我们自己在广州也有影视公司。
3: 哦，您原来就是做

0: 到这个呢？
1: 对对对，
0: 是因为是这里人，所以才回来的吗？
1: 是的，
0: 哦，
1: 我跟春岛都是，吴亚春导演，
2: 春岛，
0: 你们原来就是做这一行的，
1: 对呀，
0: 啊，原来在横店也拍过戏，
1: 对呀，
0: 啊，所以就轻车熟路，其实是对这个，
1: 对，就是都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就是其实想要让家乡发展得更加好一点，对。我不是在这里当地人，但是我是茂名人，我老家也在高州。
3: 那您在这儿，就是咱们这个剧组回到这多长时间了？
1: 去年的4月份回来的，
3: 4月份那等于到现在1年还没到，
1: 没到哦。
3: 现在就是您回来，咱们这个剧组拍了多少部戏了？
1: 我们自己就拍了20几部戏，但是经我们手的都有很多部了。
3: 很多部，经您手的，我看现在是有200多部，是吧？
1: 对对。
4: 现在这里呢，是一些我们探底村微短剧接待的一些工作，大概10月份有13个剧组吧，大概11月份是最多的。
3: 哦，11月份，
4: 对，有些是写不下这里，
3: 十三个剧组一起在这儿，
4: 没有，就是1个月内才会有13个来，有些
3: 剧
4: 是
3: 组
4: 他不一定全部都住在这里，他可能是路过，或者说我在这里取个景，或者是来这里住一2晚，然后拍一些一部分场景，因为我们这里他不一定是给你整一部剧都能全部拍完，他也可能说啊，我在这里拍大概几分钟的镜头，又到城市去，然后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这里就会有很多过路剧组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媒体的栏目组，
3: 栏目组，
4: 对，他们会比如说有些关于乡村这些题材的，他们都来采访。现在我们的目标啊，就是打造这个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所以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中心的这种协拍服务能够提升到跟横店接轨，就是横店的模式啊，横店的服务，我们说这样啊。
5: 导演在没有要求看镜头的情况下，不要看镜头，
6: 也不要叫，给你台词，你们自己去理解，不懂的然后问一下。
7: 42岁的农村妇女拍短剧是什么体验？这就是我，一个大省专业户。
8: 探底人物王友香，解锁身份，特约演员。
9: 群众演员也是演员啦、
10: 不把瘾呢，他会到时候有红包给的啦。
11: 乡里乡亲，我爱你，干你爱你。
3: 那阿香姐姐，那您就从去年4月到现在，您拍了多少部戏了？
10: 那个我们村导很给力的，只要是他们这里来拍的，我估计都参加了。
3: 都参加了。
10: 对，你说记得多少，我就
12: 基
10: 记不
12: 本
10: 得那
12: 上
10: 么多了。
12: 他都有，只要有群众演员，他都
10: 对，
12: 是第一个。
3: 都去。
10: 对，哪里需要哪里去，我都是这样子的。人家那么给力，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村来发展，你说是不是？那肯定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配合他们呢。是啊，不只是我，我还带动其他我们自己的村民。
0: 您演了这么多部，到现在还是群演吗？就没有给您一个什么女二号啊、女三号啊？
10: 那个我们没想过，因为毕竟如果说演那些的话，自己也没有到那个高度，演技还不够。
0: 您演
10: 我只
0: 技还
10: 能
0: 不
10: 说，对，只能说，瞎捣鼓要些。我们要群众演员，叫我们村里的阿姨、大姐啊，那些奶奶级的都过来凑凑热闹。你说演那些，我们没办法的，我们毕竟不是科班出身，达不到那种高度啊。
13: 没有，他现在不是群演了，他现在是特约
3: 特约演员
13: 了吧？
0: 每一
13: 怎么
0: 部
13: 样
0: 戏
13: 都
0: 里都
13: 要
0: 是有台词的，是吧？
10: 对
13: 对
10: 对，小小的
14: 有台词的，我们都会优先安排他。另外一个呢，他现在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责群众演员的一个召集人，就是群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0: 那您揣摩角色吗？平时？
10: 会吧，因为如果说真的要我演的话，提前一天会把剧本发过来，我会从头到尾看一遍。如果说我有台词的情况下，我就看一下我那个词儿，然后努力的记，试一下那种语气。哎，
0: 那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个角色？
10: 印象最深的那肯定是跟明星他们飙戏啊，就是虽然说也是个小配角，也有台词的，但是想跟那些明星演戏，人家一秒入戏的那种情绪又到位，带着走的超印象深刻。
3: 跟哪位明星飙戏？
10: 那个我们记得最开始有台词比较多的是那个《乡里乡亲我爱你》吧，那部剧是大制作，跟那个叫孟伟民。我记得我小时候都看过他那个《成龙怪婿》。 啊，那里面对他在戏里面演我的老公，
3: 对，
13: 我们俩搭戏，
10: 我们俩搭戏的，所以说很多镜头都是我跟着他，然后他在前面讲，我就跟着后面，就是这样，他带着我，然后我就觉得哇，因为近距离的接触嘛，就感觉哇，真的很好很好。天哪，真的是你吗？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是我，你怎么回来了？这几年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10: 我很好，就是一直想你。
2: 我也想你啊。
0: 其实也是剧组来了，给大家更广阔的空间和天地的，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有很多种方式，是吧？
10: 是啊，你要想啊，我是一个农民，突然说叫我去演戏，哦，你不开心吗？你不兴奋吗？我也可以过把明星瘾啊！谁说只能在电视看别人演，我自己也可以做啊。
0: 嗯，那你会回看自己演的吗？
10: 会呀，只要是拍了，人家也会发给我们看。嗯，只能说哎，有时候这个真的很好，有的这个地方做的不够好，下次要努力。
0: 所以你的演技提升了吗？
10: 对呀，要提升，不能给别人拖后腿呀。
15: 为了适应三农微短剧的拍摄需求，滩底村以影视化的标准改造了180栋农房，新建了2座摄影棚和15处实景拍摄点，婚俗广场、唐风古驿站等场景在村中错落分布，一步一景都适合出镜。
13: 我们下一个，
16: 好，
17: 下一个点。
13: 哇，好多！
10: 它这里很多地方可以拍摄的，分到
13: 这个就是我们过来才搭建的一个拍摄场景。
17: 嗯，它这个也是按照那个就是唐朝的长安的那样的一个风格，打造了古典的一个舞台。
10: 开机也可以在这里，
3: 对，
10: 开
3: 机
10: 仪式可以，对。
3: 一场多用，
10: 是的，
18: 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建筑有建筑，是不要人有人，哎，
10: 就差他们团队过来就可以了。
0: 阿香姐是满满的幸福感哈。
10: 对的，是的，
1: 政府很给力，政府很重视短剧这一块，影视文化这一块。比如说我们要去高州拍那些场景啊，享太庙啊那些，政府是把他们的场地给谈下来，而且是免费的，啊。不收钱的，就是我们短剧服务中心搞不定的，他政府
0: 就能出面。
1: 出面，对，
0: 就感觉是做影视剧这些东西，其实它需要一个人群，需要一个很大的团体。
1: 对，
0: 你回来之后，因为这里是从零开始的，你有没有感觉是这里就好像远离大部队了的感觉？
1: 哦，那倒是没有，我们是整个团体都在，现在我们当地都培养了很多摄影师，而且他们当地的居民，就是村民也非常的配合，像我们这一个阿香也是非常配合我们工作的。
0: 相当于你们在这儿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
1: 基地，对对对，开荒牛，
0: 对对，开荒牛。
15: 春岛，我刚在咱们工作室的一份资料里看到，每年有200多个机构会到咱们滩底村学习啊参观。
0: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咱们把经验都分享出去了，那不给自己创造了很多竞品吗？
4: 这个方面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们主要主打三农微短剧，那么其他的地方呢，他们可能没有我们的优势。为什么呢？高州是一个县级市，三农这个特点我觉得是我们全国来说高州是最具特色的。为什么我们不选霸总，不选都市剧，是吧？或者不选古装剧，我们没这种条件啊，基因没有。那横店不一样，横店本身它有那么多古代的场景，造了很多景，它做古装剧是没有人能超越它的，是吧？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这边就选择了这个三农微短剧这个赛道。那么既然我们做这个赛道，那政府跟我们一起去努力，然后我们也给了很多一些策划思路和创意，也开始跟政府一起联合去推出像这种三农微短剧的剧本征集大赛啦。因为要拍剧首先要有剧本，你没有剧本，大家都写都市的，你怎么可能到农村来拍呢？所以
0: 就是语言环境和那个人物的交流方式都不一样哈，关注的点和在意的故事情节都是不一样的。
4: 是的，这所以就是它的逻辑可能甚至都有点不一样。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都市剧，这种 逻辑呢，它是爽剧的模式。
3: 嗯，
4: 它

0: 那我们三农影视剧，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1: 我觉得三农的又有这种人物的弧光，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是奋斗者，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是吧？我们总不能说啊，天天就等着天上掉馅饼哦。所以我们希望里面是有一个人物，正向的人物，还是要通过奋斗去争取，才能实现他的理想的这个东西的。就我们要提倡一种什么，付出才有回报。但是里面又要有爽点，那里面还要有一个，就是哦，有一个是反串的，或者是有一个是隐藏的，在背后帮他的人。
0: 出其不意的那
1: 对，比如
0: 种。
1: 说他可能是去帮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他是本身就很厉害的啊，最后在创业的路上，他帮助的那个人在暗地里又帮回他，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出来啊，帮他一起去排除万难或扫清障碍，最后达到他的理想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一个人物故事，那就会
2: 饱满很
1: 更
2: 多，
1: 饱
2: 真
1: 满，
2: 实很多，
1: 对，就不会说觉得就是很单一的那种情绪价值的这种去拉
0: 刺激吧，
1: 刺激的，对，大部分都是刺激，以后都不能再这样的无缘无故的去爱上一个人了，
0: 不现实
1: 对，不
0: 了，
1: 现实的，对，这太浮夸了，是吧？有很多东西。他还是要回到现实。我们三农微短剧呢，可能会借着这一个时机，能够冒出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地方能够一起去做这种三农微短剧。它并不是说一个竞品，因为毕竟成行成市嘛。我们说，你总不能说只有你一家在拍这一种，大家都不看，那也不行。最好就是他们也来。一起拍，只是大家的故事不一样。关键就是说，要把这个三农的这种类型，把它能够推广出去。我们只是做一个带头吧，应该来说，现在是带头，但我们也有压力，也要不断的去创新，也要平衡社会经济效益和我们的这种宣传效果，是吧？
0: 但我刚才还看到一个细节啊，您把所有的这个工作呀、对接都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您有一个获奖作品就放在角落里，
1: 哦，是吧？哦，那个是刚换下来的，因为放不下了这地方。之前就是我们有一部微短剧是5月份上线的，就参加了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的短剧单元吧，然后就拿了2个提名奖，一个是女主角提名，还有一个就是最佳导演提名，
0: 就是最后
1: 对。
0: 没有获得那个，
1: 这个提名已经不错了，他有差不多有1000多部作品在 PK，他只能选一部获奖，所以我们能提名的，我都觉得，因为我们毕竟那是一个比较小的片子，
0: 所以那会不会获奖也变成了下一步想要心里的要攀登的那么一个高
1: 我
0: 峰
1: 们
0: 呢？
1: 对，希望下一步吧，下一步还有机会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在创作中。对，陆续推出，然后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些认可，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关注吧，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去一起关注这个三农，支持这个乡村的发展，然后帮我们农民一起去卖这个农产品。
2: 这还是为了这个三农的发展。
1: 可能未来它会。

0: 我是三农微短剧，我一定是讲农村，农村一定有农产品，对不对？那我哪怕是一只鸡，一个荔枝、龙眼或者番薯，这种像我们这些化橘红，我们茂名很多特产，五棵树一条鱼嘛，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然后去引导一些观众能够去看到我们的地方的特色。也支持我们地方的农业的发展。比如说，哎呀，他看到你这个荔枝，哇，他还没吃过1000年的荔枝，是吧？你可能平时吃的荔枝，你从来不会去想过这个荔枝是30年的，还是300年，还是1000年，但是经过我们这部剧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还有1000年的荔枝树，还能长那么多的荔枝，你要吃一颗，那种感觉。
1: 肯定
0: 这
1: 是
0: 种
1: 不
0: 体
1: 一
0: 验
1: 样
0: 感
1: 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说文化赋能就这样子，品牌一样，品牌它不只是一个口号，它一定是有内容的、有故事的，才叫品牌，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一部剧里面去反映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要做的。
2: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村有荔枝。
3: 有荔枝
2: 对，
3: 啊。
2: 只要是你们有荔枝季的时候过来，真的我请你们吃荔枝，很多种品种的摆在一起，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得到，原来这个荔枝品种长这样，细微的那个身上的那些刺不一样，吃的口感也不一样，对，各种品种都有。
3: 其实就是为了宣传家乡的荔枝。
2: 对，宣传我们荔枝，我们这里主要产业就是荔枝嘛，是吧？各种荔枝的深加工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我们。
4: 别看王友香在镜头前说得头头是道，他参与拍摄的初心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滩底村有着许多品种各异、风味不同的荔枝。而像阿香姐这样的乡村演员，在村里也早已不是个例。如今走在滩底的小路上，说不定迎面遇上的就是微短剧中让人眼熟的老面孔。
5: 哎，这个阿姨也是明星群演的吗？
6: 啊，对，我们
5: 对
6: 是群
5: 对
6: 演，
5: 对，
6: 是群演，
5: 群演吗？这个，
7: 我是群演，很骄傲
5: 是吧？真的，我认得他，是
7: 吧？
4: 为了手把手的教乡亲们演戏，滩底微短剧服务中心开设了演员培训班，每周六下午3点到5点准时授
8: 你
4: 课，
8: 喜不喜欢演戏？
4: 激活了大家的文艺细胞。
3: 这种培训你们来过多少次？
9: 来好多次，
3: 来好多次，
9: 次次都来，
3: 次次都来啊！
9: 是啊，每次都来呀。
10: 大家好，我来自三界，我是隔壁村的女儿，嫁到三界去的。然后我那天来这里玩，我就听到我朋友说你们这里开演员培训班，我就想着吧，反正也是有空就过来，万一角色合适，我可以参演一下。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对吧？我叫做何闪亮，闪亮登场就是我。
11: 大家好，我叫谭子龙。
4: 越来越多揣着演员梦想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滩底，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盼着能从这片乡土片场起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2: 其实呢，像滩底这边火了之后呢，你像茂名市区的、高州的，还有那个电白那边的，他都会说："哎，这边有没有试拍啊？"等等，都想来参与一下的。我们前段时间是有同时是两三个剧组在拍，那样的话就需求那个群众演员的数量就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压力就会有一点大，因为他每天需要很多群众演员，最多的一个他需要30多个一天，那么另外一个组要10来个，这样加起来好几十人，那么组织起来的话就会有点手忙脚乱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这边毕竟跟横店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横店那边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员工会的这样的制度，它已经有很庞大的一个储备。但是呢，我们这边也慢慢慢慢的，就像横店那样的模式，也要建立我们滩底的一个演员的这样的工会制度。
0: 所以我们滩底村也准备要成立演员工会。成立演员工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保障两方面，一，保障他们的工资。剧组有时候怕会拖欠跑路啦，之类的，我们要保障他，我们来兜底。第二个呢，就是保障剧组，比如说这个演员不会说，演到一半他又耍脾气走了， 就是等于说双方。

0: 保障，能够让剧组放心，也让演员放心，我们服务中心来去做这个保障。所以接下来今年我们就准备要把他们全部纳统，就是成为演员库啊，年龄分类，他的性别，他的特点特长分类。
1: 其实我有点好奇哈，春导，您这么费劲来搭好这个台子，咱们最终的目的不只是拍微短剧这么简单吧？
0: 我们现在主要是呈现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啊，也是百千万工程现在也在不断的推这个乡村的发展，所以我们是也是文化赋能，我们也是相当于返乡创业吧，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微短剧去带出我们家乡的这些美丽的风景，我们的美食特产啊，特别是农产品，他们很需要曝光，或者是需要让人家了解到你这里有什么特色的东西，然后他们会过来这里玩啊，过来这里买东西，所以像包括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力守初心啊，历险千年宴这些剧，他们都带动了一些当地的消费，他们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平时出行啊，然后在这里也带动了一些这种宣传，因为有明星嘛，有明星效应。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剧照啊，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村民的家里去拍摄啊，就天然的片场，像现在的很多短剧他们大部分都是拍室内，在房间啊，酒店大堂啊，或者是这种办公室去完成它的剧情。但我们三农题材大部分是乡村农村，那可能就是在山间田野，四五零啊，在这个村屋是吧，就是所以这个场景我觉得就是很天然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比较喜欢，像城市里人周末他会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或者带着公司的员工一起到农村去团建啊，去放松啊，去游玩啊，这些其实未来应该三里村还是可以形成一个叫什么呢，旅游打卡。就比如说哪个场景是这个明星啊，哪个演员在这里拍过戏，有可能现在他还没是很火，那万一有一天他爆火了，那你这个村就跟着爆火。目前我们已经培养了这个村里面就大概有100多个就已经训练过的群演，然后有300多个有参与过我们的拍摄的，所以呢村民呢都已经慢慢的接受了这种拍摄。
1: 滩底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业态布局也越发完善。
2: 滩底人物钟东超，解锁身份乡村 CEO。
3: 目前呢就是整个滩底村呢，整村管理运营呢，目前都是我们国企在管理操作，包括呢像各种各样的业态，有那个游船，山林民宿，有这个文化中心、特产区，还有我们的特色的小吃，那个豆腐花，柠檬茶、奶茶，包括咖啡，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业态，包括呢我们楼上还有会议室。现在呢我们茂名高中市委市政府跟下面的镇党委在准备建那个微短剧中心大楼，准备建3层，让他们有一个更完善更舒适以及呢更好的环境去服务来高来茂拍摄的剧组团队，这样子。
4: 现在我们只有室外的景，咱们再搭一个室内的景，
3: 对，
4: 到时候抠绿幕什么之类的都能搞定了，
3: 是
4: 吧？
3: 是是是是是。当你们明年过来的时候，微短剧大楼应该就可以
4: 启用了。
3: 对，
5: 启用了。哎呦，
1: 我看到咱们广场上最显眼的墙上画着5个字：“
4: 滩底且留下”。我们能留下什么呢？
3: 就是你人来过一个地方，第一，这个地方它的景点特色在你心中留下什么？第二，这个地方值不值得你去留下？等你呢了解整个村的景点特色产业之后，或者说你体验过之后，这个滩底且留下是一个很有意境的一句话。
4: 明白了。

0: 双向的，
1: 对，
0: 就是摊底在你心里留下了什么，
1: 对，
0: 或者你要不要自己留在摊底，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家呢可以双向选择的，
0: 应该说双向奔赴。
1: 嗯，我的家乡高州是一个千年古郡，那么有历史有文化还有冼夫人这么出名的人物，
2: 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我们也为家乡出点力。
3: 你去到摊底每个角落好像他都很用心来雕刻那个乡村，所以他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个味道就出来。
4: 这就是天然的片场，随便取景哪里都可以，鱼塘有鱼塘，别墅有别墅，山间小路有山间小路，马场有马场。
5: 摊底且留下，留下了故事，留下了梦想，也留下了一个乡村在新时代寻找自我闪闪发光的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跟着韩晓和路飞两位记者走进了广东高州的滩底村，这一路有千年古荔枝林的清香，有村民们对着镜头念台词的欢声，也有吴亚春和他的团队为光影奔忙的身影。滩底人把日子过成了剧本，把土地演成了舞台。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这条路，他们走得踏实，也走得热闹。愿滩底人的日子像枝头的荔枝一样，红红火火，甜甜蜜蜜，一颗比一颗饱满，一年比一年更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当铁饭碗与古法匠心碰撞，杨玉杰用十年光阴给出了一个近乎悲壮的答案。从穿白大褂的社区医生，到安徽泾县山脚下满头白发的大国工匠，为了复活价比黄金的皇家瓷青纸，杨玉杰辞掉了工作，散尽家财。要做好这份工作，杨玉杰用了5-6年的时间，自己摸索养护染缸的办法，促进染液的发酵，做到精准调色。古人把颜色细分到极致，杨玉杰便把自己活成了一架精准的仪器，在蓝与绿的渐变里耗尽青春。如今故宫国图的古籍因他而重生，但在满屋子的书香背后，是杨玉杰用孤独换来的坚守。
2: 瓷青纸是中国传统染色加工纸的巅峰之作，为古代宫廷诏敕、书画专用纸，其制作工艺极其繁复，现存世量极其稀缺，因此自古至今始终是价比金玉的顶级纸品，其制作工艺曾失传百年。

0: 从哪个开始介绍起都行，就是它是什么色的？
1: 说不出来，报名字报不出来了，啊，太多了。
0: 像这个它应该算是什么色呢？
1: 这个也属于天青的。
0: 这是算天青色。
1: 比天青色略微深一点，可能这个是海南嘛，湖南。准确的名字报不出来，我只能报这个瓷青纸一号、二号、三号，它这样子。
0: 瓷青纸分多少种呢？
1: 从它的那个色调的申请来判断的话，大概可以放二十多种吧。
2: 自己制作出的纸却叫不出每种颜色的准确名称，这并不是杨玉杰不够专业，而是古人早已把颜色标准细分到极致。
1: 它颜色不是同一种这个染色材料吗？最初的时候染色的材料它是比较浅，然后呢颜色呢略微加深一点，加深到中途的时候它会有所转变的，最后呢就是到达极性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到达极性的一种颜色，就是到顶了，这个归纳起来呢叫起承转合，就古人它是这么归纳分析。这个是干青色，
0: 这是干青色。
1: 两种半红半紫，
0: 就算是最深的，
1: 最深的，
0: 也是瓷青纸里边颜色最深的了。
1: 对对对，应该是最深的青。中国的青，它包括蓝和绿了，这都是青绿系列的。
0: OK，
1: 是逐渐加深的啊。碧螺、秦山、品月、漆蓝。
0: 我分得这么细着呢。
1: 对对对对，
0: 难怪记不住。
1: 对，我记不住的。但其实就这个佛头青，
0: 就这种色。
1: 它也叫佛头青，就是起步是一种颜色，然后逐渐加深，它仍然是这种色调，中间呢它可能就有所过渡了。这个呢古人归纳为转。然后拉到极性它是一种颜色，就到此为止的颜色，不能再加深了。古人把它归纳为起承转合，是四个阶段。

0: 那、哦、景天为起色，
1: 嗯，
0: 然后是辰，我仍然是青色，可能到丙天的时候它会有转啊，为转色啊、嗯，然合到此为止了。他只说了这四个颜色，其实在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之间，它仍然有过渡的。要做古籍修复啊，我们只能按图片或者是实物对照，首先把它确定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一确定哦，这个是一个这个实物是中浅颜色的，比方说在3到5之间，那么我拿3、4、5这三种色调的纸样给修复师做参考，修复师他选中哪一种，然后再做具体的要求，略微再浅一点，或者再略微再深一点，然后是这样子确定下来制作。
2: 自2010年起，耗时10年，杨玉杰成功恢复瓷青纸古法制作技艺。
0: 天天烧脑了。
2: 目前，他是唯一能稳定量产并供应全国文博单位进行古籍修复的匠人。在整个恢复技艺的过程中，染缸是重中之重。
0: 这就是染缸，做纸就在这个染缸里面做，这叫青缸，益生菌发酵啊，像酿酒酿醋一样的，它需要天气气温的加持，温度太低了发酵不彻底，想制作的很好，这口缸一定要养护的好，它需要喂食，它需要喂食，我在过来地方有米酒缸的。
3: 自己酿的吗？
0: 自己做的，酒里面还要得加纸药的，就中药啊。
3: 为什么要搅动一下？
0: 是它跟活药吧接触到氧气嘛，是活性菌接触到氧气，促进染液更好的发酵。然后专业里面它有一个术语叫发须净白不失肝脉，看了一辈子肝，你头发胡子都已经白了，这个染肝的习性你还没有摸透，你就是学会晾肝，学会制作染液，用了5、6年时间，没有人能够指导，完全靠自己摸索，这难度是最大的。
2: 6年一口缸，漫长与等待并不仅仅只存在于恢复记忆阶段，让颜色最终落于纸上，这一过程仍然需要时间。

0: 骗人。一个是手法，还有一个是保持一个呼吸均匀。第一遍十分钟，
1: 第二遍几分钟啊？
0: 一般的五分钟，他以后都是五分钟。
1: 嗯嗯，今天这个得到几遍？
0: 至少12遍吧。气温特别稳定，那你就不用考虑太多了。如果气温不稳定，你要注意观察，那浸染的时间啊，浸染的变数啊，要留意这些的。
2: 染色程度由浸染次数决定，而要染出干青色，浸染次数可达20-30次。这一过程不可量化，全凭经验。
0: 现在在变化当中，
3: 这个拿出来的话是要给它在这儿放多长时间呢？
0: 看它下滴的水了，看下滴水变清澈了就可以放进去。它是要在空气当中要还原氧化，然后还原。现在这个下滴水分清澈了，
2: 进入拿出，反反复复中，纸色在变，人也在变。
0: 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纠结嘛，好矛盾，好纠结。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愤青嘛，看很多的事情总是不满，因为没有读懂规律嘛，认为现实跟自己理想差距太大嘛。到50岁以后，认为这个是一种规律。会有三个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又恢复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2: 随时间流淌，颜色逐渐加深，

0: 现在现在有了。
1: 嚯、
0: 哦，就这个，然后在空气当中氧化。
2: 鸟兰呢，就古书上面记载呢，不容易制作定泥，叫不堪入定。松兰呢，它适合呢种在北方，但是它很难做到增产增收。这个呢，它便于培养种植。我们采到了野生状态下的大青叶，再通过几年种植培养啊，现在已经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了。
3: 寻得兰草，养成染缸。在开始恢复记忆之前，杨玉杰是一名社区医生，过去的职业经验为他增加了成功概率，但获得必有失去。
2: 大概是做了一段时间吧，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辞掉了，
1: 就下定决心辞掉了。
3: 我们试图寻找他过去的从医痕迹。
0: 没有了，
2: 总共搬了几次家，好多东西都丢的。我到这地方来的时候，就只是拿了衣柜子书，然后还有一些换洗衣服，被子我都没有要了。
3: 既然如此，留存痕迹不如放眼山林。
2: 这个土大黄，
1: 这个长叶的这个，
2: 对，土大黄。喏，金银花，
1: 哪个？
2: 喏，金银花。飞蓬草，
1: 哪个？
2: 这个，飞蓬草。狗骨，
1: 哪个？
2: 这种中药。菠萝葵，
1: 这个大叶子吗？
2: 对对对，菠萝葵它也是一种中草药。
1: 是不是山上如果遇到的所有的草药你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2: 不是很多不知道。
1: 最初恢复它的时候都试过什么呀？那时候
2: 有的时候就凭感觉呗，很多都是凭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名字就感觉不行也试一下。它这个肯定是来源于大自然，这是肯定的。然后我对植物类的中草药类的研究少了，自己积累少，所以说要恶补一下来。
3: 瓷青纸制作技艺史料记载模糊且粗放，恢复技艺犹如站在一幅巨大且残缺的拼图面前抽丝剥茧。为了恢复，杨玉杰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
2: 没孩子，现在离了。
1: 是因为你做纸吗？
2: 可能是吧，在有一个阶段就家里日子不好过了嘛。有一个阶段那个家庭也顾不上，那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6年到2019年这个阶段他们几乎没有收入。
1: 会觉得有点惋惜吗？觉得
2: 肯定感觉有些不圆满呗，也肯定有很多的遗憾呗。总的来上很难兼顾，就家庭啊还有你事业很难兼顾。
1: 自从开始恢复瓷青纸的古法制作技艺，杨玉杰几乎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他的人生开始了减法。社交鲜有时间，爱好难得机会，甚至丢了婚姻。但是减法总有极限，就在这个杨玉杰全身心投注的空间里，我看见了另外一个身影。
4: 没办法，他搬这个厂太苦了，6年没有拿工资，媳妇跑掉了，只有我来照应他。妈也没办法，忘了他一个人可怜。我那时候在开中介，他想我没有工资拿了，我把工作辞掉了，没有工资拿了。我想你没有工资拿呢，你想干那个事情呢，我有一口吃的，我就给你一口吃的。
2: 那段时间就身体啊好像到了一个极限，精神状态也很

0: 差了，就头发开始不断的掉了，连环肌瘦。干完活以后呢，就到下午的时候就昏昏欲睡，然后就酸腿，这个酸脚很难提起来那种感觉，很瘦，不到一百。
1: 哦，这个是你啊？
0: 嗯。
1: 哎，真的是瘦哎。
0: 嗯。
1: 哦，这也是你？
0: 嗯。
1: 那是挺瘦哎。
0: 嗯。
2: 他是两千二二年来到厂子里，就两千二二年住在厂子里。
3: 剩饭剩菜就给鸡鸭吃，鸭鸡那个鸭子鸡蛋吃不掉的就把它腌含鸭蛋。
4: 为了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潘宝平也住进了这清冷的山脚下，这让杨玉洁在瓷青纸制作上得以更加全神贯注，细致入微。
2: 这个机子拿过来以后，你要是挑选这个纸张，纸面没有什么杂质，没有破洞。
1: 你现在擦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擦上面的杂质啊，还有这个小的这个颗粒啊，小的这个沙粒啊。你看看这个沙粒呢，如果你那个沙粒在波动以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斑块。那
1: 这就要把它去掉。
2: 对，没有洞吗？
1: 就这么一个洞。
2: 嗯，
1: 这就不行了，
2: 要废掉了。
1: 每一张都要选？
2: 要每一张都要选，一刀纸就一百张，大概需要两天。
3: 腌的鸡蛋，鸡蛋二十五天，鸭蛋三十天。
2: 嗯，这个就起毛了，你看，不好的这一头呢，用这一头挂干。
3: 鹅毛，它这个肥，
5: 当肥料用。
3: 嗯，当肥料用。
6: 这个东西要晃，就这么晃。它不晃，它那里面腌不透。没事就把它晃晃。
4: 潘宝平尽管在日常的家务琐碎中忙碌不息，但也在新的人生阶段中寻得了新的目标。
3: 有个盼头，如果不做事在家里就没盼头，天天睡睡觉，狗狗没好像没意思一样的。他一天一天的收入一年一年的增加，心里也蛮开心的。
4: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母子二人共同交织的空间里，一张又一张瓷青纸悄然诞生。
2: 打蜡就相当于给纸上那个润肤霜，蜡太重了，书写起来它就有些刺鼻，这叫压罐。达到一个物理效果，就纸张的平面去平整，就更平整，压后以后它就会更平整。太过了也不好，太少了呢也不好。从审美的观点来说，如果呢你压得重，打得重，这个纸面呢就有一点刺眼，打上去看上去它就有点刺眼。
4: 曾经许多等待修复的古籍由此迎来了焕发新生的契机。
2: 主要是文博单位嘛，最早在这地方定制的是国家博物馆，然后是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印刷博物馆、杭州美院、中央美院、湖北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4: 而杨玉洁也开始探索制作更多古籍修复用纸。
0: 反灯黄的这种色泽的，它书写出来效果应该要浮在纸面上这种感觉。这我跟我徒弟共同做的，他这种黄他有很多的材料，他不用浸染的方法，他是用另外的染色方法，就是染一个就是染液的浓度问题的，还有一个是就染色的次数问题，就这么点区别。
5: 因为紫金纸的话它是活性的，你一天只能染那么几张，
7: 这种你可以说它像染料一样，药材做的染料。
5: 紫金纸的话是用那个浸染的方式，这个是脱染，就在一个脱盆里面就可以了。
7: 它中间不能停，你稍微停顿一下，上面就会有一层漂浮的杂质，它会氧化。
4: 罗向东几年前随杨玉洁学习制作瓷青纸，时至今日，这清冷山脚下的空间似乎并不是他的心灵归处。
1: 你有想法是成为一个传承人？
7: 传承人这方面现在没有什么，目前我也没时间精力去申请这些东西，我只想把这个工艺把它继承下来就行了。
5: 因为我是做水果的，以前开店，现在店没开了之后都是做团购，以前生意特别好，然后我老婆生病了之后就没有开店了，因为家里老人小孩都要照顾，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制作瓷青纸的话特别耗时间，那张纸的过程的话不需很多，你做完了你想再染的话，瓷质里面的颜色就不够了，它又要继续发酵，它需要时间。
7: 一个是我们不能量产，一个是受众也不能当个消耗品去用，这是最高端的纸之一了，应该是，反正是打不开多大的销路的，它不是消耗品的话你销量也打不开呀。
1: 杨玉洁专注于手艺，他的母亲专注于家务，在这个山脚下的清静空间里，两条不同的时间线同时进行，两代人的双手都在不停歇的忙碌，这都可以称为手艺吧，一种手艺通向传承。
5: 我的本职工作肯定也要做，我也要养家的，然后这里就是师傅年纪大了，我肯定要给他帮忙，我把他这个他接的活我肯定要把他做完。
1: 另一种手艺通向亲情。
8: 女人这一辈子活着为啥？
9: 为儿子啊，为子女啊，为啥？
8: 就为孩子。
9: 就为孩子。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北大博士，台湾青年，大凉山油橄榄起二代，光这几个标签叠在一起，就知道林书任的人生不会是一条直线。博士毕业后，林书任没留北京，他追着父亲的脚步扎根大凉山。父亲死磕油橄榄品质，儿子整天举着手机搞直播办研学，父亲骂他不务正业，其实是两代人的错位。父亲觉得把果子种好，让村民增收就赢了。林书任却看得更远，地活了，人却留不下，留守的孩子就永远等不到爸妈。他看准的是另一条路，用文旅把人引进来，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让孩子的父母可以在家门口找到如意的工作。这不仅是产业的接力，更是一场关于如何让大山真正翻身的漫长博弈。我们来听林书任的故事。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加油。
3: 好。嗨，宝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的大凉山，我身后是万亩油橄榄种植基地。
2: 这是我们的产品直播间。
4: 我叫林书任，我身上有三个标签，第一个是台青，台青现在是这个咱们两岸交流的一个生力军。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是北大博士啊。第三个标签呢是乡青啊，这个青是青年的青啊，是指扎根于大陆乡村工作的青年。
5: 2015年，北大博士毕业的林书任追随父亲的脚步，来到了大凉山，种起了油橄榄。5月份是油橄榄坐果的关键期，也是林书任父子最忙的时

0: 是。
1: 哎，啊，老爹，我在直播啊，那个我们待会儿见啊。
0: 这怎么搞的嘛？跟人家约好的嘛？那有机非常的专家都来了，哇，打电话也没有接，整山跑再找，找到这边的找到你。
1: 对，我在直播嘛，哦，对，
0: 好不好？赶快，好不好
1: ？OK， 好。
2: 原本交代给林书任的活，他却因为忙着搞直播给耽误了。看到儿子的不务正业，恼火的父亲只好先行离开。
3: 这个可能是这里面赌一下了。
4: 他一个小时要滴4升的水。
3: 啊，对，
4: 4小时16升水，这个影响很大。
2: 冕宁县地处横断山脉东侧，川西南山地与川西北高原过渡地带，气候立体变化十分明显，形成了十里不同天，一山分四季的气候特征。特殊的地理环境让这里成为种植油橄榄的绝佳之地。林书任的父亲林春福2011年从台湾来到这里，从事油橄榄产业。
4: 这个时间点他正在做果，需要大量的水。
2: 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会直接影响油橄榄的做果情况。这段时间林春福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在油橄榄地里，时刻查看油橄榄的滴灌情况。本想着让儿子林书任过来帮忙，但林书任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1: 我觉得这也是比较体现就是我们两代人的思维。对于他那一代的台商来说，就是更愿意在产品的研发上面，包括它的性价比上面，它的质量上面做更大的努力。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可能我们关注的已经不是产品的价格本身，所以我们可能会更赋予它在物质基础之上的一些精神的意涵在里头。
2: 林书任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直播工作？他所说的精神意义又是什么？其实这些都跟村里的孩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 哎，你们好，哈哈哈哈，那个，哎，好呀，知道您膝盖不大好啊，就那个跟您准备的一个按摩椅，啊，那我们可以，
5: 对，我拉起小，
1: 啊，这边就是书啊，书就是。小芳，那个好好学习。
5: 谢谢。
1: 小芳是一个典型啊，就村里头其实有大量的这样的留守儿童嘛，比较害羞啊，尤其是因为我们来自于外地嘛，对，所以就是看到我们也比较怕生。
6: 我的爸爸妈妈去江苏打过了，我们是跟着奶奶一起住，我们家有我大姐、二姐，还有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1: 在我们那个公司的那个
2: 读小学4年级的小芳看上去有些腼腆害羞，言语间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和稳重。奶奶说，在小芳6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外出打工，一年才回来一次。由于自己年迈，家里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压在了孩子身上，可即便再繁忙的农活都没有淹没孩子对学习的渴望。
1: 你们平常会做饭吗？
7: 会，
1: 还可以帮婆婆一起分担那个家务。
7: 家务弄货也在干。
1: 我们弄货也在干是吧？又要上学，然后又要帮忙家里做一些农活，要煮饭，又要带弟弟妹妹，又要照顾自己家里的老人。就我想象这些东西就已经很不容易。
2: 在林书任的心中，村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值得珍视的珍珠。他深知良好的教育对留守儿童有多么重要，所以在北大读博期间，林书任就利用寒暑假时间陆续组织支教志愿者们来到这里，为孩子们开展公益助学活动。
1: 你叫什么名字？是 What is your name？ 啊，那你会回答什么？
6: 我给他
1: 去拿了
6: 拍小
1: 方。哎，可以，哇，这个还记得，哇，这个小朋友那个学习还是比较快
6: 啊，
1: 可以，哎，他还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去记得几个单词，然后就包括一些简单的问候啊什么的，然后，对，我说老实话，我还是挺惊讶的啊，对，嗯。
6: 每次寒暑假，大哥哥、大姐姐都会来这里教我们英语。
8: 嗯，因为这边物质条件匮乏是一方面，然后教育资源也是相当的匮乏。公益助学嘛，是做一个就让他们对英语感兴趣，为了他们的以后的发展嘛，这可能是一个开拓他们视野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再过两天，我们做助学的大哥哥大姐们会过来，那就欢迎你们到时候来参加，好吗？我到时候在那边等你们，好吗？
9: 好，
8: 好，好，那今天就先这样。OK，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婆婆，拜拜。
2: 林书任的父亲来到这里，带领当地村民种起了油橄榄。如今，这里的油橄榄种植面积已达25000余亩，使得6800多户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增收3倍以上。
3: 我们以前那里的路根本是走不通的，所有的好多土地是荒的的。
10: 那田包给他了，也挺好的。现在在这边打工嘛，每个月还是有2000块钱收入吧。
3: 不用给子女，哎，要点零花钱，我认为就可以了。
2: 虽然油橄榄产业让村民提高了收入，但每当他看到像小芳这样的留守儿童时，林书任觉得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如何让乡村活起来？减少村里孩子们的留守问题。林书任想到了结合油橄榄产业，通过直播等形式的宣传，农旅结合带动当地旅游，只有游客来了，旅游火了，才能给更多的当地年轻人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
8: 师兄就是这边啊，这边是他过去的小学，
11: 哦，
8: 因为上下两边合并的嘛，等于这边现在就没有使用，
11: 就是老的自家小学。
8: 对，老的自家小学啊。
2: 陈光是林书任在北大读博时期的师兄，他们的故事要追溯到2017年。
12: 我跟书任呢，就是其实在读书期间啊就认识了，书生的一个这样学者型的人物啊，所以要说他跟这个我们说大凉山跟这个农业土地挂钩，还真是一个非常有反差的事情。
8: 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就跟北大外国语学院合作做这个公益助学，当时的想法是说我们其实做一个产业扶贫的一个模式的嘛。
12: 这里有很多这种留守的老人和留守的孩子，孩子们的父母啊到大城市去打工，但实际上孩子们留在村里没有很丰富的像城市里这样的一些教育资源，他们基本上这个寒暑假就是自己在家里玩一玩这样的。
8: 那我们希望北大这边去做一些教育扶贫的，就等于我们双方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关系。因为合作成功之后，他的这个参与的人数就变多了啊，等于说我们原本使用我们企业的这个比如会议室啊这些空间就没办法承载这样的活动啊，就他可能不太具备说开展这样的研学啊这种公益助学的这种能力啊。那所以说咱们村上嘛就找一个地方哦，看能不能就是把这个项目就从原本这个基地里头就独立出来。
12: 这边有3个，对，这样整理出来可以用
13: 5间。
2: 规划着眼前的场地，两人看上去很兴奋。
12: 一个两个
8: 是这边还有操场吗？
11: 是，然后大家
7: 这边走。
8: 哎，
7: 你好，是你们这绿化税吗？
1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8: 我们想就是这个长假的公益助学可以用这个场地。
7: 它是危房。
8: 哦，是危房是吧？
2: 村民的话却如同给二人浇了盆冷水。
8: 啊，那这挺可惜的，环境还挺好的。
11: 看起来还可以了。
8: 是啊，是啊，是啊。
12: 没法用，咱们也没办法。
13: 对，
7: 只有这样，
8: 只有这样是吧？
2: 眼看着暑假临近，场地迟迟无法落实，林书任心里非常着急。
8: 围楼不行嘛，然后又到了有一个村广场，但那边没有教学的空间啊，也不行。那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我还是最后还是选择跟爸爸求助嘛，就是我觉得他在这边地方比较多年嘛，也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哎，老爹啊，我们那个暑假的时候想办那个公益助学的活动嘛，上午我们去了那个自家村的那个自家小学啊。
2: 虽然父子俩的矛盾还没有解决，但遇到问题后，林书任还是第一时间向父亲求助。
8: 他就建议是说，哎，那这边刚好这边也下面有一个废弃的学校，可以来看看啊。
4: 他只要认为对了，他东西他都会很执着。
8: 因为他知道我
1: 就是一旦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很投入。
9: 一边做一些活动，然后外边也搞一些活动，
8: 对，
9: 对吧？
8: 可以。嗯。它的空间也比较小，然后室内的光线比较昏暗啊，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像其他地方跟其他地方比啊。但我们觉得说，如果说暂时办一个活动，创造一个教学的一个场景啊，把企业跟公益吧这两块板块比较好的一个平衡。
2: 为了让即将到来的暑假助学课程内容更丰富，林书任和陈光根据孩子们年龄和接受能力的不同，提前调整教案。同时他们准备在新的场地给孩子上一节生动的体验课。
12: 今天特别高兴跟小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支教的活动。
13: Strawberry
12: 很棒很棒。苹果蹲苹果蹲完橘子蹲
2: 林书任他们的公益助学活动已有60多个孩子参与其中，孩子们不仅了解到大山以外的世界，也更加的自信。
15: 我爸爸妈妈都去西昌打工了，
6: 平常都是我照顾妹妹。
16: 我很喜欢支教的那些哥哥姐姐，
17: 香蕉、banana、苹果、apple。
6: 我未来想当一名人民教师，当人民教师可以传递更多的知识，让更多的人学习到自己不懂的知识。就像比如支教的大哥哥大姐姐教我们不懂的英语。
8: 哎，李老师啊，你们要改到今天晚上来啊。
2: 突如其来的电话让林书任有些措手不及。
8: 好的，好，那先这样。好，拜拜。哎呀，要改时间呐。
12: 好时刻啊。
8: 对，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
12: 你说。
8: 那个我们下周本来有个团嘛，然后他们想改今天晚上来。我想就是晚上能招待他们吃九大碗，这个能做得了吗？
12: 九大碗很多菜它是要提前准备，今天怕弄不出来。
8: 弄不出来是吧？
12: 对。
8: 那但就是肯定有餐对吧？
12: 餐是
8: 餐准备。
12: 对。
8: 那我先看一眼房间吧。
2: 解决了第一步孩子教育问题，接下来就是第二步。为了发展文旅，林书任在2020年以万亩油橄榄农田和观光工厂为主体，成功创建了橄榄小镇国家3A级旅游景区。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游客数量并不理想。2023年，林书任准备通过研学、亲子游等形式重新打造文旅方案。
8: 随着我们这边积极投入一些文旅的建设，包括说这个观光工厂啊，包括说这个观景平台其实是有越来越多人是慕名而来的啊。那我们基于这点呢，我们想从过去的散客转化成一个就是以团客为主，汉族跟彝族同胞更好的参与进来，等于说它是一个兼具民族融合、民族协作啊，两岸一家亲、两岸融合发展这样一个特点啊，去设计一个文旅的方案。今天有准备一些什么菜？
12: 今天你先看一看吧。
8: 行。
2: 虽然旅行团来访突然，但作为2023年第一批外省的游客，林书任从心里非常重视。为了赢得客人的好口碑，起到更广的宣传，林书任不管是从招待客人的菜品上，或是住宿上，都非常用心。
8: 哦，这
12: 炒腊肉非常好吃。
8: 哦，这炒腊肉是吧？哦，那行了，腊肉也是咱们本地的特色嘛。
12: 对，又是自家养的嘛。这些就是去年杀的猪。
8: 哦，去年杀的猪。
12: 缅甸的火腿，对。
8: 哦，这是用盐腌的嘛，对吧？
12: 对，用盐腌的缅甸火腿是。中国四大名腿之一嘛，2年以上的火腿，
8: 哦，2年以上
12: 才香才好吃。
8: 哦，是。
2: 缅宁火腿作为当地传统的肉类食品，是招待贵客不能缺少的一道美食，独特的风味也让林书任这个新老乡久久不能忘却。他也希望这些精心准备的美食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体验。
8: 下午6点，他们大概来10位。
13: 好的。
8: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张罗一下那个菜啊，还有帮那个桌子的那个摆设什么的。好，行，那我就先走，
13: 您
8: 忙。
13: 好，
8: 慢点，谢谢。谢谢。
2: 食宿的问题解决了，可林舒任紧张的心情还是没有放松下来。为了让游客能够更好地体验当地少数民族特色，安排一场彝族特色的欢迎仪式必不可少。现在正值农忙时节，在村里转悠了半天，林舒任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眼看着距离晚餐的时间越来越近，林舒任决定开车到田里去碰碰运气。
18: 在这儿。
8: 好。
2: 看到忙碌着的村民，他会答应林舒任的请求吗？
19: 哎呦，这两天大忙，而且活路多得很了，这儿忙做活路。
8: 啊，大姐，没关系，我们那个活动是7点开始，您6点半过来就行，其实也不影响您工作嘛，您看一下好吗？
19: 可以啊。
8: 可以是吧？啊，那行，那就麻烦您6点半就穿一下咱们这个服装啊，然后就到我们那个。
2: 在林舒任的游说下，村民大姐还答应拉上其他村民们一同前往。
19: 哎，
8: 小弟，好，谢谢，一定得来哦。好，现在心情就是。终于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头。
4: 这东西以后你要接班，这东西你必须要懂的。
2: 林舒任能否得到父亲的谅解？旅行团能否接待顺利？
8: 他们什么时候下来啊？就是人的那个客人都已经快到了。
2: 人员的事情刚解决，林舒任第一时间就来到有感染地。
8: 哎，老弟，
20: 忙完了。
8: 啊，对，你辛苦了。喝口水，坐吧，先歇会儿吧。每次争吵基本上还是就是我可能会就是还是觉得爸爸比较辛苦嘛，啊，所以还是会比较体谅他，所以会就是比较去迁就他的情绪，然后好好跟他沟通。
4: 因为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嘛，这东西以后你要接班，这东西你必须要懂的。
8: 但我觉得后端都没有做好的，你就是前端就是让我就是投入太多精力，我就是老实说，我觉得跟我当时来公司的期望落差还是比较大。对他来说，前端就是公司的全部，但对我来说，那个远远不是。
2: 在林舒任与父亲的一番沟通后，父亲林春福也表示出了理解。
4: 刚开始其实我是希望他这样子，希望他那样子，后来发现说还是要让他帮忙去做，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他对这个产业，对这他做的事情，他的摄入感，他的成就感才会有。
8: 就是度假已经快到了嘛，所以他有一些是活动是需要提前预热的。对，你也是想说培养就是我能够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嘛，那我觉得可能以后在时间上面吧，我们可以做一些规划嘛，就大家好商量嘛。
4: 好，你自己后面你自己注意着。

0: 约好的还没来。
1: 眼看着七点开餐，原本已经答应好的村民们却迟迟未出现。
0: 他们什么时候下来啊？就是人的那个客人都已经快到了。啊，在路上是吧？啊，行行行，那麻烦他们快一点啊。哎，下来了。
2: 总算你们来了。
0: 哎，沙巴阿姨，哎，您好。
1: 此时林书任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
0: 我们就是接待了一批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啊，来我们这边做旅游考察啊。待会呢可能有两个工作吧，一个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菜啊从这个厨房上到这个餐桌上面来，这个上完菜之后，客人入座之后呢，我们会这个唱我们彝族的祝酒歌，啊，就是表示我们的热情。好，那就希望各位大姐们待会能够配合，好吗？
3: 好。
0: 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我们一个欢迎仪式啊，给大家唱一首敬酒歌啊，祝大家来这边这个就是欢迎大家远道而来嘛啊。

0: 我们想做一个工业旅游的形式，去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更好的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引流。第一个能够促进这个产品的销售跟推广，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它这样的引流之后，它还能够去吸引一些返乡创业的青年，能够在我们当地，比如说去盖个民宿啊，去投一个餐馆啊，农家乐之类的。因为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能够让这个产业做得更圆满一点。
1: 祝大家吃好喝好
2: 啊！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感觉到这个地方，一个是好玩、好看，还好吃。
3: 所见的都是在外面，在城市里面是见不到的东西吧。然后在这边感受到了，那大凉山的人民是特别特别的热情。
0: 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就觉得我们的工作是被肯定的。我们更希望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回乡创业，啊，让这个地方更有生气，更有朝气。
4: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5: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6: 听众朋友，主持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从酒说到汤，从热饮说到冷饮，把古人的杯盏酒樽都翻了个底儿朝天。不过话说回来啊，光喝不吃那可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古人的餐桌上到底能不能摆上几道硬菜。您肯定在不少的古装剧里见过这样的桥段，英雄好汉往桌前一坐，一拍桌子高喊一声，小二来二斤牛肉，再来一坛子好酒，那叫一个豪气干云。水浒传里武松在景阳冈前的那顿饭啊，更是把这种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形象刻进了咱们的记忆当中。可问题是，宋朝的老百姓真的能这么痛快地吃牛肉吗？这武松喝的酒是什么酒呢？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后劲儿吗？咱们今天就继续请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曹越老师，一块儿来当一回历史剧侦探，分析一下一些水浒题材的影视剧中这顿武松套餐它到底合不合理呢？
1: 宋元时期，对吧？宋元时期我就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2: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3: 哎，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1: 对，
3: 哎，
1: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这种感觉。
3: 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1: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2: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1: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搁那打火，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
3: 对，
1: 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3: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哎，这个先说酒这个茬儿啊，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哎，这个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坑坑往醉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时候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哎。就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哎，一喝，味儿还不错，这东西管这叫酒，哎，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沁了粮食沁坏了，哎，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哎，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我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哎，大禹睡醒了，没事 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有时足，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变质的，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哎，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啊、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啊，他们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叫醴，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
1: 嗯，
3: 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2: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
3: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在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
1: 嗯，
3: 一块儿都吃的。
1: 就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
3: 嗯，
1: 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系？
3: 哎，对，
1: 是吧？
3: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
1: 嗯，
3: 哎，当然也有不带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畅。畅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
1: 嗯，
3: 哎，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1: 好看香，
3: 味儿特别香。
1: 嗯，
3: 哎，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赠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
1: 嗯，
3: 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的人家这个典故上讲叫剑南春，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
1: 嗯，
3: 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方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哎，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原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
1: 嗯，
3: 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
1: 嗯，
3: 哎，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火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阿拉古是蒙古话，是哎番语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出来的。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呼思慧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阿拉古或者阿拉吉，哎，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是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1: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你能弄出来
3: 点？哎呀，对，
2: 这个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3: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更别提喝多了。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啊，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啊，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2: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3: 哎，就是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哎，
1: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3: 哎，
2: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1: 喝两口就。失败天了是吧，
3: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 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哎，所以就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诗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2: 他可能天天就是、
3: 哎、当然也保
2: 水喝，
1: 就是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吧？
3: 哎，真的一斗呀，那好都按好几斤算的这。
1: 啊，那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3: 哎、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一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
2: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3: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这个

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料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了。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没准就商王自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家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到这个汉朝时候，还是那刚才个盐铁论，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说士大夫，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这是古代的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巷阡陌，就是大街小巷，就是纤薄屠孤无故烹杀，相聚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就。

0: 将卸磨，就是大街小巷，哎，就是千伯屠孤无故烹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1: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你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哎，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它扛不动活的，或者是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的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
1: 还有
0: 实是，
1: 户口这牛，古
0: 对，
2: 代牛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但是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你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的嘛，给牛销的户，这是咱们就说的这个私养牛。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
1: 偷
0: 很多
1: 偷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还有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他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扶摇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也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略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1: 能做弓，
0: 对，哎，只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了。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它高度久。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问
1: 普及
0: 题。
1: 程度，
0: 哎，
2: 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它是一个山乡野外，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但是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凉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分很多不同类型。正规餐饮叫正店，这是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脚店，脚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分修，哎，分修，
1: 打点散楼子。
0: 哎，对，然后再往下一级的，就是

0: 户。说是孟良崮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酒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哎，他叫兼卖诸般小酒，食次随意所换，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户。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酒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所在这儿。然后呢，这个酒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3万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那我们推测这个酒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
1: 哎，你看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0: 哎，你想
1: 盘出来了。
0: 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
2: 也
0: 搞，
2: 是有
0: 也
2: 可
0: 很正
2: 能
0: 常，
2: 的。
0: 哎，通常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这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说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它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食施行所换，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差一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唾沫可拌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2: 哎呀，
1: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染料，我觉得他
1: 板蓝
0: 们
1: 根是吧？
0: 反正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
1: 嗯。
0: 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2: 那其
1: 黄的就
2: 实
1: 更不让穿了，
0: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1: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0: 啊，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1: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我只能说。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才的节目中，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着咱们把武松打虎之前的那顿饭从头到尾解剖了一遍。看来啊，古人吃肉喝酒这事儿远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么简单。不过话说回来，吃肉喝酒之后，咱们得来点主食才能吃饱。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米饭的历史。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主食界的另一大主角——面条。面条的诞生啊，离不开一样重要的工具——磨。您可别小看这石头做的圆疙瘩啊，它可是咱们中华民族饮食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有了磨，谷物才能变成面粉，面粉才能变成面条、馒头、饼子，咱们的餐桌才从砾石走向了粉食。那石磨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背后又藏着哪些智慧故事呢？马上请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
5: 对《红楼梦》这书啊，我们中国人不会陌生。《红楼梦》里头有大量的诗文、典故乃至谜语，《红楼梦》啊，第50回，这一回是《红楼梦》里非常有文学水准的内容。林黛玉啊，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首诗："鹿耳何劳复子绳，驰骋逐芡是狰狞。主人只是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命。"让别人去猜。曹雪芹啊，他并没有公布谜底，这个谜面说出来了，是首诗，而且用了很多典故。它到底是什么呢？无妨，咱们就把它仔细研究研究。首先说，鹿耳是什么？这个不得了，是当时周朝周穆王啊，他的一匹宝马。 据说周穆王啊，他是个旅行家，他有万里漫游的雄心。传说中周穆王还见过西王母。那么周穆王有八匹宝马，其中之一叫鹿儿。鹿儿没有必要缚紫绳，没有必要用紫绳去套上。那紫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清朝有许多重臣，有功勋的人被皇帝赐以紫缰，那么紫缰就是对重臣的褒奖。其实您转念一想，鹿儿谐音驴儿，这您明白了吧？说的是驴，驴没有必要套紫绳，可不是吗？随便一个缰绳拉着就能拉磨，驰骋逐芡是狰狞，马呀会奔驰万里，可是驴呀就是围着磨盘在转。而磨盘上我们仔细观察就有沟槽，而沟槽的样子也许就像我们说的城和堑。城是什么呀？那不就是城墙吗？堑呢，那就是深池护城河。也就是说磨盘上的沟槽被曹雪芹啊进行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时候驴一圈一圈拉着是狰狞，咱们都知道驴脾气很大，那么这个时候驴要不听话的话会撂蹶子。于是好些人呢就给驴蒙上一个眼罩，让它转转转转，它也就不狰狞了。所以这里讲主人只是风雷动，驴得听主人的话，主人说什么就得听什么，走到哪儿动到哪儿。最后讲鳌背三山独立命，就像龟呀背着三山一样。背三山是什么典故呢？古代认为东方有仙境在大海，那么三山就是三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那么这里头说的是龟驮的这三山跟驴拉的磨相似。那么这时候说鳌背三山独立名，这个独立名怎么解说呢？其实说的是驴拉磨自己就在那儿拉，主人要不加驱赶，驴能不能呢？有时候也能，这个就叫独立名。所以这个诗啊非常巧妙，林黛玉说的可能是驴拉磨。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说这是对林黛玉这个谜面的一种解说，曹雪芹也没公布答案。有人说这个谜底可能是走马灯，还有人说是其他东西，但甭管怎么样，我们看把它解释成驴拉磨好像更有意思，好像更贴切。而我们看啊，曹雪芹对农业生产那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曹雪芹晚年啊他可能就隐居在北京西山黄叶村。1971年啊就有人发现这儿有几间民房，民房上面有好几首诗。那么这样的话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加上其他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红楼梦》专家、清史专家就做了一个推论，很可能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隐居的地方。曹雪芹很可能就在北京西山黄叶村写的《红楼梦》，那么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耕读之所。如果我们今天去那里的话，您会发现这就是北京香山底下的植物园，景色也非常好。那么曹雪芹耕读对农业生产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驴拉磨他也不会陌生吧。磨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那这个磨呀古书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要看说文解字，说磨实尾也，这个尾啊其实就是磨的另外一种称呼。古代啊有一本书啊也是一个普及读物，是字书，叫做《急救篇》，里边有一句特别好玩，说的是对尾山颓冲跛扬，这说什么？

0: 说古人有一大堆跟墨呀差不多的产品。对，这个字啊，今天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在朝阳区叫水对子。这个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大的石磨，但是这个石磨有可能是水作为动力的。它呀有一个大大的横梁，中间有一个支点，那么在另一头就是一个大的石杵，人通过踩或者通过水力不断的使这个石杵冲倒谷物。您听声音，对，也是噔噔噔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人们进行冲倒的一个工具。耙就是石磨了，山耙有人说就是风箱，也有人说是风车，这在中国古代很常见。冲指的是倒谷物，冲就是我们用一个大大的杵然后去倒在臼中的谷物，这就叫做冲。簸箕呢，是把谷物啊放在簸箕中，由身强力壮的人去簸。我们看到农村里头还有羊场，那通过这样方式就使得谷物和谷物的壳分离开来，那这人肯定力量很大呀。这是古代农家常见的现象。而我们说的磨，在中国古代是必需品。这个磨也罢，石耙也罢，在古代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诗经里边有一首诗特别让人觉得优雅，名字叫淇玉，是在淇水边上发生的。那么淇玉之中有这么样两句，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句诗啊，后来还被古代著名的经典《大学》，也就是说四书之中的《大学》所引用。形容什么呢？形容古代君子深入学习研究，砥砺精神，切磋琢磨嘛。切和磋我们都很熟悉，那么琢和磨，这里琢就指的是雕琢，磨那就跟古代人们进行生产又密切联系，人们用摩擦的方式去加工东西。这儿说的是君子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有人说呀，这首诗说的是谁呢？说的是西周后期春秋时期呀，魏国一个很著名的国君叫魏武公。魏武公这个人啊，在诸侯之中非常的有声誉，这人品性也比较好，他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后人往往用如琢如磨这句诗来形容知识分子贵族君子砥砺自己的精神。那么这首诗表明古人对磨也是非常重视的。那这个磨的历史啊，其实非常的久远，我们还得借助一定的考古资料。比如说今天考古资料就告诉我们啊，很久以前就出现了墨。到底有多久呢？应当说距今700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距今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磁山文化发源于磁山遗址，在今天河北。磁山文化之中就出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石磨，既有磨盘也有磨棒，不少学者就认为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河北磁山遗址这里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是1990年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农学会的专家所立的，它有四个字叫速发祥地。因为在磁山遗址学者们发现了大量的粟，学者们进行了一个估算，有109立方米。粟呢，在中国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磁山这个地方就是粟的发源地之一。当然，与它时间仿佛，像内蒙敖汉旗遗址也发现了好多粟。古代呀，磁山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比较温润，适合农业的发展，那它成为速发祥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学者们说， 他们把这么大量的素堆积在一起，恐怕这不是当时人们一时半会儿能吃完的吧。他们在干嘛？其实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就是要备荒。古代啊，人们都有这种备荒的意识，要挖地窖储存粮食。古代那个时候物质资源啊，跟今天还不能相比，很是匮乏。越是匮乏，这种备荒的意识也就越强。那么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去解读石磨盘和石磨棒，我们就能理解了，古人就是要加工素，把素脱壳。当然原始先民的生产工艺跟后代还不能相比，还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即便说脱壳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也是把壳和谷物分离，最后再剥洋，是这么样一种生产工艺，还没有到后来磨面的面食阶段。那无独有偶，和刚才提到的磁山文化年代相仿，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化遗址，就是著名的裴里岗文化。裴里岗文化在今天郑州先发现，裴里岗遗址之中也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石磨盘。这个石磨盘也比较细致，还有四个腿儿能够支撑在那儿。石磨盘上面就有明显的谷物加工的痕迹，已经留在了石磨盘上，形成了一定的凹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古人的加工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磨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古人在钻研磨盘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产生，就是楚旧。楚旧这个历史也比较长，有一个字叫做冲。这个冲啊，如果我们看甲骨文的话，您就会发现它是什么形状呢？两只手拿着一个杵，在底下一个臼之中冲捣。您看，这不就是我们拿着杵臼在捣的样子吗？有一本很神奇的书，就是《周易》。《周易·系辞》说呢，古人就很重视冲捣。冲捣啊，是从哪个角度去获得了灵感呢？是从一卦，从这个卦上获得了灵感。这一卦就叫做小过。这小过呀，上面是震卦，震代表雷，雷就有动感。底下是艮，艮代表山，山是恒定的。您看，上面动，底下恒定，那不就是冲倒的样子吗？也非常的写实。所以呢，古人就认为冲倒啊，可能是从卦象之中获得了灵感。我们今天说呀，人们发明楚旧也罢，发明石磨也罢，都是在生产过程之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古人的劳动智慧。那么古人把经验进行了提升，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周易的那种思想。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石磨一转，面粉就有了，面食也就跟着丰富了起来。不过咱中国人的胃口从来不会止步于吃饱，还得吃好，甚至啊吃出讲究。这就要说到了一样东西了，点心。您别以为点心是咱们今天喝茶聊天时才有的消遣，其实在古代点心可大有来头。从新疆阿斯塔纳墓群里出土的那些保存了1000多年的精致点心，到《红楼梦》里贾府桌上摆的各式酥酪糕饼，这一枚枚小小的点心既是手艺也是艺术，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传情达意。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又有哪些让人垂涎三尺的招牌点心呢？
0: 咱们知道啊，不少朋友都爱吃点心。您还记得电视剧《大宅门》里头，白家老太太就是一个非常爱吃点心的人，乱兵打来还不忘他的点心匣子。而北京一大堆点心，在民间传说之中

中，好些个都和西太后有关系。据说呀，咱们能叫出名字的，像驴打滚、豌豆黄、芸豆糕，以及肉末烧饼、小窝头等等，这一堆东西啊，相传都和慈禧太后有关。有人说是她落难时候，别人给她创制出来的；有人说是西太后在宫廷之中吃腻了山珍海味，这个时候御膳房的师傅创新出新的花样，得到了西太后的赏赐。我们看到啊，就在今天北海公园，北海公园的北侧就有一个著名的餐厅，叫做仿膳饭庄。这是一个老字号，著名的饭庄。仿膳，那就是仿制御膳房喽。据说是从1925年开始的，仿膳饭庄就以著名的甜点著称，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像驴打滚、爱窝窝、豌豆黄，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窝窝头、肉末烧饼等等，直到今天啊，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特色小吃。所谓点心，点心，那也就是说，在饭前我们先点一点，让肚子不会太饿。那么点心这个词啊，有朋友就会问，它的历史能上溯到什么时候呢？宋朝有一个学者叫吴曾，他的笔记啊，叫做《能改斋漫录》，他在这本书里头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说呀，唐朝有一个高官，虽然他地位很高，然而这个人非常的吝啬。吝啬到什么地步？甭说家里一笔笔账、一样样物件，就是家里的吃食都得登记在案，而且过了饭点儿就把这些吃食上锁，锁起来，钥匙他得带着。家里人如果想吃，得向他报告。就这么样的一个人啊。有一次啊，他的小舅子，也就是内地来了。这个时候，他老婆就生怕自己的弟弟填不饱肚子，他老婆就想啊，你干脆吃我这份儿吧。于是啊，这个《能改斋漫录》就这么说。夫人顾其地月，置装未毕，我未及餐，而且可点心。什么意思啊？说这个时候啊，我正在妆容，所以这个时候就过了饭点儿。很可能这就是她老公希望的。过了饭点之后，我就抄桌，你也甭吃，给我省一顿饭。然而她的夫人就说了，让他的弟弟，你把我这一份先吃掉，我知道你食量很大，你姑且点吧点吧，它叫做点心。也就是说，你吃饱了，现在还谈不到，你姑且肚子不饿吧，一会儿我再给你找吃的。没想到这小舅子真不客气，说其弟举瓯以清。这个瓯啊，就是瓦制的大容器，举着这个饭盆，瞬间内风卷残云。那么这样的话，他还没吃饱，他姐姐也没得吃。俄而女仆请饭库钥匙，贝夫人点心。您看，又一次说到了点心。说没过多久啊，手下的女仆人看不下去了，我不能让夫人挨饿呀，所以就汇报老爷，说咱家夫人还饿着肚子呢。那这个高官什么态度呢？直接对着仆人骂，我刚才不是让他吃饭了吗？他不吃那是他的事儿，现在你又来向我索要点心，那估计您就饿着吧。这是两口子。这个故事啊，是形容这高官实在是个大奇葩。那么我们能通过这个故事
看到宋朝语汇之中已经有点心二字，它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而这儿用的是动词，你姑且先点缀点缀，先垫垫肚子再说。宋王朝啊，它的点心其实花样是很多的，未必要叫点心这个名字。比如说呀，我们看到有文献就曾经记载这么样一个故事，赵温书，南宋名相，这个赵丞相啊，据说就是个大胃王。这个时候皇上就听说赵丞相来了，就叫来宫女拿来酒食，拿的是什么碗呢？玉海，大个儿的酒碗，斟满了六七碗酒。没想到这个赵丞相全喝掉了，一饮而尽。皇上就让手下人传膳吧，这个时候传的不是正餐，传的叫做龙炊。那我们能想见，这也是用蒸笼蒸的各式各样的小点心，可能是面点。那么这个赵大人也不客气，当着皇上就开始吃。吃到一半的时候，赵大人不吃了，看着皇上，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啊有碍观瞻，可不是吗？面对至尊，你哪能这种吃相啊？你还真这么狼吞虎咽啊？所以他就收敛了。皇上什么态度呢？皇上丝毫没有怪罪，说你吃吧，我看你吃倒是很高兴啊。皇上这个意思赵大人捕捉了，于是赵大人把剩下的东西也都吃掉了。那么这里的龙炊啊，也有人叫做小食，就是和正餐相区别的，在我们吃饭之前姑且让肚子不那么饿的小零食。这种东西宋朝应当是很多的。有人说呀，这是最早的点心吗？其实还真不能这么说。今天我们有大量的资料，甭管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记载，都能说明我们中国人的点心历史极其的古老。楚辞之中有一篇诗作叫招魂，那么这首诗招的是谁的魂？有的人说招的就是楚怀王的魂。我们知道楚怀王非常糊涂，上了秦国人的当，而且还是屡次上当，最后客死他乡。他活的时候没有听屈原的忠言，而是跟齐国断交，听信了张仪的谗言，流放了屈原。而屈原这个人啊，非常有爱国之心，有忠君之情，即便说国君这么对待他，他还有一腔热忱，这个时候再招楚怀王的魂，因为楚怀王据说噩耗传来了。那么这个招魂有许多吸引这个死者的物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类东西就是饮食，而其中罗列了大量的楚地饮食。有两件东西就和点心有关。巨女密儿有张黄梭，巨女密儿两件东西。巨女是什么呀？很可能是拿米粉做的东西。按照古人的解释，这是一种环状物。那么这样的东西，环状物而且还是甜点，相当于今天甜甜圈吧，当然做法肯定很不一样。我们把它叫做2000多年前的甜甜圈应当不为过。蜜饵，蜜做的饵，饵是什么呀？饵是糕。那么蜜饵就是用蜜蘸着的糕，

吃的秘制的点心，比如说像糖耳朵、蜜三刀一类，很可能跟它有很大的相似度。张黄是什么？古人的解释应当就是饴糖、麦芽糖。那么他告诉楚怀王的灵魂说，我这儿还有巨女蜜儿张黄，就是当时楚国的点心，这种东西应当非常可口吧。考古资料之中也有许多食物了，比如说唐代就有著名的阿斯塔纳墓葬群，这个地方啊是新疆吐鲁番。我们知道吐鲁番的气候啊非常的炎热，大家知道西游记里头唐僧孙悟空四人曾经过过火焰山，这火焰山在哪儿啊？就是今天新疆吐鲁番一带，这儿的气候极热。那么在这个环境下呀，人们在这儿生存其实也能生存下去，为什么呢？有绿洲。那么这个地方古代有一个国度叫做高昌，唐朝的时候高昌国的国王叫屈文泰，西游记里头也有他的化身。据文献记载，屈文泰和唐玄奘，我们说这个唐玄奘是真正历史上取经的唐玄奘，还有一段故事呢，就是当时屈文泰笃信佛教，

下来，就是在这个高昌这儿。后来学者们发现了著名的阿斯塔纳墓地。阿斯塔纳墓地，它的时间延续的很长，数百年之久。从晋朝陆陆续续，那么我们看到就有许多文明在高昌这个地方留下了痕迹，这就是在今天新疆吐鲁番地区留下的地下博物馆。当时各族和睦相处，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的盛况。应当说，这都是在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阿斯塔纳唐墓之中出现了唐朝的点心，您说神奇不神奇？也就是在这里，蒸发量和降雨量这么不成比例，极其的干燥，所以使得大量的有机物能够保存到今天，上千年不朽。您换一个思路，如果在咱们内地，尤其是在南方，早就腐败得一塌糊涂。恰恰就是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唐代点心这一类珍贵的文物保存到今天。学者们就发现了，在不起眼的容器，比如说大碗，比如说罐子，比如说盘子，在这些容器里边就有精致的像点心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刷新了我们对中国饮食史的认识，而许多样式的点心和今天的状貌是差不多的。其中有圆形、蝴蝶式、四角式、四瓣花形、梅花式、六瓣花形、树叶形等等，直到今天我们都觉得琳琅满目。古代的饮食太丰富了，古人的生活智慧太伟大了，它绝不是说填饱肚子，而是把饮食当作一门艺术，当作生活的乐趣去钻研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点心就不只说是点心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品。举例来说，像阿斯塔纳337号墓出现的八瓣花形点心就非常的引人注目。您看这个八瓣花形，拿手捏肯定捏不了这么美妙，它的工序应当极其复杂。那么这样的话，有专家就推论，古人早就使用了模具，直到今天我们做点心做面食还免不了使用模具。那么古人的技术一点都不比今天要差。再比如阿斯塔纳墓出土了宝相花的月饼，咱们今天管它叫月饼，那个时候到底叫什么呢？我们今天还不太清楚。然而就是这样月饼式的糕点，上面是宝相花，宝相花非常好看，在佛教艺术中经常见宝相花，那么它就被唐朝人用到了点心上。我们仔细看这块点心，中间是两组朱文，外边还有一圈花瓣，最外缘可能是松枝一样的纹饰，甭问啊，它照样是用模具来打制的。应当说，这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水平。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个如果是月饼的话，里边应当是什么馅料啊？哎，这个的确是个千古谜团。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东西谁也不可能切开，这是国之重宝，这样的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找到它已经不易。所以不少人就推知里边可能是蜂蜜或者糖，也只能是推知。为什么呢？您家里的白糖，您家里的蜂蜜很难腐败。

0: 而且还非常有嚼头。然而这个墓中的小囊，它的直径啊才有3.9厘米，也就是说还没有巴掌大，能拿在手里。有的朋友风趣地说，这不就是今天的小甜饼吗？也的确如此。这个囊啊精巧可爱，做得非常精致，有人说这就是大囊的迷你版。那么这么多的点心，经历这么复杂的手续，体现了我们古人高妙的厨艺。更重要的是，古人在制作点心的过程之中，把点心这种东西当做了艺术品。要提升口味，提升口味也有办法，比如说像中国的点心就大量的使用动物油，甭管是羊油、牛油以及猪油都会使用到。除此以外，还会用许多食材去点缀它、装饰它，比如说有果料、有芝麻，大大提升了点心的口感。我们在阿斯塔纳墓地之中看到的这些东西，就给我们典型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食物呀。
1: 今天的听见乡村暂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老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可是呢，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姜那股冲鼻子的辣味儿。哎，您别急着摇头，今天呢就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吴向红，他要教咱们用醋加蜂蜜炮制姜，还要教咱们像肉一样酥烂的莱芜炒鸡，同时呢还有一款紫苏桃子姜。不管您是怕辣怕冲，还是单纯觉得姜难吃，哎，总有一款适合您。
2: 现在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咱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爱吃姜的人，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冲了，所以今天也算是三位朋友给我用了各种方法来哄着我吃姜哈，
3: 想让你跟姜和解一下。
2: 和解一下，
4: 你可以尝一尝，
2: 尝试一下，是吧？
4: 对对对、
2: 啊、这面前是三种料理，对不对？
4: 对，
2: 这个叫
3: 醋泡姜，
4: 醋泡姜，
2: 醋泡姜，这个是
3: 豆豉姜，
2: 豆豉姜，
5: 姜汁折头，
2: 这个是要浇姜汁儿啊、
3: 嗯，先从淡的开始，
2: 对，
3: 由浅入深，
2: 对、啊，这个淡是吗？
3: 对，这样才好吃，
2: 好香啊，这口感
4: 脆，
2: 特别适合夏天。
3: 你第二个应该吃豆豉姜、
2: 啊、是吗？
3: 味道咱们由浅入深。
2: 我还以为这个是最深的呢，
4: 这是颜色深，它不是味道，
2: 味道不深是吗？
3: 豆豉姜为什么它淡一点呢？它里边有豆豉的味道，把姜的味道去遮掩了一下。是吧？
2: 它就是咸辣。
4: 这你能接受吗？
3: 豆豉的香味是很好的。还不错吧？
2: 很香。
3: 哎，最后你再吃醋泡姜。
2: 这个我是见过的。家里天天见。真的，我得吃一个泡的足足的。
5: 我来一大
2: 家。就是这个味儿。
3: 就是这个味儿。
2: 上头。

0: 哇，整个直达天灵盖，这个辣味儿，真的，顺着鼻腔就上去了。
1: 是的，
0: 这个醋泡姜，我觉得家里老人经常做，吃完身体会热乎乎的，
2: 暖和
0: 暖和。这个是哪位老师带来的？吴老师，吴老师爱吃姜吗？
2: 爱呀，
0: 特别爱吃。
2: 不说最爱吧，但是很爱。我觉得姜，小叔你应该从今天即刻开始，
0: 是吗？
2: 慢慢的学会了跟姜和解。哦，
0: 为什么呢？它能带来什么好处？除了暖身以外，
2: 除了暖以外，它好处特别特别多。尤其是现在天慢慢就暖和了，到了夏天的这个季节，我们讲冬吃萝卜夏吃姜，
1: 是，
2: 所以这个姜是一定要吃的。咱们就拿这个醋泡姜举例吧。我吃了醋泡姜已经有十几年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个首届的国医大师陆之正陆老先生也一直就坚持吃，就是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是将近90岁了，这个然后他呢体检的这个身体的指标40多岁。除了他一直坚持的这个好的养生习惯以外，就这个早上起来吃这个醋泡姜对他带来是好处很多的。然后我就开始学着尝试着开始做和吃这个醋泡姜，后来就发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说这个初夏刚开始生阳的时候，吃这个醋泡姜好处比平时要更多一点。首先我们讲就是夏天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贪凉，那可能进去寒的东西比较多，那姜的暖和温它就可以起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呢，姜更多的是生阳明经的这个阳气，就是胃经的阳气。我们胃经是7点到9点运作，到后面9点到11点呢是脾经运作。我们的脾胃，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早上起来，比方说我们早上起来，觉得没有胃口，
0: 对，
2: 肚子有点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醋泡姜它就可以开胃。可以行脾，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让你的这个就整体的这个阳气就升上来，它可以提神。还有就是这个生吃姜，它是这个姜辣素的含量是多，现在研究就说这个姜辣素还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的敏感性的话，那么对我们消化食物，对我们人体的整个机能是特别好的。所以对这么我来讲，我一定要给孝叔，给各位朋友要推一推这个醋泡姜。
0: 因为我家里面老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醋泡姜，但是他们泡出来的呢就是颜色会很深，包括那个醋的颜色都把这个姜泡成黑黑的一片一片的。所以我想说您的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醋和姜之间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酸或者特别辣，他们俩不抢，非常和谐。这是怎么做的？
2: 首先要讲就是你说颜色深，我自己觉得可能跟选的这个醋是有关系的。有的醋它本身颜色就深，那我选的这个是米醋，米醋的话相对比较柔和，而且它比较养人。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用普通的姜，菜姜，然后呢给它洗净了，给它切成就这样钢镚儿这么厚度的一个片，然后呢用一勺一点点的盐，然后用高度的白酒，然后呢就给它就有点像沙一样的，然后都给它在冰箱冷藏大概12个小时，让它杀水，它第二天会出很多水。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做完了以后就会比较脆一点。
0: 对，就像东北人做那个腌黄瓜一样，
2: 它就会有点脆，然后把那个水都倒掉以后，就后面就简单了。然后找一个干净的玻璃容器，就是没有水没有油的，然后把这姜一层一层码下去以后，最终呢就是我呢因为喜欢追求口感好吃一点，就跟小叔说是这样，所以会在上面封一点点的蜂蜜。
0: 我就说怎么有甜味儿，
2: 是吧？
0: 我觉得它配一碗白粥，在早上起来其实它完全可以替代我那一杯咖啡，因为它吃完之后你就觉得提神醒脑，
2: 暖，然后精神
0: 振奋了。你看，我觉得整个胃也被叫醒，大脑也被叫醒了，
2: 是的，
0: 特别好。但是你为什么要用醋泡
2: 姜？是生发的，是新的，那醋是酸的，是收敛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把那个就是说它那个解表 的作用给它减弱，
0: 拉一拉，
2: 我们温中的力量就给它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醋能激发它的姜辣素能更多的释放出来。哦，所以就这样的话呢，他们这样的一收一放，一阴一阳，再加上我们的甜的蜂蜜来柔和，那么让它很和谐的摆在你的餐桌上，尤其是早上起来吃，在我们胃经运作的时候吃，这样的话我们和胃行脾功效就更好一点。
0: 哎呦，这第一道菜就颠覆了我对姜的看法，我现在整个嗓子都开了，我觉得也能达到开嗓子的效果，这个太好了。但刚才这个豆豉姜，您说您是第一次见对吧？我更是第一次见。甄大厨见过吗？
1: 我也是第一次，
0: 也是第一次吃。这个做法是，
3: 这是一个湖南的小菜儿哦，在湖南当地呢就比较流行，因为他们当地就拿它当成一个早餐的小咸菜来吃。这个做法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把姜切成片儿，这个它有的时候切的还是块儿，先把这个姜切好了，一点盐，一点点糖，去把它抓拌均匀了，抓拌均匀晾一晾，晾它个两三个小时，我还加了一点蒜，蒜片儿，但是这里边你看不到，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辣椒，辣椒呢主要是取它里面那个维 C， 去防止这个亚硝酸盐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释放，那个辣椒的味道呢也符合湖南人喜欢的那个味道。但我这个放的很少，
0: 对，我都看不到辣椒。
3: 对，因为当地人来说那个辣椒放的挺多的，它是基本上能占到四分之一的量，因为他喜欢吃辣。然后呢我们把姜一层，豆豉一层，辣椒一层，蒜一层，然后再来姜一层，反复叠叠叠叠，
2: 就码上去的是吗？
3: 对，码完之后放在那儿，然后15天到20天吧，我们开始就取着吃，一次可以多腌一点，腌一大坛子都可以，吃俩月都没事儿。
2: 哎，这可以尝试一下。
0: 但是吴老师，你看它这里面又是姜，又是蒜，又是辣，这么多辛辣的食物，我们吃下去是可
2: 以
0: 的吗？
2: 所以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跟它当地来讲，它相对比较潮湿。
3: 是。
2: 还有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像这一类的小吃，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它作为小菜，它吃不了多少。因为它咸口嘛，它吃不了多少。现在都是我们讲控辣，就是它不会吃很多。第二一个的话，豆豉在中医讲它是解表的。我们生姜也是解表的，那么豆豉姜加一起。那么比方说我们在夏天感冒初期有一点怕冷，然后胃口不好的时候，我们用它来做小菜，再喝点热乎乎的好消化的粥啊，或者说面汤啊，我觉得就很好。
0: 也就是说其实豆豉它本身
2: 就有解表的功效。
0: 对，一加一大于二了。
3: 对，而且你看我搬到咱们北方来说，我把它辣椒就放了一点点，
0: 对，
3: 蒜呢也放了少量的，
2: 因地制宜，
3: 没错，
0: 可以改良，
3: 因为咱们不太习惯那么辣。但是这个姜这么吃就口感它有点肉头头的感觉，
0: 对，
3: 是吧？然后软软的，而且你吃不到那么重的姜辣醋的味道，它被豆豉的味道呢就可以遮盖了很多。
2: 我觉得我可以申请，待会你剩下的我都带走。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完全可以。但是这两个姜是一种姜吗？醋泡姜和豆豉姜
3: 也是菜姜，
0: 也是菜姜。那我觉得甄大厨带的这个姜肯定不是菜姜，因为我觉得颜色差别好大。
1: 就普通的北方姜，
0: 那就还是菜姜。
3: 还是菜姜。
0: 您带的这一道推荐理由是？
1: 我在姜汁海蜇呢，切完花刀以后，码好这个咱们所需要的形状之后，放上姜米，搁上老醋。那么这个姜呢，在这里边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去腥、提鲜的作用。
0: 是，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因为我们吃海鲜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弄一个姜醋汁儿，好像就能够把这个鲜味儿给提起来。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3: 其实方法很多，你蒸鱼的时候，姜切片儿，码在鱼身上，码一排。你这一蒸，这姜汁一加热，顺着这个热气就下到鱼身上了，就很好的起到了这个去腥的作用。到时候你在出锅的时候，往那个池蒸鱼池往上一淋，就起火了。这也是最简单的用法。包括还有像我家爱用，就是粤菜里最爱用的是这个姜的一个小蘸料。把姜呢给它切成，也是切成小碎末就可以。切碎了之后，我2:1的配点小葱，两份的姜，一份的小葱，加点盐把它拌一拌。烧点热的花生油往上一浇，你吃什么都可以，吃鱼、吃蟹、吃虾，都可以用。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拌鞋底子都香，
3: 尽量不拌。
1: 还有一个，咱们的酱汁桂鱼、酱汁黄河大鲤鱼，你看水产品，那一开始的一勺的浓酱汁，要和黄酒和白糖炒在一起，沿着炒出香味，再靠我这鱼，把酱香的浓郁的汁全靠到鲤鱼或者桂鱼里头，完了最后。

0: 这个时间够长啊，它里面的这个姜汁味道就很浓，但是它的膳食纤维很粗。
1: 嗯，
0: 但做这个姜母鸭的时候呢，它讲究什么？要用香油来炒，首先是香油炒红面番鸭。
1: 哦，
0: 红面番鸭去炒了之后，炒出这个香味之后，加大量的姜，然后再加米酒。为什么你看要加米酒？米酒里边自带甜。
1: 嗯，
0: 米酒它发酵之后它自带那个甜，哎，又有糖分在里面，所以它组合之后再去煮，鸭是腥味比较重的。靠大量的姜去压制鸭的这个腥味，同时激发它的那个鲜味出来。
1: 哦，
0: 这个菜最后成就之后，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有种，哎，这个姜你一点都不讨厌。
1: 是，
0: 这是福建的一个泉州很有名的一个传统菜。
1: 嗯，福建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跟它当地的气候有关系？它需要这样的一道菜，
2: 嗯，
1: 一道就是有点类似于食疗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排湿气啊。
2: 更何况呢，它搭的是这鸭子。
1: 对，
2: 这鸭子它本身来讲，它也是寒性的。我们中医也好，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也好，都是讲阴阳的。
0: 没错，
2: 我们要阴阳平衡，那这道菜就特别能体现补阴和补阳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明代的一家实际上还蛮有名的，叫张景岳的，他在他的这个古籍当中就讲到怎么补阴阳，我们现在临床上也一直在用。他就讲善补阳者要从阴中求阳，就说他一定是就不能光补阳，光是热烧的这肯定不行。阳得阴助，生化无穷，就等于说我有不同的物质基础。那么善补阴者，那么必要从阳中求阴，阴得阳生，全源不竭。
0: 嗯，
2: 就说我阴阳互生互长，互生互长。那这道菜里头就特别体现我们的老姜母，那么起生阳补阳的作用。那怕它太过，
1: 嗯，
2: 那么我们用它的这个鸭子的这个养阴的这个寒性的，那么来帮助它，不让它过，然后呢让它有物质基础，让它生的过程当中有足够的物质提升它，让它一起成长。那么从这个我们这只鸭子，我们养阴润燥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过于寒性，那么也不利于人体的吸收和转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用阳来生它，让它这个寒不至于太过，那么我们的阴也能补足了。所以就这个，我觉得阴阳的这道菜里头体现的一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1: 哇，真的是满满的都是智慧。您今天推荐一道跟姜相关的热菜，您推荐哪一道
0: 热菜啊？今天就是突然间我是就是聊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么一个很有名的热菜。
1: 嗯，
0: 就是在山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很有名的炒鸡。
1: 嗯，
0: 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的炒鸡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这里边啊姜是跟鸡基本上是差不多多的。
1: 那就我来给您打下手。
0: 嗯，
1: 咱们
0: 今天来做莱芜炒鸡。
1: 莱芜炒鸡。好嘞。
0: 今天做一道山东的名菜。
1: 嗯，
0: 这个也是以地名命名的。这道菜的特点你看见没有？姜跟鸡差不多多。
1: 这些姜全用啊？
0: 全用啊。
1: 这也太多了吧。
0: 哎，但你一会儿吃的时候你肯定会停不下来。
1: 是吗？
0: 你别看这会儿你说哎呦这也太多了吧。
1: 对啊，
0: 一会儿吃你说哎呦这么好吃啊，这么好吃，你肯定会这样。
1: 我信。
0: 是不是这个姜今天咱们选的是紫姜。
1: 紫姜，
2: 嗯，
0: 紫姜它一个是口感会偏脆，膳食纤维呢没那么就是塞牙，
1: 对，
0: 你就会容易接受。另外一个紫姜的辣味会略微淡一点点。
1: 哦，
0: 它嫩嘛。咱们切也很简单，因为这个紫姜你也不需要去皮。
1: 嗯，
0: 它皮很嫩。
1: 嗯，
0: 直接咱们就切片就行了。这边咱们把锅烧热啊，
1: 嗯，
0: 来点油，直接把这个姜就下到锅里边啊。其实说是炒姜啊，
1: 嗯，
0: 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煎，
1: 啊，因为大片儿嘛。
0: 大片儿，不用管它，
1: 嗯，
0: 就是放在这儿开成小火煎的目的啊，是为了把这个姜啊从嫩姜的状态煎到稍微有点干的状态，稍微失水一点。
1: 哦，
0: 这样待会儿我们吃这个姜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那个姜的辣味会降低，还是会降那个辣的口感。
1: 嗯，
0: 而且吃起来就会香。所以这块咱们就慢慢煎着它，也不用管它，因为水分很大。
1: 嗯，
0: 这边咱们把鸡来处理一下哈。
1: 好，
0: 今天咱们用的还是一只紫鸡，紫姜配紫鸡，为了口感更嫩。鸡呢咱们就直接先剁成块哈。
1: 嗯，
0: 再来一刀，来这边我们把这鸡肉处理一下啊。
1: 嗯，
0: 鸡肉呢我们这个直接就给它加一点这个盐，多加一点两勺白酒
1: 啊。
0: 然后抓 用盐的这种摩擦

0: 增大摩擦的作用，把肌肉表皮的一些，比如刚才我们剁的刀口上会有点血污啊，一些腥味物质，把它给抓下来。
1: 嗯，
0: 用白酒而不用其他的酒，白酒的挥发性很好，快速就可以带出去一些腥味。
1: 哦，
0: 抓个2分钟左右呢，咱们就拿清水把它去洗一下。来，你看，这样抓洗，这就快速的就把这个一部分的腥味和血水给洗掉了。
1: 把水蘸掉，
0: 把水蘸干。
1: 嗯，
0: 就是这一步。这会儿来，咱看看姜啊。
1: 嗯，
0: 这个姜呢也炸得差不多了啊。
1: 嗯，
0: 你看，基本上都是出现这种小焦边的状态了，就已经够火候了哈。这时候我们把这姜啊给它取出来，先把它取出来。
1: 哦。
0: 放在这盘里啊。
1: 好。
0: 直接用这姜油啊，开火，先放点香料。
1: 嗯。
0: 咱们直接，这个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这四样先下。
1: 嗯。
0: 稍微的去出一个香味儿，
1: 嗯，
0: 鸡肉下锅，
1: 哇，
0: 炒鸡炒鸡嘛，
1: 对，
0: 必须得炒。
1: 哎呀，哎，好香啊，
0: 香吧？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用一点白酒，
1: 好，
0: 还是用白酒在里边起到去腥的作用啊。这个时候顺着锅边走啊，
1: 嗯。

0: 鸡肉变色了，咱们可以把香叶和白芷进去了。嗯，这两个不扛火，一份的黄酱，一份的甜酱。
1: 好，
0: 黄酱是要的它的豆酱香气，它是豆发酵的嘛。
1: 对。
0: 然后面酱要的是它的那个面豉香气，嗯，而且它是甜丝丝的。
1: 对，
0: 咱们姜也可以回炉了，来，我们这时候来上两刀大葱，多炒一会儿，炒透，让它的味道都往一块融合。嗯，来点生抽酱油，再加点豉香、黄酒，稍微多一点。
1: 也是顺着锅边儿，
0: 顺着锅边
1: 淋一圈。
0: 最后咱们得稍微的炖一下它。
1: 好，
0: 加点水，水的量没有没过食材哈。嗯，就这样。
1: 哎呀，太香了。
0: 来，补点老抽，关小火，咱们盖上盖子。嗯，
1: 炖一下，
0: 十分钟。这个汤汁呢也收的比较黏了，这会儿我们接着开大火再收一收哈，补一点盐啊。
1: 好。
0: 然后把咱这个小青红椒、蒜这会儿进去，让它味道飘到上边。
1: 好。
0: 炒一炒，入锅炒，出锅还得炒。嗯。最后还要一样东西，就是香油。走你，关火，咱们出锅喽！哎呀，嚯！哎呦，杠尖一盘。

0: 上肉了，
1: 就是看谁手快，看谁手快，
2: 快下手，
3: 快来郑大厨，
4: 来，我先来片姜，
1: 对，来片姜，来块鸡，
0: 嚯，哎呀，太香了。
4: 其实这姜的口感像吃肉的感觉，吃肉的感觉
0: 是
4: 把紫姜给煸的水气出去以后，用这姜油这块，这叫什么呢？从头到尾贯穿一线的原汁原味儿。
0: 是。
4: 那么这鸡呢，不过油不焯水，直接沾干水以后，直接用这姜去煸炒，这很重要。你焯过水，鸡的味道会流失。
0: 对。
4: 不焯水，直接煸炒的话，它直接就是蛋白质凝固，它的营养和味道不外溢。这做这时候，也就是范大厨呢，把这事情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我感觉这道菜叫什么呢？原汁收炕。原汁原味把紫姜运用到了一个我没见过的极致。
0: 是。
4: 非常好。
3: 咱们紫姜除了这个独创的，还有没有其他紫姜的这吃法吗？
4: 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奉献一道，就是用紫姜切成细丝和里脊丝，实际呢是一种滑炒的手法，紫姜炒里脊丝，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这个。
0: 那我还想提前问一下啊，那范大厨他是为了让我这个不爱吃姜的人爱上这道菜，所以把这个姜的这个主要的那个辛辣的味道去掉了一些，掩盖了一些。那甄大厨您呢？您这个紫姜丝炒里脊丝是要突出这个姜的味道，还是要掩盖掉它的姜的味道？
4: 必须要突出这个紫姜的味道。
0: 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4: 它是这道菜的特点。这个姜是煸了的，咱把它煸的更浓缩，刚才吃的是一种肉头还带梗头的感觉，就因为它煸了。这是煸过的姜，那个是切完之后我也给腌的，用盐的渗透压先把这个紫姜的水杀出来，杀出来蒜了之后，它的口感呢也爽脆，肉丝呢也是滑嫩，但是它们搁在一起之后，它的也是别有一种风味儿。哎呦，别有一种风味儿。
0: 我们也期待一下。
4: 姜丝是黄的，肉丝是白的。
1: 勾起你的馋虫没有？
3: 没错。也许不爱吃姜的人一看这道菜，哇，首先是好看，然后呢一尝。也很好吃，
4: 争取我做的比我描绘的更好。
3: 一定一定一定。
0: 好，那咱们动手吧，甄大厨，
4: 开始。你看这个紫姜是很嫩的，而且很漂亮，
0: 是，
4: 很漂亮。我要轻轻的把这个外边的这嫩皮我也要打下去的。
0: 这一刮你看它这个姜汁就出来了。
4: 对，这个是一种方法，这个效果也是一种方法啊。对，
0: 我看见我爸爸在家就是拿筷子打皮。
4: 这个它的缝隙的地方它都能给打掉，直接切丝。
0: 这个姜丝和肉丝的大小得要
4: 对粗细要均匀，那粗细一定均匀。
0: 对，
4: 像咱们粗的火柴棍一样。第一步先把盐先腌上它。腌上它呢，让姜呢充分的出水，把这个原有的这个多余的水分杀出来。
0: 对，
4: 已经出来了。
0: 对，已经出水了。这道菜我们用的是里脊肉，但是里脊肉虽然嫩啊，但是它炒起来很容易就干柴。
4: 那是没上浆挂糊，咱们上浆挂糊呢是给原材料要附着上一层保护层。把它应有的水分保持住。通过我们适当的油温火候处理完了以后，它就是软嫩鲜滑的。为什么要蘸一下水直接切？粘的。粘的时候它要粘手它就粘刀。我们切呢，看不要着急，把手摁住。摁住，我这叫什么呢？叫下出片。
0: 哇，这太专业了。哇，这太专业了。
4: 这就是片的咱出里脊丝。看这么一个过程。
0: 非常匀称。
4: 对，这样呢要掸上水，完了直接在这儿推拉切，一推一拉，而且我的刀是在这样在做。如果说你直接切的话，它有切不断的地方，它会连刀。
0: 对，推的时候切的是下半部分，拉的时候切的是上半部分。
4: 对，
0: 所以上下上下。
4: 这腕子它是有一个动的过程。这不过看，
0: 特别均匀，
4: 每个肉丝。每个肉丝就。
0: 身材都非常好，
4: 就这么切出来的。你看刚才我切完了肉丝以后放在哪里了？放在水里了。肉丝泡开以后，一是把血水泡出去，把血水泡出去。
0: 对，
4: 炒出来呢颜色是白的，洁白的。如果你不泡出去，炒出来发红，
0: 啊，
4: 颜色不透亮，把肉丝多余的水分也是吸掉，斩掉，水分过多以后，它会脱糊，
0: 粘不住了。
4: 对，粘不住。
0: 嗯，
4: 这样呢，基本斩干了。
0: 嗯，
4: 先腌制入味儿。
0: 嗯，
4: 盐，
0: 盐。
4: 对，这个盐啊，抓得很重要。
0: 嗯，
4: 这片盐抓的一是麻底味儿，再一个，它越抓越黏。你看。这肉丝会越抓越黏，越抓越黏。好，下一步蛋清。
0: 蛋清，
4: 把这蛋清一定要打滋润，打润水淀粉。
0: 这量可不少。
4: 对对，用水淀粉。
0: 哎呀，
4: 这淀粉和鸡蛋也就都
0: 放进去了。
4: 刚才腌过了吧？
0: 嗯。
4: 是不是出水了？
0: 是。
4: 好，这样。
0: 这个汁儿。
4: 汁儿，我放进一半，那这一半就不要。
0: 好，留下。
4: 鸡汤。
0: 嗯，
4: 加一点糖，只它的微微辣，柔和一下滋味。之前泡好的水淀粉，这也不能用干淀粉。
0: 哦，
4: 哎，下一步点火，
0: 开炒，
4: 烧油。那我的油温烧到什么样？2到3成热，把锅要烧热的。
0: 嗯，
4: 为了是不扒锅，叫热烧凉油，这样的油温下去是比较合适的。下去的时候要一点点下，不要着急啊。
0: 哦，不是不能一次倒下去。
4: 对，不要着急，你看。把这个辅料的姜丝一块儿，啊，和肉丝也划这么一下啊。现在可以出勺了啊。
0: 好，把它沥一下油。
4: 对，把咱们切的眉目葱花放在里头，略略的呛一下锅啊。
0: 好，
4: 直接把汁儿握在里头。
0: 哎。

0: 我们行业术语呢就是握枝。
1: 哎呦，这护挂的真好，它既不散也不驼，
0: 既滑又嫩。
1: 对，好，这样就好了。
0: 对，熟了已经。

0: 淡妆浓抹总相宜，是不是啊？
1: 对，这个词用得好。
0: 放到一起真的非常的，就是能让你口感上、口味上做个改变。
2: 这是一个原汁原味收烤烧的菜，嗯，这是一个旺火速成的滑炒菜，
0: 没错，
2: 它是两种烹调方法，
0: 很清爽，好像很开胃。虽然它是一道肉菜，
2: 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辛辣，
0: 没有辛辣，感觉不到辛辣。包括甚至我吃这个姜在里面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像芹菜丝的那种感觉了，
1: 就是已经感觉不到姜的感觉了，
0: 没有姜的感觉，
3: 没有那种感觉，
1: 对，就是一个配菜。你如果这么看的话，你可能会认为是一个笋丝炒肉，
0: 笋丝对。没
1: 吃的话呢，会有姜味儿，但是你那个姜味儿那个淡化感觉呢，你也不会想到说是放了那么多的姜，所以这个就是很巧，
0: 非常巧，确实是给您点赞，
2: 来您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来碗米饭，先给我来碗米饭。
0: 我们的甜品上桌了，
1: 还挺丰富的，
0: 还挺丰富的。你看各种状态的都有。
1: 对，
3: 这个就是姜枣茶，肯定大家都很熟悉。再往那边，这个根类的，就是半糊糊这状态的姜汁藕粉羹。啊，
1: 怪不得颜色，我说是这样，因为藕粉应该是透明的那种。
3: 啊，这个就是南方比较小众一点的夏天的一个小甜品。
1: 对，
3: 就是叫紫苏桃子姜。
1: 对，这个是湖南一带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甜品吧，应该算是。
0: 看到甜品就觉得人生太美好了，在这样一个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给生活带来点甜头。那我们先喝一点姜枣茶，
1: 可以，
0: 好不好？先暖暖身子。
1: 暖暖。哦，这个姜味儿，
2: 哎呀，太爽了，
3: 很有味道吧？
2: 对，到这儿。哦，到这儿以后，到喉咙这儿。
3: 咱们现在喝的这杯姜枣茶呢，比例是1:1的，就是一份的枣，一份的姜，那么用的是生姜，用的这样的比例呢，是比较平和。我们是用的生姜来温胃阳，那么胃好了以后我们吸收就好。大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药食两用的一个，它主要的功效是养血，那么我们用它1:1呢，让它起到一个比较平和又温然后又养，还不容易上火。那如果说这个人胃寒比较足，但我要想补呢，我们就两份的姜，一份的枣。那如果说这个人我想长期喝，本身还是虚为主的，又不想让补的这个补了以后比较腻，说在胃里堵的走不了，那么我们呢就是用两份的枣，一份的姜，或者三份的枣，一份的姜。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养为主，还让养的这分不要在我们中焦堵着，让它有通路通出去，通到我们全身，把这个血分送到全身，通过这个阳输送过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姜枣茶对于我们夏天贪凉空调待着身体比较有寒的这种状况下，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同的配比来喝，我觉得这份甜品还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的。
0: 那我们来尝这个姜汁藕粉羹吧，因为它是热的。
3: 这个呢里头还隐藏了一个食材，或者是我们的药材，是陈皮。
0: 我还正准备说您别告诉大家，我们尝一尝看看能不能尝出来。
1: 陈皮很容易尝出来，
0: 咱们尝一尝先。
1: 可以啊。
3: 对，
0: 姜味很重。
3: 对的，
0: 这个姜味很重，
1: 姜的味道把那个
0: 陈皮的味道
1: 全都盖掉了，
0: 都盖掉了。
3: 它因为陈皮含的很少，
1: 很后边了，很靠后了。
3: 我觉得就是这个甜品，或者是说我们说这杯羹，肯定还是在我们这个时候突出它的温。那么主要的功效，它还是一个温胃，化痰。
0: 还可以化痰，
3: 还可以化痰，因为这个我们中焦好了以后，中间这一段它温了以后，我们再配合这个陈皮，它的这个化痰的这个功效。那么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季感冒，然后到了后期，感冒已经好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痰，嗽一嗽觉得还有一些这个整个的嗓子觉得不利索，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选择甜品的角度，或者说这个餐后来调理的这个角度，我们选这杯羹也很简单，藕粉一冲，但是冲呢就是用

0: 陈皮水来冲。
1: 哦，
2: 是泡的陈皮水。
1: 泡的陈皮水。
0: 就是陈皮煮嘛，你煮了不就是开，就是你开水嘛，本来不用开水冲藕粉。
1: 水里放点陈皮。
0: 对，我们就用陈皮水来出，一般来讲一人份，大概就是2到3克，大概那一朵陈皮以后的1/3，
1: 大概就是3到5克的样子。
2: 那就一片，
0: 一片嘛，一片大概就是就那么一片就。对对，就那样的一片。嗯，
1: 多放点其实也没事吧。
0: 多放点也没事。
1: 像我就是特爱喜欢。
2: 我也是。
0: 特别喜欢那老陈皮的味道。
1: 因为陈皮的，我觉得它不仅就是它不仅说是这个温中啊，而且陈皮还有很好的这个开胃消积的这个。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这几个搁在一起，它主要是一个就是温胃，一个就是化痰。
1: 对。
3: 还有一个生津吧，
0: 藕粉它就是有生津的，
3: 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尝到第二口以后，感觉的
0: 哟，这么快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觉得这个方法好，这个因为我喝藕粉喝的挺多的、嗯，我是胃不太好嘛，饮食不规律、嗯，所以这个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在家经常会喝点藕粉。原来我是
3: 养胃，
1: 对，它养胃、哦。原来我是配点山药粉，
0: 哦，
1: 配点山药粉、藕粉一起去调。我觉得今天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方式，哎，带点姜汁儿，然后再去弄点陈皮。我家里就有陈皮，
0: 就一份陈皮水，
1: 我就不客气了。
2: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上这个，
1: 颜值。
0: 对，这颜值当当的这个，
2: 这太好看了、这个甜品，而且它是特别，就是我在这个季节里特别喜欢吃的凉凉的一个甜品。这是什么？桃。对，
0: 上头这个是紫苏，那依然它藏的里头有姜、哦。那么我们在夏季这个梅雨季，或者说暑湿比较重的时候，或者是说还是这样的，说这早上起来也不想吃饭，然后一看舌苔厚厚的，湿很重，或者我们很多人就整个人都很沉，觉得脑子发懵，
2: 对，
0: 就我们中医讲湿气很重的时候，
2: 头困如果，
0: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一杯漂漂亮亮的这个紫苏桃子姜，就是可以来缓解你这个湿重如果的这种症状。首先我们讲紫苏，它是这个芳香化湿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食材或者说是药材。那么这个桃子呢，它是就是这个曾大厨讲的，它是一个有养阴的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那我们这个姜还是主打它的一个温。所以紫苏和姜搁在一起，它就是温化湿，因为热度它也是有化湿的。芳香我们就跟风吹的一样，它也是化湿的。那么这桃子呢，含有让大家特别特别幸福的这种感觉的酸甜口。
2: 对，
0: 所以这个小甜品是一个温中化湿的。
2: 哦，那赶紧尝一下，尝吧。
3: 我
2: 觉得看着它，我就口舌生津的感觉。
1: 这种颜色是让女生一定是非常
3: 对。
2: 哎，这个好吃，
0: 好吃吧？
2: 这有姜味吗？
1: 有啊。
2: 哎，这个姜味我可以接受，
0: 是不是很有幸福感？
2: 是太幸福了，这个而且它脆脆的这个口感，
3: 从味道上它有层次。第一，我先吃到紫苏的味道，完了甜酸还是桃子的鲜美，
2: 这是哪里的甜品？
1: 这个就是在湖南当地，他们就是春夏交际，正是桃子下的季节。桃子太多吃不了，怕烂。所以把这个脆桃呢切成片，然后再把这个紫苏给它也是拿盐杀一下，而且一定要用那种紫叶紫苏，还不能用青叶的，拿盐稍微杀一下，姜拿糖杀一下。你看，他用一个用盐，一个用糖。
2: 对。
1: 杀完之后，他要熬一锅水，这个水是什么？是冰糖。和白醋和水三样组合在一起，是甜酸口的这么一个水，
3: 冰糖、白醋
1: 和水，
3: 和水。
1: 哎，然后呢，煮完这个水晾凉了，再把这个处理好这个食材给它混合之后，拿这个水腌渍，24小时就可以了。第二天就可以当成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你说它就是水果也好，小零食也好，
2: 对，
1: 就是去吃了。特别是一个家里小孩说他不愿意吃这个姜，也不愿意吃紫苏，但他爱吃桃子。而且它是酸甜口，所以你为什么吃不到姜的感觉，是因为酸甜口把姜的味道给去压制了，
3: 住了。
2: 对，
3: 最后才是姜。
1: 对的，所以但是它那个它成分营养跑不了，
2: 是
1: 啊，所以这个吃起来呢，哎，既适口又可以去得到这个各种食材的对身体的这个功效。
0: 哎，总体来讲就是甜品吧，会因为它第一糖分它 快速的能补充你的这个热量，或者是说你那个能快速的缓解你的疲劳感。还有呢，就吃甜品，就是几乎所有的甜品都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产生内啡肽、多巴胺，
2: 让你有幸福感。
0: 所以我觉得咱们最后就是用它来作为我们这个
2: 收口
0: 朋友相聚的这个幸福感的一个汇聚，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2: 没错，所以在这样一个这个季节里面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贪凉，那就多用姜，善用姜，然后让我们这个脾胃达到和谐。最主要的是用了这种姜类的甜品，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就能够好事将至，对不对？
1: 好，来。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

0: 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听生命对话。
1: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2: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1: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3: 妈，我来扶您下楼。
4: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1: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5: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6: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一年一度的高考呢已经开始了，那么应该如何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从容来迎接这场青春的考验呢？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严俊娟，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严医生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么考生呢出现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情绪，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8: 考前的紧张焦虑是很常见的，大家不必过于恐慌，而且适度的焦虑也能激发潜力，这是大脑对我们的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要开始准备战斗了。那么这个时候

0: 慢的把这口气通过鼻腔呼出去。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要来感受一下空气从进入时候和出入时候的不同的温度。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温度的变化上。那么经过几次深吸气慢呼气，那我们的情绪呢也会慢慢的平复下来。
1: 我们应该如何来保证考生啊能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以更好的来应对第二天的考试呢？
0: 睡眠对于考试来说很重要。那么睡前一小时呢，可以先把房间的灯光调暗，不要再刷手机。如果躺下了30分钟还没有睡着，可以起来找一本书看。那么看书之后有困意了再躺下，不要强迫自己入睡，因为越是强迫自己入睡反而越不容易睡着。
1: 不要反复想我怎么还睡不着。
0: 对
1: 啊，应该放松自己。
0: 是的，在白天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运动，晚饭前或者是晚饭后呢可以散步或者快走15分钟，不要过于的劳累，这样也是有助于晚上的睡眠。
1: 一门考试结束之后啊，答得特别顺利，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兴奋啊，也有可能呢是遇到了一些本来会的题发现可能是答错了，这个时候呢也会特别的懊悔。我们应该来如何的进行一个心理的调试，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下一门的考试呢？
0: 考试之后对答案的这个情况也是许多考生的一个习惯，但是呢这往往会给后续的考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对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的答案和别人的不一样，这样会让我们引发一些焦虑懊恼这样的情绪，那么会影响后续的考试的心态。考试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其实还往往沉浸在这个考试的情境当中，各种的情绪会根据你考试的不同的感受而纷至沓来，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
1: 对，
0: 不管什么样的情绪呢，我们要接纳这些情绪，不要抗拒或者是压抑这些情绪。当我们去承认并且去接纳我们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反而我们内心的压力会减轻，考完了就过去了，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后续的考试准备上。
1: 那么为了让孩子能够保持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家长呢，首先要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哈，为孩子提供这种营养均衡的饮食，不需要突然的去改变饮食的习惯，不要因为要考试了去增加那些大补的食物，
1: 就是吃一些孩子平时吃的比较熟悉的比较顺口的食物就可以了。
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管理好这种自身的焦虑情绪。有的家长考前比孩子还要焦虑啊，他会把这种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所以家长要多露笑脸啊，少发脾气，不要过度的关注孩子。
1: 对，
0: 比如说孩子学习的时候给他频繁的送水呀，或者送水果呀，这种盯梢式的关心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这种心理的压力。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家长自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用这种幽默呀鼓励的方式来缓解孩子的压力，让孩子在家里待得舒服开心，孩子也愿意和你分享他在学习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压力或者遇到的一些趣事，这样呢也可以有效的缓解孩子的压力。
1: 那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考完之后啊，回来和家长分享他在考试当中的这种情况，作为家长应该如何的来回应孩子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通过孩子表达来关注到孩子背后的情绪，就是去共情孩子的情绪。如果孩子有一些失意呢，我们可以说，我能理解你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需要我帮你做一些什么事情。也许呢，孩子会说，和你聊一聊天，或者说呢，我想去运动运动，或者呢，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比如说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找同学聊一聊天。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尽量都要给孩子以支持，让孩子觉得你是真正的理解接纳并且愿意去帮助他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不要时不时的问孩子你这一次能考多少分啊，复习的怎么样了等等，来增加焦虑的问题，让本来已经紧张的孩子就更加焦虑了。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还有2-3天的时间啊，高考就全部结束了，考生呢是一下子从非常紧张的状态是放松下来了。
0: 是的，高考结束之后呢，考生的情绪啊其实容易走两个极端。一部分考生觉得，哎呀，这个多年的压力瞬间释放了，比如说熬夜玩手机玩游戏，通宵追剧，作息就会混乱。 另外呢，有的孩子还会出现暴饮暴食，频繁的参加各种的聚会。
1: 对，
0: 这种的模式呢，也会容易导致生物钟会失

0: 失调，最终呢其实会身心疲惫。那么相反，有另外一些考生呢，比如说对考试的成绩过度的担忧，从而陷入这种情绪的低谷，整日焦虑不安，那么晚上有时候会失眠多梦，甚至有些考生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头疼、头晕、腹泻这种躯体的表现啊，尤其是那些在考场上发挥失常的考生，更容易陷入这种抑郁自责的情绪的漩涡中，不断的去思考考试中自己的这个失误，不断的去自责、去后悔，那么自我认同也会急剧的下降。
1: 如何的来有效的调节好高考之后的这种心理状态呢？
0: 首先呢，需要接纳自己的这些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其实都是面对一个重大事件之后的正常的反应，所以呢，不必去压抑或者是逃避这样的感受，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调节情绪，比如说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情绪一一的记录下来，在书写的过程中呢，去梳理自己的情绪，找到排解压力的方法。还有就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放松技巧也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介绍的深呼吸的方法，还有冥想，其实对于缓解情绪也十分的有效。其次呢，就是生活习惯的调整也非常重要，每天尽量的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得到充分的恢复。另外呢，就是适度的运动，这个运动呢是调节情绪的良药，不仅可以释放压力，还能促进大脑内啡肽的分泌，给我们带来这种愉悦感，这样也可以改善情绪的状态。还有一点，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的情绪低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出了2周，那这个时候考生和家长要注意，需要尽快的去往医院就诊，排除一下是否达到了这个疾病诊断的状态，然后进行及早的治疗，防止病情的进一步的发展。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高考考生心理调试的相关知识，希望考生们呢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从容应对高考，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3: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2: 嗯，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4: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做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3: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5: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里有说法世界食品安全日特别策划，吃话梅进医院，新型毒添加剂暗藏食品陷阱。法律讲堂今天为您讲讲出事的婚车。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尹媛。每年6月7号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是更安全的食品，更健康的身体。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案例故事跟食品安全息息相关。江苏省张家港市的高女士在网上买了一款宣称能排毒瘦身的话梅，食用后却出现腹泻情况，于是她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介入后发现类似情况并非个例，不少网友反馈吃完这款话梅后身体出现问题，有人甚至需要住院治疗。警方对高女士反映的话梅样品开展靶向检测，初检却未发现有常规非法添加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吃话梅进医院，新型毒添加剂暗藏食品陷阱。
3: 警察都不要动，该在原位不要动。
4: 这是一家食品厂，警察实施抓捕的时候，随处可见食品框和包装盒。
5: 手机就放旁边，不要动啊！
4: 桌子上放着大量已经包装好的话梅，一旁的工人当时在打包，看到警察的出现，显得有些茫然。在这次抓捕行动之前，警方花费不小的精力研究了这些话梅，也已经认定话梅里含有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这家公司不仅生产话梅，还生产果冻、软糖、固体饮料等多种产品。因为公司里存放的涉案物品众多，民警花了几天时间一一归类整理之后，在仓库管理员的见证之下，民警对涉案物品进行清点。
3: 现在我们来确认一下数目啊，好吧，一个一个啊，我跟你编号了啊。1号工位上是白梅20千克，是13箱，然后10千克的是24箱，果冻是183千克，8箱，对吧？
6: 是的。
3: 然后这是2号啊，我们标的是2号，2号是白梅，10公斤的52箱，还有114千公斤的，总共是14箱，在台面上。
4: 警方最终查扣的涉案产品总计达到60余吨。
7: 刚才的视频资料是警方对一个食品厂进行查处的现场，能看到这个工厂里生产的食品种类不少，数量也极多。难以想象，如果这么多的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么这些食品中到底含有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呢？让我们把时间回到几个月前，看看一次报警是怎么启动这个特大案件的调查的。
4: 2023年2月，江苏省张家港市的高女士在网上注意到一款话梅，当时网络主播说这款话梅里添加了纯天然促消化的酵素，所以能让人排出毒素，轻松瘦身。宣传语里还说话梅自然新鲜，检测报告齐全。
8: 它是正正经经的膳食纤维，你们看好了，它去增加你的蠕动，所以说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明白吗？
4: 虽然这个话梅不便宜，高女士还是网购了好几盒，收货后她按照说明

0: 每天吃一粒，却开始腹泻。不过客服说，这是排宿便的正常过程。高女士怀疑话梅里非法添加了别的物质，就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民警发现这款话梅在多个网络平台出售，销售量不小，称得上是一款网红产品。
1: 标榜其产品为纯天然食品，富含膳食纤维和天然酵素，告诉消费者不用迈开腿，也不用管住嘴，只要食用其产品就能快速达到通便瘦身的效果。
0: 效果真这么神奇吗？民警发现有不少网友反馈说，吃完话梅后就腹泻不止，甚至去了医院。
2: 基于食药环侦民警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敏感性，我们怀疑这款产品可能存在非法添加的情况。
0: 民警随后联系了多名购买过话梅的消费者，了解详细的情况。在安徽阜阳，一名消费者吃这款话梅陆陆续续超过半年时间了，他说他的反应很大。
3: 我蹲下又站起来，我感觉头晕，然后有时候又一点恶心。
0: 后来这名消费者去医院体检，查出了异常，
3: 验血他就是那个转氨酶很高很高，比平常要高几十倍这样子，然后就医生说你要赶紧住院呢，他就说是那个黄疸性肝炎。我那个主治医生他就问我长期服用什么药，我说没有服药，那你说吃啥别的产品，然后我就想起了我吃这个。
0: 这名消费者后来也跟客服反馈自己的身体情况，客服则说不舒服可以先暂停使用，但是他们家的话梅没问题，还发来了一张检测报告。后来这名消费者没再吃话梅，也没管过这件事儿了。在山西大同，另一名消费者告诉警方，他买了这款话梅之后吃了两天头晕腹泻，他就停了。过了几天，他想着话梅也不便宜，别浪费了，就又吃了一粒，这下就尴尬了。
4: 吃了以后就特别严重，拉的人都不行了，快都不敢出门，出门万一旁边没厕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0: 初步调查显示，多名消费者在食用了话梅之后出现了不良反应，警方也从高女士那里获得了样品开始检测，只是检测结果让民警困惑不已。
2: 送至我局会计实验室，对照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录开展了靶向检测，初检却未发现有常规非法添加物。
0: 这和民警一开始的预测大相径庭，怎么会这样呢？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5: 添加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所以呢，当时主要从他让他们从这方面来寻找这些证据。
0: 因为检测的方向难以确定，之后检察官邀请了一位专业人士参与办案。他是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温瑶林，此前就发过多个科普视频，希望能帮助大家识别食品药品中的非法添加。
6: 这款通风裂特效通风酒里面至少含有三个人工合成化学药用成分。
0: 温瑶林开始带领团队进行检测，发现这款话梅确实有问题。
6: 普通的梅子它里面主要的含有的物质是水分、纤维素啊、一些糖类啊等等，像这个添加了有机合成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个样品呢，它会里面有一些特征性的信号，就是普通梅子里面所不存在的信号。
0: 奇怪的是，这个信号显示的物质分子结构是全新的，此前并没有出现过。不过根据经验，温瑶林判断这个新物质和芬汀有关。芬汀又称芬丁，具有黏膜刺激作用，所以致泻作用较强。加之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说吃这款话梅之后会腹泻，所以当时温瑶林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6: 它是芬丁类的物质，但是具体什么芬丁细节说不清楚，我们觉得它的母核结构是芬丁，但它的取代基团它的可能性有很多种。
0: 专家意见为定案提供依据，
7: 具有相同的毒害性，
0: 层层追查是谁在制造新型物质，
6: 背后设计这些是专业人士。
0: 经过一系列精密分子结构检测，最终温瑶林从送检的话梅里成功识别出一种新型化合物，并分析出该物质的化学分子式。2023年5月，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确认该新型物质化学名称和分子式。
2: 通过分子结构解析，最终确定在该酵素话梅中添加了新型化合物双星芬丁。
0: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的检测会一无所获，因为双星芬丁是一种全新合成的物质， 自然不在已经禁用的物质名录里，常规检测手段也难以探明。办案人员认为双辛酚丁不应该被添加到食品当中，但是它是新物质，该如何定性呢？
8: 如何确定这个新的物质是属于一个有毒有害的物质？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定案的难点所在。
5: 它在对人体的伤害性跟这个被国家列为禁止添加的名录里边有没有一个相当性，所以这个是可能是这个案件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0: 检察官梳理后发现，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24条规定，对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依据鉴定意见、检验报告等作出认定。
8: 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认定什么是有毒有害的物质如果产生争议的话，可以让地级市以上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这个方面的专家，然后对于这个东西开展一个论证。
0: 这个司法解释给后续的办案提供了方向。2023年6月，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市公安局、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食品领域专家进行专题论证，参会的专家给出了他们的意见。
9: 双辛酚丁是锌合成出来的一个酚丁类的一个化合物，它这个物质的话是跟国家市场总局认定的双醋酚丁，就是它是一种不能够添加在食品当中的非法添加物质，是结构类似的，具有相同的毒害性，是属于非法添加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0: 有了专家给出的认定意见书，办案也就有了最直接有力的保障。张家港警方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化酶的产品外包装显示，生产方是赣州贵公子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警方查询到，这家公司成立于2021年，法定代表人是刘和征。
1: 我们发现涉案的化酶生产企业在当地呢，其实是拥有正规的食品生产资质的。而且他们的产品涉及到话梅、果冻、固体饮料等多个种类的网红产品。
10: 在固定了相关证据之后，2023年7月，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江苏警方抽调180余名警力，分赴5省7市开展联合收网行动。贵公子公司在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的一个工业园区内，警方在那里开展了重点抓捕。
0: 楼上是贵公子公司的车间，多名工人正在工作。
11: 是把人清到一起。
0: 楼下是公司的办公室，当时管理人员正在喝茶。民警抓获了包括刘和征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最核心的问题是，

0: 它们的制作过程。加工的过程并不复杂，核心环节是将含有双锌酚丁的粉末作为主原料加进产品当中。
1: 他们厂里也是买来的这种酶胚，再用他们专业的这个车间里面的机器进行一个充分的搅拌，只要是让这个白色粉末这个主原料它能够附着在这个化酶上面。
0: 之后办案人员在另一地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刘贵。刘贵很快承认，贵公子公司是他实际出资控制的。经过一番工作，刘贵说他从事食品行业多年，是找到一个朋友刘金强买到的所谓酵素粉。这种酵素粉很贵，每公斤6000到8000元，所以都是他亲自找刘金强拿货。警方随后在福建省厦门市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刘金强。刘金强说，自从刘贵失联后，他就知道大事不妙，做好了警方会找上门来的准备。
1: 他是稍微有点延迟抓获的，然后后来抓他的时候，他的手机已经全都扔掉了。
0: 到案后，刘金强说他认识做食品添加剂的人，刘贵找到他说想要点特殊的添加剂，有效果而且能过检，刘金强就去找到了商家。他的添加剂是由工程师团队研发出来的。刘金强的背后显然还有专业的人在制造双锌酚丁这个新物质。
2: 这些物质都是通过化学，我们叫有机化学合成出来的。首先它需要一个化工设备，一个体系，或者粗略的讲叫化工厂，或者说它很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药物化学相关的专业的公司。所以我个人猜测，背后设计这些物质的人是专业人士。
0: 目前对于刘金强的上家，办案人员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就在办理案件期间，2023年10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通知，并附上了专家认定意见，明确在食品中检出酚烃、酚丁、酚酞及其脂类衍生物或类似物均为非法添加，这类物质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可危害生命。
1: 也是从国家级层面出具一个总的一个专家论证意见，就是全部认定为是有毒有害物质。那么这样一个专家认定意见一出的话，那对我们办理这些案件是起到一个定海神针一样的作用。
0: 专案组也将涉案产品交由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确定送检产品均含有双锌酚丁等成分。贵公子公司确实在食品中添加了有毒有害物质，这一点已经明确。此时面对已经到案的刘贵、刘和征等人，办案人员需要确定他们对于这种特殊的添加物到底了解多少。刘贵等人到案之后都说自己并不清楚这种粉末的危害性，但是证据反映的并不如此。办案人员查明，刘贵从事食品加工行业多年，应该明知国家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刘贵知道他买来的不是正规的食品添加剂，却依然把这种物质加入食品中，不如实标注，不予以登记，这都是不符合规定的。
1: 你比如说你在食品中要添加什么东西，你必须是它的来源是非常清楚的，你这个物质是什么东西，名称你都要进行溯源性的登记的。添加的这个物质，首先他自己他都不知道这个物质叫什么。
0: 在这份讯问笔录里，刘和珍告诉办案人员，每次刘贵带回来酵素粉会叮嘱他放好，刘贵说比较贵，不要放仓库，放在宿舍。实验试吃，车间里状况频出，
3: 他在添加的时候这种也是不稳定的。
0: 一份合作建厂协议，一个幕后的公职人员。除了刘贵、刘和珍，办案人员发现另一犯罪嫌疑人刘彪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这是刘彪，出生于1995年，他在贵公子公司担任技术负责人。他说他有一项工作是制作样品，组织员工试吃。之所以要有这个环节，是因为刘贵每次带回来的酵素粉会有差别，效果也不一样。刘彪说老板告诉过他要严格控制添加的量，说人吃了这个容易伤身体，吃坏肚子。
3: 因为他也是一个生产方，不具备这种严格的这个科学配比的这种水平，就大概量来添加，所以他在添加的时候这种也是不稳定的。
0: 在试吃的过程中，有员工就因为急性肠胃炎被送去医院。2022年6月，车间工人范某某试吃后腹泻严重，被送去医院就医。不过他没有如实和医生说自己是吃了这种非法添加的化酶导致的。 除了员工作为小白鼠试吃，刘彪回忆，

0: 车间工人在工作的过程中还要戴护目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有工人被刺激的面部和眼睛红肿。2023年4月，工人李某某在加工过程中被扬起的酵素粉粉尘伤害，去医院后被诊断为角膜糜烂。2023年6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了工人钟某的身上。还有更多工人也在加工过程中受伤，但并未就医。在警方调取到的这份聊天记录里，车间管理人员反馈说，主原料太费眼睛了，这样不行。工人即使戴了护目镜仍然过敏，买了保险我都不敢理赔。受伤的人员加起来竟然达到了十几个。而刘贵对这个情况并不奇怪，只是叮嘱说不要走保险。讽刺的是，贵公子公司是一家所谓的健康食品有限公司，但事实并不如此。在生产车间里已经出现了种种反常情况，车间工人可以说是最早的受害者。食品厂一般会经历多方面检查，涵盖生产环境、原料管理、产品检验等核心环节。那么相关监管部门没有发现过问题吗？这就要说到刘贵的另一个操作了。刘刚42岁，当时在赣州市兴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负责的正是食品安全领域方面的监督检查等。刘贵在开办贵公子公司后，很快就通过关系找到刘刚，之后每个月都转5000元给刘刚姐姐。刘刚回忆，他大概收了12-13万元。看到贵公子公司的产品卖得不错，2022年，刘贵又找人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贵夫人。
1: 配料呢都是相同的，都是采用，都是添加的是同一种物质，它只不过是为了这个扩大它这个同类产品的市场这个占有率。
0: 成立新公司还有另一个目的，这是一份三人合作建厂协议，写着这家贵夫人公司是三人合作建厂的，其中甲方刘贵出资最多，乙方谢某某辞职，丙方技术入股。其实乙方谢某某并没有真的出资，刘贵只是借用了这个出生于1958年的农妇的身份签订这个协议，是为了以此为名义给他分红。谢某某正是刘刚的母亲。办案人员查明，到案发时这些股份没有兑现。
2: 他这个新厂开了不久，他这个相关的开支方面还没有回本，所以说这个股份也一直最后到案发也一直没有兑现过。
0: 刘贵的示好换来了刘刚的关照，对于一些检查，刘刚会提前告知刘贵，让他做一些相应的准备。此外，当接到针对贵公子的投诉，

0: 刘某的厂里面接受到一些消费者的举报呀、投诉呀，那么这个公职人员他会帮助他去处理。
1: 在办案的过程中，公职人员刘刚退回了12.1万元。对于刘刚涉嫌受贿的相关线索，办案人员随后也转给了兴国县纪委监委。
0: 他们也已经立案了，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1: 确认了刘贵、刘和征等人的主观名之后，办案人员接下来需要查清他们的涉案金额。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重点围绕手机、电子数据、银行转账等方面，查清了不同犯罪嫌疑人参与的生产销售金额数量。
0: 第一部分呢，是说我已经生产并且我已经销售出去的啊，这部分呢是根据厂里面记录的一个销售清单确定一个量。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说在抓获的时候在厂家里面查处到的现货，就有实物的这一部分，那对于这两部分要一并去认定的。
1: 检察机关最终认定，2021年6月至2023年7月，刘贵等人以注册合法食品公司为掩护，在食品生产过程中违法添加具有严重致泻功能的化学物质成分。截至案发，他们的产品销往全国20余个省市，涉案金额2600万元。
2: 如果不是及时打击，如果这些东西全部流到市场以后，确实给广大的这些使用者会带来特别严重的这种身体的伤害。
1: 2024年8月，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对刘贵等五人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2025年3月7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判处刘贵、刘和征等五人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至5年6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3000万元至300万元不等，被告人未提起上诉。对于在网络上推销这款话梅的销售方，他们是否对于非法添加知情，办案人员也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销售方直接面对消费者，接到过多名消费者腹泻的反馈，但都轻描淡写，甚至有些客服还会删除不利评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这些产品的持续流通。
2: 他把不利于他这个食品的这个评论，就是我吃了拉肚子啊，是拉吐水这些评论呢，他把这个屏蔽掉，这都保留了一些好评，是这样的来误导这个消费者，就能够大量的销售。
1: 有毒有害的食品，从生产者的绞尽脑汁逃避监管，到销售者的夸大宣传疏于审查，最终到了消费者的手中，大部分消费者则被蒙在鼓里。记者看到，目前黛梅话梅的官方店铺已注销，但还有其他渠道在卖这款产品，也还有消费者在问怎么才能买到。想要减重，其实还是应该合理控制饮食，加强运动。如果有食品宣称具有减肥功效，那么十有八九就是圈套。
3: 普通食品带来的最重要的功效是营养，但凡宣称有功效的，但凡是主播把他说得很神的产品，我们要多多小心。
2: 消费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感知到就明显这个超出正常的这种人，我觉得要及时的向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部门或者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
4: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欢迎您黄教授。黄教授，本案当中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啊，竟然有人会私自合成化学物质添加到食品当中，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我国法律对此如何规定的呢？
5: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违法行为。
4: 嗯，
5: 因为我们国家对食品安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的食品添加剂要经过专门的技术检验，认为安全可靠的才能够用于生产食品。
4: 嗯，
5: 这种情况与行政法领域一般情况的不禁止及允许是不一样的。就食品安全和一些特殊的其他的管制领域，必须有国家的明确的许可制度。那么未经许可在食品生产中间加入一种新的化学物质，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如果有毒有害的话，那么会造成很多人的人身伤亡的情况。根据刑法第144条的规定，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国家是予以严厉打击的。
4: 黄教授，现在呢生产方的负责人已经接受了刑事处罚，那么对于销售一方，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
5: 对于销售一方呢，可以从刑事和民事两个方面来看。从民事的角度来说，它造成了有关消费者的人身伤害，那么他们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当然如果从主观上能够认定他们

0: 明知道是有毒有害的食品还予以销售，这种情况下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可以认定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予以严厉的处罚。
1: 黄教授，对于合成双辛酚丁的这些人，警方还在进一步追查，那么他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合成新的化学物质当作添加剂来使用，没有经过许可，那么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要触犯刑事法律，属于违反特许生产经营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按照非法经营罪来予以严厉的处罚。
1: 通过今天的案件，我们看到办案人员多环节协同作战，精准打击了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同时，办案人员提醒，本案的双辛酚丁被发现后，不法分子可能继续研发替代物进行非法添加。消费者如果在食用一些食品保健品后发现身体不适，应立即停止食用，及时就医，同时可向相关部门举报，共同守护食品安全。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名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朋友开车途中发生意外导致一死三伤，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出事的婚车。
4: 本案的主人公叫薛文涛，27岁，一天早上睡梦中的薛文涛被妻子急切地叫醒后问道，你的车呢？车库里怎么没有你的车？薛文涛吓得一激灵，立马翻身起来直奔地下车库，打开车库门，他傻眼了，价值200多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就你这辆车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2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2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车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5: 爱车虽然找到了，但此时薛文涛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他埋怨薛文涛随随便便就让朋友把自己的新车开走，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妻子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辆车对他们俩有着特别的意义。
4: 薛文涛有个恋爱3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但转念一想， 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
5: 转眼到了约定还车的这天，薛文涛一大早就给陈亮打电话，催他尽快还车。但陈亮的回复却让薛文涛感到无比气愤。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车竟然暂时要不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据陈亮说，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并且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一天的车，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两辆车都受损严重。薛文涛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薛文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肇事地点距离太远，薛文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薛文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事已至此，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薛文涛心想，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薛文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薛文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
5: 陈亮听到如此巨额的维修费用，一下子吓得脸色惨白。薛文涛看出陈亮的担忧，赶忙告知他，两辆车损失的钱完全涵盖在他的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内。陈亮这才放下心来。然而，就在两人都以为事情就此顺利解决时，保险公司的回复却让两人措手不及。
4: 两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薛文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3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去找陈亮核实。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没想到， 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保险公司辩称车辆对外出租的事实清楚，经公安机关调查，陈亮收取5000元租金的证据确凿，这是一种经营行为。作为投保人的薛文涛疏于对车辆谨慎管理，并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上来说，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都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面对1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陈亮抱着薛文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后悔自己的虚荣和贪图小便宜，他哭着承诺今后会努力挣钱偿还这笔巨额损失。而薛文涛则拍了拍陈亮的后背说自己疏于管理车辆，对这起车祸也有责任，惨痛的损失既是教训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在刚才的案件中，薛文涛将自己的车借给了好友陈亮，而陈亮擅自对外出租，致使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 百余万元经济损失。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无偿开着豪车帮助发小迎亲，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但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新郎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却出了车祸，致伴娘当场死亡。
4: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5: 交警判定新郎的朋友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朋友对此并不认同。
4: 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
5: 死者家属将新郎和他的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两人却互相推责，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出事的婚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4: 这天，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眼看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头部，人已经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5: 此刻本应在婚礼现场的新郎王帅，为何会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王帅母亲在一旁紧握着王帅的手，焦急地追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帅颤抖着讲述起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4: 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工程，挣了不少钱。半年前刚换了一辆豪车，王帅确定结婚的日期后，邀请曹海波参加婚礼，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这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
5: 吉时将至，王帅匆忙拉着新娘江薇薇钻进曹海波的豪车后座，伴娘小丽也迅速坐上副驾驶的位置。然而谁都没料到一场意外即将袭来。
4: 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然而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能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车祸发生的一瞬间，王帅被撞晕了，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伴娘小丽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伤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王帅父亲接到了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也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冲出路面，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曹海波造成了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鉴于曹海波的伤情，暂时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就在大家等待曹海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新郎王帅却接到了法院传票，已去世伴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但是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王帅与曹海波抗辩的理由似乎都有道理，那么伴娘小丽的死亡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但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 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江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江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曹海波赔偿的那部分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承担。车辆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慎之有慎的管理和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最好负责。第一个案例中的薛文涛，面对好朋友陈亮的软磨硬泡，收了陈亮的猴包，导致自己的非营运车辆秒变非法营运车辆，从而丧失了保险公司应给予的100余万元赔偿。第二个案例中的曹海波，为了追赶结婚的及时，未尽到谨慎驾驶的责任，一死三伤的惨烈车祸，让婚礼变丧礼，不但让曹海波锒铛入狱，还要连带承担巨额损失，真是教训深刻。另外，结婚按照风俗习惯选择良辰吉时，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多么吉利的时间结婚，都不是幸福婚姻的保障。为了追赶及时，不顾生命安危，实在不可取。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广西贺州。你知道吗？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全域长寿市，每10万人里就有19位百岁老人。在这里，107岁的奶奶还能做饭干家务，日子过得自在又舒心。那他们的长寿秘诀到底是什么？在当地人看来，其实就是好山好水养身，勤劳豁达养心。在千年古镇黄窑，有人把老宅改造成民宿，用一杯茶、一只猫、一方小院，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在姑婆山，有人把天然温泉做成了康养圣地，一年收入400来万，靠的就是那片青山绿水。贺州告诉我们，康养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而是每个忙碌的你我都可以拥有的放松方式。泡一泡温泉，吸一口富氧离子，喂喂鱼，发发呆，日子慢下来，身心也就放松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去贺州逛一逛。
4: 兵马水港在连

0: 多险难。
1: 清晨的黄姚古镇，老人们摇着蒲扇，在榕树下清唱彩调《刘三姐》选段，旋律之间唱出了康养生活的美好画卷。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古镇最古老的一个榕树底下哈。这棵树呢叫龙爪榕，它为什么叫龙爪榕呢？因为它的树枝倒挂哈，就像龙爪一样，非常非常的雄伟壮观哈。因为我们这个树呢，树龄有850多年，然后它位于我们瑶江旁边，然后呢跟瑶江形成了我们古镇的八景之一哈。
3: 你好，你是导游是吗？
2: 我不是导游，我是客栈老板。
3: 客栈老板亲自给客人讲解啊？
2: 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带着我们客人走一下古镇，然后跟他们讲解一下古镇的文化历史啊。是这样。
3: 这是咱们的客人是吗？
2: 对。
3: 您的客栈在哪儿啊？
2: 我客栈在戴龙桥旁边。
3: 戴龙桥，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可以啊，可以啊，一起吧。一起吧。
1: 黄延忠，广州番禺人，曾经是一名平面设计师。2014年，黄延忠来到黄姚古镇，选择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民宿梦。黄姚古镇位于广西贺州昭平县东北部，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它建于宋朝年间，有着近1000多年的历史。黄姚古镇因黄姚两姓得名，其著名的自然景观有八大景，其中盘道石鱼就是其中一景。
3: 我看咱们这个青石板路已经经过这个岁月的沉淀，特别的油光锃亮了，
2: 对吧？发现了，
3: 跟镜子一样，特别滑，就跟包了浆一样。
2: 要下雨的时候，那就更美，乌黑发亮。这个石板在明朝时代是大量的铺设的，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留意到没有？这条街叫鲤鱼街。
3: 这个特别像一个鲤鱼。
2: 对，这个鲤鱼街这个名字就因为这个石头鲤鱼而来的。当时铺设这个石板的时候，然后铺设的匠人就会发现，这很像一条鱼。然后就没有把它破坏，然后就把它保留下来了。这个石头凸起来在路中间哈，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村民啊或者游客啊。因为他在路中间凸起而摔绊倒摔跤的。
1: 每逢初一十五，黄姚古镇的居民都会给石鱼上香供奉，祈求平安进福。
3: 看咱们这前面的山，特别有这个广西的特色啊，驼峰一样的
2: 喀斯特地貌嘛。
3: 独有的。
2: 对，然后今天呢是带你去看一位百岁老人。都知道我们黄姚人长寿哈，带你去见一下真人。
3: 真人，对，去看看。
2: 然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坐船出游哈，而不是开车？主要是让你体验一下以前我们古时候我们古镇人民哈，因为他都是通过出远门的话，很多时候还会通过这条瑶江，坐船出游的。像他们古镇这边以前经商哈，我们的特产比如我们的黄金豆豉织的布都是通过小船
3: 运输过去的，
2: 先到西江、梧州，然后再上广州这样子。
1: 广西贺州，中国唯一的全域长寿市，每10万人中就有19位百岁老人。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每10万人中应有7.5名百岁老人的长寿地区标准。今天我们去探访一位居住在黄姚古镇的107岁老人，希望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健康长寿的秘方。
4: 奶奶好。奶奶好。奶奶好，
5: 能听见
4: 吗？耳朵现在怎么样？
5: 他耳朵聋了。
4: 眼睛呢？
5: 眼睛有
2: 蒙蒙。
3: 也不是特别能看清楚了哈。
2: 这大哥是潘奶奶的孙子。
3: 哦，孙子，您多大呀？
2: 57了。
3: 五十七了，哦，孙子都57了哈。您身体硬硬拉拉的啊，奶奶。身体还好吧？身体其他身体啊，身体挺好的是吧？啊。
2: 啊，坐啊。
3: 啊。来，您坐这儿来，来您坐这儿来，啊，来，哎，好，我坐，哎，我坐，来，哎，我坐这儿，奶奶，嗯，啊，奶奶那个身体还可以，
2: 嗯，
3: 身体挺好，
2: 嗯，
3: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干什么呀？
0: 我一路
2: 走，散散步喽。
3: 还干家务吗？现在？
2: 干点吧。
3: 也干点家务呢。哇，还做饭吗？还能做饭吗？
2: 可以。
3: 这么棒。啊，还能做饭，哈哈，这么棒，还能做饭，你看看，
2: 107岁了。
3: 啊，现在今年107岁了哈、啊。奶奶耳朵不好，有点听不见我说话，但是很慈祥，对，精神还知道拉我的手，特别和蔼。啊，嗯、啊，平时奶奶是性格是不是很开朗？
2: 啊，很开朗。
3: 啊，嗯、对什么事都特别看开、
2: 哎。嗯，什么都开朗。
3: 嗯，心宽，所以这个健康是吧，奶奶？
0: 哦。
3: 健康，我说您特别的健康啊，健康。
1: 离开了百岁老人的家里，记者突然明白当地人长寿的奥秘，体会到他们的养生秘诀其实就是好山好水养身，勤劳豁达养心。要说黄姚古镇的神奇之处，源于这里的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健康生活的完美生态系统。大量的富氧离子、纯净的水源以及丰富的天然食材，是当地人长寿的基础。清新的空气、优秀的水质和健康的饮食习惯，使得这里成为了一处康养圣地。
3: 凉啊！
2: 这个水是一年四季都不会干枯的。
3: 哦。
2: 啊，对。有水的话是从里面出来的，它是一个地下泉水。
3: 哦。
2: 啊，从这边出来，然后呢，你看这些石板都是架空的。
3: 哦。
2: 啊，这边会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呢，这个水就会从这边分流到每一格。
3: 哦。
2: 啊，然后第一格出来的就是洗菜用。
3: 哦。
2: 啊，所以我们的话。古镇的村民都会严格的遵守，哎，我这一格做什么，这一格做什么，
3: 要不水就污染了
2: 啊，对，要不然就污染了。
3: 对。
1: 黄姚古镇这个临水而居的千年古镇，以其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及浓厚的人文情怀，成为旅游与文化探访的重要目的地。随着2024年黄姚古镇景区被评定为广西旅居康养基地，黄岩中的民宿生意也越来越好。
3: 啊，这个猫的姿势，在这趴着，特别悠闲的样子。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六六。
3: 六六啊！
2: 这个是它的标准姿势。
3: 标准姿势太可爱了啊！您还专门弄了一个猫舍。
2: 啊，对。
3: 啊。
2: 因为养原来是两只。
3: 啊。
2: 然后后来越养越多的时候，我就发现要给他们弄个猫舍。
3: 猫舍是吧？
2: 对。
3: 能进去看一下吗？
2: 可以
3: 哈。
2: 这边一共有11只猫。
3: 啊。11只猫。
2: 对，9只是布偶。然后布偶都是一家，
3: 哦，
2: 他们等于是三代同堂。然后2只三花是流浪猫捡回来的，你看他们的整个状态。
3: 哦，他们的状态都特别的悠闲。
2: 对呀，对呀，很放松，很放松。
3: 可以摸吗？
2: 可以摸，它也不怕人。
3: 不怕人。
2: 对，
3: 太可爱了。
2: 嗯，对呀，对呀。猫的话，其实它很治愈啊。
3: 嗯。
2: 啊，是不管男女老少，它都会。看了他们，跟他们玩都会很开心呐、啊，很放松、啊哦。
3: 很放松。您平时都是自己打理吗？
2: 自己有，但是我们客人很多的时候也会，比如我们客人会帮他梳毛啊，喂猫粮啊，喂水啊。
3: 嗯。
2: 以后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客人回去了，还会给他寄零食啊。
3: 哦。
2: 啊，然后寄猫粮啊，然后还要求我们给他发视频啊。然后比如六六怎么样啦、啊？ 啊，能不能给我拍个溜溜的视频呢？啊，或者花花的视频呢？啊，就是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3: 等于用猫做了一个纽带，然后把咱们的民宿跟旅游跟顾客联系到了一起。
2: 对。
1: 有意思的是，黄岩中的民宿通过猫房将宠物融入住宿环境，为游客提供了情感陪伴、减压疗愈和互动体验，满足了人们对身心放松的需求。而据科学研究表明，与宠物互动能降低人的心理压力，提升愉悦感。宠物作为家庭成员的角色，也会强化游客的情感归属。
3: 哎，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0: 广州。
3: 哦，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吗？啊，第一次来呀，有什么感受啊？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放松，非常治愈，因为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嘛，然后来这里感觉时间就像停止了一样，而且这些猫猫狗狗它给你的情绪价值是很高的。
1: 黄岩中的民宿里流转着健康生活的智慧，时时能感受到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养生话题。
3: 哎，黄大哥，这个是什么呀？
2: 这是黄金啊。
3: 黄金啊。
2: 啊。这是一种中药材。
3: 嗯。
2: 然后呢，需要经过九蒸九晒。
3: 哦，我见过那种鲜的挖出来的那个黄金，还没有见过这种加工好的呢。
2: 对。
3: 这个是您自己做的吗？
2: 这不是我做的。然后我们当地的话，在黄窑一直有传承。
3: 嗯。
2: 他们就都会在做这个黄金，在熬制这个黄金。

0: 学院的教授，每年他都会带队前往贺州黄窑古镇等地开展调研，聚焦当地文旅加康养的发展模式。
1: 我觉得这个对联写得特别好，正好能体现咱们这个镇上村民的一种悠闲的生活状态。
2: 嗯，哦，古镇体现康养，它主要是从它的资源特色来体现的。
1: 啊，
2: 我们古镇拥有优质的自然环境，它四面环山，同时它有三条河流流经古镇。
1: 嗯，
2: 啊，所以它小桥流水，啊，那参天古榕，拥有优质的自然环境。
1: 富氧离子很高。
2: 哦，富氧离子很高，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它有健康的人文环境。我们这古镇啊，它崇拜土农的文化，它有13个带农的景点。古镇是那个土质啊是富硒，所以它盛产就是黄金呀，还有那个五指毛桃，还有它就是这边的蔬菜呀、水果啊都是富硒的，它有那个古井的那个水质也是非常优良。
1: 接下来要去哪儿啊？
2: 我们要去姑婆山度假区，
1: 也是一个特别美、景色特别美的地方。
2: 对对，它也是一个康养圣地。
1: 哦，
2: 要跟我们一块去吗？
1: 好啊，那咱们一起去。
2: 嗯，
1: 好。
0: 姑婆山海拔1000多米，是一处天然氧吧，这里景色秀丽，空气清新宜人，每年都有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2: 姑婆山它那个每立方厘米有15万的这样一个负氧离
1: 子，
2: 对，是个天然氧吧。
1: 哦，
2: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我听说姑婆山的那个温泉特别有名。
2: 对对对对，
1: 你们都去过吗？
3: 去过。
0: 经过此次调研，陈武湘团队深刻地感受到，这座把森林当客厅、温泉做浴缸、注重药食同源的小城，长寿从来不是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绿水青山与从容生活的自然交织。
2: 康养应该它是全龄化的。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康养可能是老年人为主哈，但是这个康养的话呢，它应该是各个年龄群体都适合比如那个亲子那个旅游的话那个父母带着孩子们去爬山爬山，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毅力同时呢，确实也能够那个强身健体。那个中年人，我们动这个时候确实是那个身心也是比较疲惫的哈。那如果说我们来到这个康养的一个好的环境，通过泡温泉呀，通过那个冥想呀，这些它能够就是修身养性。啊，老年人打太极，还有那个做瑜伽。所以它的这个消费群体啊，应该是全龄化的。
0: 随着康养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姑婆山的温泉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位叫欧阳秋水的当地人，将温泉度假村和疗养相结合，打造出森林温泉康养度假的新体验。
1: 欧阳，我看你养了好多条鱼啊，一共养了多少？
4: 6条大的，你拿那个玉米喂一喂。
1: 我到这边来，我看。
4: 对对对，你看，网红鱼啊，这几条。
1: 这个啊，
4: 对，
1: 这个黑鱼养了多少年才能养这么大？
4: 30多年。
1: 30多年啊！
4: 对对对，那么多游客啊，朋友过来，来这里呢，他肯定要赏鱼嘛，有那么好的水，水里有鱼，是吧，就很活了。
1: 哦，
4: 大家来养养鱼，身心也愉悦，是吧？有些朋友在这里待，喂鱼可以待一天，特别疗愈。
0: 欧阳秋水的温泉酒店不仅有鱼，还有鸽子，这些都是为了营造一种自然和谐的氛围。
1: 哎，来了！这么听话呀！

0: 你本身鸽子代表的和平，
1: 嗯，
0: 是吧，一种很健康美好的一种象征和寓意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养那些鸽子，
1: 嗯，
0: 那白色的鸽子在天上飞的时候

0: 真的是很美的，
1: 很美的，
0: 在山里面，在水里面飞，特别美。
2: 在欧阳秋水的温泉酒店里，日常接待的工作人员都是当地的村民。这些员工没有经过酒店的专业培训，因为他希望以最为淳朴的方式，让来这儿康养的游客能够感受到当地朴素的人情味儿。所以在这里，泡温泉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有一种回家的松弛感。
1: 欧阳，咱们大概有多少个员工啊？
3: 20个。
1: 20个哈？
3: 对对对对。
1: 都是咱们当地的吗？
3: 是的，是的。嗯，因为我们95%以上的员工都是姑婆山下面的村里面村民。我很简单一个方式，就是说让他们做回自己。当你家里人来了亲戚，你怎么去招呼他的，你就怎么招呼，对吧？那你家里人来了人，你肯定让他
1: 吃好、
3: 睡好、玩好、
1: 对，
3: 喝好，对吧？
1: 对对对，
3: 他们都能做得很好。所以很多大湾区的客人来这里都说，哇，你这里不像酒店。我说那像什么？像 OK， 就是像家里。我说那你喜欢吗？他说太喜欢了，非常 nice， 还要来。所以这也是一种康养的理念吧。
2: 康养旅游是新型的旅游产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康养旅游就是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修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是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由于将追寻健康与体验文旅集于一体，因此康养旅游受到大多数游客的欢迎。欧阳秋水更是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把温泉和康养相结合，打造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温泉度假胜地。
1: 那咱们这一年大概的收入是多少？
3: 还可以，就400来万吧。12栋房子呢都是独栋庭院的，庭院里面呢都有温泉池，这就是温泉池。我们姑婆山的温泉是非常棒的。它是这口井，这个温泉井是在2100多米以下打起来的。我们主要是以那个龟、扁、铁、锂、钡、矮等等，这些我都背不下来。但是呢是水中黄金啊。它是岩石间的温泉。一般我们的浅宝性温泉，这是深水温泉。
2: 像欧阳秋水一样，黄姚古镇的民宿经营者黄延忠，他也是通过得天独厚的康养赚得盆满钵满。据黄延忠介绍，每年来民宿常住的游客不下10余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通过口口相传找到这个被时光眷顾的养生福地。
1: 咱们一共有多少个房间呀？
4: 我们这边一共有24个房间，是按照那个24节气来命名的。
1: 哦，这样的。
4: 对。
1: 房间价格差距大吗？
4: 300到950这样子。
1: 那咱们这一年的收益大概是多少呢？
4: 100多万。
1: 哦，100多万还可以哈。
4: 还行。
1: 挺满意的吗？
4: 对对对。
1: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高点了吗？
4: 对呀。
1: 哇，这个一览无余啊，景色太美了。
4: 我们这个观景台是整个古镇的制高点。
1: 哇，这个在上面待着，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特别放松。看着这个蓝天白云和这个美景
4: 啊，因为开阔嘛，开阔他这个人就会心情也会好。
1: 对
4: 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比如清晨呐、我们古镇有句话叫梦里黄姚，其实清晨的时候是很容易提升那种意境。

在贺州的黄瑶与姑婆山，康养从来不止于一种简单的休闲方式，它是古镇历史沉淀出的心养，它也是森林温泉带来的身养。在这里，养是山水与温泉外在的慷慨馈赠，更是自我与自然之间内在的一场深刻对话。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是身与心的和谐统一，是人与环境的共生共息。

0: 走走。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逛完了贺州，咱们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寻味之旅。先到江西定南，尝尝那道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本地麻鸭煮得嫩滑，再浇上小米椒、蒜泥和糯米醋调的料汁，酸辣开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再去浙江乌镇，看看当地人怎么做羊肉暖锅。羊肺、羊肚、羊排配上390去膻，锅底还得铺一层白菜，吸满汤汁，鲜而不腻。最后到湖南安化，有一道菜更绝，甲鱼烧羊肉，点睛之笔是当地山里的宝贝黄精，久蒸久晒后提炼出的原液来腌羊肉，去腥增鲜，甲鱼苦胆直接下锅提味儿，两种鲜味一锅炖，香得透彻。三道菜，三种风味，却都是家乡最地道的味道。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尝尝这三道让人流口水的家乡菜。

0: 在江西定南，一只麻鸭，一把辣椒，一坛秘方，如何成就一道酸爽开胃的鸭肉料理？
1: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
0: 浙江乌镇人爱吃的羊肉暖锅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在锅底铺上一层白菜？
2: 很嫩，很嫩，很香啊！
0: 湖南安化盛产的黄精为何被当地人称为山中瑰宝？
1: 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各具特色的家乡美食。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的客家人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的说法。有一道鸭肉美食，它在定南人的心中无可撼动，被誉为定南第一菜。这道鸭肉美食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1: 定南最有名的那个好吃的叫什么呀？
3: 酸酒鸭的。
1: 酸酒鸭最有名。
4: 这个淮甸的它锅锅它做的最好吃的最有名的。
5: 我在这里啊！
1: 我刚刚从远方寻来，就是大爷大妈们可都说您做这个酸酒鸭子特别有名。
5: 酸酒鸭是我们的客家传统美食嘛，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吃这个酸酒鸭呢，气势比较好。
0: 廖德生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定南客家人，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浓浓的情感。今天他要制作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请邻里一起品尝。
1: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别走别走别走，回来了，抓着我抓着。
5: 这个是我们的本地麻鸭。
1: 哦，这麻鸭。
5: 这酸酒鸭的最好的鸭子。

0: 很瘦哎，很轻。
1: 就是要这种的，大概4斤左右的，15斤左右的，肉很多的饭，口感没那么好，味道也没那么好。
2: 廖大哥说，酸酒鸭对鸭子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选用重2000克左右的本地麻鸭，肉质紧致鲜美。有了鸭子，还需要一种调料。
1: 这种是我们做酸酒鸭的主要食材，辣椒。做酸酒鸭呢，从颜色方面就很考究，所以摘辣椒，不同颜色的都要摘一点。每家每户都会种一些辣椒，又可以当花观赏，又可以当做菜的食材。
2: 味道调查员头一次听说，小米椒除了辣味之外，还要承担这道美食的颜值部分。食材就位，支起大锅，烧起大火，这道定南第一菜到底有多与众不同？
0: 哦，水开了，
1: 焯一下。焯水的作用是，它是去这个腥味，还有它的颜色啊，也更好看，更漂亮。
0: 二哥来帮忙加柴火了，被捞起来了，
1: 然后盘起来，鸭肚子朝上，脖子盘一下，水倒掉。
0: 好，下锅了。
2: 焯好水的麻鸭放入冷水，使鸭肉肉质更加紧实，使腥味进一步减少。鸭头盘进翅膀下定型，继续炖煮。直到一根筷子可以插透，鸭肉就炖煮好了。
1: 捞上来。
0: 所以最开始那鸭子的造型要做成这个样子，而且好取，最精华的部分了。为什么要加这个汤呀？
1: 放进去，这肉呢就比较嫩滑的，爽口，就不会那么快封关。
2: 将炖煮好的鸭肉捞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在鸭肚子里灌上鸭汤，因为鸭汤会使鸭肉在温度冷却的过程中减少水分流失，使鸭肉的口感多汁嫩滑。这是当地人制作酸酒鸭总结出来的经验。
3: 就开始做这个辣椒的这一部分，它比我们这个小米辣的这个绿要深很多，所以这个颜色出来会更漂亮。
1: 所以就要红绿黄搭配就更漂亮了。
3: 好嘞，我尝一下可以吧？
1: 做泡椒就是用这种比较脆嘛，辣嘛，哇，好辣！
3: 好辣！我就咬了一点点，它跟嘴巴里边爆炸开了。
1: 所以它的青的就这么辣，它的红的
3: 红的更辣是吗？
2: 小米椒、线椒、姜、蒜全部剁碎。廖大哥说，他制作的酸酒鸭味道不一般，主要还有一样独门秘方。
3: 这么大一个秘方啊！
1: 自己家酿出来的米醋。
3: 哇、
1: 太酸了。
3: 特别酸，这不是一般的醋啊！我就往里倒了。哎，可是酸酒鸭又有酸，然后也有鸭，现在还差一个酒啊。
1: 我这里就是那个有酒的，
3: 这不是米醋吗？
1: 这个我们是先做成糯米酒，再一次发酵嘛。
3: 哦，就出来酸味了。它又是醋的酸，然后酒香也在这里头。
2: 如果说辣是这道菜的风骨，那酸便是这道菜的灵魂。用糯米发酵的米醋，就是这道菜酸味的来源。
1: 先辣三勺，蒜泥。一勺姜末，一勺
3: 好
1: 酸酒啊，要加到煮起来这个料啊，然后呢适当的盐放进去，线椒啊就放进去，漂浮在上面，就像一朵朵小花，料就调好了。
2: 三勺小米辣，一勺蒜泥，一勺姜末，加入米醋，少许盐，酸酒鸭的配方就调好了。酸能开胃进食，辣能发汗除湿，鸭子滋补消热，这种巧妙的搭配组合是酸酒鸭独步四方的特殊密码。酸酒鸭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1: 先把它对半切块嘛，本地马鸭就是这种不那么厚的，所以没那么柴，切一小块给你，
3: 特别软嫩。
1: 你现在就觉得好吃，等下还更好吃，精华还在后面。
3: 廖大哥已经起劲了。
1: 还可以。
4: 好吃，很好吃。
3: 这是怎么着？这不是站着吃的吗？
1: 这个不是站着吃，要淋上去。
3: 这个作用是什么？
1: 它的香味嘛，
3: 就回归到它肉身上。
1: 回归它肉身上。
3: 而且淋上去之后它就变得油亮亮了，就很诱人了。
2: 鲜嫩弹牙的鸭肉，酸辣劲爽的蘸水，酸爽辣味相互交融，让人回味不穷。
0: 这是我跟廖大哥今天一起做的，不知道这个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打上这个料汁之后，它就特别清爽，特别开胃哦。好吃吗？
5: 好吃
0: 。而且我发现就是加了咱们酸酒，就所有的那种肉腥味一点都尝不到，去腥非常有用，让人清爽的吃起来，很开心品尝到定南这么美味的美食。
5: 来来来，
0: 干杯，碰一碰。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2: 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好。在浙江桐乡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0: 好浓郁啊，它的这个味道
6: 啊，这酒真的香。
0: 怎么样？
6: 就是这个味，
0: 就是这个味。来，
2: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7: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8: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0: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哦，别走，
7: 哦，回去。
0: 那这只怎么样？
7: 好，可以，快抓这个。
0: 就这只，走，抓它了。
2: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7: 你记得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0: 哦，汆丸子。
7: 啊，对对，马蹄。
0: 切丝儿，然后再切成小丁儿。
7: 姜末。少许啊，马蹄。
0: 10:1的比例。
7: 对。它上劲就靠盐。
0: 就靠这个盐。
7: 胡椒粉。
0: 胡椒粉。
7: 对。
0: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就得一直顺时针。
7: 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0: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7: 对。
0: 往里放。
7: 它的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
0: 哦。
2: 姜末、鼻涕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鼻涕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7: 啊，里面有淤血，把它清洗掉。
0: 哦。
7: 羊腰的这种膜一定要去掉。
0: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的来源。
7: 对，就是不要把它切断，就简单的划刀，哎，擀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0: 哦，就表面的那一层。
7: 啊。
0: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
7: 对。
0: 嗯、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三白酒哈。酒香四溢、
7: 嗯、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0: 嗯。哦，你看它这个羊肺在不停地往外排、气泡，三白酒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起了。
7: 是。
0: 腰子还有这个羊脑、
7: 这个、羊脑呢我们就是
0: 下锅的时候。
7: 哦。
2: 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白色薄膜，仔细挑出羊脑中的筋膜与杂质。羊排要想减少膻味，就需要在焯水时加入三白酒，酒中的芳香物质能非常好地中和羊排的膻味。羊肺、羊肚、羊鞭减少膻味的方式与羊排一样，随着时间炖煮，脏器中的血水和杂质被逐渐逼出，食材也变得白嫩起来。要想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0: 白菜。
7: 对，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 烧出的味比较浓。
3: 嗯。
7: 啊，那么大白菜本身没味。
3: 嗯。
7: 那么它的可以综合，那么大白菜呢也更
3: 还能给它吸收住，
7: 对
3: 吧？
7: 对。
3: 哦，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
7: 对，
3: 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抢，得搭配起来哈。
7: 暖锅这个呢，
3: 嗯，
7: 并不是很复杂操作。
3: 嗯。
7: 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3: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7: 对对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
3: 嗯，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7: 都有油，够了。嗯、啊，那么我们就放盘啊。
2: 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3: 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7: 不管你在这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3: 哦，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
7: 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给你加好。
3: 哦，就是一些料都放进去了，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
7: 就
3: 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
7: 对，
3: 这个羊肉的味道，压一压。
7: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3: 哦，这拿的
7: 是新鲜的软骨啊。
3: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7: 啊，最起码2个小时以上。
3: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
7: 调的。
3: 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
7: 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
3: 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2: 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的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3: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吗？
7: 要，就大块吃肉嘛，
3: 才过瘾。
7: 啊，
3: 看我的无敌大串。
7: 两串是肯定饱嘛？
3: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2: 徐大哥将用来穿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7: 从这里火旺，我就把它换过来，一分钟或者两分钟自己
3: 换。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的。
7: 对对对。
3: 哎呦。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
4: 可以可以。
3: 对呀，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样？
4: 很嫩，
3: 很
4: 嫩，很
3: 香，嗯，吃的满嘴都是油，
4: 太满足了。
2: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羊肉水饺，都已准备就绪，一桌全羊宴即将开始。
7: 喜羊羊，财源滚滚啊！
3: 哎呦。这寓意好哈，
4: 好鲜啊，
7: 对，
5: 那么鲜，
3: 它就是吃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
5: 的原因，
3: 而里面会透有一点这个白菜的这个清香。哎，
7: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
3: 嗯，
7: 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3: 哦哦，里边是羊肉馅的，
7: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3: 今天就是全羊宴，它里面的筋啊，这胶原蛋白都特别
7: 丰富。胶原蛋白是特丰富，吃了美容。
3: 嗯。啊，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2: 在收获的季节，人间烟火里尽是欢喜，稻谷颗粒饱满，田间地头瓜果飘香，辣椒地里郁郁葱葱，大大小小的辣椒挂满枝头。贺志大哥作为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的致富带头人，他要用一道鲜味十足的美食来跟村民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他说要制作这道鲜味十足的美食，就要先获取鲜味食材。安化的山羊十分特别，体型上比其他地区的山羊要小巧很多。听贺大哥说，当地的山羊肉质十分鲜嫩。羊有了，贺大哥说还有一种鲜味绝对不能少，那会是什么呢？
3: 哟，这泥还挺深呢。 何大哥，哎，咱们这全副武装，啊，我感觉都能潜到水底下了。
5: 抓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用脚去试探这个淤泥底下，如果说踩到硬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有货了。
3: 就用脚去探，啊，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3: 啊，就躺在这泥床里边。
5: 对对。

0: 是挺暖和的，脚踩着也挺舒服。哎，等会儿，我碰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了？哇，有货哎！哇，跟头不行。哎呀，哎，哈哈，跟想象中不太一样，收获了一枚河蚌。咱们是要找这个吗？
1: 我们是找那个甲鱼。
0: 哦，甲鱼，大哥，你们那边有动静吗？
2: 那什么？
0: 又是河蚌。哎呀，咱们这甲鱼没找着，河蚌遇了不少了。
3: 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我踩到一个硬壳，而且感觉比刚刚那个河蚌的个头还要大。就这块，我脚底下这，这，一二三，哇，它在泥里边，我得挖出来。一二三。哇，
0: 它的颜色很漂亮哎！
1: 呀，来来来，放到碗里，放到碗里。
3: 脑袋伸得好激烈，
0: 攻击力好强啊！你看，
4: 见了什么有什么。
5: 甲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它的味道也不是一般的鲜美。爱好制鲜的安化人将甲鱼红烧，酱香浓郁，用红油煨制，辣香十足。放在罐中炖煮，清香味美。甲鱼、山羊都有了，但是贺大哥说还缺少一种与甲鱼和山羊搭配的神秘作物。贺大哥说，在安化的山林间，这种神秘的作物在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后，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神秘作物，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贺大哥，您今天带我到这林子里来找什么呀？
1: 我带你寻找我们安化山中的瑰宝，安化黄金。
0: 哦，山黄金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可是山中的宝贝啊！大姐，您挖的怎么样呀？
6: 挖黄金吧。
0: 啊，
6: 这黄金很好哦，长这么大嘞。
1: 先从它的旁边先找到它的根须。
0: 哦，这个个头真不小，你看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来，我们的山黄金现身了。
1: 它每一个这个节都是一个年轮，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八年，它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0: 所以生长的这么一块黄金还是挺不容易的。
1: 是不容易。
5: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在安化，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黄金。安化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煎饺、黄金烧鲍鱼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这次贺大哥要用黄金、甲鱼、山羊肉制作一道豪横的美食。贺大哥说，要想制作成功，编织技术也得是一流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先用这个稻草，然后把它捆绑，再烧一次表皮上面的这些毛装，我们呢再一次的进行清理。烧过了以后呢，这个羊吃起来会更香，
0: 有一点点那种天然稻草的香味，
1: 对对对对对，是吧？这是我们属于我们民间的一种传统的美食的做法。对，
0: 你看这收了稻谷的这稻草，咱们把它这物尽其用，像给这个羊啊穿了一条长长的稻草袜子。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5: 山羊用稻草捆绑后，点火烧制，一来可以去除山羊表皮上的细小绒毛，二来可以使山羊肉吸收稻草的清香味道，三来在高温作用下，山羊表皮会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羊肉也变得更加紧致弹牙。接下来分拆羊肉的过程，完美的诠释了豪横一词。
1: 现在的话就把这个羊肉进行剖解。
0: 哎，您别说哈，咱们这个羊不仅它的体格小，而且感觉它的这个脂肪层也特别的薄，
1: 瘦肉比较多，脂肪比较少。哎，有点。哎，
0: 我这单手就能拎起来半扇羊。
1: 像我们这种呢，运动量比较大的山羊呢，它的脂肪就比较少。
0: 它是肌肉含量高，
1: 对对 对,
0: 对, 对吧？精瘦精瘦。
1: 其实这种肉的品质的话才是最好的。
0: 不敢。
1: 这样就切成四块的放到一边。
0: 啊，就算分割完成了。
1: 等一下，我们就拿来腌制。
5: 分拆好的羊肉要进行腌制，至于腌制方法，那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
1: 料酒
0: 啊，料酒去腥味的，对吧？
1: 对，葱姜来磨。
0: 哦，直接拿我们的葱当刷子了。
1: 还有姜，
0: 那咱们这羊皮其实它吸收汁吸得很快。好，葱姜和料酒已经上好了。
1: 黄芪原液。啊，
0: 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像老抽，非常的浓稠，但是它的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像糖浆。为什么叫它黄金原液呢？它又怎么产生的呀？
1: 每一吨黄金它可能才会呢产生这么两斤这样子的原液，所以说非常珍贵稀少。
0: 等会儿再重复一遍，一吨里面就提取两斤的原液，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哈。
1: 含糖分比较高的原材料，然后来腌制这个羊肉的话，它一个是可以去腥，然后呢又能够提鲜。
0: 抹上来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浓的。
5: 料酒、葱、姜腌制羊肉只是基础操作，用黄芪原液腌制羊肉才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新鲜的黄芪蒸制6个小时以上，再放置于阳光下晾晒，如此反复9次，黄芪的颜色渐渐由淡黄转为深褐。在久蒸久晒的过程中，黄芪流出的液体就是黄芪原液，它量少而珍贵。用颜色较深、味道甜蜜、质地粘稠的黄芪原液腌制羊肉，一来可以为羊肉上色，二来可以为羊肉去腥增香，三来还可以起到温补的作用。
1: 我们还撒一点我们这个九制黄芪，
0: 已经黑黢黢了，这个能吃吗？
1: 这个可以吃。
0: 哎，有点硬啊。
1: 怎么样？
0: 还挺好吃。大家小时候都吃过那种无花果干吧？那种一小包小包的零食，这个口感跟那很相似。
1: 这样全部撒进去，我们就可以上蒸锅了。
5: 在蒸制羊肉的过程中，贺大哥要用一种堪称华丽的方式来为甲鱼去腥增鲜。
0: 哦，它这肉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哎，甲鱼干对吧？
1: 还有一个苦胆，这个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可以放到菜里面，能够提鲜。
0: 天然的调味料是吧？你看外面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膜，里面应该裹住这种黑色的液体。
5: 切开甲鱼，去除多余的油脂，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甲鱼内脏中隐藏着一种提鲜神器，那就是苦胆。甲鱼的苦胆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在提鲜方面可是小能手。取出苦胆，贺大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华丽方式为甲鱼去腥增鲜呢？
1: 我们给甲鱼的话涂上这个白酒去腥，
0: 这得往肉上多淋点。
1: 对，
0: 这就能帮助它去腥了。
1: 点
0: 然后您这拿火机还得点一下是吗？给它罩起了一个蓝色的这个火焰罩。
5: 将葱姜蒜放入甲鱼内部，涂抹上高度的黄芪酒，点火，黄蓝色的火焰在甲鱼上升腾，随着酒精的挥发与高温的炙烤，减少了甲鱼的腥味。
0: 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来，这用的是菜籽油吧？
1: 对，菜籽油炒菜比较香。
0: 这蒜吗？
1: 姜蒜，对。
0: 姜蒜。
1: 大蒜。
0: 自己。现在是来一点香料哈，炒出这个香料油。
1: 好，那我们现在放甲鱼。
0: 直接就放甲鱼了。我还第一次见这么大块的甲鱼在锅里翻炒的。
1: 刚甲鱼煎到两边的金黄。
0: 其实它本来就是金黄色的，再给它煎得漂亮一点。看这烟雾缭绕的，羊肉入锅。哎呀，这锅刚好盛下。再放水。
1: 辣椒，
0: 辣椒得来点，
1: 对，加点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道就是甲鱼的苦胆，
0: 这算是点睛之笔了，就这么小小一颗，威力还挺大的啊。
5: 加入九制黄芪和甲鱼的苦胆，大火炖煮，羊肉和甲鱼各自的鲜味在锅中彼此交融。在安化，黄芪宴中的美食，除了这道黄芪甲鱼烧羊肉外，还有其他30多道美食。从这些美食的数量上就能看出当地人对黄芪的喜爱。在他们看来，黄芪就是他们乡村振兴的希望。黄芪变黄金，
1: 大家多吃点啊。
0: 咱们今天的肉可都是大块的，相当好。
1: 我给你夹一个。
2: 可以。
0: 香得很，好吃。它是属于那种没有那么重口哈，它汤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味，但是能尝到一点点这种微微的辣味，是提起来那个味道的哈。那咱们当地就。

0: 好蘸。它是属于那种没有那么重口哈，它汤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味，但是能尝到一点点这种微微的辣味，是提起来那个味道的哈。像咱们当地就得这么大口吃肉哈。
1: 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鲜上加鲜的黄金甲鱼烧羊肉，是贺志一家辛劳耕种、精心照料而收获的馈赠。家乡的山水原野间，深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与热爱。
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赵胜健，让好运模式走向全国。淄博博山悠悠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胜健，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发展乡村旅游，让好运模式走向全国。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走进食用菌的世界。蘑菇以味道鲜美的食用价值与滋补养生的药用价值深受人们的喜爱，蘑菇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我们在日常生活提及的蘑菇多为广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食用菌。那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食用菌世界，了解更多的食用菌知识。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带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用18年的时间，使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贫困村发展到了年人均收入突破6.2万元的富裕村，每年吸引游客近65万人次。他开办大食堂，实现所有的村民免费三餐，为村民缴纳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免费公墓等等的福利待遇。而且呢，这个村子摸索出来的经验呢，它的这种致富模式呢，被称为是好育模式，作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改革创新经典案例进行研究推广，直接带动全国近1000个乡村走上了绿色产业发展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山东省乡村旅游协会副会长、淄博博山悠悠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胜健。赵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4: 您好您好。您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您这个村子现在非常有名哈，村子叫中好育，现在推广的这个模式呢叫好育模式，是吧？
5: 对对对。
4: 这个模式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保底收益加二次分红，现在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推广这个模式，对吧？
5: 其实我们这个好运模式呢，就是利用农村的这些闲置资源，闲置劳动力，通过全村呢进行这种坐轿入股的股份制改革方式，成立运营公司，用公司化运营的方式呢运营一个村庄，最终形成了人人是股东、全民参与、共同富裕的一种新形式模式，也是咱们共同富裕的一种新方式，
4: 对，这个模式是这个保底收益加二次分红，具体来说我们怎么理解呢？
5: 这个保底收益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利用的是全村的资源去做旅游开发，所以说呢，很多集体的这些资产呢，也被纳入到我们公司的运营范围内，所以说其中呢，这些集体资产呢，在我们整个公司呢，占有20%的这个股份，这也是所有村民共同享有的一个保底收益，

0: 另外呢，村民的这些承包地了、山林了、闲置房屋了，
1: 嗯。
0: 他们还有一些闲置资金，利用这些资源入股呢，享受第二次的二次分红。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保底收益叫二次分红。包括当时咱们扶贫改革现场会的时候，也是通过我们这个保底收益叫二次分红，在全国呢进行了一个新的扶贫改革新方式的一个发展。
1: 您觉得咱们这个好育模式能够在全国推广，您觉得它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点有哪些呢？
0: 第一个呢，尤其是我们这种模式呢，更适合于这种山区村庄，因为咱们山区呢，没有这种连方成片的这种工业化的这种农业生产劳作，并且呢，这些有山的地方呢，这些景色都这两年这个绿水青山的保护呢，景色也比较好，再就是一个呢，就是所有的，村民呢比较分散，如果说把这个散的5个指头攥成一个拳头。就可以在市场当中呢，形成一村一业的好现象，这样呢就可以实现所有村民呢能够共同参与。再一个呢，作为一个村庄来讲，大部分利用的这经营资源其实都是集体资源，包括村里这些道路啦、河流啦、这些湖泊啦、电力、通信呐、设施设备啊，其实都是集体资源，更适合可以让这个村庄呢能够持续性的进行发展。因为往往在发展当中，就是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矛盾，让发展停滞。所以说，我们提前呢，就等于未雨绸缪，提前把这些分配机制呢，提前定好了，以防止以后呢，出现这种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恶性问题。因为在发展当中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没
0: 但
1: 错。
0: 是如果提前通过我们这种模式呢，把这个顶层设计和股权架构提前进行优化，优化完之后呢。在后面的发展道路上，就不会因为这些利益分配问题啊，造成很强烈的矛盾，就会让村庄呢可以持续性的进行这种健康发展。
1: 我刚才听您说的意思，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好育模式，它是有一些相关的利益怎么分配的细则，资源怎么合理整合利用的，非常详细的一个整体的框架了，对吧？
0: 对，基本上可以涵盖了所有村民在发展当中。会对这些产生的疑虑、疑惑，通过我们这改革的一些细则呢进行纠正，让村民呢了解到集体的这个重要性。第二个呢，也就是说，让所有村民的利益能够最大化的发挥它的效益，获得更好的红利。第三个呢，就是通过集体发展的道路，壮大了集体经济的同时，让所有村民呢会跟着集体不断往前发展。也就是说，原来的分散的这种劳作方式。成了集体化的路线，同时呢，把所有的心聚到一块去，把一个村庄所有村民变成了一家人去干一件事儿，
1: 说得真
0: 这
1: 好。
0: 样呢，让整个村庄能够健康持续性的发展，并且呢，我们所有的股份呢是可以继承的，也就是说这一代能干完，下一代能接着干，就像愚公移山一样。我经常和我们村民讲，我说咱们干的不是一个事情，是一个事业，干事情是为了赚钱，赚完钱花完，这个事情结束了。但是我们干的是事业，事业呢就需要我们这
1: 持
0: 一
1: 续，
0: 代、下一代、再下一代努力的把村庄干得更好，这才是我们的事业。
1: 哎呀，说得太好了，就是如果是干事业的话，就不止我们这一代，我们要代代传承下去哈。所以您刚才说，我们这个股份是可以继承的，对吧？
0: 对，可以子女继承，也可以指定继承人继承，
1: 那现在
0: 这
1: 我们。
0: 样呢又解决农村的这种没人赡养老人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说你老人你不养不赡养的话，老人的也就是这些股份就可以不给你这个不孝顺的儿子，可以直接给他的女儿，这样呢也是对他们起到约束。其实我们整个好育模式的在不光是运营层面、经营层面，更多的其实还是乡村治理层面，
1: 哎呀，说得
0: 通
1: 太
0: 过
1: 好。
0: 这一个经济和利益和我们的村规民约进行深度的融合，解决村里的所有治理问题。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全国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有很多哈，比如说这个大家很多地方在采用积分制、清单制等等的这些制度在进行一个村子的管理。然后您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好育模式、股份可以继承等等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乡村治理的模式，也可以把很多的细则纳入到我们的村规民约当中，对吧？
0: 对，我们也是第一批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1: 嗯，
0: 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我和农民打交道，没有做那么多弯弯绕，我直来直去的。
1: 对，
0: 因为你积分制的最终目的也是和利益挂钩。
1: 对，
0: 咱就直来直去的。
1: 嗯，
0: 啊，你喝酒闹事儿就是扣你分红200块钱。
1: 哦，
0: 啊，因为你影响整个公司经营，你不孝就是今年不孝顺不交赡养费不要紧，你的股份分红我给你老人送去。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乱搭乱建那不要紧，啊，我就可以从你这个，因为赚钱是公司帮你赚的。
1: 嗯，
0: 啊，你分红呢是我们有权利可以说，因为你公破坏公司的经营，
1: 嗯，
0: 啊，提前给你直来直去的来，我们也没有积分，并且呢，我们在这个制度里面还有个什么呢？村民自我约束、自我，这种管理的意识增强。你比如说，我们北方冬天都喜欢烧炭火炉子，原来，
1: 嗯，
0: 每年烧炭火炉子的炉渣就会倒到那个垃圾桶里面，
1: 嗯，
0: 把垃圾桶给烧了。啊，在我们2013年入股之前，每年垃圾桶基本上都得烧坏十几个，并且大家伙都知道是谁烧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承认或者举报。
1: 嗯，
0: 到后来2013年入完股之后，再也没有烧坏一个垃圾桶，为什么呢？后来我听有一个村民就讲的，当时有一个老太太骑着一个冒着烟的那个炉灰要往垃圾桶里倒，
1: 嗯，
0: 那个老头就制止他，
1: 嗯，
0: 为什么制止他呢？
1: 嗯，
0: 说你可以往里倒，
1: 嗯，
0: 这个垃圾桶100块钱，
1: 嗯，
0: 是公司买的，
1: 嗯，
0: 你可以把你那你那钱烧了，
1: 嗯，
0: 我那1块钱你给我留着，别给我烧，
1: 啊，
0: 这说的很明白，直来直去，
1: 对，
0: 就是钱的事，
1: 嗯，
0: 那这公司买一个垃圾桶100块钱，其中就有我的股份，
1: 嗯，
0: 也有你的股份，你可以把你的烧了，我不管，
1: 嗯，
0: 但是垃圾桶我的垃圾桶你不能给我烧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些慢慢形成了村民自我约束，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这种村规民约里面的奖罚，你今年分红分5000块钱，可能你违反的那个纪律超过5000块钱，那不要紧，
1: 嗯，
0: 从你直系亲属里面啊一块出，你直系亲属的不够，再从你的间接亲属里面扣，只要3福以内，就咱们就不出5福嘛，亲戚，
1: 对，
0: 我就3福以内就跟你连坐，那这样他有的喝醉酒想闹事的，啊，他也不敢闹了，为啥呢？所有亲戚朋友约束他，你别闹完事之后惹我们，
1: 对，
0: 啊，另外就是约。再一个就是喝酒闹事，你想喝酒闹事不要紧，我不光是罚喝酒的人闹事的，我所有陪你喝酒的人一块罚，
1: 嗯，
0: 这样就把他孤立起来，没人敢罚了，
1: 嗯，
0: 啊，包括两口子吵架的这种，啊，夫妻闹不和的，你在家里面怎么吵怎么闹，那是你们谈情说爱，
1: 嗯，

0: 源评估完，并且把每一些土这些土地呢分类一级、二级、三级，分类，让所有村民提不出意见来。啊，第二个呢，就是必须签订股民协议。你既然想入股，想享受红利的同时，你必须按一个合格的股民去遵守规章约定。啊，所以从那一刻，2012年年底，2013年1月1号开始，啊，所有村民都签完了这些规章制度和股民协议、股民义务和股民职责之后，这才让他们进行了这个啊入股。啊，从2013年就开始逐步开始分红，开始享受公司发展的带来的这些红利。因为你既然享受红利，同时就得需要贡献一些东西啊，奉献你自己的一些内容，这样的一个团体才能健康持。刚才我一个劲说的就是健康持续发展，这样才能更健康。
1: 可持续的发展哈，
0: 嗯，
1: 也就是说
0: 就包
1: 您，
0: 括现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现在，就是有时候我在路上转的时候，就是小学放学的小学生啊，7、8岁，他看见垃圾之后能撞到自己的口袋里。拿回家扔到垃圾桶里，啊，现在就是全村养成了这种和谐的好风气了，啊，因为说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嘛，就是言传身教，我觉得这就是文化振兴，这就是我们自己村的一个文化，就这么祖祖在传承下去，啊，学会礼让，学会兼爱，啊，学会包容，啊，再就是学会所有人爱护集体。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制定这个分红政策的时候，就直接把大家的分红、把大家的经济效益和我们的村规民约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这样才能
0: 对
1: 形
0: 对
1: 成一个无形当中的约束力吧，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仅如此，像您牵头制定的“种好玉，农家乐”的标准，也被借鉴制定成为山东省农家乐的行业标准。中好玉村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也被用作山东省美丽乡村评定标准我想您村里的这些标准能够被认定为是省级的，肯定是有一些可取的、可推广的、可复制的一些标准，或者说亮点在里面，又有哪些呢？您在这儿给我们介绍几点。
0: 嗯，首先第一个呢，先说这些标准怎么来的。一个好的管理者，绝对不在于管有法律有棍棒都可以管，而在于理。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在制定这些标准和规范。我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是一个好的软件工程师，啊，所以说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在发展过程当中，干任何事情之前，我们首先先想明白了。准备要干什么事，怎么干，啊，如何让他在投入最少的情况下发挥更多的效益，并且呢，能不能提前会透支一些投入，让这个发展呢能够持续按照事业的方式去往前走。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制定我们通过实践的形式制定了我们村的一些标准。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北方农村很少会做外墙保温，外墙保温的目的一。啊，是可以让这个房屋呢，寿命长一点。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节能的问题。啊，一个是咱们可以省下好多的用电啊，节能的问题。第二个呢，也是大势所趋，啊，因为北方冬天特别寒冷，夏天呢，啊，偶尔有点炎热，啊，但是尤其是冬天3个多月的时间的冬季，啊，会有好多的大量的。温度会散失，所以说我们在做标准的同时，就利用了城市的新的一些科技内容，加到我们的房建当中去。啊，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透支的这种发展，你比如说全村的污水管网改造，这基本上很多农村能达到全村的，尤其是山区村子做污水管网非常难。但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坚持硬性的啊，勒紧裤腰带就把全村的污水管网和落电。一次性进行解决，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10年、20年持续的不会因为污水啊、电力、通信这些问题啊，造成我们的运营受阻。啊，所以这些内容呢，可能感觉是啊，干了一些以后才考虑的问题啊，但是我们提前解决了，就不会给我们未来的经营造成困惑。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标准里面，基本上做标准很多时候是硬件标准。我们还有一个标准是和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什么呢？我们做了一套详细的服务标准。啊，服务标准是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呢是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农家乐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怎么样的标准去清理客房啊，收拾卫生， 这些东西。

0: 西。
1: 嗯，
0: 我们就像飞机上的空姐一样，他们会有一个表单，他们虽然不识字，我们在上面画了图片，画上门窗，画上马桶，他们每干完一项，只要打个勾就完事了。
1: 哦，
0: 啊，做成标准的流程，服务流程，这样呢，只要是一个身体能健康的人呀，结果这个事儿就能干。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的村民上手都非常快。
1: 嗯，
0: 因为你不光是教会他要干什么事儿，还得教他们怎么干。
1: 嗯，
0: 这样呢，他们拿了一个表单，47项。啊，所有卫生清理的47项，
1: 嗯，
0: 很简单的就可以全部干完，他也不会重复去做任何事情，因为一听到好卫生，都认为是扫地和拖地，其实有很多漏项，你比如说床底下，这门框上边啊，床缝里面、床缝里面，这都是卫生弱项，啊，包括还有马桶盖子的反面，这都是弱项。但是如果你天天去念叨着给他讲，他想不起来，但是你作为一个表单有图片。啊，有图他就知道哦，哪一项哪一项没有漏效，没漏效之后，所有卫生就清理干净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接待服务流程，啊，我们在整个服务当中，好客山东，好客山东，
1: 嗯，
0: 哪个地方最好客？乡村最好客。
1: 嗯，
0: 真正在山东乡村里面能感受到山东人的特别好客。
1: 对，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怎么做的呢？不是我们每个人去给他灌输什么思想，而是做一套标准的服务流程。从客人下车那一刻开始，
1: 嗯，
0: 我们管家是陪伴式服务，在路上啊，给他们的撑伞、递水、
1: 嗯，
0: 拖行李，这都是常规动作。
1: 嗯，
0: 并且在路上呢，用1分钟时间会介绍我们村的情况和游玩的项目。
1: 嗯，
0: 当客人入住进客房之后，30分钟之内必须给客人送第一次的送礼，送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瓜果啊、稀饭，
1: 嗯，
0: 给客人送去。
1: 嗯。
0: 啊，这样呢，解决客人的陌生问题。
1: 嗯，
0: 再就是给客人递名片、联系方式。
1: 嗯，
0: 整个客人体验完之后，我们的管家会提前半小时进院子，帮客人收拾行李。其实这就解决了查房的问题了。帮客人收拾完行李，送客人去服务中心退房。退房的时候没结束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呢？当客人离开我们村庄1个半小时之后，给客人打电话询问是否安全到家。当客人安全到家之后，他的服务才刚刚结束。啊，所以说我们有这么一套标准的服务流程，啊，让我们的所有农户，那么我们好客山东的精神给传输出去。所以说，为什么可以作为我们山东省的农家乐的行业标准和美丽乡村价值标准？
1: 嗯，
0: 不光是里面有人文的东西，有新的科技内容，还有一个就是更好的我们自己的村庄文化、好客文化。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常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 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刚才我听到您介绍的很全面，就是我们的标准当中不光有对民宿建设的硬件的一些要求是值得这个推广的，我们的软件方面，包括我们的服务方面，我们的文化方面，我们的这种人文的温情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周到的。尤其我刚才听您介绍说，这个客人来到这儿，我们提供什么服务，离开的时候等他到家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安全到家，您知道给我什么感受吗？我感觉不像是去这个出门旅游，我感觉像是在走亲戚，我去亲戚。
0: 就是我们这个标准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上学的时候父母会在车站送我，我来回家的时候会接我进家门，把好吃的推给我，这就是我说咱们一开始我告诉我们的这个管家，我说怎么接待，就是你女婿或者你儿媳妇来了，你对他怎么接待，你就把客人怎么接待，所以说你能感觉到里面就是走亲戚，就是去亲戚家整个过程，因为你既然是客人，城里的客人到咱们村体验什么，吃住玩，这是其中一部分内容，更多的其实就是乡土文化，
1: 对，
0: 乡土文化是一个村庄的灵魂，他们既然愿意来我们村子，那就体验我们正儿八经的山东的鲁中山区的乡土文化，那首先就是热情好客，
1: 对，
0: 我们还去做宣传做推广吗？客人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城市名片，所以说这都是标准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啊，
1: 现在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大概能够知道一些就这其中的奥秘了。首先你们的服务很周到，你们的硬件软件做的都很好，对吧？除此之外您觉得成功的秘诀还有哪些？
0: 其实前面我也提到一点，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是一个更好的软件工程师，所以说为什么能可以评为全国的这种示范户，或者是四星五星级的民宿农家乐，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硬件上敢于去突破，接近于现在的酒店标准的硬件设施，同时呢增加了一些乡村的院落庭院的一些内容，再一个就是配套的设施，这是硬件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软服务的内容会成为我们加分项，让人感觉的不是去住酒店，不是去住宾馆，而是去走亲戚，能够更舒适更快捷的去适应这个环境，所以说很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非常明确的权责，经营户非经营户村民公司员工，村领导干部的权责非常清晰，第二个就刚才我提的前面我们会做的详细的一些流程工作，把这所有的工作流程操作流手册做得清清楚楚，再一个就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制度，严明的制度，还造就了我们可以在这个行业当中十几年一直处于我们本地区的一个标杆性的企业，标杆性的村庄，其实这东西没有什么好的捷径，踏踏实实的不做事业它就是唯一的捷径，
1: 您说的很好，刚才您也提到了对民宿管家你们是有一些严格的要求的，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民宿管家其实已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了，你要上岗的话是要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考试才能上岗。刚才您也提到说我们村里的很多的这个管家就是村里面可能不识字的奶奶呀、阿姨呀等等的来胜任这个角色，您觉得您村子里您训练的这些管家和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民宿管家还有什么差距吗？
0: 如果说在这个标准动作上，
1: 你
0: 可能没有酒店那么完善，因为我们管家平均年龄呢都在60到65岁左右，都是一些从事不了重体力劳动的一部分村里的一些妇女，还有一些村民，他们去胜任这个工作，可能说在一些形象上包括标准化动作上没有那么完善，但是在服务的热情程度上，他们会把这种父爱母爱这种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咱们的酒店解说的这小姑娘小帅哥小美女，他们作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去服务我们，但是在农村呢，在我们村子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大爷大妈们，他们去服务， 那他们呈现如果再呈现小姑娘那种形象肯定呈现不出来，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真正客人的体验度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这管家比他们更胜一筹，
1: 嗯，我
0: 啊，因为他们每一个服务动作里面带的是什么呢？带的是感情，
1: 对，
0: 啊，没有冷冰冰的这种先生你好，先生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东西，
1: 嗯。嗯，可能去了之后都会很亲切的称呼年轻的姑娘为闺女孩子等等的这些是吧，一下就拉近了人与人的这个距离哈。
0: 啊、对。
1: 嗯。中好玉村摸索出来的经验被作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改革创新经典案例进行研究推广。曾经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名不见经传却在全国出了名。那么这其中的奥秘相信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就有答案了。对于一个村子的集体经济如何经营和管理，赵胜健还有很多的锦囊妙计，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想如鹅掌，味如蜜，华似破丝，无点色。散不如粒丁胜利，香留齿牙，涉莫及。宋代杨万里在《荀子》中鲜活地描述出蘑菇的鲜美滋味，令人垂涎欲滴。这个时候，蘑菇已经成为美味的食物，被人们端上餐桌了。如今蘑菇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类最佳饮食结构中的一员，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一荤一素一菇的饮食搭配。蘑菇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提及的蘑菇多为广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食用菌。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食用菌世界，了解更多的食用菌知识。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鹤翔。王老师您好。
13: 你好。
14: 嗯，您看我们其实对食用菌已经非常熟悉了哈，像是香菇、木耳等等的这些哈。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专业的概念来界定一下的话，我们怎样去定义食用菌呢？
13: 用专业的术语来讲呢，就是说食用菌的概念是这样的，叫我们说食用菌是能形成大型肉质或胶质子实体或菌核类组织并能供人们食用或药用的一类大型真菌。
14: 嗯，
13: 这话呢说起来大家听着可能比较绕口，因为专业的术语嘛，我们解释一下就清楚了。
14: 嗯，
13: 首先说呢是形成大型的，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是说用这个肉眼可见，就是说不用去放大镜，不用去显微镜，肉眼一看啊，看见它了，哎，就这就叫比较大。因为普通的微生物，你比方说普通的细菌、普通的真菌，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14: 对吧？看不到，那我们也食用不着啊。
13: 啊，对呀，所以就得要大型才行的嘛。对，
14: 嗯，
13: 还有一个叫肉质或胶质，
14: 嗯，
13: 肉质和胶质，我们举个例子你就清楚了。你比方说普通的这个香菇啊、苹果啊，你吃的时候我们就管这种质地的叫肉质的。
14: 嗯，
13: 什么叫胶质的？我们吃那个木耳和银耳的时候，
14: 尤其是银耳的时候，
13: 啊，对呀，它嘎吱嘎吱的，就是叫胶质的，对吧？叫肉质的或胶质的子实体是能形成大型肉质或胶质的子实体。子实体是什么呢？子实体就是它产生后代的一个组织，产生孢子。这个你像在植物上叫产生种子，在这个食用菌上呢，我们叫产生孢子。产生孢子的组织，它就是一个子实体。
14: 嗯。
13: 什么是菌核呢？
14: 嗯，
13: 菌核是一个无性的休眠组织。
14: 嗯，
13: 我们举个例子就清楚了，比方说那个猪苓啊、茯苓啊， 那就是它的菌核，它是一个无性的组织，子实体呢是一个有性的组织。就是你看我们再看，就是食用菌是能够形成大型肉质或胶质子实体或菌核类组织，那就清楚了吧。而且这个组织呢并能供人们食用，食用或者是药用。你比方说这个刚才您说的香菇啊、苹果啊、木耳

0: 呢，这是使用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它是药用的，
1: 嗯、
0: 比方我们说这个灵芝啊，
1: 嗯，
0: 对吧？灵芝它主要是药用的，
1: 嗯，
0: 当然现在灵芝也可以做成保健品，做成这个食品了，
1: 嗯、
0: 但是它主要还是是药用的，
1: 嗯，
0: 这样的呢，这一大类的真菌，
1: 嗯、
0: 它就是食用菌，
1: 嗯，
0: 现在我们叫食用菌，以前的这个、
1: 嗯、
0: 文献里头老是用这个菌啊、菇啊、芝啊、饵的。最普通的叫蘑菇，
1: 嗯，
0: 对吧？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就叫做食用菌，这就是食用菌的概念。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王鹤翔教授继续来介绍食用菌的相关知识。
3: 食用菌是近些年才慢慢的，我在市场上种类越来越丰富哈。被人们逐渐的越来越多的端到了这个餐桌上。
0: 对，
3: 其实我们国家食用菌的栽培历史也算是比较悠久的了。
0: 对，如果说人类对这个食用菌的利用呢，实际上从历史的记载吧，
3: 嗯，
0: 实际上在很早的时间，人们就对这个食用菌就开始采集野生的食用菌来利用了。
3: 嗯，
0: 最早的话，比方说5000年前的这个旧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采集这个野生的食用菌来充饥。
3: 嗯，
0: 那么那个时候它当然吃的都是野生的了。
3: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你野生的肯定就不够了，对吧？
3: 嗯，
0: 那么要把它做大做强，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食用菌的美味的话，那就需要进行这个人工栽培了。
3: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吃到的或者市场上买到的绝大多数的这个食用菌呢，
3: 嗯，
0: 是人工栽培的，
3: 嗯，
0: 是人工栽培的食用菌，
3: 嗯，
0: 我们国家这个人工栽培食用菌的历史呢也很长，
3: 嗯，
0: 但是真正这个大规模的栽培这个食用菌，
3: 嗯，
0: 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的才慢慢的开始，
3: 嗯，
0: 从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后才这个逐渐的加快，
3: 嗯，
0: 这个食用菌产业的这个步伐，
3: 嗯，
0: 到这个现在的话。我们国家应该说能够人工栽培的食用菌大概是100种左右，
3: 嗯，
0: 100种左右呢，我们指的是能够人工栽培的，
3: 嗯，
0: 但是能够人工栽培并不代表它就能够规模化商品化的生产，
3: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可能只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头能够栽培，技术还不太成熟，
3: 嗯，
0: 还有的呢它可能成本比较高，
3: 嗯，
0: 那么你这个栽培起来它因为成本高你就不好商品化嘛。
3: 嗯，
0: 现在真正的一个商品化规模化栽培的食用菌呢大概有这个30多种。
1: 王老师，您刚才讲到规模化栽培食用菌啊，那多大的规模才叫规模化呢？
0: 当然你这个里头就是多大规模才叫规模化，
3: 嗯，
0: 这个不同的专家在讲的时候可能有些不一样，
3: 嗯，
0: 就是说这个一般的来讲，我们说真正我们国家现在主产的食用菌就是大宗的食用菌实际上呢也就是7-8种，
3: 嗯，
0: 也就是说大家，
3: 嗯，
0: 在市场上这个经常能看到的，
3: 嗯，
0: 不过仅是城市包括农村里头都能看到的食用菌，
3: 嗯，
0: 你像咱们数一数，你比方说香菇啊，平菇啊，双胞蘑菇啊，金针菇啊，杏鲍菇啊，木耳啦，银耳啦，毛木耳啦，也就这几种，
3: 嗯，
0: 这几种呢，
3: 嗯，
0: 占到我们食用菌总产量的80%左右，
3: 嗯，
0: 剩下的还有20多种呢，
3: 嗯，
0: 那么也就
3: 还不是很成功，
0: 哎，就是不是不成功，
3: 嗯，
0: 它市场份额比较小，
3: 嗯，
0: 为什么市场份额比较小呢？可能价格偏高一点呢，
3: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有的食用菌呢是区域性的，
3: 嗯，
0: 比方说这个食用菌在那个地方，那比方说在南方，
3: 嗯，
0: 它可能就比较受欢迎，那个呢可能在北方就比较受欢迎，
3: 嗯，
0: 不同的地方
3: 对
0: 它对这个食用菌对这个口味呢还是有些差别的，
3: 嗯，
0: 就是全国都消费量比较大，
3: 嗯，
0: 然后这个人们都接受的，也就是我自己认为，也就是这几种大宗的食用菌，
3: 嗯，
0: 大概有7-8种呢，大概占到这个总产量的80%左右，
3: 嗯，
0: 现在我们食用菌这个整个产业，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
3: 嗯，
0: 产量也比较高了，
3: 嗯，
0: 而且不仅是说 我们这个产业比较大，而且在全世界。

0: 界食用菌这个行业里头所占的比例也非常高。大概我们现在说呢，我们国家食用菌的产量占到全世界食用菌的产量是70%以上。
1: 嗯，
0: 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食用菌还是我们国家生产的。
1: 嗯，为什么我们国家能够占到70%的这样一个比例呢？
0: 这个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首先我们国家这个食用菌这几年的生产嘛，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技术在提高，这个产量也在提高。
1: 嗯，
0: 我们国家这个生产的这个成本呢比欧美国家要低一些，我们的技术呢比其他的国家，比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高一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食用菌呢也喜欢吃，消费量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这几个因素就造成了我们国家这个食用菌就产量比较高。你比方说欧美的话，他们对这个食用菌消费量呢要低很多。到了欧美人，他们吃人工栽培的食用菌主要就是那双胞蘑菇，就那个白白的那个啊，就是双胞蘑菇为主，其他的食用菌呢消费量比较少。
1: 嗯，
0: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吃的东西比较杂，各种食用菌呢都喜欢尝试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消费量大，所以产量也就多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国家占到全世界食用菌总产量的70%以上。
1: 嗯，
0: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国家农业呢很多东西都是进口的，
1: 嗯，
0: 对吧？比方说粮食啊，
1: 嗯，
0: 很多肉类啊我们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1: 嗯，
0: 但是食用菌我们是出口的。
1: 嗯，
0: 多年来我们食用菌一直在这个农业里头吧是一个出口的类型，
1: 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方面了哈。
0: 啊，也可以这么讲吧。
1: 是
0: 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王鹤翔教授继续来介绍食用菌的相关知识。食用菌我们如果来给它进行一个分类的话，它大概有哪些分类，分别依据的这个标准又是什么呢？
0: 食用菌它的分类呢，就是从不同的类型上来说吧。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简单的来讲，这个食用菌呢它从栽培机制上来讲，你要栽培食用菌你得要有培养料啊，你得要，我们就叫栽培机制 啊,
1: 机制、
0: 啊，这个栽培机制上来分呢，食用菌分成这个草腐型和木腐型。
1: 什么叫草腐型的食用菌，什么又叫木腐型的食用菌呢？
0: 首先是看它野生的情况下，它野生的情况下如果长在草堆上啊，长在粪堆上啊，甚至有一些长在一些这个发酵的这些这个草啊这些上边的话，还有这个秸秆上啊，我们管这一类的呢就叫草腐型的食用菌。还有一类的食用菌呢，它野生的情况下呢，它是长在这个木头上，那有的是长在活的这个树上，有的是长在这个腐朽的这个树上。
1: 对，
0: 那这一类的话呢，它主要就是长在这个木头上嘛，所以我们就管它叫木腐型的食用菌。那要栽培这两类食用菌呢，你用的原料也就不一样。
1: 对，
0: 比方说草腐型的，你主要用些秸秆啦，这个草类的，还有一些发酵的这些培养料啊。当然你比方说双胞蘑菇的栽培，它还会用到一些禽畜的这个粪便呢，就这一类的。我们叫草腐型的食用菌，它用这一类的秸秆类的草类的东西来栽培。还有一类的木腐型的食用菌要栽培呢，一般就是要用到这个木头上的木屑呀，木头啊，这些大小的这些木头嘛，就是木头上来源的。但是呢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我们要工厂化生产，让它长得更快一些。我们发现木腐型的食用菌里头有一些呢添加一部分的秸秆，或者用一些这个秸秆类的东西以后呢，这个机制以后呢它长得更快，特别是第一超菇呢它这个产量占得更高。你比方说现在栽培这个平菇啊，栽培这个金针菇啊，这些都是木腐型的食用菌。用到一些什么玉米芯儿啊，玉米芯儿就是那个玉米棒子去到粒儿剩的那部分嘛。
1: 对，
0: 那玉米芯儿的话栽培金针菇，栽培这个平菇效果就非常好。但是分类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还是看它

0: 生的这些食用菌、
1: 嗯、
0: 它长在什么上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现在这个食用菌的种类也我们说也非常多，刚才我说了我们人工栽培的有这个几十种、
1: 嗯、
0: 对吧，实际上就是说全世界能够这个形成这个大型子实体这样的这个真菌大概有10000种、
1: 嗯、
0: 这不是能吃、
1: 嗯、
0: 他说它长成那个蘑菇的样子有10000种、
1: 嗯嗯、
0: 那真正能吃的话呢、
1: 嗯、
0: 大概就是2000种左右、
1: 嗯
0: 啊、就是全世界2000种左右、
1: 嗯、
0: 那我们国家呢就是现在发现就是有1000种左右
1: 嗯
0: 啊，1000种左右的这个资源，就是说，这个全世界有2000种能吃的这个食用菌，我们国家那个
1: 就占
0: 了
1: 1000种
0: 左右，啊，1000种左右，因为这个数字呢，它可能还是会变的。你今天说1000种，明天又有一个专家说我又发现了一种，哎，所以它就1000种左右，对吧？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刚才我们说这1000种左右里头啊，真正能够人工栽培的有这个100种左右，然后商业化栽培的有30种左右，然后这个大规模的就是主栽的食用菌，老百姓都能吃到
1: 七八种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刚才您说我们如果给它分类，是依据它的机制不同，大概进行了一个分类，也就是说目前就只有这一种分类，对吧？
0: 啊，那不是，
1: 那
0: 就是说，你要是从分类呢，它是从不同的这个，比方说刚才我们说的机制，是吧？就机制。还有一个呢，你比方说我们有一种叫做这恒温结实性食用菌、还有一种叫变温结实性食用菌、这什么意思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食用菌的栽培的时候它分成2个阶段、一个阶段是长菌丝，是吧，先把菌丝体长起来、然后呢菌丝体长起来以后我们再去让它出子实体，就是出那个蘑菇、就是营养生长阶段和生殖生长阶段、到了生殖生长阶段的话呢、大部分的食用菌到了生殖生长阶段这个温度要降低一点、要比这个长菌丝的阶段呢温度要降低一点、有一个低温处理，当然还有什么光照啊、有的需要光照啊，有的需要这个湿度啊，这个氧气啊、这些东西都要满足了以后它就出菇、那么到了出菇的阶段呢，有一种我们叫做恒温结实性的食用菌，也就是说你把它这个温度降下来以后呢，就给它一个比较恒定的温度、然后呢它这个子实体就慢慢的形成了长大了，然后我们就采收了、这类食用菌呢就是说现在工厂化栽培的这个食用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到了出菇的阶段呢，我们给它一个恒定的温度，然后在这个温度下呢它一直就出菇了、啊，这个就不用变化了、比方说金针菇啊、杏鲍菇啊、现在工厂化栽培的这些食用菌、那就是我们叫恒温结实性食用菌、
2: 那还有一种叫做变温结实性食用菌，什么叫做变温结实性的食用菌呢？
0: 就是到了出菇的时候呢，它每天有一个温差变化，你比方说白天温度高一点，晚上温度低一点、要有1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
1: 温差、
0: 十度左右的这个温差呢，这一类的食用菌比方说香菇、平菇这类的呢、那它白天要求温度高一点，就是这一天呢、就白天温度高一点，晚上温度低一点、那么我们在大棚里头，在这个普通的这设施里头，你白天温度上来了、晚上温度降下来了、有10度左右的这个温差，这样的条件下它才出菇，它出菇的质量才好、那么这个叫变温结实性、目前变温结实性的食用菌呢主要还是在这个设施在大棚里头栽培、工厂化栽培呢大家也在探讨、比方说我们靠这个自然的条件也是让它白天高一点晚上低一点，但是如果在大棚里头可能更简单、所以目前来讲农法栽培的也就是在大棚里头栽培的这食用菌、主要的还是这个叫做变温结实性的、也就是说这个分类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根据什么来分、比方说还有一些食用菌叫做低温出菇的食用菌、低温出菇的10几度、它就出菇，这样的食用菌我们就叫低温性的食用菌、还有一些食用菌它就是高温出菇、什么叫高温出菇呢，你比方说草菇它在30度左右出菇、那30度左右出菇的话，那我们就管这类的食用菌叫高温性的食用菌、还有一些呢比方说10几度的那个那就叫低温性的出菇、还有一类呢可能在20度左右出菇，那我们就管它叫中温性食用菌、所以这个分类的话就是说你要从哪个角度去看、所以食用菌它是有好多种、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王鹤翔教授继续来介绍食用菌的相关知识。
1: 食用菌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新兴农业的支柱产业哈，所以接下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的食用菌的一个产业情况。其实刚才您也大概提到了一句，就是说我们现在全世界的食用菌的产量，我们国家占到了70%。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能看出它其实已经逐渐的成为一个支柱产业了哈。
0: 对，我们说食用菌这个产业呢，在我们国家农业里头，特别是农业的种植业里头，它是占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就是它的这个产量或者是产值呢，实际上是它比这个粮、菜、
1: 果油
0: 都要低一些。它就居第五位，就是低于粮、菜、果油。它居第五位，第五位就是食用菌了。它比这个棉花呀、桑蚕呐都高。所以你看，在农业的种植业里头，还是中间的这么一个食用菌，而且是一个稳定增长的。其他的农业上这些呢，基本上一个大的产业都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只有食用菌呢，这些年来一直比较稳定的在增加的。所以食用菌说不定哪天就会变成第四位呀，说不定第三位都有可能啊。所以它是一直增长。你从这个产量上就能够看到来讲，你比方说我们国家2001年的时候只有781万吨，那逐渐的增长，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4133万吨，2022年的时候就达到了4222万吨。这样就是它一直是在增长的，这些食用菌不管是从产量还是从产值是一直增长的。所以其他的产业农业嘛，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只有食用菌快速增长。
2: 2022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将中国浙江庆元林沽贡域系统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中唯一以食用菌为主题的项目。农业生产需要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全方位多途径地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食用菌生产正是向森林要食物的一个方向，也是保护传承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责任所在。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2: 由毒蘑菇引起的中毒事件屡屡发生，每年都会有人因为误食毒蘑菇引发中毒导致身亡的事件发生。下面就为大家介绍毒蘑菇的识别误区。误区一，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颜色浅淡的蘑菇没有毒。可以被食用的鸡油菌、折孔牛肝菌与大红菌等蘑菇颜色鲜艳，而灰花纹鹅膏、致命鹅膏颜色为灰色或白色，却是剧毒蘑菇。误区二，蘑菇与银器、生姜、大米、生葱一起煮，液体变黑有毒，颜色不变则无毒。银针验毒的原理是银与硫或硫化物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银器能验砷化物，比如砒霜，也能验硫化物，但毒蘑菇不含硫或硫化物，不会令银器变色。误区三，长在潮湿处或家禽粪便上的蘑菇有毒，长在松树下等的清洁地方的蘑菇没有毒。蘑菇是否有毒，无法凭借它的生长环境来判断。可被食用的口蘑生长在草原的羊粪上，而剧毒的鹅膏菌、亚西褶红菇等是长在松树林或者混交林中。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眼下正是广东各类荔枝陆续成熟上市的季节，在高州市有一个叫滩底的村子，这里的荔枝不仅好吃，更难得的是村里还保留着一片非常珍贵的千年古荔枝林。不过今天想跟您聊的不只是荔枝，在这个村子里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剧本，在镜头前当起了演员。全国各地的大小剧组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渐渐的，滩底村有了一个新名号，叫三农微短剧第一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来听记者韩晓的采访。
1: 然后你们都知道，我们做演员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开放天使，那一句话导演不叫你停，
2: 不能停，
1: 对，就继续演，不能停啊。
3: 周六下午，滩底村每周一次的群众演员培训课程依然如期举行，来上课的村民坐满了整间教室。
1: 阿三，
4: 哎，
1: 去哪？
4: 回家。
1: 然后呢？
4: 上班啊。
1: 不上班行不行啊？
4: 不上班你养我呀。
1: 养就养。
4: 先养好你自己啦。
1: 傻瓜。
3: 正在模仿电影里演员表演的这位学员名叫王友香，他还有一个艺名阿香。如果你觉得他只是一位热爱表演的村里大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滩底村群众演员里的一姐。
5: 大家好，我叫王友香，大家都叫我阿香，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荔枝种植农户，也是一名演员。
6: 那阿香姐姐，您拍了多少部戏了？
5: 那个，只要是他们这里来拍的，我估计都参加了。记得多少，我就记不得那么多了。
7: 他现在都是我们村里面很有名的。
5: 最早是央视三套频道吧，农业频道的《中国日报》啊，然后只可惜我们文化有限，有些英文看不懂。
8: 英文看不懂，还有外语采访的啊啊，你传到这里啊，对对对，就是说你的名气现在已经享誉世界了。
5: 没有。
3: 滩底村位于广东省高州市，这两年，这座充满田园诗意、山清水秀的小村庄，拥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2025年4月至今，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在这里拍摄制作的微短剧已经达到200多部。
9: And
10: action！ 昨天那只是个开胃小菜。
3: 自从滩底村迎来了剧组，阿香的生活也开始和剧本、摄像机、妆造等等新鲜事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5: 他晚上会把剧本发过来，我会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再看一下我那个词，然后努力地记，然后自己念一下，试一下那种语气。
3: 除了演戏，阿香偶尔还要肩负帮导演找群演的工作。
11: 喂，美女，快点来这里。
5: 群演来看多少个？
11: 男是女的？
12: 你哪里有啊，阿虫？
3: 别看现在阿香在滩底村的演艺圈里游刃有余，但在几个月前，她还是个连镜头都不敢直视的小害羞。
5: 刚开始招群演的时候，他是躲在后面的，说一句话都说不顺的。对对对，到现在他是有没剧拍呀，什么时候有剧拍呀，然后一拿到剧他就会跟那些群演说，哎，你应该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要情绪要到位什么，他现在是已经突破成这样子了。

0: 他你这边他晚上是没有夜生活的，比如说你到了那个七八点之后就没有人在转了。但现在的话，你像广场这边，它会有一些唱歌呀、跳舞啊，还有一些聊天啊等等这些，就整体的这种活动就完全是改变很大。
1: 就是村民的精神面貌提升了，
0: 对对，变得很自信、很开朗这种。而且我们走在这个乡村里面，大家都会互相打招呼啊。原来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大家都不说话的。
1: 为什么让大家不说话？
2: 白天的话都做工嘛，他也是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然后现在晚上的话，大家都出来吃了饭来散步啊，然后结伴一起去，然后大家在那里做一下羽毛球啊，唱唱歌啊，聊聊天啊，都很好的。慢慢的人都活络起来了，毕竟以前8点钟以后，灯就像一个死村一样的，各家都是不出门关灯睡觉的那种，没有什么夜生活的。
3: 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呀？
2: 因为剧组来了，拍戏的多了，有人气了，有人多了，大家都觉得都想出来玩了，人就新奇了，想看热闹的人比较多。然后就是多出来多接触啊，人与人多交流了，他自然就活络起来了。剧组来了，我们去演群演的话，还有红包给吗？
3: 有
2: 钱收入吗？所以就大家都很积极、很热情，都愿意出来看一下，找一下有没有机会呀、这样。
3: 红包给多少？
2: 红包，你看剧组吧，那个一般的话，小小红包一个鸡蛋钱也不用说太多，对
4: 的。剧组吧，一箩筐鸡蛋了吧？
2: 有
4: 一个鸡蛋了，
2: 不止一个鸡蛋
3: 啊。现在滩底村早已从暗淡的普通小村庄变成了著名的微短剧拍摄和群演培训地，不少人甚至慕名从外乡而来，就是为了实现一下自己的演员梦。
5: 我是从隔壁镇过来的，他们就招群演了。我一直有个演员梦呢，横店那里太远了，然后家门口有了，我就来这边了。
6: 之前演过什么？
5: 演过小丑啊，副业就是想跑跑龙套，露露脸而已。
7: 35万一个演员全部上了。
3: 滩底村因为微短剧出名了，不过在阿香心里，这只是第一步，他还想通过微短剧把村里的荔枝卖出去。
2: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村有荔枝。
3: 褪去镜头和喧闹声，在滩底村的荔枝贡园，清晨的阿香又变回了一位朴实的荔农。
2: 我们经常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在荔枝山上逛逛逛，要多多看一下荔枝开花嘛，因为你不开花，就来年的荔枝就注定是无望了。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在
3: 比起剧场里的游刃有余，荔枝园里的阿香展现出的则是专业。
2: 我们都是通过树叶来判断它是什么品种的，你看都是很细节吧。你们是要看果子，我们不用，我们看树叶都看得到。
3: 哦，
2: 对，这个也是黑叶，因为黑叶是最古老，就是最早的一种，最容易好打理的一种品种。
3: 您对这个荔枝树太了解，
2: 如数家珍。
3: 阿香告诉我们，滩底村这片250亩的荔枝贡园可不一般。这片滩底古荔园是茂名四大古荔园之一，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现在贡园里有102棵树龄超过500年的古荔枝树，还有38棵是千年古树，最老的一棵树龄达到了1380年。
2: 以前的像那个皇帝吃的荔枝都是我们这片那些荔枝上供上去的。
3: 哦，
4: 记载了，
8: 来试一下我们的荔枝干，
4: 记载了。
2: 哦，要是你们有荔枝季的时候过来，真的我请你们吃荔枝，很多种品种的，吃的口感也不一样，对，各种品种都有。
3: 在滩底村，古荔枝树是村民的根与信仰，他们世代守护，视若珍宝。阿香虽然是外省嫁过来的媳妇儿，但也深知这片荔枝园对滩底村的意义。
2: 那些都是祖传下来的东西，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是从很早很早都是集体做的，到后来分田，人家分田分地，我们这里是分荔枝。
3: 如今村民们热情支持全国各地的微短剧剧组前来拍摄，因为他们有个朴素的愿望，让镜头里的

0: 事给枝头上的荔枝带来更好的销路。
1: 嗯，我拍那么多戏呢，都是为了我们所有山上的大宝贝荔枝。嗯，其实做那么多也不是为我一个人，因为毕竟荔枝山上的荔枝大家全部都是有份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下我们身后的大荔枝林。
2: 现如今滩底村那些见证了千年风雨的古荔枝树依然充满生机，每年五月挂满枝头的鲜红荔枝和青翠绿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三农微短剧第一村的新身份也让这里的荔枝文化焕发了新生。继续来听报道。
3: 你终于回来了，阿翔，
4: 司机快走。
0: 2025年5月20号，一部名叫《丽香新梦》的微短剧在各大平台上线播出。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位青年回乡种荔枝，最后用新媒体和电商带乡亲们致富的故事。剧中的所有场景都是在滩底村拍摄完成的。这部剧刚刚上映一周就获得了100多万的点赞，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里的荔枝文化。
5: 这是我以前的作品，这是16年的喽。这个是2023、2024年。
0: 说话的这位名叫吴亚春，他就是《丽香新梦》的导演。2025年，他带着自己的团队从横店返回家乡，在滩底村扎了下来，成为了一名驻村导演。要说驻村书记，不少人肯定都听说过，那驻村导演又是啥呢？
5: 我们其实是目前全国来说，我们是首创有一个驻村导演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么主要就是我们团队进驻了这个村来创作和接待这些剧组，服务剧组，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驻村的导演，驻村文艺工作者吧，可以这样说。
0: 说到这儿，吴亚春特别强调，他们这个驻村导演可不是走走形式，而是真的住在村里，扎扎实实的生活在滩底村。
5: 我们有宿舍，政府有提供这些办公场地给我们，就相当于说人才引进，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我们也为家乡出点力，然后呢我们就把自己的一些资源啊，甚至我们的一些同行或者同事一起拉回来，然后为了微短剧的产业的发展去奠定一些基础。
0: 现在吴亚春导演的驻村团队一共只有5个人，不过他们能承接的工作却一点儿都不少。
6: 这是我们的备案系统，我在看一下的。我们在帮一些就是剧组帮他们备案，像这些给他们做备案，就是通过我们这系统，因为他们有些他们没办法备案，我们帮他备。所以很多剧组就是来到我们这里，就我们给他做一条龙的这个服务了，就是从剧本备案到这个协助筹备拍摄，到演员啊，到制片，然后到包括后期他们有一些技术方面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
0: 在滩底村的吴亚春工作室门口的一块黑板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2月份和3月份的工作行程，哪怕是春节期间他们也闲不下来。
5: 现在对接有2部剧，他准备是春节来拍，但是这个又涉及到很多的问题。现在就是有2部剧也是关于农村题材的，现在在跟我在对接一些场景啊，他觉得很适合在滩底村来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0: 而在工作室不起眼的角落，一些奖杯和证书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样一位优秀的导演又为什么回到家乡当驻村导演呢？面对这个问题，吴亚春导演和记者聊起了他对三农题材短剧前景的认可。
5: 现在都市题材的已经拍的太多了，就是相当比较泛滥了啊，那些霸总啊，什么重生啊，穿越啊，但现在就是比较流行这种农村题材啊，像这几部都是跟农村乡村有关的，所以涉及到这一类的我们都比较支持，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都市剧这种逻辑呢，它是爽剧的模式，它很多都是你不用奋斗，然后就天上掉馅饼。
4: 那我们三农影视剧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5: 我们说呢，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是吧？我们总不能说啊，天天都等着天上掉馅饼，所以我们希望里面是

有一个人物，正向的人物，还是要通过奋斗去争取，要提倡一种叫付出才有回报。那总不能说哦，大家都不劳而获嘛。而且现在国家广电总局也对这些题材都有审核，是吧？有很多东西它还是要回到现实。

0: 错没错。
1: 所以我们说文化赋能就是这样子。
2: 2025年，除了丽香新梦、丽香千年宴、我在丽香当冼夫人的合伙人等等围绕荔枝和乡村振兴为题材的短剧相继在滩底拍摄并且上映，这些微短剧确实带动了当地的消费，让更多人知道了滩底村的荔枝，看到了滩底村的美景，这里的古荔枝贡园也迎来了一批批游客的关注和赞赏。
3: 您好，咱们是过来旅游的吗？
4: 我们是城里的，过来转一转。
5: 每周来一次。
3: 哦，为什么要每周来一次？
5: 它这里干净啊，还有它的村民也很勤奋，所以打理那个果木，你不看见它的那个泥地没有树叶
3: 啊，
5: 经常打药疏肥，所以它的树木很茂盛，很遮阴咯。
3: 遮阴啊，
5: 还有它的树叶没虫咬，一看就是农民比较勤奋的。
2: 当然，经过一年的驻村，吴亚春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也获得了村民对他们的认可和喜爱。
0: 吴导，我看您跟咱们这村民也都打成一片了。
1: 是啊，我现在就住在村民家里，然后每天还给我们煮早餐吃，是吧？晚上我们加班了还催我们早点睡觉，不要熬夜。
0: 哦，哎呀，
1: 所以现在怎么说呢？就村民他们自己的民风还淳朴啊，有时候他们睡觉甚至都不关门的，留着门给我，因为有时候我经常很晚才回来。
0: 嗯，
1: 他说啊，他说我就不锁门了。他们比较欢迎这外来的一些剧组，他们能够把这个村的一些故事，把这些文化能带出去，让这个村的大家能够增加一些收入，或者是让这里的荔枝卖得好一点，让这里大家开心一点，带来一些快乐。
2: 对于滩底村未来的发展，吴亚春心里有很多期盼和希望。虽然身处小小的滩底村，但他的心里却有大大的梦想。
1: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打造这个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所以我们要向着这个目标，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中心的这种协拍服务能够提升到跟横店接轨，就是横店的模式啊，横店的服务。
6: 吴亚春导演和滩底村的双向奔赴，让我们看到了滩底村因微短剧而生的内在活力。那么这个偏远的粤西小村是如何被选中并迅速蜕变为如今的三农微短剧第一村的呢？这背后除了村民和驻村导演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高州市在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长远布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这个客栈吧，
7: 对，这可以去啊，拍戏啊。你看，要池塘有池塘，
8: 要山有山，
7: 要水有水，要进驻有进驻，是不？要人有人，哎，就差他们团队过来就可以了。
8: 阿香姐是满满的幸福感哈。
7: 对的，是的，现在很好。
2: 作为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滩底村的一大特点就是处处是景点，也处处是拍摄场景。在滩底村，你可以找到拍古装的客栈、树林，也可以找到拍现代剧的民宿、别墅，总之是不出村就能找到各种时空。不过就在几年前，滩底村的样子还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村民阿香：
7: 以前我们这里的哪里有现在这番景象啊，以前那鞋子都不敢穿，你这么白的鞋子来的，到处都是泥巴路啊，走的那一下雨，那真的是没眼看了。那个很野的那些竹林，很高很高，就是不敢出来的，很害怕那种的。
2: 如今漫步在滩底村，目之所及是焕然一新的白墙黛瓦与田园诗意，耳中所闻是来自剧组的口令和笑声。而这些颠覆性的蝶变还要从2022年广东开始推行百千万工程说起。所谓百千万工程，就是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简称。工程的核心目标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广东省内富的地方很富、穷的地方还比较穷这个发展不平衡的老大难问题。简单来说，它要干三件大事：让各县

0: 经济壮起来，让各乡镇美起来，让各村棒起来。
1: 当时我们市委市政府百千万在打造典型村嘛，通过调研发现滩底这个自然村呢，它的自然禀赋比较好，还有一个群众基础也比较好。
0: 赖建才是高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是高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副主任。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百千万工程的含义，他开车带着记者在滩底村的周围逛了起来。
1: 就是片区化组团化发展，就是荔博沿是辐射的三个镇连片发展，那边建设
2: 博物
1: 博览馆，
2: 博览馆
1: 这是一个大景区，离我们这里就17.5公里左右，现在那边不是有一个包贸服务区吗？离这里很近的吗？所以我们就要辐射带动嘛。那里百桥总书记去过的地方，那你怎么的把那个影响力啊释放带动扩展的更开朗一点？所以我们又结合这个村，就选择在了这个滩底嘛。
0: 从赖建才的讲述中，记者发现滩底村能有今天的发展，背后是高州市正在下的一盘大棋。这盘棋的第一招就是金字招牌。离滩底村不远的百桥村和中国荔枝博物馆是整个荔乡最核心的会客厅，他们负责把名气搞大，把人流吸引过来，告诉大家我们这儿的荔枝有历史有文化，值得一来。这张名片打出去了，人来之后怎么办呢？这就需要第二招，特色好货。我们知道滩底村所在的泗水镇有荔枝，而在相邻的分界镇则以龙眼加工闻名，和荔枝一唱一和，让大家不仅能尝鲜，还能买走各种甜蜜产品。那么到了滩底村呢，打的正是关键的第三张牌，新鲜玩法。当别人都在专心卖荔枝的时候，滩底村另辟蹊径，用微短剧这种新潮的方式，把古老的荔枝林变成影视基地，把村庄生活变成动人的故事。游客来了，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甚至亲身参与。这相当于为整个荔枝产区建起了一个最生动、最好玩的体验馆和传播站。赖建才。
1: 这一片都是高州荔枝或者乃至茂名荔枝的主产区、重要产区，所以我们这边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微短剧呢？就是想差异化发展，除了这个荔枝，还要把长期的一个产业来带动我们这个和美乡村，要持续运营或者持续共富，所以三农微短剧是这么来的。
0: 可以说滩底村的走红是高州把几个镇几个村像拼积木一样各有分工又互相借力的结果，有人负责打响名头，有人负责提供好货，有人负责创造体验，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的目的就是把高州荔枝和甜美乡村这个共同的品牌做得更大更强。正如赖建才所规划的，这盘大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每一棵荔枝树都能为村民带来更红火的好日子。
1: 我们的大的目标就是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或者是广东的小横店，把我们滩底、泗水、高州、茂名或者叶西这一带的群众作为一个基地。我们现在是争取建设为广东省网络视听产业园一个叶西基地，我们通过这个点这个根据地来辐射带动我们叶西的三农微短剧这块，提升一个牵引型的一个据点在这里，我们的目标是这样，那这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啊，推动这个乡村经济啊。
3: 从戏里那个朴实可爱的阿香，到从横店回乡的导演吴亚春，再到高州百千万工程布下的一部妙棋，滩底村的蝶变故事本身就像一部逆袭短剧，朝气蓬勃又充满希望。如今走在滩底村，你随时可能撞见一群人，这边是认真对着镜头念台词的村民，那边是扛着器材眼神里带光的返乡年轻人。那吴亚春和他的团队到底是怎么用镜头把乡村一点点点亮的？一起来听记者陆飞的采访。
2: 各位村民今天我们要试镜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诗歌朗诵了。等一下，大家选一个片段，也就是高尔基的《海燕》。那么，
4: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市的滩底村，一个被荔枝林环抱的粤西小村落。驻村导演吴亚春的到来，让这个宁静的村庄掀起了一阵特别的表演热。
5: 在苍茫的大海上，
6: 狂风卷绝着乌云，
7: 在乌云大海之间，
8: 海燕像黑色的闪电，
9: 在高傲的飞翔，它叫喊着，
10: 在叫喊的声里。
4: 什么是驻村导演呢？它是指长时间驻扎在特定乡村进行创作的影视导演，他们可不是简单的跑到村子里拍个片子就走，而是专业的文艺创作团队整建制的扎进乡村，一边深挖本土的好故事，另一边还能给来村里拍戏的各路剧组提供全流程的贴心服务。
11: 滩底人物吴亚春，解锁身份驻村导演。
12: 这是我们的备案系统，我在看一下它。我们在帮一些剧组帮他们备案，很多剧组就是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给他做一条龙的服务了，就是从剧本备案到协助筹备拍摄，到演员啊，到制片，包括后期他们有一些技术方面需要我们帮忙也可以的，平台对接一些。
13: 这个是要有新剧组来了吗？
12: 两部剧他准备是春节来拍，也是关于农村题材的，现在在跟我在对接一些场景啊，他觉得很适合在滩底村来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两部剧连拍，一次性过来大概12天这样子，就拍两部，演员是一拨人，两个剧本，然后换一下衣服，场景差不多。
13: 12天就可以拍两部剧。
12: 对，连拍这样子成本就降低了嘛。短剧剧组呢，他就是为了省钱，高效，就是低成本的去实现快速的生产，所以他基本上就希望呢，所有的场景希望能免费。群演很低的价格，然后配套的东西比较完善，就是吃住行啊都方便。
4: 为了让前来村里拍戏的剧组省心又省力，滩底成立了专门的微短剧服务中心。除了可以协调茂名独具特色的取景地，解决器材租赁的问题，还能招募本地群演，安排食宿。这贴心的一站式服务让剧组实现了拎包入住。
2: 今天我们在拍摄青雾的现场，滩底村三农微短剧演员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全部到场了。
14: 那您是负责什么？
15: 我是负责编导。
14: 哦，就写剧本是吗？
15: 对，哎，怎么都走总打杂，打杂，
14: 什么都做，
15: 什么都做，
14: 是包括什么结账啊、联系啊，这些都要做的。
15: 对对对对，所有的剧组过来接待啊。
13: 这有剧的话，还得管那个编辑。
15: 对对对对对，
13: 滚着做。
14: 那您呢？
16: 我主要负责也是全部都是，我们不分什么的，有什么就做什么。
14: 哦，
13: 是这样。
14: 大家互相搭班是吧？互相搭台。
15: 那是我们的内幕总管。
14: 内幕是怎么个内幕？内务啊。
13: 内务总管。
15: 这普通话不普通。
4: 导演吴亚春，村里的人都亲切地喊他一声“春导”。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春导也有自己的得力伙伴，范小怡和梁秀敏就是他团队里的核心干将。
11: 滩底人物范小怡，解锁身份驻村编导。滩底人物梁秀敏，解锁身份剧组统筹。
13: 就是咱们四个人是常住在这儿，
15: 常住在这里。对，
13: 驻村就是一直住在这儿。那是平时只拍咱们村的这个短剧是吗？还是
15: 不一定？就是其实我们服务中心呢，就是落在滩底，但是我们辐射整个茂名地区的。我们这里成立了一个短剧服务中心嘛，我们是等于地接，就横店那边的地接，这就是你过来想要在高州或者茂名拍摄的话，需要什么场景啊，我们都会协助你们去拍。对，我们都很多剧过来。因为我们没回来茂名之前，我们自己在广州也有影视公司。
14: 哦，您原来就是做这个的？
15: 对对对。
14: 是因为是这里人所以才回来的吗？
15: 是的。
14: 哦，
15: 我跟孙导都是 吴亚春导演，
14: 春导，
15: 嗯，
14: 哦，你们原来就是做这一行的，

0: 对呀、
1: 啊。啊，原来在横店也拍过戏。
0: 对呀、
1: 啊。
0: 啊、
1: 嗯，所以就轻车熟路，其实是对。
0: 对，就是、啊、都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就是其实想要让家乡发展的更加好一点。对、
2: 嗯，
0: 我不是在这里滩底人，但是我是茂名人，我老家也在高州。
3: 嗯、那您在这儿就是咱们这个剧组回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0: 去年的四月份回来的，
3: 四月份的东西到现在一年还没到，
0: 没到哦。
3: 现在就是您回来，咱们这个剧组拍了多少部戏了？
0: 我们自己就拍了20几部戏，
3: 嗯、
0: 但是经我们手的都有很多部了，
3: 很多部。
0: 嗯，
3: 经您手的，我看现在是有200多部。
0: 对对。
4: 现在这里就是一些我们探底村微短剧接待的一些工作。
3: 嗯。
4: 大概10月份有13个剧组吧，大概11月份是最多的。
3: 哦，11月份。
4: 对，有些是写不下这里。
3: 13个剧组一起在这儿。
4: 没有，就是一个月内才会有13个来，有些是，他不一定全部都住在这里，他可能是，哎，路过，或者说我在这里取一个景，或者是来这里住一两晚，然后拍一些一部分场景，因为我们这里他不一定是给你。整一部剧都能全部拍完，他也可能说啊，我在这里拍大概几分钟的镜头，
3: 嗯、
4: 又到城市去，然后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这里就会有很多过路剧组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媒体的栏目组，
3: 嗯、
4: 对，他们会比如说有些关于乡村这题材的，他们都来采访。现在我们的目标啊，就是打造这个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所以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能够把。我们的服务中心的这种协拍服务能够提升到跟横店接轨，就是横店的模式啊，横店的服务，我们说这样啊。
5: 导演在没有要求看镜头的情况下不要看镜头，
6: 不要不要笑，给你台词你们自己去理解，不懂的然后问一下。
7: 42岁的农村妇女拍短剧是什么体验？这就是我，一个大省专业户。
8: 摊底人物王友香，解锁身份特约演员，
9: 他
10: 群众演员也是演员啦、啊、过把瘾呢，他会到时候有红包给的啦。
11: 乡里乡亲我爱你，看你爱你。
3: 那阿香姐姐，那您就从去年四月到现在，您拍了多少部戏了？
10: 那个我们村导很给力的，只要是他们这里来拍的，我估计都参加了。
3: 都参加了。
10: 对，你说记得多少，我就记不得那么多了。
12: 他都有，只要有群众演员，
10: 对，
3: 就都去。
10: 对。哪里需要哪里去，我都是这样子的。人家那么给力，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村来发展，你说是不是？那肯定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配合他们呢。是啊，不只是我还带动其他我们自己的村民。
1: 您演了这么多部，到现在还是群演吗？就没有给您一个什么女二号啊、女三号、啊、
10: 那个我们没想过，因为毕竟如果说演那些的话，自己也没有到那个高度，演技还不够。
1: 你演技
10: 我只能说，对，只能说瞎捣鼓要些。我们要群众演员，叫我们村里的阿姨大姐啊，那些奶奶级的都过来凑凑热闹。你说演那些，我们没办法的，我们毕竟不是科班出身，达不到那种高度啊。
13: 没有，他现在不是群演了，他现在是特约
3: 了。特约演员了吧。
1: 每一部戏里都是有台词的是吧？
10: 对，小小的有
6: 台词的，我们都会优先安排他。另外一个呢，他现在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责群众演员的一个召集人，就是群头、
1: 嗯、
6: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1: 啊，那您揣摩角色吗？平时？
10: 会吧，因为如果说真的要我演的话，提前一天会把剧本发过来，我会从头到尾看一遍。如果说我有台词的情况下，我就看一下我那个词儿，然后努力的记，试一下那种语气。
1: 哦、
10: 哎，
1: 那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角色？
10: 印象最深的那肯定是跟明星他们飙戏啊，就是虽然说也是个小配角，也有台词的，但是想跟那些明星演戏，人家一秒入戏的那种情绪又到位，带着走的超印象深刻。
3: 跟哪位明星飙戏？
10: 那个我们记得最开始有台词比较多的是那个《乡里乡亲我爱你》吧，那部剧是大制作，跟那个叫孟伟民，我记得我小时候都看过他那个《成龙怪婿》。
1: 啊，
10: 那里面对，他在戏里面演我的老公，
3: 对，
13: 我们俩搭戏，
10: 我们俩搭戏的，所以说很多镜头都是我跟着他，然后他在前面讲，我在

0: 跟在后面，就是这样，他带着我，然后我就觉得哇，
1: 嗯。
0: 因为近距离的接触嘛，就感觉哇，真的很好很好。天哪，真的是你吗？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是我，你怎么回来了？这几年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0: 我很好，就是一直想你。
3: 我也想你啊。
4: 其实也是剧组来了，给大家更广阔的空间和天地的，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有很多种方式，是吧？
0: 是啊，你要想啊，我是一个农民，突然说叫我去演戏，哦，你不开心吗？你不兴奋吗？我也可以过把明星瘾啊！谁说只能在电视看别人演，我自己也可以做啊。
4: 那你会回看自己演的吗？
0: 会呀，只要是拍了，人家也会发给我们看，只能说哎，有时候这个真的很好，有的这个地方做得不够好。下次要努力。
4: 所以您的演技提升了吗？
0: 对呀，要提升，不能给别人拖后腿呀。
5: 为了适应三农微短剧的拍摄需求，滩底村以影视化的标准改造了180栋农房，新建了2座摄影棚和15处实景拍摄点，婚俗广场、唐峰古驿站等场景在村中错落分布，一步一景都适合出镜。
4: 我们下一个，
6: 好，下一个点。
4: 哇，好多！
0: 它这里很多地方可以拍摄的，
4: 这个就是我们过来才搭建的一个拍摄场景。
6: 它这个也是按照那个就是唐朝的长安的那样的一个风格，打造了古典的一个舞台。
0: 开机也可以在这里，
4: 开
0: 机仪式可以，对，
7: 一场多用。
0: 是的。
8: 要山有山，要水有水，
0: 要进驻有进驻，是不要人有人，哎，就差他们团队过来就可以了。
4: 阿香姐是满满的幸福感哈。
0: 对的，是的。
9: 政府很给力，政府很重视短剧这一块，影视文化这一块。比如说我们要去高州拍那些场景啊，享太庙啊那些，政府是把他们的场地给谈下来，而且是免费的，不收钱的。就是我们短剧服务中心搞不定的，他政府
4: 就能出面。
9: 出面，对，
4: 就感觉是做影视剧这些东西，其实它需要一个人群，需要一个很大的团体。
9: 对，
4: 你回来之后，因为这里是从零开始的，你有没有感觉是这里就好像远离大部队了的感觉？
9: 哦，那倒是没有，我们是整个团体都在，现在我们当地都培养了很多摄影师，而且他们当地的居民。就是村民也非常的配合，像我们这一个阿香也是非常配合我们工作的，
4: 相当于你们在这儿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
9: 对对对开荒牛
4: 开荒牛。
5: 春岛，我刚在咱们工作室的一份资料里看到，每年有200多个机构会到咱们滩底村学习啊参观。
4: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咱们把经验都分享出去了，那不给自己创造了很多竞品吗？
10: 这个方面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们主要主打三农微短剧，那么其他的地方呢，他们可能没有我们的优势。为什么呢？高州是一个县级市，三农这个特点我觉得是我们全国来说高州是最具特色的。为什么我们不选霸总，不选都市剧，是吧？或者不选古装剧，我们没这种条件呢，基因没有。那横店不一样，横店本身它有那么多古代的场景，造了很多景，它做古装剧是没有人能超越它的，是吧？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这边就选择了这个三农微短剧这个赛道。那么既然我们做这个赛道，那政府跟我们一起去努力，然后我们也给了很多一些策划思路和创意，也开始跟政府一起联合去推出像这种三农微短剧的剧本征集大赛啦。因为要拍剧首先要有剧本，你没有剧本，大家都写都市的，你怎么可能到农村来拍呢？所以要
4: 语言环境和那个人物的交流方式都不一样哈，关注的点和在意的故事情节都是不一样的。
10: 是的，这所以就是它的逻辑可能甚至都有点不一样。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都市剧这种逻辑呢，它是爽剧的模式。
4: 那我们三农影视剧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10: 我觉得三农的又有这种人物的弧光，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是奋斗者，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是吧？我们总不能说啊，天天都等着天上掉馅饼哦。所以我们希望里面是有一个人物，正向的人物，还是要通过奋斗去争取，才能实现他的理想的这个东西的。就我们要提倡一种叫付出才有回报，但是里面又要有爽点，那里面还要有一个就是哦，有一个是反串的，或者是有一个是隐藏的，在背后帮他的人，
4: 出其不意
10: 的那种。对，比如说他可能是去帮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他是本身就很厉害的，最后在创业的路上，他帮助的那个人在暗地里又帮回他，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出来帮他一起去排除万难或扫清障碍，最后达到他的理想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一个人物故事，那就会更饱满，对，就不会说觉得就是很单一的那种情绪价值的这种去拉
4: 刺激吧，
10: 刺激的，对，大部分都是刺激，以后都不能再这样的无缘无故的去爱上一个人，
4: 不现实，
10: 对，不现实的，对，这太浮夸了，是吧？有很多东西他还是要回到现实。我们三农微短剧呢，可能会借着这一个时机能够冒出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地方能够一起去做这种三农微短剧，它并不是说一个竞品，因为毕竟成行成市嘛，我们说你总不能说只有你一家在拍这一种，大家都不看那也不行，最好就是他们也来一起拍，只是大家的故事不一样，关键就是说要把这个三农的这种类型把它能够推广出去，我们只是做一个带头吧，应该来说现在是带头，但我们也有压力，也要不断的去创新，也要平衡社会经济效益和我们的这种宣传效果，是吧？
4: 但我刚才还看到一个细节啊，您把所有的这个工作呀、对接都放得特别显眼的位置，您有一个获奖作品就放在角落里，
10: 是吧？那个是刚换下来的，因为放不下了这地方。之前就是我们有一部微短剧是五月份上线的，就参加了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的短剧单元吧，然后就拿了两个提名奖，一个是女主角提名，还有一个就是最佳导演提名，
4: 就是最后
10: 对
4: 没有获得那个
10: 这个提名已经不错了，他有差不多有1000多部作品在 PK， 他只能选一部获奖，所以我们能提名的我都觉得，因为我们毕竟那是一个比较小的片子，
4: 所以那会不会获奖也变成了下一步想要心里的要攀登的那么一个高峰呢？
10: 我们对，希望下一步吧，下一步还有机会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在创作中，对，陆续推出，然后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些认可，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关注吧，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去一起关注这个三农，支持这个乡村的发展，然后帮我们农民一起去卖这个农产品，
1: 这还是为了这个三农的发展。
10: 可能未来它会发展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短剧加电商，也就是说我不单纯的只拍这部剧给别人看，看完之后呢我还要卖货，为什么呢？我是三农微短剧，我一定是讲农村，农村一定有农产品，对不对？那我哪怕是一只鸡一个荔枝龙眼或者番薯这种像我们这些化橘红我们茂名很多特产，5棵树一条鱼嘛，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然后去引导一些观众能够去看到我们的地方的特色也支持我们地方的农业的发展，比如说哎呀他看到你这个荔枝，哇他还没吃过1000年的荔枝，是吧？你可能平时吃的荔枝你从来不会去想过这个荔枝是30年的还是300年还是1000年但是经过我们这部剧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还有1000年的荔枝树还能长那么多的荔枝，你要吃一颗那种感觉，这种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1: 对，
1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说文化赋能就这样子，品牌一样，品牌它不只是一个口号，它一定是有内容的，有故事的，
1: 对，
10: 才叫品牌，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一部剧里面去反映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要做的。

0: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村有荔枝。对，
1: 哦，
0: 只要是你们有荔枝季的时候过来，真的我请你们吃荔枝，很多种品种的摆在一起，你就可以清晰的看得到，原来这个荔枝品种长这样，细微的那个身上的那些刺不一样，吃的口感也不一样，对，各种品种都有。
1: 其实就是为了宣传家乡的荔
0: 对，
1: 枝。
0: 宣传我们荔枝，我们这里主要产业就是荔枝嘛，是吧？各种荔枝的深加工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我们。
2: 别看王友香在镜头前说得头头是道，他参与拍摄的初心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滩底村有着许多品种各异、风味不同的荔枝。而像阿香姐这样的乡村演员，在村里也早已不是个例。如今走在滩底的小路上，说不定迎面遇上的就是微短剧中让人眼熟的老面孔。
3: 哎，这个阿姨也是明星群演的吗？
4: 啊，对，我们是
3: 对对
4: 群演，
3: 对，
4: 是
3: 群
4: 演，
3: 群演吗？这个，
5: 我是群演，
3: 很骄傲的，真的，我认得他，
2: 为了手把手的教乡亲们演戏，滩底微短剧服务中心开设了演员培训班。每周六下午3点到5点准时授课，
6: 喜不喜欢演戏？
2: 激活了大家的文艺细胞。
1: 这种培训你们来过多少次？
7: 来好多次，
1: 来好多次，
7: 次次都来，
1: 次次都来啊！
7: 是啊，每次都来呀。
8: 大家好，我来自深圳，我是隔壁村的女儿，嫁到深圳去的。然后我那天来这里玩，我就听到我朋友说你们这里开演员培训班。我就想着吧，反正也是有空，就过来。万一角色合适，我可以参演一下。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对吧？我叫做何闪亮，闪亮登场就是我。
9: 大家好，我叫谭子龙。
2: 越来越多揣着演员梦想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滩底，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盼着能从这片乡土片场起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0: 其实呢，像滩底这边火了之后呢，你像茂名市区的、高州的，还有那个电白那边的，他都会说，哎，这边有没有试拍啊等等，都想来参与一下的。我们前段时间是有同时是2-3个剧组在拍，那样的话就需求那个群众演员的数量就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压力就会有一点大，因为他每天需要很多群众演员，最多的一个他需要30多个一天，那么另外一个主要10来个，这样加起来好几十人，那么组织起来的话就会有点手忙脚乱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这边毕竟跟横店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横店那边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员工会的这样的制度，它已经有很庞大的一个储备。但是呢，我们这边也慢慢的就像横店那样的模式，也要建立我们滩底的一个演员的这样的工会制度。
11: 所以我们滩底村也准备要成立演员工会。成立演员工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保障两方面，一，保障他们的工资。剧组有时候怕会拖欠跑路啦之类的，我们要保障他，我们来兜底。第二个呢，就是保障剧组，比如说这个演员不会说，演到一半他又耍脾气走了，就是等于说双方保障，能够让剧组放心，也让演员放心，我们服务中心来去做这个保障。所以接下来今年我们就准备要把他们全部纳统，就是成为演员库。年龄分类，他的性别，他的特点特长分类。
2: 其实我有点好奇哈，春导，您这么费劲来搭好这个台子，咱们最终的目的不只是拍微短剧这么简单吧？
12: 我们现在就要是呈现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啊，也是百千万工程现在也在不断的推这个乡村的发展，所以我们也是文化赋能。我们也是相当于返乡创业吧，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微短剧去带出我们家乡的这些美丽的风景，我们的美食特产啊，特别是农产品，他们很需要曝光，或者是需要让人家了解到你这里有什么特色的东西，然后他们会过来这里玩啊，过来这里买东西，所以像包括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力守初心啊，力线千年宴这些剧， 他们都带动了一些当地的消费，他们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平时出行啊，然后在这里也带动了一些这种宣传，因为有明星嘛，有明星效应。
4: 嗯，
12: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剧照啊，
4: 嗯，
12: 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村民的家里去拍摄，啊，就天然的片场。像现在的很多短剧，他们大部分都是拍室内，在房间啊、酒店、大堂啊，或者是这种办公室，去完成它的剧情。但我们三农题材大部分是乡村、农村，那可能就是在山间田野、树林，啊，在这个村屋，是吧？就是所以这个场景，我觉得就是很天然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比较喜欢像城市里人周末，他会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或者带着公司的员工一起到农村去团建啊，去放松啊，去游玩啊。这些其实未来应该滩底村还是可以形成一个叫什么呢，旅游打卡。就比如说哪个场景是这个明星啊，哪个演员在这里拍过戏，有可能现在他还没是很火，那万一有一天他爆火了，那你这个村就跟着爆火。目前我们已经培养了这个村里面就大概有100多个就已经训练过的群演，然后有300多个有参与过我们的拍摄的，所以呢村民呢都已经慢慢的接受了这种拍摄。
2: 滩底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业态布局也越发完善。
5: 滩底人物钟东超解锁身份乡村 CEO。
6: 目前呢就是整个滩底村呢，整村管理运营呢目前都是我们国企在管理操作，包括呢像各种各样的业态，有那个游船，山林民宿，有这个文化中心特产区，还有我们的特色的小吃，那个豆腐花，柠檬茶、奶茶，包括咖啡，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业态，包括呢我们楼上还有会议室。现在呢我们茂名高中市委市政府跟下面的镇党委在准备建那个微短剧中心大楼，准备建3层，让他们有一个更完善、更舒适，以及呢更好的环境去服务来高来茂拍摄的剧组团队。这样子
13: 现在我们只有室外的景，咱们再搭一个室内的景，
6: 对，
13: 到时候抠绿幕什么之类的都能搞定了，
6: 是
13: 吧？
6: 是是是是是，当你们明年过来的时候，微短剧大楼应该就可以
13: 启用了。
6: 对，
4: 启用了。哎呦，
2: 我看到咱们广场上最显眼的墙上画着5个字，
13: 滩底且留下。我们能留下什么呢？
6: 就是你人来过一个地方，第一，这个地方它的景点特色在你心中留下什么？第二，这个地方值不值得你去留下？等你呢了解整个村的景点特色产业之后，或者说你体验过之后，这个滩底且留下是一个很有意境的一句话。
13: 明白了，它是双向的。
6: 对，
13: 就是滩底在你心里留下了什么。
6: 对，
13: 或者你要不要自己留在滩底，是这意思吧？
6: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家呢可以双向选择的，
13: 应该说双向奔赴。
6: 我的家乡高州是一个千年古郡，那么有历史、有文化，还有冼夫人这么出名的人物，
12: 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我们也为家乡出点力。
14: 你去到滩底每个角落，好像他都很用心来雕刻那个乡村，所以他就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个味道就出来。
0: 这就是天然的片场，随便取景哪里都可以，鱼塘有鱼塘，别墅也别墅，山间小路有山间小路，马场有马场。
2: 滩底且留下，留下了故事，留下了梦想，也留下了一个乡村在新时代寻找自我闪闪发光的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跟着韩晓和路飞两位记者走进了广东高州的滩底村，这一路有千年古荔枝林的清香，有村民们对着镜头念台词的欢声，也有吴亚春和他的团队为光影奔忙的身影。滩底人把日子过成了剧本，把土地演成了舞台。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这条路，他们走得踏实，也走得热闹。愿滩底人的日子像枝头的荔枝一样红红火火，甜甜蜜蜜，一颗比一颗饱满，一年比一年更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老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可是呢，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姜那股冲鼻子的辣味儿。哎，您别急着摇头，今天呢就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吴向红，他要教咱们用醋加蜂蜜炮制姜，还要教咱们像肉一样酥烂的莱芜炒鸡，同时呢还有一款紫苏桃子姜。不管您是怕辣怕冲，还是单纯觉得姜难吃，哎，总有一款适合您。
2: 现在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咱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爱吃姜的人，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冲了，所以今天也算是三位朋友给我用了各种方法来哄着我吃姜哈，
3: 想让你跟姜和解一下
2: 和解一下，
4: 你可以尝一尝，
2: 尝试一下是吧？
4: 对对对、
2: 啊、这面前是三种料理对不对？
4: 对，
2: 这个叫
3: 醋泡姜，
4: 醋泡姜，
2: 醋泡姜，这个是
3: 豆豉姜，
2: 豆豉姜，
5: 姜汁折头，
2: 这个是要浇姜汁儿，
3: 先从淡的开始，
2: 对，
3: 由浅入深，
2: 对，这个淡是吗？
3: 对，这样才好吃，
2: 好香啊，这口感
4: 脆，
2: 特别适合夏天。
3: 你第二个应该吃豆豉姜、
2: 啊、是吗？
3: 味道咱们由浅入深，
2: 我还以为这个是最深的，
4: 是颜色深，它不是味
3: 道，不不不，待会儿我再给你，
2: 味道不深是吗？
3: 豆豉姜为什么它淡一点呢？它里边有豆豉的味道，把姜的味道去遮掩了一下，是吧？
2: 它就是咸辣，
4: 这你能接受吗？
3: 豆豉的香味是很好的，还不错吧？
2: 很香。
3: 哎，最后你再吃醋泡姜，
2: 这个我是见过的，家里天天见，真的，我得吃一个泡的足足的，
5: 我来一大，
2: 就是这个味儿，
3: 就是这个味儿，
2: 上头啊，整个直达天灵盖，这个辣味儿，真的，顺着鼻腔就上去了。
3: 是的，
2: 这个醋泡姜，我觉得家里老人经常做。吃完身体会热乎乎的，
4: 暖和
2: 暖和。这个是哪位老师带来的？吴老师，吴老师爱吃姜吗？
4: 爱呀，
2: 特别爱吃，
4: 不说最爱吧，但是很爱。我觉得姜，小叔你应该从今天即刻开始，
2: 是吗？
4: 慢慢的学会了跟姜和解。哦，
2: 为什么呢？它能带来什么好处？除了暖身以外，
4: 除了暖以外，它好处特别特别多。尤其是现在天慢慢就暖和了，到了夏天的这个季节，我们讲冬吃萝卜夏吃姜，
3: 是，
4: 所以这个姜是一定要吃的。咱们就拿这个醋泡姜举例吧。我吃了醋泡姜已经有十几年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个首届的国医大师陆志镇陆老先生也一直就坚持吃，就是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是将近90岁了，这个然后他呢体检的这个身体的指标40多岁，除了他一直坚持的这个好的养生习惯以外，就这个早上起来吃这个醋泡姜对他带来是好处很多的。然后我就开始学着尝试着开始做和吃这个醋泡姜，后来就发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说这个初夏刚开始生阳的时候，吃这个醋泡姜好处比平时要更多一点。首先我们讲就是夏天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贪凉，那可能进去寒的东西比较多，那姜的暖和温它就可以起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呢，姜更多的是生阳明经的这个阳气，就是胃经的阳气。我们胃经是7点到9点运作，到后面9点到11点呢是脾经运作。我们的脾胃，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早上起来，比方说我们早上起来，觉得没有胃口，
2: 对，
4: 肚子有点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醋泡姜它就可以开胃。可以行脾，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让你的这个就整体的这个阳气就升上来，它可以提神。还有就是这个生吃姜，它是这个 姜辣素的含量是多。现在研究就说这个姜辣素还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的敏感性的话，那么对我们消化食物，对我们人体的整个机能是特别好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一定要给校书，给各位朋友要推一推这个醋泡姜。
2: 因为我家里面老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醋泡姜，但是他们泡出来的呢，就是颜色会很深，包括那个醋的颜色都把这个姜泡成黑黑的一片一片的。所以我想说您的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醋和姜之间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酸或者特别辣，他们俩不抢，非常和谐，这是怎么做的？
4: 首先要讲，就是你说颜色深，我自己觉得可能跟选的这个醋是有关系的。有的醋它本身颜色就深，那我选的这个是米醋，米醋的话相对比较柔和，而且它比较养人。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用普通的姜，菜姜，然后呢给它洗净了，给它切成就这样钢镚儿这么厚度的一个片。然后呢，用一少一点点的盐，然后用高度的白酒，然后呢，就给它就有点像沙一样的，然后都给它，在冰箱冷藏大概12个小时，让它杀水，它第二天会出很多水，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做完了以后就会比较脆一点，
2: 对，就像东北人做那个腌黄瓜一样，
4: 它就会有点脆，然后把那个水都倒掉以后。就后面就简单了，然后找一个干净的玻璃容器，就是没有水没有油的，然后把那姜一层一层码下去以后，最终呢，就是我呢因为喜欢追求口感好吃一点，就跟小叔说是这样，所以会在上面封一点点的蜂蜜。
2: 我就说怎么有甜味儿，
4: 是吧？
2: 我觉得它配一碗白粥，在早上起来，其实它完全可以替代我那一杯咖啡。因为它吃完之后你就觉得提神醒脑
4: 暖，然后精神
2: 振奋了，你看我觉得整个胃也被叫醒，大脑也被叫醒了，
4: 是的，
2: 特别好。但是你为什么要用醋泡
4: 姜？是生发的，是新的，那醋是酸的，是收敛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把那个就是说它那个解表的作用给它减弱，
2: 拉一拉，
4: 我们温中的力量就给它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醋能激发它的姜辣素能更多的释放出来，所以就这样的话呢，它们这样的一收一放，一阴一阳，再加上我们的甜的蜂蜜来柔和，那么让它很和谐的摆在你的餐桌上，尤其是早上起来吃，在我们胃经运作的时候吃，这样的话我们和胃行脾功效就更好一点。
2: 哎呦，这第一道菜就颠覆了我对姜的看法，我现在整个嗓子都开了，我觉得也能达到开嗓的效果，这个太好了。但是刚才这个豆豉姜，您说您是第一次见对吧？
4: 对，
2: 我更是第一次见。甄大厨见过吗？
6: 我也是第一次，
2: 也是第一次吃。这个做法是，
7: 这是一个湖南的小菜儿，在湖南当地呢就比较流行，因为他们当地就拿它当成一个早餐的小咸菜来吃。这个做法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把姜切成片儿，这个它有的时候切的还是块儿，先把这个姜切好了，一点盐一点点糖去把它抓拌均匀了，抓拌均匀晾一晾，晾它个2-3个小时，我还加了一点蒜片，但是这里边你看不到，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辣椒，辣椒呢主要是取它里面那个维 C， 去防止这个亚硝酸盐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释放，那个辣椒的味道呢也符合湖南人喜欢的那个味道，但我这个放的很少，
2: 对，我都看不到辣椒，
7: 对，因为当地人来说这个辣椒放的挺多的，它是基本上能占到1/4的量，因为他喜欢吃辣。然后呢我们把姜一层，豆豉一层，辣椒一层，蒜一层，然后再来姜一层，反复叠，
4: 就码上去的是吗？
7: 对，码完之后放在那儿，然后15天到20天吧，我们开始就取着吃，一次可以多腌一点，腌一大坛子都可以，吃俩月都没事。
4: 哎，这可以尝试一下。
2: 但是吴老师，你看它这里面又是姜，又是蒜，又是辣，这么多辛辣的食物，我们吃下去是可
4: 以
2: 的吗？
4: 所以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跟它当地来讲，它相对比较潮湿。
7: 是。
4: 还有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像这一类的小吃，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它作为小菜，它吃不了多少。因为它咸口嘛，它吃不了多少。现在都是我们讲控辣，就它不会吃很多。第二一个的话，豆豉在中医讲它是解表的。我们生姜也是解表的。那么豆豉姜加一起，那 么比方说我们在夏天感冒初期有一点怕冷，然后胃口不好的时候，我们用它来做小菜，再喝点热乎乎的好消化的粥啊，或者说面汤啊，我觉得就很好。
2: 也就是说其实豆豉它本身
4: 就
2: 有
4: 解
2: 表
4: 的功效。对对对，
2: 一加一大于二了。
7: 对，而且你看我搬到咱们北方来说，我把它辣椒就放了一点点，
2: 对，
7: 蒜呢也放了少量的，
4: 因地制宜，
7: 没错，
2: 可以改良，
7: 因为咱们不太习惯那么辣。但是这个姜这么吃就口感它有点肉头头的感觉，
2: 对，
7: 是吧？然后软软的，而且你吃不到那么重的姜辣醋的味道，它被豆豉的味道呢就可以遮盖了很多。
4: 我觉得我可以申请，待会你剩下的我都带走。
7: 可以可以可以，
2: 完全可以。但是这两个姜是一种姜吗？醋泡姜和豆豉姜
7: 也是菜姜，
2: 也是菜姜。那我觉得甄大厨带的这个姜肯定不是菜姜，因为我觉得颜色差别好大。
6: 就普通的北方姜，
2: 那就还是菜姜。
7: 这还是菜姜。
2: 您带的这一道推荐理由是？
6: 我在姜汁海蜇呢，切完花刀以后，码好这个咱们所需要的形状之后，放上姜米，搁上老醋。那么这个姜呢，在这里边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去腥、提鲜的作用。
2: 是，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因为我们吃海鲜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弄一个姜醋汁儿，好像就能够把这个鲜味儿给提起来。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7: 其实方法很多，你蒸鱼的时候，姜切片儿，码在鱼身上，码一排。你这一蒸，这姜汁一加热，顺着这个热气就下到鱼身上了，就很好的起到了这个去腥的作用。到时候你在出锅的时候，往那个吃蒸鱼池往上一淋，就起火了。这也是最简单的用法。包括还有像我家爱用，就是粤菜里最爱用的是这个姜的一个小蘸料。把姜呢给它切成，也是切成小碎末就可以。切碎了之后，我2:1的配点小葱，两份的姜，一份的小葱，加点盐把它拌一拌。烧点热的花生油往上一浇，你吃什么都可以，吃鱼、吃蟹、吃虾，都可以用。
2: 这就是传说中的拌鞋底子都香，
7: 尽量不拌。
6: 还有一个，咱们的酱汁桂鱼、酱汁黄河大鲤鱼，你看水产品，那一开始的一勺的浓酱汁，要和黄酒和白糖炒在一起，原着炒出香味，再靠我这鱼把酱香的浓郁的汁全靠到鲤鱼或者桂鱼里头，完了，最后要掸姜米的，
2: 又有姜汁又有姜米，
7: 包括西湖醋鱼也是吧？
6: 对，西湖醋鱼也是必须掸姜米。
2: 其实说到姜的一个美味哈，我在福建吃过一个菜叫姜母鸭，然后我去吃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因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以为是发明这一道鸭子的吃法的人叫姜母。
4: 你看你跟我理解更不一样，我是以为是这个姜和母鸭，
2: 这是我第二阶段的理解。然后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它是姜母和
7: 鸭，
2: 是吗？它这个断句是不一样的，
6: 实际是老姜和鸭。
2: 所以姜母就是老姜，是吗？
7: 姜母啊，它是指的3年以上的老姜。姜母呢，它因为这个时间够长啊，它里面的这个姜汁味道就很浓，但是它膳食纤维很粗。但做这个姜母鸭的时候呢，它讲究什么？要用香油来炒，首先是香油炒红面番鸭。红面番鸭去炒了之后，炒出这个香味之后，加大量的姜，然后再加米酒。为什么你看要加米酒？米酒里边自带甜，米酒它发酵之后它自带那个
2: 甜，又
7: 有糖分在里面，所以它组合之后再去煮，鸭是腥味比较重的，靠大量的姜去压制鸭的这个腥味，同时激发它的那个鲜味出来。这个菜最后成就之后，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有种，这个姜你一点都不讨厌。
2: 是，
7: 这是福建的一个泉州很有名的一个传统菜。
2: 福建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跟它当地的气候有关系？它需要这样的一道菜，一道就是有点类似于食疗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排湿气啊。
4: 更何况呢，它搭的是这鸭子，
2: 对，
4: 这鸭子它本身来讲，它也是寒性的。我们中医也好，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也好，都是讲阴阳的，
7: 没错，
4: 我们要阴阳平衡，那这道菜就特别能体现补阴和补阳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明代的一家实际上还蛮有名的，叫张景岳的，他在他的这个古籍当中就讲到怎么补阴阳，我们现在临床上也一直在用，他就讲善补阳者要从阴中求阳，就说它一定是就不能光补阳，光是热烧的这肯定不行，阳得阴助，生化无穷，就等于说我有不同的物质基础，那么善补阴者，那么必要从阳中求阴，阴得阳生，全源不竭。就说 我阴阳互生互长，互生互长。那这道菜里头就特别体现我们的老姜母，那么起生阳补阳的作用。那怕它太过，那么我们用它的这个鸭子的这个养阴的这个寒性的，那么来帮助它，不让它过，然后呢，让它有物质基础，让它生的过程当中有足够的物质提升它，让它一起成长。那么从这个我们这只鸭子，我们养阴润燥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过于寒性，那么也不利于人体的吸收和转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用阳来生它，让它这个寒不至于太过，那么我们的阴也能补足了。所以就这个，我觉得阴阳的这道菜里头体现的一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2: 哇，真的是满满的都是智慧。您今天推荐一道跟姜相关的热菜，您推荐哪一道
7: 热菜啊？今天就是突然间我是就是聊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么一个很有名的热菜，就是在山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很有名的炒鸡，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的炒鸡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这里边啊姜是跟鸡基本上

0: 去皮，嗯，它皮很嫩，嗯，直接咱们就切片儿就行了。这边咱们把锅烧热啊，嗯，来点油，直接把这个姜就下到锅里边啊。其实说是炒姜啊，嗯，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煎。啊，
1: 因为大片儿嘛。
0: 大片儿，不用管它。嗯。就是放在这儿，开成小火煎的目的啊，是为了把这个姜啊从嫩姜的状态煎到稍微有点干的状态，稍微失水一点。哦。这样待会儿我们吃这个姜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那个姜的辣味会降低，还是会降那个辣的口感，嗯，而且吃起来就会香。所以这块咱们就慢慢煎着它，也不用管它，因为水分很大。嗯，这边咱们把鸡来处理一下哈。
1: 好，
0: 今天咱们用的还是一只紫鸡，紫姜配紫鸡，为了口感更嫩。鸡呢，咱们就直接先剁成块哈。嗯。再来一刀。来，这边我们把这鸡肉处理一下啊。嗯。鸡肉呢，我们这个直接就给它加一点这个盐，多加一点两勺。白酒。啊、哦。然后抓，用盐的这种摩擦，增大摩擦的作用，把鸡肉表皮的一些，比如你刚才我们剁的刀口上会有点血污啊，哦、一些腥味物质，把它给抓下来。嗯。用白酒而不用其他的酒，白酒的挥发性很好，嗯、快速就可以带出去一些腥味。啊、哦。抓个两分钟左右呢，咱们就拿清水把它去洗一下。来，你看。这样抓洗，这就快速的就把这个一部分的腥味和血水给洗掉了，
1: 把水蘸掉，
0: 把水蘸干，嗯，就是这一步。这会儿来咱看看姜啊，嗯，这个姜呢也炸得差不多了啊，嗯，你看，基本上都是出现这种小焦边的状态了，就已经够火候了哈。这时候我们把这姜啊给它取出来，先把它取出来，哦，放在这盘里啊，
1: 好。
0: 直接用这姜油啊，开火，先放点香料。嗯，咱们直接这个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这四样先下。嗯，稍微的去出一个香味儿。嗯，鸡肉下锅。啊，炒鸡炒鸡嘛，
1: 对，
0: 必须得炒。
1: 哎呀，哎，好香啊！
0: 香吧？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用一点白酒。
1: 好。
0: 还是用白酒在里边起到去腥的作用啊，嗯，这个时候顺着锅边走啊。嗯。

0: 咱们可以把香叶和白芷进去了。
1: 嗯，
0: 这两个不扛火，一份的黄酱，一份的甜酱。
1: 好，
0: 黄酱是要的它的豆酱香气，它是豆发酵的嘛。
1: 对。
0: 然后面酱要的是它的这个面豉香气，
1: 嗯，
0: 而且它是甜丝丝的。
1: 对，
0: 咱们姜也可以回炉了。来，我们这时候来上两刀大葱，多炒一会儿，炒透，让它的味道都往一块融合。
1: 嗯，
0: 来点生抽酱油，再加点豉香、黄酒，稍微多一点。
1: 也是顺着锅边儿，
0: 顺着锅边
1: 淋一圈。
0: 最后咱们得稍微再炖一下它。
1: 好，
0: 加点水，水的量没有没过食材哈。
1: 嗯，
0: 就这样。
1: 哎呀，太香了。
0: 来，补点老抽，关小火，咱们盖上盖子。
1: 嗯，炖一下，
0: 十分钟。这个汤汁呢也收的比较黏了，这会儿我们接着开大火，再收一收哈，补一点盐啊。
1: 好。
0: 然后把咱这个小青红椒、蒜，这会儿进去，让它味道飘到上边。
1: 好。
0: 炒一炒，入锅炒，出锅还得炒。
1: 嗯。
0: 最后还要一样东西，就是香油。哦、走你，关火，咱们出锅喽！
1: 哎呀，
0: 嚯！
1: 哎呦，
0: 杠尖一看。

0: 就是看谁手快，看谁手快，
1: 快下手，
2: 快来郑大厨，
3: 来，我先来片姜，
0: 对，来片姜，来块鸡，
2: 嚯，哎呀，太香了。
3: 其实这姜的口感像吃肉的感觉，吃肉的感觉
2: 是。
3: 把紫姜给煸的水气出去以后，用这姜油这块，这叫什么呢？从头到尾贯穿一线的原汁原味。
2: 是。
3: 那么这鸡呢，不过油不焯水，直接沾干水以后，直接用这姜去煸炒，这很重要。你焯过水，鸡的味道会流失。
4: 对。
3: 不焯水，直接煸炒的话，它直接就是蛋白质凝固，它的。

0: 营养和味道不外溢。这做这时候，也就是范大厨呢，把这事情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我感觉这道菜叫什么呢？原汁收泡。
1: 嗯，
0: 原汁原味，把紫姜运用到了一个我没见过的极致。
1: 是，
0: 嗯，非常好。
2: 嗯，咱们紫姜除了这个独创的，还有没有其他紫姜的这吃法啊？
0: 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奉献一道，就是用紫姜切成细丝和里脊丝，实际呢是一种滑炒的手法，紫姜炒里脊丝。嗯，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这个。
3: 那我还想提前问一下啊，那范大厨他是为了让我这个不爱吃姜的人爱上这道菜，所以把这个姜的这个主要的那个辛辣的味道去掉了一些，掩盖了一些。
0: 嗯，
3: 那甄大厨您呢？您这个紫姜丝炒里脊丝是要突出这个姜的味道，还是要掩盖掉它的姜的味道？
0: 必须要突出这个紫姜的味道。
3: 哎，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0: 它是这道菜的特点。这个姜是煸了的，咱把它煸的更浓缩。刚才吃的是一种肉头还带梗头的感觉，就因为它煸了。
3: 嗯，
0: 这是煸过的姜，那个是切完之后我也给腌的，用盐的渗透压先把这个紫姜的水杀出来。
3: 嗯，
0: 杀出来蒜了之后，它的口感呢也爽脆，肉丝呢也是滑嫩，但是它们搁在一起之后，它的也是别有一种风味的。
3: 哎呦，
0: 别有一种风味。
3: 我们也期待一下。
0: 姜丝是黄的，肉丝是白的。
4: 哎，勾起你的馋虫没有？
3: 没错。
2: 也许不爱吃姜的人一看这道菜，哇，首先是好看，然后呢一尝也很好吃。
0: 争取我做的比我描绘的更好。
3: 一定一定一定。
1: 好，那咱们动手吧，甄大厨。
0: 开始。你看这个紫姜是很嫩的，而且很漂亮。
3: 是，
0: 很漂亮。我要轻轻的把这个外边的这嫩皮我也要打下去的。
3: 这一刮你看它这个姜汁就出来了。
0: 对，这个是一种方法，这个效果也是一种方法
3: 啊。
0: 对，
3: 我看见我爸爸在家就是拿筷子打皮。
0: 这个它的缝隙的地方它都能给打掉，直接切丝。
3: 这个姜丝和肉丝的大小得要
0: 对粗细要均匀，粗细一定均匀。
3: 对，
0: 像咱们粗的火柴棍一样。
3: 嗯，
0: 第一步先把盐先腌上它。
3: 嗯，
0: 腌上它呢，让姜呢充分的出水。
3: 嗯，
0: 哎，把这个原有的这个多余的水分杀出来。
3: 对，
0: 已经出来了。
3: 对，已经出水了。这道菜我们用的是里脊肉，但是里脊肉虽然嫩啊，但是它炒起来很容易就干柴。
0: 那是没上浆挂糊，咱们上浆挂糊呢是给原材料要附着上一层保护层。把它应有的水分保持住。通过我们适当的油温火候处理完了以后，它就是软嫩鲜滑的。
3: 哦，
0: 为什么要蘸一下水不直接切？黏的。
3: 哦，
0: 黏的时候它要沾手它就沾刀。我们切呢，看不要着急，把手摁住。摁住，我这叫什么呢？叫下出片。
3: 哇，这太专业了。哇，这太专业了。
0: 这就是片子咱出里脊丝。看这么一个过程。
3: 非常匀称。
0: 对，这样呢要掸上水，完了直接在这儿推拉切。一推一拉，而且我的刀是在这样在做。如果说你直接切的话，它有切不断的地方，它会连刀。
3: 对，推的时候切的是下半部分，拉的时候切的是上半部分。
0: 对，
3: 所以上下上下。
0: 这腕子它是有一个动的过程。这不过看，
3: 特别均匀，
0: 每根肉丝。每根肉丝就
3: 身材都非常好，
0: 就这么切出来的。你看刚才我切完了肉丝以后放在哪里了？放在水里了。肉丝泡开以后，一是把血水泡出去。把血水泡出去。
3: 对，
0: 炒出来呢颜色是白的，洁白的。如果你不泡出去，炒出来发红。颜色不透亮。把肉丝多余的水分也是吸掉，斩掉。水分过多以后它会脱糊，
3: 粘不住了。
0: 对，粘不住。这样呢基本斩干了。先腌制入味。盐。对，这个盐啊抓得很重要。这片盐抓的一是麻底味儿，再一个它越抓越黏。你看这肉丝会越抓越黏，越抓越黏。好，下一步蛋清。
3: 蛋清。
0: 把这蛋清一定要打滋润，打润水淀粉。
3: 这量可不少。
0: 对对，用水淀粉。
3: 哎呀，
0: 这淀粉和鸡蛋也就都
3: 放进去了。
0: 刚才腌过了吧？
3: 嗯，
0: 是不是出水了？
3: 是。
0: 好，这样，
3: 这个汁儿，
0: 汁儿，我放进一半，那这一半就不要了。
3: 好，留下。
0: 鸡汤，
3: 嗯，
0: 加一点糖，只有它的微微辣，柔和一下滋味。之前泡好的水淀粉，
3: 嗯，
0: 这也不能用干淀粉。
3: 哦。
0: 哎，下一步点火，
3: 开炒，
0: 烧油。那我的油温烧到什么样？2到3成热。把锅要烧热它，
3: 嗯，
0: 为的是不扒锅，
3: 嗯，
0: 叫热烧凉油，这样的油温下去是比较合适的。下去的时候要一点点下，不要着急啊。
3: 哦，不是不能一次倒下去。
0: 对，不要着急，你看，把这个辅料的姜丝一块儿，啊，和肉丝也划这么一下啊。
3: 嗯，
0: 现在可以出勺了啊！
3: 好，把它沥一下油。
0: 对，把咱们切的眉目葱花，
3: 嗯，
0: 放在里头略略的呛一下锅啊。
3: 好，
0: 直接把汁握在里头。
3: 嗯，
0: 哎，我们行业术语呢就是握汁。
3: 哎呦，这糊挂的真好，它既不散也不坨，
0: 既滑又嫩。
3: 对，好，这样就好了。
0: 对，熟了已经。

0: 淡妆浓抹总相宜，是不是、啊、
1: 对， 对，这个词用得好，
0: 放到一起真的非常的就是能让你口感上口味上做个改变。
2: 这是一原汁原味收烤烧的菜，嗯，这是一个旺火速成的滑炒菜，
0: 没错，
2: 它是两个烹调，两种烹调方法，
0: 很清爽、好像很开胃，虽然它是一道肉菜，
2: 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辛辣，
0: 没有辛辣，感觉不到辛辣，包括甚至我吃这个姜在里面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像芹菜丝的那种感觉了，
1: 就是已经感觉不到姜
0: 了，没有姜的感觉了，
3: 没有那种感
1: 觉，对，就是一个配菜、你如果这么看的话，你可能会认为是一个笋丝炒肉，
0: 笋丝，对，没错，
1: 吃的话呢会有姜味儿，但是你那个姜味儿那个淡化感觉呢，你也不会想到说是放了那么多的姜，所以这个就是很巧，
0: 非常巧、确实是，给您点赞，
2: 来您太棒了，太
0: 棒了，
1: 来碗米饭，辛苦来碗米饭。
0: 我们的甜品上桌了，
1: 还挺丰富的、
0: 还挺丰富的、你看各种状态的都有，
1: 对，
3: 这个就是姜枣茶，肯定大家都很熟悉、再往那边这个根类的就是半糊糊这状态的姜汁藕粉羹啊，
1: 怪不得颜色我说是这样，因为藕粉应该是透明的那种，
3: 对、这个就是南方比较小众一点的夏天的一个小甜品，
1: 对，
3: 就是叫紫苏桃子姜，
1: 对，这个是湖南一带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甜品吧，应该算是、
0: 看到甜品就觉得人生太美好了，在这样一个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给生活带来点甜头、那我们先喝一点姜枣茶
1: 可以
0: 好不好、先暖暖身子，
1: 暖暖、这个姜味儿，
2: 哎呀太爽了，
3: 很有味道吧，
2: 对，到这儿、到这儿以后到喉咙这儿，
3: 咱们现在喝的这杯姜枣茶呢、比例是1:1的、就是一份的枣一份的姜，那么用的是生姜，用的这样的比例呢是比较平和，我们是用的生姜来温胃阳，那么胃好了以后我们吸收就好，大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药食两用的一个、它主要的功效是养血，那么我们用它1:1呢，让它起到一个比较平和又温然后又养还不容易上火，那如果说这个人胃寒比较足，但我又想补呢，我们就两份的姜一份的枣，那如果说这个人我想长期喝，本身还是虚为主的，又不想让补的这个补了以后比较腻，说在胃里堵的走不了，那么我们呢就是用两份的枣一份的姜，或者三份的枣、一份的姜，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养为主，还让养的这分不要在我们中焦堵着，让它有通路通出去，通到我们全身、把这个血分送到全身，通过这个阳输送过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姜枣茶对于我们夏天贪凉空调待着身体比较有寒的这种状况下，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同的配比来喝、我觉得这份甜品还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的。
0: 那我们来尝这个姜汁藕粉羹吧，因为它是热的，
3: 热的，这个呢里头还隐藏了一个食材或者是我们的药材，是陈皮、
0: 我还正准备说您别告诉大家，我们尝一尝看看能不能尝出来，
1: 陈皮很容易尝出来，
0: 咱们尝一尝先
1: 可以啊，
3: 对，
0: 姜味很重，
3: 对的，
0: 哎，这个姜味很重，
1: 姜的味道把那个
0: 陈皮的味道
1: 全都盖掉了，
0: 都盖掉了、
3: 它因为陈皮含的很少，
1: 很后边了，很靠后了，
3: 我觉得就是这个甜品或者是说我们说这杯羹肯定还是在我们这个时候突出它的温，那么主要的功效它还是一个温胃，化痰，
0: 还可以化痰，
3: 还可以化痰，因为这个我们中焦好了以后，中间这一段它温了以后，我们在配合这个陈皮它的这个化痰的这个功效、那么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季感冒、然后到了后期感冒已经好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痰嗽一嗽觉得还有一些这个整个的嗓子觉得不利索、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选择甜品的角度或者说这个餐后来调理的这个角度，我们选这杯羹也很简单，藕粉一冲，但是冲呢就是用陈皮水来冲，
0: 是泡的陈皮水，
1: 泡的陈皮水
3: 就是陈皮煮嘛、你煮了不就是开，就是你开水嘛，本来不用开水冲藕粉，
1: 水里放点陈皮，
3: 对，我们就用陈皮水来冲，一般来讲一人份大概就是2到3克， 大概那一朵陈皮后的三分之一，
1: 啊，
3: 大概
1: 就是三到五克的样子，
0: 那就一片，
3: 一片嘛，一片大概就是就那么一片就，对对，就那样的一片，
1: 嗯，多放点其实也没事吧，
3: 多放点也没事。
1: 像我就是特爱喜欢，
0: 我也是
3: 特别喜欢那老陈皮的味道，
1: 对，因为陈皮的，我觉得它不仅就是它不仅说是这个温中啊，而且陈皮还有很好的一个开胃消积的这个，
3: 对呀对呀，所以就是这几个搁在一起，它主要是一个就是温胃，一个就是化痰，
1: 对，
2: 还有一个生津吧。
3: 藕粉它就是有生津的作用，
2: 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尝了第二口以后，感觉
3: 哟，这么快吗？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这个因为我喝藕粉喝的挺多的，我是胃不太好嘛，饮食不规律，所以这个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在家经常会喝点藕粉。原来我是
2: 养胃，
1: 对，它养胃。原来我是配点山药粉，
3: 哦，
1: 配点山药粉、藕粉一起去调。我觉得今天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方式，哎，带点姜汁儿，然后再去弄点陈皮，我家里就有陈皮，
0: 就用陈皮水，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上这个，
1: 颜值。
3: 对，这颜值当当的这个，
0: 太好看了，这个甜品，而且它是特别，就是我在这个季节里特别喜欢吃的凉凉的一个甜品。嗯，这是什么？桃，
3: 桃。
0: 对，
3: 上头这个是紫苏，那依然它藏的里头有姜。那么我们在夏季这个梅雨季，或者说暑湿比较重的时候，或者是说还是这样的，说这早上起来也不想吃饭，然后一看舌苔厚厚的，湿很重，或者我们很多人说整个人都很沉，就在脑子发懵，
0: 对，
3: 就我们中医讲湿气很重的时候，
0: 头困如果，
3: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一杯漂漂亮亮的这个紫苏桃子姜，就是可以来缓解你这个湿重如果的这种症状。首先我们讲紫苏，它是这个芳香化湿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食材，或者说是药材。那么这个桃子呢，它是就是这个曾大厨讲的，它是一个有养阴的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那我们这个姜还是主打它的一个温，所以紫苏和姜搁在一起，它就是温化湿，因为热度它也是有化湿的，芳香我们就跟风吹的一样，它也是化湿的。那么这桃子呢，含有让大家特别特别幸福的这种感觉的酸甜口，
0: 对，
3: 所以这个小甜品是一个温中化湿的。
0: 哦，那赶紧尝一下，
1: 赶紧
0: 尝尝吧。我觉得看着它，我就口舌生津的感觉。
1: 这种颜色是让女生一定是非常
2: 对。
0: 哎，这个好吃，
3: 好吃吧？
0: 这有姜味吗？
1: 有啊。
0: 哎，这个姜味我可以接受，
3: 是不是很有幸福感？
0: 是太幸福了，这个而且它脆脆的这个口感。
2: 从味道上它有层次，第一我先吃到紫苏的味道，完了甜酸还是桃子的鲜美，
0: 这是哪里的甜品？
1: 这个就是在湖南当地，他们就是春夏交际，正是桃子下来的季节。桃子太多吃不了，怕烂。所以把这个脆桃呢切成片儿，然后再把这个紫苏给它也是拿盐杀一下，而且一定要用这种紫叶紫苏，还不能用青叶的，拿盐稍微杀一下，姜拿糖杀一下。你看，他用一个用盐，一个用糖。
0: 对。
1: 杀完之后，他要熬一锅水，这个水是什么？是冰糖。

0: 和白醋和水三样组合在一起，是甜酸口的这么一个水，
1: 冰糖、白醋、
0: 白醋和水，
1: 和水，
0: 哎，然后呢，煮完这个水晾凉了，再把这个处理好的这个食材给它混合之后，拿这个水腌制，24小时就可以了。第二天就可以当成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你说它就是水果也好，小零食也好，
2: 对，
0: 就是去吃了。嗯，特别是一个家里小孩说他不愿意吃这个姜，也不愿意吃紫苏，但他爱吃桃子，而且它是酸甜口，所以你为什么吃不到姜的感觉，是因为酸甜口把姜的味道给去压制了，
1: 遮住了，
2: 对，
1: 最后才是姜，
0: 对的，所以但是它那个它成分营养跑不了，
2: 是，
0: 所以这个吃起来呢，哎，既适口又可以去得到这个各种食材的对身体的这个功效。
3: 哎，总体来讲就是甜品吧，会因为它第一糖分它快速的能补充你的这个热量，或者是说你那个能快速的缓解你的疲劳感，还有呢就吃甜品，就是几乎所有的甜品都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产生内啡肽、多巴胺，让你有幸福感。所以我觉得咱们最后就是用它来作为我们这个
2: 收口
3: 朋友相聚的这个幸福感的一个汇聚，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2: 没错，所以在这样一个这个季节里面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贪凉，那就多用姜，善用姜，然后让我们这个脾胃达到和谐。最主要的是用了这种姜类的甜品，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就能够好事将至，
4: 对不对？
1: 好，来。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一年一度的高考呢已经开始了，那么应该如何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从容来迎接这场青春的考验呢？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严俊娟，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严医生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么考生呢出现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情绪，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9: 考前的紧张焦虑是很常见的，大家不必过于恐慌，而且适度的焦虑也能激发潜力，这是大脑对我们的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要开始准备战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试一下深呼吸的放松的方法，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把你的注意力呢集中在你的鼻尖上，然后深深的慢慢的吸入一口气，然后再慢慢的把这口气通过鼻腔呼出去。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要来感受一下空气从进入时候和出入时候的不同的温度。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温度的变化上。那么经过几次深吸气慢呼气，那我们的情绪呢也会慢慢的平复下来。
2: 我们应该如何来保证考生啊能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以更好的来应对第二天的考试呢？
9: 睡眠对于考试来说很重要。那么睡前一小时呢，可以先把房间的灯光调暗，不要再刷手机。如果躺下了30分钟还没有睡着，可以起来找一本书看。那么看书之后有困意了再躺下，不要强迫自己入睡，因为越是强迫自己入睡反而越不容易睡着。
2: 不要反复想我怎么还睡不着。
9: 对
2: 啊，应该放松自己。
9: 是的，在白天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运动，晚饭前或者是晚饭后呢可以散步或者快走15分钟，不要过于的劳累，这样也是有助于晚上的睡眠。
2: 一门考试结束之后啊，答得特别顺利，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兴奋啊。也有可能呢是遇到了一些本来会的题，发现可能是答错了，这个时候呢也会特别的懊悔。我们应该来如何的进行一个心理的调试，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下一门的考试呢？
9: 考试之后对答案的这个情况也是许多考生的一个习惯，但是呢这往往会给后续的考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对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的答案和别人的不一样，这样会让我们引发一些焦虑懊恼这样的情绪，那么会影响后续的考试的心态。考试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其实还往往沉浸在这个考试的情境当中，各种的情绪会根据你考试的不同的感受而纷至沓来，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
2: 对，
9: 不管什么样的情绪呢，我们要接纳这些情绪，不要抗拒或者是压抑这些情绪。当我们去承认并且去接纳我们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反而我们内心的压力会减轻，考完了就过去了，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后续的考试准备上。
2: 那么为了让孩子能够保持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9: 家长呢首先要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哈，为孩子提供这种营养均衡的饮食，不需要突然的去改变饮食的习惯，不要因为要考试了去增加那些大补的食物，
2: 就是吃一些孩子平时吃的比较熟悉的比较顺口的食物就可以了。
9: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管理好这种自身的焦虑情绪。有的家长考前比孩子还要焦虑啊，他会把这种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所以家长要多露笑脸啊，少发脾气，不要过度的关注孩子。比如说孩子学习的时候 后给他频繁的送水呀，或者送水果呀，这种盯梢式的关心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这种心理的压力。
10: 没错。
9: 还有呢，就是家长自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用这种幽默呀鼓励的方式来缓解孩子的压力，让孩子在家里待得舒服开心，孩子也愿意和你分享他在学习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压力，或者遇到的一些趣事，这样呢也可以有效的缓解孩子的压力。
10: 那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考完之后啊，回来和家长分享他在考试当中的这种情况，作为家长应该如何的来回应孩子呢？
9: 首先呢，我们是要通过孩子表达来关注到孩子背后的情绪，就是去共情孩子的情绪。如果孩子有一些失意呢，我们可以说，我能理解你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需要我帮你做一些什么事情。也许呢，孩子会说，和你聊一聊天，或者说呢，我想去运动运动，或者呢，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比如说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找同学聊一聊天。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尽量都要给孩子以支持，让孩子觉得你是真正的理解接纳并且愿意去帮助他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不要时不时的问孩子，你这一次能考多少分啊，复习的怎么样了等等，来增加焦虑的问题，让本来已经紧张的孩子就更加焦虑了。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0: 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啊，高考就全部结束了，考生呢是一下子从非常紧张的状态是放松下来了。
9: 是的，高考结束之后呢，考生的情绪啊其实容易走两个极端。
10: 嗯，
9: 一部分考生觉得哎呀，这个多年的压力瞬间释放了，比如说熬夜玩手机玩游戏，通宵追剧，作息就会混乱。另外呢，有的孩子还会出现暴饮暴食，频繁的参加各种的聚会。
10: 对，
9: 这种的模式呢也会容易导致生物钟会失调，最终呢其实会身心疲惫。那么相反，有另外一些考生呢，比如说对考试的成绩过度的担忧，从而陷入这种情绪的低谷，整日焦虑不安，那么晚上有时候会失眠多梦，甚至有些考生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头疼、头晕、腹泻这种躯体的表现啊，尤其是那些在考场上发挥失常的考生，更容易陷入这种抑郁、自责的情绪的漩涡中，不断的去思考考试中自己的这个失误，不断的去自责、去后悔，那么自我认同也会急剧的下降。
10: 如何的来有效的调节好高考之后的这种心理状态呢？
9: 首先呢，需要接纳自己的这些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其实都是面对一个重大事件之后的正常的反应，所以呢不必去压抑或者是逃避这样的感受，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调节情绪，比如说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情绪一一的记录下来，在书写的过程中呢，去梳理自己的情绪，找到排解压力的方法。还有就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放松技巧也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介绍的深呼吸的方法，还有冥想，其实对于缓解情绪也十分的有效。其次呢，就是生活习惯的调整也非常重要，每天尽量的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得到充分的恢复。另外呢，就是适度的运动，这个运动呢是调节情绪的良药，不仅可以释放压力，还能促进大脑内啡肽的分泌，给我们带来这种愉悦感，这样也可以改善情绪的状态。还有一点，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的情绪低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出了2周，那这个时候考生和家长要注意，需要尽快的去往医院就诊，排除一下是否达到了这个疾病诊断的状态，然后进行及早的治疗，防止病情的进一步的发展。
1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高考考生心理调试的相关知识，希望考生们呢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从容应对高考，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12: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11: 嗯，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13: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 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坐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14: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15: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从酒说到汤，从热饮说到冷饮，把古人的杯盏酒樽都翻了个底儿朝天。不过话说回来啊，光喝不吃那可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古人的餐桌上到底能不能摆上几道硬菜。您肯定在不少的古装剧里见过这样的桥段，英雄好汉往桌前一坐，一拍桌子高喊一声，小二来二斤牛肉，再来一坛子好酒，那叫一个豪气干云。水浒传里武松在景阳冈前的那顿饭啊，更是把这种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形象刻进了咱们的记忆当中。可问题是，宋朝的老百姓真的能这么痛快地吃牛肉吗？这武松喝的酒是什么酒呢？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后劲吗？咱们今天就继续请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曹越老师，一块儿来当一回历史剧侦探，分析一下一些水浒题材的影视剧中这顿武松套餐它到底合不合理呢？
1: 宋元时期，对吧？
2: 对，
1: 宋元时期我觉得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2: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西游，哎不，水浒传啊。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
3: 嗯，
1: 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3: 哎，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1: 对，
3: 哎，
1: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这种感觉。
3: 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1: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儿了，就得是住店。
2: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1: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给他打虎。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
3: 嗯。
1: 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啊，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
3: 对，
1: 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3: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哎，这个先说酒这个茬儿啊，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哎，这个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坑坑往醉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时候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哎，这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哎，一喝，味儿还不错，这东西管这叫酒。哎，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浸了粮食，浸坏了，哎，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哎，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哎，大禹睡醒了，没事 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有时足，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泡制谷物，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就变质的，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会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啊、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啊，他们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叫李，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
1: 嗯，
3: 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2: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
3: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在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
1: 嗯，
3: 一块儿就都吃了。
1: 就刚才那个酪字，它有一边是那个酉字边，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
3: 嗯。
1: 那是不是带这个边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系？
3: 哎，对，
1: 是吧？
3: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
1: 嗯，
3: 哎，当然也有不带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畅，畅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
1: 嗯，
3: 哎，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1: 好看香，
3: 味儿特别香。
1: 嗯，
3: 哎，古人因为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甑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
1: 嗯，
3: 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了人家这个典故上讲的剑南春，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方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哎，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就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
1: 嗯，
3: 哎，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火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阿拉古是蒙古话。是，哎，番禺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正要》出来的。这个《饮膳正要》的作者呼思慧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阿拉古或者阿拉吉，哎，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是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1: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你能弄来点？
3: 哎呀，对，哎，
2: 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3: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就更别提喝多了。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那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啊，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2: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3: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哎，
1: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3: 哎，
2: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1: 喝两口就。十百天了是吧，
3: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 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哎，所以就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诗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2: 他可能天天就是，
3: 当然也保
2: 水喝。
1: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吧？
3: 哎，真的一斗呀，那好都按好几斤算的。
1: 啊，那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3: 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一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
2: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3: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
1: 他是可以的，
3: 哎，他可以。
1: 嗯，
2: 那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二两酱牛肉？
3: 那这个还有可能，
2: 哦，
3: 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有这阶段性的有变化。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的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哎，然后猪肉、鸡肉，这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鸡是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
1: 嗯，
3: 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又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
1: 嗯，
3: 它消耗草的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哎，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哎，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了。
1: 嗯，
3: 哎，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
1: 嗯，
3: 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
1: 嗯，
3: 没准就是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
1: 嗯，
3: 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到这个汉朝时候，还是那刚才那个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哎，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只是古代的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相献墨，就是大街小巷，哎，就是千伯屠孤无故烹杀，相聚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到了，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
1: 嗯，
3: 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1: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
3: 对，
1: 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越来越多。
3: 没错，所以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1: 嗯，
3: 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嗯，
3: 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 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
1: 嗯，
3: 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敢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哎，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吧，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它扛不动活的，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的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
1: 嗯，
3: 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头割的，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实是
1: 户口这牛，
2: 古代牛牛有公民册。

0: 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然后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它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扶摇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他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也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略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1: 能做工是
0: 对，
1: 吧？
0: 哎，只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了。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但是呢，高度酒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问
1: 普
0: 题。
1: 及程度，
0: 哎，
2: 对，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他是一个山乡野外，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但是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凉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分很多不同类型。正规餐饮叫正店，这是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角店，角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分修，分修，
1: 打点散楼子，
0: 对，然后再往下一级的，就是拍户，
1: 嗯，
0: 说是《孟良录》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脚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他叫兼卖诸般小酒，食次随意所换。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户，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脚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所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脚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3碗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那我们推测这个脚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
1: 哎，你看，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0: 你想，
1: 盘出来了。
0: 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
2: 也
0: 搞，
2: 是有
0: 也
2: 可
0: 很正
2: 能
0: 常。
2: 的。
0: 宋朝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这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它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食施行所换，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吃饭，或者谁在这，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多少时间到我这预约，我这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差一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唾沫可拌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2: 哎呀，
1: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染料。我觉得
1: 板
0: 他
1: 蓝
0: 们，
1: 根是吧？
0: 反正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2: 那其
1: 黄的就
2: 实
1: 更不让穿了。
0: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1: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0: 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红，是，
1: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我只能说。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

0: 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刚才的节目中，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着咱们把武松打虎之前的那顿饭从头到尾解剖了一遍。看来啊，古人吃肉喝酒这事儿远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么简单。不过话说回来，吃肉喝酒之后，咱们得来点主食才能吃饱。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米饭的历史，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主食界的另一大主角——面条。面条的诞生啊，离不开一样重要的工具——磨。您可别小看这石头做的圆疙瘩啊，它可是咱们中华民族饮食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有了磨，谷物才能变成面粉，面粉才能变成面条、馒头、饼子，咱们的餐桌才从砾石走向了粉石。那石磨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背后又藏着哪些智慧故事呢？马上请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
2: 对《红楼梦》这书啊，我们中国人不会陌生。《红楼梦》里头有大量的诗文、典故乃至谜语。《红楼梦》啊，第50回，这一回是《红楼梦》里非常有文学水准的内容。林黛玉啊，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首诗：鹿耳何劳父子绳，驰骋逐芡是狰狞。主人只是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命。让别人去猜。曹雪芹啊，他并没有公布谜底，这个谜面说出来了，是首诗，而且用了很多典故，它到底是什么呢？无妨咱们就把它仔细研究研究。首先说鹿耳是什么，这个不得了，是当时周朝周穆王啊他的一匹宝马。据说周穆王啊他是个旅行家，他有万里漫游的雄心，传说中周穆王还见过西王母。那么周穆王有8匹宝马，其中之一叫鹿耳。鹿耳没有必要附紫绳，没有必要用紫绳去套上。那紫绳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清朝有许多重臣，有功勋的人被皇帝赐以紫缰，那么紫缰就是对重臣的褒奖。其实您转念一想，鹿耳谐音驴耳，这您明白了吧？说的是驴，驴没有必要套紫绳，可不是吗？随便一个缰绳拉着就能拉磨。驰骋逐芡是狰狞，马呀会奔驰万里，可是驴呀就是围着磨盘在转。而磨盘上我们仔细观察就有沟槽，而沟槽的样子也许就像我们说的城和堑。城是什么呀？那不就是城墙吗？堑呢，那就是深池护城河。也就是说磨盘上的沟槽被曹雪芹啊进行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时候驴一圈一圈拉着是狰狞，咱们都知道驴脾气很大，那么这个时候驴要不听话的话会撂蹶子，于是好心人呢就给驴蒙上一个眼罩，让它转转转转，它也就不狰狞了。所以这里讲主人只是风雷动，驴得听主人的话，主人说什么就得听什么，走到哪儿动到哪儿。最后讲鳌背三山独立命，就像龟呀背着三山一样。背三山是什么典故呢？古代认为东方有仙境在大海，那么三山就是三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那么这里头说的是龟驮的这三山跟驴拉的磨相似。那么这时候说鳌背三山独立名，这个独立名怎么解说呢？其实说的是驴拉磨 自己就在那儿拉，主人要不加驱赶，驴能不能呢？有时候也能，这个就叫独立鸣。所以这个诗啊非常巧妙，林黛玉说的可能是驴拉磨。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说这是对林黛玉这个谜面的一种解说，曹雪芹也没公布答案。有人说这个谜底可能是走马灯，还有人说是其他东西，但甭管怎么样，我们看把它解释成驴拉磨好像更有意思，好像更贴切。而我们看啊，曹雪芹对农业生产那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曹雪芹晚年啊，他可能就隐居在北京西山黄叶村。1971年啊，就有人发现这儿有几间民房，民房上面有好几首诗。那么这样的话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加上其他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红楼梦》专家、清史专家就做了一个推论，很可能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隐居的地方。曹雪芹很可能就在北京西山黄叶村写的《红楼梦》，那么这里就是曹雪芹晚年耕读之所。如果我们今天去那里的话，您会发现这就是北京香山底下的植物园，景色也非常好。那么曹雪芹耕读对农业生产应当是非常熟悉的，对驴拉磨他也不会陌生吧。磨的历史其实是很久远的。那这个磨呀，古书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要看《说文解字》，说磨实尾也，这个尾啊其实就是磨的另外一种称呼。古代啊有一本书啊，也是一个普及读物，是字书，叫做《急救篇》，里边有一句特别好玩，说的是对尾山颓冲跛扬。这说什么呢？说古人有一大堆跟磨呀差不多的产品。对这个字啊，今天北京还有一个地名在朝阳区叫水对子，这个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大的石磨，但是这个石磨有可能是水作为动力的。它呀有一个大大的横梁，中间有一个支点，那么在另一头就是一个大的石杵，人通过踩或者通过水力不断的使这个石杵冲倒谷物。您听声音，对也是噔噔噔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这就是人们进行冲倒的一个工具。尾就是石磨了，山颓有人说就是风箱，也有人说是风车，这在中国古代很常见。冲指的是倒谷物，冲就是我们用一个大大的杵然后去倒在臼中的谷物，这就叫做冲。跛扬呢，是把谷物啊放在簸箕中，由身强力壮的人去跛。我们看到农村里头还有羊场，那通过这样方式就使得谷物和谷物的壳分离开来，那这人肯定力量很大呀，这是古代农家常见的现象。而我们说的磨在中国古代是必须饮，这个磨也罢石尾也罢在古代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诗经》里边有一首诗特别让人觉得优雅，名字叫《淇玉》，是在淇水边上发生的。那么《淇玉》之中有这么样两句，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句诗啊后来还被古代著名的经典《大学》，也就是说四书之中的大学所引用，形容什么呢？形容古代君子深入学习研究，砥砺精神，切磋琢磨嘛。切和磋我们都很熟悉，那么琢和磨，这里琢就指的是雕琢，磨那就跟古代人们进行生产又密切联系，人们用摩擦的方式去加工东西， 这儿说的是君子

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有人说呀，这首诗说的是谁呢？说的是西周后期春秋时期呀，魏国一个很著名的国君叫魏武公。魏武公这个人啊，在诸侯之中非常的有声誉，这人品性也比较好，他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后人往往用如琢如磨这句诗来形容知识分子贵族君子砥砺自己的精神。那么这首诗表明古人对磨也是非常重视的。那这个磨的历史啊，其实非常的久远，我们还得借助一定的考古资料。比如说今天考古资料就告诉我们啊，很久以前就出现了磨，到底有多久呢？应当说距今700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距今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磁山文化发源于磁山遗址，在今天河北。磁山文化之中就出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石磨，既有磨盘也有磨棒，不少学者就认为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河北磁山遗址这里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是1990年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农学会的专家所立的，它有四个字叫速发祥地。因为在磁山遗址，学者们发现了大量的粟，学者们进行了一个估算，有109立方米。粟呢，在中国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磁山这个地方就是粟的发源地之一。当然与它时间仿佛，像内蒙敖汉旗遗址也发现了好多粟。古代啊，磁山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比较温润，适合农业的发展，那它成为粟发祥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学者们说，他们把这么大量的粟堆积在一起，恐怕这不是当时人们一时半会儿能吃完的吧。他们在干嘛？其实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就是要备荒。古代啊，人们都有这种备荒的意识，要挖地窖储存粮食。古代那个时候物质资源啊，跟今天还不能相比，很是匮乏，越是匮乏这种备荒的意识也就越强。那么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去解读石磨盘和石磨棒，我们就能理解了，古人就是要加工粟，把粟脱壳。当然原始先民的生产工艺跟后代还不能相比，还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即便说脱壳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也是把壳和谷物分离，最后再剥洋，是这么样一种生产工艺，还没有到后来磨面的面食阶段。那无独有偶，和刚才提到的磁山文化年代相仿，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文化遗址，就是著名的裴里岗文化。裴里岗文化在今天郑州先发现，裴里岗遗址之中也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石磨盘。这个石磨盘也比较细致，还有四个腿儿能够支撑在那儿，石磨盘上面就有明显的谷物加工的痕迹，已经留在了石磨盘上，形成了一定的凹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古人的加工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磨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古人在钻研磨盘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产生，就是楚旧。楚旧这个历史也比较长，有一个字叫做冲。这个冲啊，如果我们看甲骨文的话，您就会发现它是什么形状呢？两只手拿着一个杵，在底下一个臼之中冲倒。您看，这不就是我们拿着杵臼在倒的样子吗？有一本很神奇的书，就是《周易》。《周易系辞》说呢，古人就很重视冲倒。冲倒啊，是从哪个角度

0: 去获得了灵感呢？是从一卦，从这个卦上获得了灵感。这一卦就叫做小过。这小过呀，上面是震卦，震代表雷，雷就有动感，底下是艮，艮代表山，山是恒定的。您看上面动，底下恒定，那不就是冲倒的样子吗？也非常的写实。所以呢，古人就认为冲倒啊，可能是从卦象之中获得了灵感。我们今天说呀，人们发明除旧也罢，发明石磨也罢，都是在生产过程之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是古人的劳动智慧。那么古人把经验进行了提升，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周易的那种思想。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石磨一转，面粉就有了，面食也就跟着丰富了起来。不过咱中国人的胃口从来不会止步于吃饱，还得吃好，甚至啊吃出讲究。这就要说到了一样东西了，点心。您别以为点心是咱们今天喝茶聊天时才有的消遣，其实在古代点心可大有来头。从新疆阿斯塔纳墓群里出土的那些保存了1000多年的精致点心，到《红楼梦》里贾府桌上摆的各式酥烙糕饼，这一枚枚小小的点心既是手艺也是艺术，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传情达意。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又有哪些让人垂涎三尺的招牌点心呢？
0: 咱们知道啊，不少朋友都爱吃点心。您还记得电视剧《大宅门》里头，白家老太太就是一个非常爱吃点心的人，乱兵打来还不忘他的点心匣子。而北京一大堆点心，在民间传说之中，好些个都和西太后有关系。据说呀，咱们能叫出名字的，像驴打滚、豌豆黄、芸豆糕，以及肉末烧饼、小窝头等等。这一堆东西啊，相传都和慈禧太后有关。有人说是她落难时候别人给她创制出来的，有人说是西太后在宫廷之中吃腻了山珍海味，这个时候御膳房的师傅创新出新的花样，得到了西太后的赏赐。我们看到啊，就在今天北海公园，北海公园的北侧就有一个著名的餐厅，叫做仿膳饭庄，这是一个老字号，著名的饭庄。仿膳那就是仿制御膳房喽。据说是从1925年开始的，仿膳饭庄就以著名的甜点著称，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像驴打滚、艾窝窝、豌豆黄，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窝窝头、肉末烧饼等等，直到今天啊，都是咱们耳熟能详的北京特色小吃。所谓点心，点心那也就是说，在饭前我们先点一点，让肚子不会太饿。那么点心这个词啊，有朋友就会问，它的历史能上溯到什么时候呢？宋朝有一个学者叫吴曾，他的笔记啊叫做《能改斋漫录》，他在这本书里头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说呀，唐朝有一个高官，虽然他地位很高，然而这个人非常的吝啬，吝啬到什么地步？甭说家里一笔笔账，一样样物件，就是家里的吃食都得登记在案，而且过了饭点就要把这些吃食上锁，锁起来，钥匙他得带着，家里人如果想吃得向他报告，就这么样的一个人啊。有一次啊， 他的小舅子也就是内地来了。这个时候他老婆就生怕自己的弟弟填不饱肚子，他老婆就想啊，你干脆吃我这份儿吧。于是啊，这个能改斋曼禄就这么说：夫人顾其地月，置装未毕，我未及餐，而且可点心。什么意思啊？说这个时候啊，我正在妆容，所以这个时候就过了饭点儿。很可能这就是她老公希望的，过了饭点之后我就抄桌，你也甭吃，给我省一顿饭。然而她的夫人就说了，让她的弟弟你把我这一份先吃掉，我知道你食量很大，你姑且点吧点吧，它叫做点心，也就是说你吃饱了现在还谈不到，你姑且肚子不饿吧，一会儿我再给你找吃的。没想到这小舅子真不客气，说其弟举瓯以清。这个瓯啊，就是瓦制的大容器，举着这个饭盆，瞬间内风卷残云。那么这样的话，他还没吃饱，他姐姐也没得吃。俄尔女仆请饭库钥匙，贝夫人点心。您看又一次说到了点心。说没过多久啊，手下的女仆人看不下去了，我不能让夫人挨饿呀，所以就汇报老爷说咱家夫人还饿着肚子呢。那这个高官什么态度呢？直接对着仆人骂，我刚才不是让他吃饭了吗？他不吃那是他的事儿，现在你又来向我索要点心，那估计您就饿着吧。这是两口子。这个故事啊，是形容这高官实在是个大奇葩。那么我们能通过这个故事看到宋朝语汇之中已经有点心二字，它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而这儿用的是动词，你姑且先点缀点缀，先垫垫肚子再说。宋王朝啊，它的点心其实花样是很多的，未必要叫点心这个名字。比如说呀，我们看到有文献就曾经记载这么样一个故事，赵温书，南宋名相。这个赵丞相啊，据说就是个大胃王。这个时候皇上就听说赵丞相来了，就叫来宫女拿来酒食。拿的是什么碗呢？玉海，大个儿的酒碗，斟满了六七碗酒。没想到这个赵丞相全喝掉了，一饮而尽。皇上就让手下人传膳吧，这个时候传的不是正餐，传的叫做龙炊。那我们能想见，这也是用蒸笼蒸的各式各样的小点心，可能是面点。那么这个赵大人也不客气，当着皇上就开始吃。吃到一半的时候，赵大人不吃了，看着皇上，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啊，有碍观瞻，可不是吗？面对至尊，你哪能这种吃相啊？你还真这么狼吞虎咽啊？所以他就收敛了。皇上什么态度呢？皇上丝毫没有怪罪，说你吃吧，我看你吃倒是很高兴啊。皇上这个意思，赵大人捕捉了，于是赵大人把剩下的东西也都吃掉了。那么这里的龙炊呀、啊，也有人叫做小食，就是和正餐相区别的，在我们吃饭之前姑且让肚子不那么饿的小零食。这种东西宋朝应当是很多的，有人说呀，这是最早的点心吗？其实还真不能这么说，今天我们有大量的资料，甭管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记载，都能说明 我们中国人的点心历史极其的古老。楚辞之中有一篇诗作叫《招魂》，那么这首诗招的是谁的魂？有的人说招的就是楚怀王的魂。我们知道楚怀王非常糊涂，上了秦国人的当，而且还是屡次上当，最后客死他乡。他活的时候没有听屈原的忠言，而是跟齐国断交，听信了张仪的谗言，流放了屈原。而屈原这个人啊，非常有爱国之心，有忠君之情，即便说国君这么对待他，他还有一腔热忱，这个时候再招楚怀王的魂，因为楚怀王据说噩耗传来了。那么这个招魂有许多吸引这个死者的物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类东西就是饮食，而其中罗列了大量的楚地饮食。有两件东西就和点心有关。巨女密儿有张黄梭，巨女密儿两件东西。巨女是什么呀？很可能是拿米粉做的东西。按照古人的解释，这是一种环状物。那么这样的东西，环状物，而且还是甜点，相当于今天甜甜圈吧。当然做法肯定很不一样，我们把它叫做2000多年前的甜甜圈应当不为过。蜜饵，蜜做的饵，饵是什么呀？饵是糕。那么蜜饵就是用蜜蘸着的糕，我们能联想到什么呢？就是今天北京天津一带还有小朋友们非常爱吃的秘制的点心，比如说像糖耳朵、蜜三刀一类，很可能跟它有很大的相似度。张黄是什么？古人的解释应当就是饴糖，麦芽糖。那么他告诉楚怀王的灵魂说，我这儿还有巨女、蜜儿、张黄，就是当时楚国的点心，这种东西应当非常可口吧。考古资料之中也有许多食物了，比如说唐代就有著名的阿斯塔纳墓葬群。这个地方啊，是新疆吐鲁番。我们知道吐鲁番的气候啊非常的炎热，大家知道《西游记》里头唐僧、孙悟空四人曾经过过火焰山，这火焰山在哪儿啊？就是今天新疆吐鲁番一带，这儿的气候极热。那么在这个环境下呀，人们在这儿生存其实也能生存下去，为什么呢？有绿洲。那么这个地方古代有一个国度叫做高昌，唐朝的时候高昌国的国王叫屈文泰，西游记里头也有他的化身。据文献记载，屈文泰和唐玄奘，我们说这个唐玄奘是真正历史上取经的唐玄奘，还有一段故事呢，就是当时屈文泰笃信佛教，这个时候看到唐玄奘路过他的高昌国，于是屈文泰非常高兴，就要挽留唐玄奘，你在我这里弘道传法行不行？没想到唐玄奘去意已决，那么这个故事还传了下来。就是在这个高昌这儿，后来学者们发现了著名的阿斯塔纳墓地。阿斯塔纳墓地它的时间延续的很长，数百年之久，从晋朝陆陆续续，那么我们看到就有许多文明 在高昌这个地方留下了痕迹，这就是在今天新疆吐鲁番地区留下的地下博物馆。当时各族和睦相处，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的盛况。应当说，这都是在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阿斯塔纳唐墓之中出现了唐朝的点心，您说神奇不神奇？也就是在这里，蒸发量和降雨量这么不成比例，极其的干燥，所以使得大量的有机物能够保存到今天，上千年不朽。您换一个思路，如果在咱们内地，尤其是在南方，早就腐败得一塌糊涂。恰恰就是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唐代点心这一类珍贵的文物保存到今天。学者们就发现了，在不起眼的容器，比如说大碗，比如说罐子，比如说盘子，在这些容器里边就有精致的像点心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刷新了我们对中国饮食史的认识，而许多样式的点心和今天的状貌是差不多的。其中有圆形、蝴蝶式、四角式、四瓣花形、梅花式、六瓣花形、树叶形等等，直到今天我们都觉得琳琅满目。古代的饮食太丰富了，古人的生活智慧太伟大了，他绝不是说填饱肚子，而是把饮食当作一门艺术，当作生活的乐趣去钻研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个点心就不只说是点心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品。举例来说，像阿斯塔纳337号墓出现的八瓣花形点心就非常的引人注目。您看这个八瓣花形，拿手捏肯定捏不了这么美妙，它的工序应当极其复杂。那么这样的话，有专家就推论，古人早就使用了模具，直到今天我们做点心做面食还免不了使用模具。那么古人的技术一点都不比今天要差。再比如阿斯塔纳墓出土了宝相花的月饼，咱们今天管它叫月饼，那个时候到底叫什么呢？我们今天还不太清楚。然而就是这样月饼式的糕点，上面是宝相花，宝相花非常好看，在佛教艺术中经常见宝相花，那么它就被唐朝人用到了点心上。我们仔细看这块点心，中间是两组朱纹，外边还有一圈花瓣，最外缘可能是松枝一样的纹饰，甭问啊，它照样是用模具来打制的。应当说，这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水平。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个如果是月饼的话，里边应当是什么馅料啊？哎，这个的确是个千古谜团。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东西谁也不可能切开，这是国之重宝，这样的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找到它已经不易，所以不少人就推知里边可能是蜂蜜或者糖，也只能是推知。为什么呢？您家里的白糖、您家里的蜂蜜很难腐败，古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点心之中大量使用。再比如说阿斯塔纳墓地之中出土了一个小小的囊，咱们今天看新疆地区的烤囊，有的硕大无比，一个囊能吃好几次，而且还非常有嚼头。 然而这个墓中的小囊，它的直径啊，才有3.9厘米，也就是说还没有巴掌大，能拿在手里。有的朋友风趣地说，这不就是今天的小甜饼吗？也的确如此，这个囊啊，精巧可爱，做得非常精致。有人说这就是大囊的迷你版。那么这么多的点心，经历这么复杂的手续，体现了我们古人高妙的厨艺。更重要的是，古人在制作点心的过程之中，把点心这种东西当做了艺术品。要提升口味，提升口味也有办法，比如说像中国的点心就大量的使用动物油，甭管是羊油、牛油以及猪油都会使用到。除此以外，还会用许多食材去点缀它、装饰它，比如说有果料、有芝麻，大大提升了点心的口感。我们在阿斯塔纳墓地之中看到的这些东西，就给我们点心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食物呀。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广西贺州。你知道吗？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全域长寿市，每10万人里就有19位百岁老人。在这里，107岁的奶奶还能做饭干家务，日子过得自在又舒心。那他们的长寿秘诀到底是什么？在当地人看来，其实就是好山好水养身，勤劳豁达养心。在千年古镇黄窑，有人把老宅改造成民宿，用一杯茶、一只猫、一方小院，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在姑婆山，有人把天然温泉做成了康养圣地，一年收入400来万，靠的就是那片青山绿水。贺州告诉我们，康养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而是每个忙碌的你我都可以拥有的放松方式。泡一泡温泉，吸一口负氧离子，喂喂鱼，发发呆，日子慢下来，身心也就放松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去贺州逛一逛。
4: 滨白水港在莲藕，莲藕开发多呀多鲜啊。
5: 清晨的黄窑古镇，老人们摇着蒲扇，在榕树下清唱彩调《刘三姐》选段，旋律之间唱出了康养生活的美好画卷。
6: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古镇最古老的一个榕树底下哈。这棵树呢叫龙爪榕，它为什么叫龙爪榕呢？因为它的树枝倒挂哈，就像龙爪一样，非常非常的雄伟壮观哈。然后我们这个树呢，树龄有850多年啊，然后它位于我们瑶江旁边，然后呢跟瑶江形成了我们古镇的八景之一哈。
7: 你好，你是导游是吗？
6: 我不是导游，我是客栈老板。
7: 哦，客栈老板亲自给客人讲解啊？
6: 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带着我们客人走一下古镇，然后跟他们讲解一下古镇的文化历史啊。是这样。
7: 这是咱们的客人是吗？
6: 对。
7: 您的客栈在哪儿啊？
6: 我客栈在戴龙桥旁边。
7: 戴龙桥，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看一下？
6: 可以啊，可以啊，一起吧。一起吧。
5: 黄延忠，广州番禺人，曾经是一名平面设计师。2014年，黄延忠来到黄窑古镇，选择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民宿梦。黄窑古镇位于广西贺州高平县东北部，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它建于宋朝年间，有着近1000多年的历史。黄窑古镇因黄、窑两姓得名，其著名的自然景观有8大景，其中盘道石鱼就是其中一景。
7: 哦，我看咱们这个青石板路已经经过这个岁月的沉淀，特别的油光锃亮了，
6: 对吧？发现了，
7: 跟镜子一样，特别滑，就跟包了浆一样。
6: 要下雨的时候，那就更美，乌黑发亮。
7: 哦，
6: 这个石板在明朝时代是大量的铺设的，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留意到没有？这条街叫鲤鱼街。
7: 这个特别像一个鲤鱼。
6: 对。
7: 哦，
6: 这个鲤鱼街这个名字就因为这个石头鲤鱼而来的。
7: 而来的。
6: 当时铺设这个石板的时候， 然后铺设的匠人就会发现，哎，这很像一条鱼，
7: 啊，
6: 然后就没有把它破坏，然后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7: 哦，
6: 哦，这个石头凸起来在路中间哈，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村民啊或者游客啊，因为它在路中间凸起而摔绊倒摔跤的。
5: 每逢初一、十五，黄姚古镇的居民都会给石鱼上香供奉，祈求平安进福。
7: 看咱们这前面的山，特别有这个广西的特色啊，
6: 啊，
7: 驼峰一样的，
6: 喀斯特地貌嘛，
7: 哦，独有的。
6: 对，然后今天呢是带你去看一位百岁老人，
7: 嗯，
6: 都知道我们黄姚人长寿哈，啊，带你去见一下真人。
7: 真人，对，去看看。
6: 嗯。然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哎我们坐船出游哈、
7: 嗯、
6: 而不是开车，
7: 嗯，
6: 啊，主要是让你体验一下以前我们古时候啊，我们古镇人民哈、
7: 嗯、
6: 因为他都是通过出远门的话，很多时候还会通过这条瑶江、
7: 哦、
6: 啊坐船出游的、
7: 哦、
6: 像他们古镇这边以前经商哈，我们的特产啊，比如我们的黄金啊、
7: 嗯、
6: 豆豉啊，织的布啊，啊、哦，都是通过小船，啊，
7: 运输过去的，
6: 运到先到西江、梧州，然后再上广州这样子。
5: 广西贺州，中国唯一的全域长寿市，每十万人中就有19位百岁老人，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每10万人中应有7.5名百岁老人的长寿地区标准。今天我们去探访一位居住在黄姚古镇的107岁老人，希望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健康长寿的秘方。
8: 奶奶好。
6: 哎、啊、
8: 奶奶好，奶奶好，奶奶好，奶奶好。
7: 能听见吗、耳朵现在怎么样？
9: 他耳朵聋了、
7: 就是、啊，眼睛呢？
9: 眼睛有蒙，
7: 也不是特别能看清楚了哈。
6: 这大哥是潘奶奶的孙子。
7: 哦，孙子，您多大呀？
9: 57了。
7: 57了啊，我孙子都57了哈。您身体硬硬拉拉的啊，奶奶，身体还好吧？身体其他身体啊，身体挺好的是吧？啊
6: 啊，坐
7: 啊。来，您坐这儿来，来您坐这儿来，啊，来，哎，好，我坐，哎，我坐，来，哎，我坐这儿，奶奶，嗯，啊，奶奶那个身体还可以，
9: 嗯，
7: 身体挺好，
9: 嗯，
7: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干什么呀？
10: 我泥路，
9: 走，散了步喽。
7: 还干家务吗？现在？
9: 干点吧。
7: 也干点家务呢。
9: 嗯。
7: 哇，还做饭吗？还能做饭吗？
9: 可以。
7: 这么棒。啊，还能做饭，哈哈，这么棒，还能做饭，看看，
9: 107岁了。
7: 啊，现在今年107岁了哈、啊。奶奶耳朵不好，有点听不见我说话，但是很慈祥，对，精神还知道拉我的手，特别的和蔼。啊，嗯、啊，平时奶奶是性格是不是很开朗？
9: 啊，很开朗。
7: 啊，对什么事都特别看得开。
9: 嗯，什么都开朗。
7: 嗯、啊，心宽，所以这个健康是吧，奶奶？
10: 哦。
7: 健康，我说您特别的健康啊，健康。
5: 离开了百岁老人的家里，记者突然明白当地人长寿的奥秘，体会到他们的养生秘诀其实就是好山好水养身，勤劳豁达养心。要说黄姚古镇的神奇之处，源于这里的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健康生活的完美生态系统。大量的富氧离子、纯净的水源以及丰富的天然食材，是当地人长寿的基础。清新的空气、优秀的水质和健康的饮食习惯，使得这里成为了一处康养圣地。
7: 凉啊！
6: 这个水是一年四季都不会干枯的。
7: 哦。
6: 啊，对。有水的话是从里面出来的，它是一个地下泉水。
7: 哦。
6: 啊，从这边出来， 然后呢，你看这些石板都是架空的。这边会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呢，这个水就会从这边分流到每一格。然后第一格出来的就是洗菜用。所以我们的话，古镇的村民都会严格的遵守。哎，我这一格做什么，这一格做什么，
7: 要不水就污染了。
6: 对，要不然就污染了。
7: 对。
5: 黄窑古镇这个临水而居的千年古镇，以其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及浓厚的人文情怀，成为旅游与文化探访的重要目的地。随着2024年黄窑古镇景区被评定为广西旅居康养基地，黄岩中的民宿生意也越来越好。
7: 这个猫的姿势在这趴着，特别悠闲的样子。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六六。
7: 六六啊，
6: 这个是它的标准姿势。
7: 标准姿势太可爱了啊！您还专门弄了一个猫舍。
6: 因为养原来是两只
7: 啊，
6: 然后后来越养越多的时候，我就发现要给他们弄个猫
7: 舍。猫舍是吧？能进去看一下吗？
6: 可以
7: 哈。
6: 这边一共有11只猫。
7: 11只猫。
6: 对，9只是布偶，然后布偶都是一家。他们等于是三代同堂。然后2只三花是流浪猫捡回来的。你看他们的整个状态。
7: 他们的状态都特别的悠闲。
6: 对呀，很放松，很放松。
7: 可以摸吗？
6: 可以摸，它也不怕人。
7: 不怕人。太可爱了。
6: 对呀。猫的话其实它很治愈啊。是不管男女老少，它都会看了他们，跟他们玩都会很开心呐、很放松、
7: 很放松。您平时都是自己打理吗？
6: 自己有，但是我们客人很多的时候也会，比如我们客人会帮他梳毛啊，喂猫粮啊，喂水啊。以后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客人回去了，还会给他寄零食啊。然后寄猫粮啊，然后还要求我们给他发视频啊。然后比如六六怎么样啦？能不能给我拍个六六的视频啦、或者花花的视频啦、就是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7: 等于用猫做了一个纽带，然后把咱们的民宿跟旅游跟顾客联系到了一起。
6: 对，
5: 有意思的是，黄岩中的民宿通过猫房将宠物融入住宿环境，为游客提供了情感陪伴、减压疗愈和互动体验，满足了人们对身心放松的需求。而据科学研究表明，与宠物互动能降低人的心理压力，提升愉悦感。宠物作为家庭成员的角色，也会强化游客的情感归属。
7: 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10: 广州。
7: 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吗？第一次来呀、有什么感受啊？
10: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放松，非常治愈，因为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嘛，然后来这里感觉时间就像停止了一样，而且这些猫猫狗狗它给你的情绪价值是很高的。
5: 黄岩中的民宿里流转着健康生活的智慧，时时能感受到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养生话题。
7: 黄大哥，这个是什么呀？
6: 这是黄精啊。
7: 黄精啊。
6: 这是一种中药材。然后呢，需要经过九蒸九晒。
7: 我见过那种鲜的挖出来的那个黄精，还没有见过这种加工好的呢。
6: 对。
7: 这个是您自己做的吗？
6: 这不是我做的。然后我们当地的话，在黄窑一直有传承。他们就都会在做这个黄精，在熬制这个黄精哈。
5: 黄精被誉为黄窑三宝之一，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药材，更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功效，使得它在传统医学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11: 同学们，这是黄窑古镇的一幅经典楹联，它的上联是“久坐不知红日到”，下联为闲来天笑白云茫。
5: 他叫陈武香，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每年他都会带队前往贺州黄窑古镇等地开展调研， 聚焦当地文旅加康养的发展模式。
7: 我觉得这个对联写得特别好，正好能体现咱们这个镇上村民的一种悠闲的生活状态。
11: 嗯，古镇体现康养，它主要是从它的资源特色来体现的。我们古镇拥有优质的自然环境，它四面环山，同时它有三条河流流经古镇。所以它小桥流水来参天古榕，拥有优质的自然环境，
7: 负氧离子很高。
11: 负氧离子很高，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它有健康的人文环境。我们这古镇啊，它崇拜土龙的文化，它有13个带龙的景点。古镇是那个土质啊是富硒，所以它盛产就是黄金呀，还有那个五指毛桃，还有它就是这边的蔬菜呀、水果啊都是富硒的，它有那个古井的那个水质也是非常优良。
7: 接下来要去哪儿啊？
11: 我们要去姑婆山度假区，
7: 也是一个特别美、景色特别美的地方。
11: 对对，它也是一个康养圣地。
7: 哦，
11: 要跟我们一块去吗？
7: 好啊，那咱们一起去。
11: 好。
5: 姑婆山海拔1000多米，是一处天然氧吧，这里景色秀丽，空气清新宜人，每年都有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11: 姑婆山它那个每立方厘米有15万的这样一个负氧离子，对，是个天然氧吧。
7: 还有一些其他的，我听说姑婆山的那个温泉特别有名。
11: 对对对对，
7: 你们都去过吗？
12: 去过。
5: 经过此次调研，陈武香团队深刻地感受到，这座把森林当客厅、温泉做浴缸、注重药食同源的小城，长寿从来不是刻意追求的目标，而是绿水青山与从容生活的自然交织。
11: 康养应该它是全龄化的。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康养可能是老年人为主哈，但是这个康养的话呢，它应该是各个年龄群体都适合比如那个亲子那个旅游的话那个父母带着孩子们去爬山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锻炼了。

0: 秋水的当地人将温泉度假村和疗养相结合，打造出森林温泉康养度假的新体验。
1: 欧阳，我看你养了好多条鱼啊，一共养了多少？
2: 六条大的，你拿那个玉米喂一喂。
1: 我到这边来，我看。
2: 对对对，你看，网红鱼啊，这几条。
1: 这个啊，
2: 对，
1: 这个黑鱼养了多少年才能养这么大？
2: 30多年。
1: 30多年啊！
2: 对对对，那么多游客啊，朋友过来，来这里呢，他肯定要赏鱼嘛，有那么好的水，水里有鱼，是吧？就很活了。
1: 哦。
2: 那大家来养养鱼，身心也愉悦，是吧？有些朋友在这里待，喂鱼可以待一天，特别疗愈。
0: 欧阳秋水的温泉酒店不仅有鱼，还有鸽子，这些都是为了营造一种自然和谐的氛围。

0: 你本身鸽子代表了和平，
1: 嗯，
0: 是吧？一种很健康美好的一种象征和寓意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呢养了些鸽子，那白色的鸽子在天上飞的时候，那是很美的，
1: 很美的，
0: 在山里面在水里面飞，
1: 嗯，
0: 特别美。
2: 在欧阳秋水的温泉酒店里，日常接待的工作人员都是当地的村民，这些员工没有经过酒店的专业培训，因为他希望以最为淳朴的方式让来这儿康养的游客能够感受到当地朴素的人情味儿。所以在这里泡温泉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有一种回家的松弛感。
1: 欧阳，咱们大概有多少个员工啊？
3: 20个。
1: 20个哈？
3: 对对对对。
1: 都是咱们当地的吗？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95%以上的员工都是姑婆山下面的村里面村民，
1: 嗯，
3: 我很简单一个方式就是说让他们做回自己，当你家里人来了亲戚，你怎么去招呼他你就怎么招呼，对吧？
1: 嗯，
3: 那你家里人来了人，你肯定让他
1: 吃好
3: 睡好玩好
1: 对
3: 好，对吧？
1: 对对对，
3: 他们都能做得很好。
1: 嗯，
3: 所以很多大湾区的客人来这里都说，哇，你这里不像酒店。我说那像什么？像 OK， 就是像家里。我说那你喜欢吗？他说太喜欢了，非常 nice， 还要来。所以这也是一种康养的理念吧。
2: 康养旅游是新型的旅游产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康养旅游就是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修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是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由于将追寻健康与体验文旅集于一体，因此康养旅游受到大多数游客的欢迎。欧阳秋水更是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把温泉和康养相结合，打造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温泉度假胜地。
1: 那咱们这一年大概的收入是多少？
3: 还可以，就400来万吧。12栋房子呢都是独栋庭院的，庭院里面呢都有温泉池，这就是温泉池。我们姑婆山的温泉是非常棒的。
1: 嗯，
3: 啊，它是这一口井，这个温泉井是在2100多米以下打起来的。啊，我们主要是以那个龟，扁、铁、锂、钡、矮等等这些我都背不下来，但是呢是水中黄金啊。
1: 哦，
3: 它是岩石间的温泉。
1: 哦，
3: 一般我们的浅宝性温泉是深水温泉。
2: 像欧阳秋水一样，黄姚古镇的民宿经营者黄延忠，他也是通过得天独厚的康养赚得盆满钵满。据黄延忠介绍，每年来民宿常住的游客不下10余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通过口口相传找到这个被时光眷顾的养生福地。
1: 多少个房间呀？
4: 我们这边一共有24个房间，是按照那个24节气来命名的。
1: 哦，这样的。
4: 对。
1: 房间价格差距大吗？
4: 300到950这样子。
1: 那咱们这一年的收益大概是多少呢？
4: 100多万。
1: 哦，100多万还可以哈。
4: 还行。
1: 啊，挺满意的。
4: 对对对。
1: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高点了吗？
4: 对呀。
1: 哇，这个一览无余啊，景色太美了。
4: 我们这个观景台是整个古镇的制高点。
1: 哇，这个在上面待着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特别放松。看着这个蓝天白云和这个美景
4: 因为开阔嘛，开阔他这个人就会

0: 好。
1: 对
0: 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比如清晨呐、啊，
1: 嗯，
0: 我们古镇有句话叫梦里黄摇，其实清晨的时候是很容易体现那种意境。嗯，

在贺州的黄瑶与姑婆山，康养从来不止于一种简单的休闲方式，它是古镇历史沉淀出的心养，它也是森林温泉带来的身养。在这里，养是山水与温泉外在的慷慨馈赠，更是自我与自然之间内在的一场深刻对话。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是身与心的和谐统一，是人与环境的共生共息。

0: 走遍贺州的青山绿水，见过百岁老人的从容笑脸，尝过古镇里的人间烟火，我们才发现长寿从来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如果你也想慢下来歇一歇，不妨来贺州走走。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降机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逛完了贺州，咱们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寻味之旅。先到江西定南，尝尝那道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本地麻鸭煮得嫩滑，再浇上小米椒、蒜泥和糯米醋调的料汁，酸辣开胃，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再去浙江乌镇，看看当地人怎么做羊肉暖锅。羊肺、羊肚、羊排配上390去膻，锅底还得铺一层白菜，吸满汤汁，鲜而不腻。最后到湖南安化，有一道菜更绝，甲鱼烧羊肉，点睛之笔是当地山里的宝贝黄精，九蒸九晒后提炼出的原液来腌羊肉，去腥增鲜，甲鱼苦胆直接下锅提味儿，两种鲜味一锅炖，香得透彻。三道菜三种风味，却都是家乡最地道的味道。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尝尝这三道让人流口水的家乡菜。

0: 在江西定南，一只麻鸭，一把辣椒，一坛秘方，如何成就一道酸爽开胃的鸭肉料理？
1: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
0: 浙江乌镇人爱吃的羊肉暖锅里面，为什么一定要在锅底铺上一层白菜？
2: 很嫩，很嫩，很香。
0: 湖南安化盛产的黄精为何被当地人称为山中瑰宝？
1: 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各具特色的家乡美食。

0: 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的客家人，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的说法。有一道鸭肉美食，它在定南人的心中无可撼动，被誉为定南第一菜。这道鸭肉美食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1: 三九鸭的，
2: 三九鸭最有名。
3: 这个淮甸的，他哥哥他做的最好吃的、最有名的。
2: 廖大哥，
4: 哦，我在这里啊。
2: 我刚刚从远方寻来，就是大爷大妈们可都说您做这个三九鸭是特别有名。
4: 三九鸭是我们的客家传统美食嘛，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吃这个三九鸭呢，气势比较好。
0: 廖德生大哥是土生土长的定南客家人，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浓浓的情感。今天他要制作号称定南第一菜的酸酒鸭，请邻里一起品尝。
2: 累死了，鸭子也累死了，人也累死了。别走别走别走，哗，抓住我抓住。
4: 这个是我们的本地麻鸭。
2: 哦，这麻鸭。
4: 酸酒鸭的最好的鸭子。
2: 很瘦哎，很轻，
4: 就是要这种的，大概4斤左右的，4-5斤左右的，肉很多的，反口感没那么好，味道也没那么好。
0: 廖大哥说，酸酒鸭对鸭子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选用重2000克左右的本地麻鸭，肉质紧致鲜美。有了鸭子，还需要一种调料。
4: 这种是我们做酸酒鸭的主要食材，辣椒。做酸酒鸭呢，从颜色方面就很考究，所以摘辣椒，不同颜色的都要摘一点。每家每户都会种一些辣椒，又可以当花观赏，又可以当做菜的食材。
0: 味道调查员头一次听说，小米椒除了辣味之外，还要承担这道美食的颜值部分。食材就位，支起大锅，烧起大火，这道定南第一菜到底有多与众不同？
2: 哦，水开了，水开了。
4: 焯一下，焯水的作用是它是去这个腥味，还有它的颜色啊，也更好看，更漂亮。
2: 二哥来帮忙加柴火了，
4: 起来了，
2: 可以捞起来了，
4: 然后盘起来，鸭肚子朝上，脖子盘一下，水倒掉。
2: 好，下锅了。
0: 焯好水的麻鸭放入冷水，使鸭肉肉质更加紧实，使腥味进一步减少。鸭头盘进翅膀下定型，继续炖煮。直到一根筷子可以插透，鸭肉就炖煮好了。
4: 老上来。
2: 所以最开始那个鸭子的造型要做成这个样子，而且好取，最精华的部分了。为什么要加这个汤呀？
4: 放进去，这肉呢是比较嫩滑的，爽口，就不会那么快风干。
0: 将炖煮好的鸭肉捞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在鸭肚子里灌上鸭汤，因为鸭汤会使鸭肉在温度冷却的过程中减少水分流失，使鸭肉的口感多汁嫩滑。这是当地人制作酸酒鸭总结出来的经验。
5: 就开始做这个辣椒的这一部分，
2: 它比我们这个小米辣的这个绿要深很多，所以这个颜色出来会更漂亮。
4: 所以就要红绿黄搭配就更漂亮了。
2: 好嘞，我尝一下可以吧？
4: 做泡椒就是用这种比较脆嘛，辣嘛，哇，好辣、啊！
2: 好辣！好辣！好辣！我就咬了一点点，它跟嘴巴里边爆炸开了。
4: 它的青的就这么辣，它的红的
2: 红的更辣是吗？
0: 小米椒、线椒、姜、蒜全部剁碎。廖大哥说，他制作的酸酒鸭味道不一般，主要还有一样独门秘方。
2: 这么大一个秘方啊！
4: 自己家酿出来的米醋。
2: 哇、
4: 太酸了，
2: 特别酸，这不是一般的醋啊！我就往里倒了。哎，可是酸酒鸭又有酸，然后也有鸭，现在还差一个酒啊。
4: 我这里就是那个有酒的，
2: 这不是米醋吗？
4: 这个我们是先做成糯米酒，再一次发酵嘛。
2: 哦，就出来酸味了。它又是醋的酸，然后酒香也在这里头。
0: 果说辣是这道菜的风骨，那酸便是这道菜的灵魂。用糯米发酵的米醋就是这道菜酸味的来源。
4: 先香辣三勺，蒜泥一勺，姜末一勺。
2: 好，
4: 酸酒啊要加到浮起来这个料啊，然后呢适当的盐放进去，香蕉啊就放进去，漂浮在上面就像一朵朵小花，料就调好了。
0: 三勺小米辣，一勺蒜泥，一勺姜末，加入米醋，少许盐，酸酒鸭的配方就调好了。酸能开胃进食，辣能发汗除湿，鸭子滋补消热，这种巧妙的搭配组合是酸酒鸭独步四方的特殊密码。酸酒鸭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4: 先把它对半切块嘛，本地马牙就是这种不那么厚的，所以没那么柴，切一小块给你，
2: 特别软嫩。
4: 你现在就觉得好吃，等下还更好吃，精华还在后面。
2: 廖大哥已经起劲了。
4: 还可以。
6: 好吃，很好吃。
2: 这是怎么着？这不是站着吃的吗？
4: 这个不是站着吃，要淋上去。
2: 这个作用是什么？
4: 它的香味嘛，
2: 就回归到它肉身上。
4: 回归它肉身上。
2: 而且淋上去之后，它就变得油亮亮的，就很诱人了。
0: 鲜嫩弹牙的鸭肉，酸辣劲爽的蘸水，酸爽辣味相互交融，让人回味无穷。
2: 这是我跟廖大哥今天一起做的，不知道这个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你拿上这个料汁之后，它就特别清爽，特别开胃哦。好吃吗？
6: 好吃。
2: 而且我发现就是加了咱们酸酒，就所有的那种肉腥味一点都尝不到，去腥非常有用，让人清爽的吃起来。开心品尝到定南这么美味的美食。
6: 来来来，
2: 干杯，碰一碰。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羊肉因为它的至鲜之味成为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心头号。在浙江桐乡乌镇，徐庆峰将羊肉、羊肚、羊肠、羊脑等食材都汇集到一个铜锅之中，还保证做出来的羊肉美食鲜而不膻。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一般的秘诀呢？味道调查员先要跟着徐大哥去获取一种乌镇本地的特产。
2: 它的这个味道
7: 啊，这酒真的香。
2: 怎么样？
7: 就是这个味，
2: 就是这个味。来，
0: 三白酒是乌镇当地特有的一种白酒，味道醇厚回甘，是当地人制作羊肉美食必不可少的配料。接下来该去寻找主角了。
8: 今天呢，我们要挑一只30斤以上40斤以下的公羊回去，
9: 给母羊的鼻梁要高，
2: 鼻梁高的就是公羊。哦，别走，
8: 回去。
2: 那这只怎么样？
8: 好，可以，走吧，走吧。
2: 就这只，走，交叉了。
0: 徐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这道羊肉美食首选当地的胡羊，6个月左右的雄性胡羊，肉质细嫩，腥膻味少。接下来就是徐大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8: 你记得我们今天呢就做那个羊肉丸子。
2: 哦，汆丸子。
8: 啊，对对，马蹄。
2: 切丝儿，然后再切什么小丁、姜末。
8: 少许啊，马蹄。
2: 10:1的比例。
8: 对。它上劲就靠盐。
2: 就靠这个盐。
8: 胡椒粉。
2: 胡椒粉。
8: 对。
2: 葱姜泡出来的葱姜水。就得一直顺时针。
8: 它的水分已经完全吸收了，已经。
2: 它少一点点油脂感，我感觉。
8: 对。
2: 往里放。
8: 它的成型刚刚断生就可以了。
0: 姜末、鼻息丁与羊肉混合为馅，有了姜末、鼻息的加入，羊肉丸子的膻味大大减少。捏成肉丸，冷水下锅，煮至断生捞出。刚刚还软塌塌的肉丸已经变得爽滑筋道了。
8: 啊，里面有淤血，把它清洗掉。羊腰的这种膜一定要去掉。
2: 也是它的那个异味的来源。
8: 就是不要把它切断，就简单的划刀，哎，擀成这样小段，就把它筋膜给挑出来。
2: 啊，就表面的那一层。

0: 主要是为了去血水是吗？对。现在加的这一碗就是我们取回来的三白酒哈，酒香四溢，
1: 烧出来绝对是香味很浓。
0: 哦，你看它这个羊肺在不停的往外排气泡，三白酒少不了，这是灵魂所在，去除这个腥骚味，这样比较方便，一锅就一次性全起了。
1: 对。
0: 腰子还有这个。
2: 羊脑，羊脑呢，我们就是下锅的时候，哦，羊心对半切开，剔除多余的油脂，带有异味的羊腰切片后，撕去表面的白色薄膜，仔细挑出羊脑中的筋膜与杂质。羊排要想减少膻味，就需要在焯水时加入三白酒，酒中的芳香物质能非常好的中和羊排的膻味，羊肺、羊肚、羊鞭减少膻味的方式与羊排一样。 随着时间炖煮，脏器中的血水和杂质被逐渐逼出，食材也变得白嫩起来。要想这些食材的膻味再减少，还有一种蔬菜必不可少，
0: 白菜。
3: 对，因为羊的它本身就是说烧出的味比较浓，那么大白菜本身没味，那么它的可以中和。
1: 跟大白菜呢也更有吸收，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咱们是得有轻有重，不能说所有食材都特别的抢，得搭配起来哈。暖锅这个呢，并不是很复杂操作，本地的一种传统特色，不可能工艺会很复杂。
0: 这是腿部的那块肉，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焯水焯过的。
1: 对对对，这个呢也要把它切成厚片，就是一个羊肉的本味。
0: 嗯，肚里边也是有一层油的，对吧？
1: 都有油，多了。
0: 啊，
1: 哥们，我们就放盘啊！万万没想到，白菜竟然是减少膻味的利器。所有食材都准备就绪，这么多的食材，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0: 这种紫铜锅呀，比起普通的锅，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不管你只要加热，它这个温度可以升得很快。
0: 哦。
1: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放木炭的位置，是，在这个汤底全部料给你加好。哦，
0: 就是一些料都放进去了，上桌就直接享用就行了，随意的往里边摆好就行。
1: 对，
0: 羊肉的味道。
1: 熬那个暖锅的汤底了啊，
0: 这个
1: 新鲜的羊骨啊，
0: 骨头熬汤的话应该要熬的时间比较久了。
2: 主要就靠这个汤底来调味了，一样食盐，一样胡椒粉，非常简单。这个汤汁浇下去，味道不要太好。味道不要太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白菜先铺在铜锅底，再整齐地摆上羊肺、羊肚、羊肉丸、羊鞭、羊心、羊肉等食材，再加入用羊骨熬制的高汤，中间放入烧红的木炭，给铜锅持续加热。 在等待羊肉暖锅炖煮的时间里，味道调查员还将解锁一个小惊喜。
0: 可是咱们真的要用这么大块的肉来串？
1: 要，就大块吃肉嘛，
0: 才过瘾。看我的无敌大串！
1: 两串是肯定饱嘛？
0: 两串肯定饱，一串没饱，两串肯定饱。
1: 徐大哥将用来串串的羊肉片成大块，穿在红柳枝上，新鲜的羊肉肉质鲜嫩，一串简单的烤羊肉串，回归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
0: 这么这里火旺，我呢我就把它换过来，1分钟或者2分钟自己放。再换一换，交叉着来，有手法了。
1: 对对对。
0: 哎呦！
2: 很有嚼劲，而且吃不到一点点的腥膻味儿。
0: 可以，
1: 吃的满嘴都是油，太
0: 满足了。
2: 羊肉暖锅，烤羊肉串，酱香羊蹄，羊肉水饺都已准备就绪，一桌全羊宴即将开始。
1: 喜羊羊，财源滚滚啊！哎呦！
0: 这寓意好哈，好鲜啊，
1: 对，
0: 那么深，它就是吃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而且里面会透有一点这个白菜的这个清香哎。
1: 加上这个大白菜啊，一点都不腻。
0: 嗯，
1: 这水饺也是羊肉水饺。
0: 哦哦，里边是羊肉馅的。
1: 也是今天的新鲜的羊。
0: 今天就是全羊宴，
4: 里面筋啊，胶原蛋白都特别丰富。
1: 胶原蛋白是特丰富，吃了美容。

0: 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1: 在收获的季节，人间烟火里尽是欢喜，稻谷颗粒饱满，田间地头瓜果飘香，辣椒地里郁郁葱葱，大大小小的辣椒挂满枝头。贺志大哥作为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的致富带头人，他要用一道鲜味十足的美食来跟村民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他说要制作这道鲜味十足的美食，就要先获取鲜味食材。安化的山羊十分特别，体型上比其他地区的山羊要小巧很多。听贺大哥说，当地的山羊肉质十分鲜嫩。羊有了，贺大哥说还有一种鲜味绝对不能少，那会是什么呢？
0: 哎呦，这泥还挺深呢。贺大哥，哎，咱们这全副武装，我感觉都能潜到水底下了。
2: 抓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用脚去试探这个淤泥底下，如果说踩到硬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有货了。
0: 就用脚去探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哦，就躺在这泥床里边，
2: 对对，
0: 确实挺暖和的，脚踩着也挺舒服。哎，等会儿，我碰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了？哇，有货哎！哇，胳膊不行，哎呀，哎。这个想象中不太一样，收获了一枚河蚌。咱们是要找这个吗？
2: 我们是找那个甲鱼。
0: 哦，甲鱼，大哥，你们那边有动静吗？
3: 那什么？
0: 又是河蚌。哎呀，咱们这甲鱼没找着，河蚌遇了不少了。
4: 我的这人体圆规好像奏效了，我踩到一个硬壳，
0: 而且感觉比刚刚那个河蚌的个头还要大。就这块，我脚底下这，这这这这这，
3: 一二四。哇，它在泥里边，我得挖出来。一二三，哇
0: 哇，它的颜色很漂亮哎。
2: 呀，来来来，放到碗里，放到碗里。
0: 脑袋伸得好激烈，攻击力好强啊！你看，
5: 见了什么有什么。
1: 甲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它的味道也不是一般的鲜美。爱好制鲜的安化人将甲鱼红烧，酱香浓郁。用红油煨制，辣香十足，放在罐中炖煮，清香味美。甲鱼、山羊都有了，但是贺大哥说还缺少一种与甲鱼和山羊搭配的神秘作物。贺大哥说在安化的山林间，这种神秘的作物在经历了漫长的生长期后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神秘作物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贺大哥，您今天带我到这林子里来找什么呀？
2: 我带你寻找我们安化山中的瑰宝，安化黄金。
0: 哦，山黄金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那可是山中的宝贝啊！大姐，您挖的怎么样呀？
6: 哇，挖黄金啦！
0: 啊，
6: 这黄金很好哦，长得这么大嘞。
2: 先从它的旁边先找到它的根须。
0: 哦，这个个头真不小，你看第一眼它像一个土团子。来，我们的山黄金现身了。
2: 它每一个这个节都是一个年轮，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八年，它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0: 所以生长的这么一块黄金还是挺不容易的。
2: 是不容易。
1: 黄金和生姜的外观有些相似。在安化，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黄金。安化的美食菜单中，黄金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拔丝黄金、黄金煎饺、黄金烧鲍鱼都是点单率极高的美食。这次贺大哥要用黄金、甲鱼、山羊肉制作一道豪横的美食。贺大哥说要想制作成功，编织技术也得是一流的，这是为什么呢？
2: 先用这个稻草，然后把它捆绑，再烧一次表皮上面的这些毛装，我们呢再一次的进行清理。烧过了以后呢，这个羊吃起来会更香，
0: 有一点点那种天然稻草的香味，
2: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这是我们属于我们民间的一种传统的美食的做法。对，
0: 你看这收了稻谷的这稻草，咱们把它这物尽其用，像给这个羊啊穿了一条长长的稻草袜子。您别说，要不是这一对羊角，还真看不出来它里边裹了一只羊。
1: 山羊用稻草捆绑后点火烧制，一来可以去除山羊表皮上的细小绒毛，二来可以使山羊肉吸收稻草的清香味道，三来在高温作用下，山羊表皮会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羊肉也变得更加紧致弹牙。接下来分拆羊肉的过程完美的诠释了豪横一词。
2: 现在的话就把这个羊肉进行剖解。
0: 哎，您别说哈，咱们这个羊不仅它的体格小，而且感觉它的这个脂肪层也特别的薄，
2: 瘦肉比较多，脂肪比较少。哎，有点、哎、
0: 我这单手就能拎起来半扇羊。
2: 像我们这种呢运动量比较大的山羊呢、嗯、它的脂肪就比较少，
0: 它是肌肉含量高。
2: 对对
0: 对吧，精瘦精瘦、
2: 其实这种肉的品质的话才是最好的。
0: 不开
2: 这样就切成四块的放到一边
0: 啊，就算分割完成了、
2: 等一下我们就拿来腌制。
1: 分拆好的羊肉要进行腌制，至于腌制方法那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
2: 料酒
0: 啊，料酒去腥味的
2: 对
0: 吧？
2: 对，葱姜来抹。
0: 哦，直接拿我们的葱当刷子了。
2: 还有姜，
0: 你看咱们这羊皮其实它吸收汁吸得很快。好，葱姜和料酒已经上好了。
2: 黄芪原液
0: 啊，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像老抽，非常的浓稠，但是它的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像糖浆。为什么叫它黄金原液呢？它又怎么产生的呀？
2: 每一吨黄金它可能才会呢产生这么两斤这样子的原液，所以说非常珍贵稀少。
0: 等会儿再重复一遍、一吨里面就提取两斤的原液，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哈。
2: 含糖分比较高的原材料，然后来腌制这个羊肉的话、它一个是可以去腥，然后呢又能够提鲜，
0: 抹上来的颜色其实还是比较浓的。
1: 料酒、葱、姜腌制羊肉只是基础操作，用黄芪原液腌制羊肉才是贺大哥的独家秘方。新鲜的黄芪蒸制六个小时以上，再放置于阳光下晾晒，如此反复九次，黄芪的颜色渐渐由淡黄转为深褐，在九蒸九晒的过程中，黄芪流出的液体就是黄芪原液，它量少而珍贵。用颜色较深、味道甜蜜、质地粘稠的黄芪原液腌制羊肉，一来可以为羊肉上色，二来可以为羊肉去腥增香，三来还可以起到温补的作用。
2: 我们还撒一点我们这个九制黄芪，
0: 已经黑黢黢了、这个能吃吗？
2: 这个可以吃。
0: 哎，有点硬啊。
2: 怎么样？
0: 还挺好吃。大家小时候都吃过那种无花果干吧？那种小包小包的零食，这个口感跟那很相似。
2: 这样全部撒均匀，就我们就可以上蒸锅了。
1: 在蒸制羊肉的过程中，贺大哥要用一种堪称华丽的方式来为甲鱼去腥增鲜。
0: 哦，它这肉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哎，甲鱼干对吧？
2: 还有一个苦胆，这个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可以放到菜里面，能够提鲜。
0: 天然的调味料是吧？你看外面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膜，里面应该裹住这种黑色的液体。
1: 切开甲鱼，去除多余的油脂，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因为甲鱼内脏中隐藏着一种提鲜神器，那就是苦胆。甲鱼的苦胆中含有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在提鲜方面可是小能手。取出苦胆，贺大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华丽方式为甲鱼去腥增鲜呢？
2: 我们给甲鱼的话涂上这个白酒去腥，
0: 这得往肉上多淋点。
2: 对对对对对，
0: 这就能帮助它去腥了。
2: 点一
0: 下，点点，然后您这拿火机还得点一下是吗？啊、哦，给它罩起了一个蓝色的这个火焰罩。
1: 将葱姜蒜放入甲鱼内部，涂抹上高度的黄芪酒，点火，黄蓝色的火焰在甲鱼上升腾，随着酒精的挥发与高温的炙烤，减少了甲鱼的腥味。
0: 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来，这用的是菜籽油吧？
2: 对对对，菜籽油炒菜比较香。
0: 这蒜吗？
2: 香蒜，对。
0: 香蒜。
2: 大蒜。
0: 刺皮，先是来一点香料哈，炒出这个香料油。
2: 好，那我们现在放甲鱼。
0: 哦，直接就放甲鱼了。我还第一次见这么大块的甲鱼在锅里翻炒的。
2: 把甲鱼煎到两边的金黄。
0: 其实它本来就是金黄色的，再给它煎得漂亮一点。看这烟雾缭绕的，羊肉入锅。哎呀，这锅刚好盛下。再放水。
2: 辣椒。
0: 辣椒得来点。
2: 对，加点我们的黄金。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一道就是甲鱼的苦胆，
0: 这算是点睛之笔了，就这么小小一颗，威力还挺大的啊。
1: 加入九只黄金和甲鱼的苦胆，大火炖煮，羊肉和甲鱼各自的鲜味在锅中彼此交融。在安化，黄金宴中的美食除了这道黄金甲鱼烧羊肉外，还有其他30多道美食。从这些美食的数量上就能看出当地人对黄金的喜爱。在他们看来，黄金就是他们乡村振兴的希望。黄金变黄金。
2: 大家多吃点啊。
0: 咱们今天的肉可都是大块的，相当好。
2: 我给你夹一个。
5: 可以。
0: 香得很，好蘸。它是属于那种没有那么重口哈，它汤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味，但是能尝到一点点这种微微的辣味，是提起来那个味道的哈。那咱们当地就得这么大口吃肉哈。
2: 好
0: 呀。
1: 酸爽开胃的酸酒鸭，是廖德生苦心钻研客家人饮食文化的成果。原汁原味的羊肉暖锅，让徐庆峰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鲜上加鲜的黄金甲鱼烧羊肉，是贺志一家辛劳耕种、精心照料而收获的馈赠。家乡的山水原野间，深藏着人们对美食不变的执着与热爱。
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里有说法世界食品安全日特别策划，吃话梅进医院，新型毒添加剂暗藏食品陷阱。法律讲堂今天为您讲讲出事的婚车。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尹媛。每年6月7号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是更安全的食品，更健康的身体。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案例故事跟食品安全息息相关。江苏省张家港市的高女士在网上买了一款宣称能排毒瘦身的话梅，食用后却出现腹泻情况，于是她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介入后发现类似情况并非个例，不少网友反馈吃完这款话梅后身体出现问题，有人甚至需要住院治疗。警方对高女士反映的话梅样品开展靶向检测，初检却未发现有常规非法添加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吃话梅进医院，新型毒添加剂暗藏食品陷阱。
3: 警察都不要动，该在原位不要动。
4: 这是一家食品厂，警察实施抓捕的时候，随处可见食品框和包装盒。
5: 手机就放旁边，不要动啊！
4: 桌子上放着大量已经包装好的话梅，一旁的工人当时在打包，看到警察的出现，显得有些茫然。在这次抓捕行动之前，警方花费不小的精力研究了这些话梅，也已经认定话梅里含有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这家公司不仅生产话梅，还生产果冻、软糖、固体饮料等多种产品。因为公司里存放的涉案物品众多，民警花了几天时间一一归类整理之后，在仓库管理员的见证之下，民警对涉案物品进行清点。
3: 现在我们来确认一下数目啊，好吧，一个一个啊，我跟你编号了啊。一号工位上是白梅20千克，是13箱，然后10千克的是24箱，果冻是183千克，8箱，对吧？
6: 是的。
3: 然后这是二号啊，我们标的是二号，二号是白梅，10公斤的52箱，还有114千公斤的，总共是14箱，在台面上。
4: 警方最终查扣的涉案产品总计达到60余吨。
7: 刚才的视频资料是警方对一个食品厂进行查处的现场，能看到这个工厂里生产的食品种类不少，数量也极多。难以想象，如果这么多的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么这些食品中到底含有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呢？让我们把时间回到几个月前，看看一次报警是怎么启动这个特大案件的调查的。
4: 2023年2月，江苏省张家港市的高女士在网上注意到一款话梅，当时网络主播说这款话梅里添加了纯天然促消化的酵素，所以能让人排出毒素，轻松瘦身。宣传语里还说话梅自然新鲜，检测报告齐全。
8: 它是正正经经的膳食纤维，你们看好了，它去增加你的蠕动，所以说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明白吗？
4: 虽然这个话梅不便宜，高女士还是网购了好几盒，收货后她按照说明每天吃一粒， 却开始腹泻。不过客服说这是排宿便的正常过程。高女士怀疑话梅里非法添加了别的物质，就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到报案后，民警发现这款话梅在多个网络平台出售，销售量不小，称得上是一款网红产品。
6: 标榜其产品为纯天然食品，富含膳食纤维和天然酵素，告诉消费者不用迈开腿，也不用管住嘴，只要食用其产品就能快速达到通便瘦身的效果。
4: 效果真这么神奇吗？民警发现有不少网友反馈说，吃完话梅后就腹泻不止，甚至去了医院。
9: 基于食药环侦民警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敏感性，我们怀疑这款产品可能存在非法添加的情况。
4: 民警随后联系了多名购买过话梅的消费者，了解详细的情况。在安徽阜阳，一名消费者吃这款话梅陆陆续续超过半年时间了，他说他的反应很大。
10: 我蹲下又站起来，我感觉头晕，然后有时候又有点恶心。
4: 后来这名消费者去医院体检，查出了异常，
10: 验血他就是那个转氨酶很高很高，比平常要高几十倍这样子，然后就医生说你要赶紧住院呢，他就说是那个黄疸性肝炎。我那个主治医生他就问我长期服用什么药，我说没有服药，那你说吃啥别的产品，然后我就想起了我吃这个。
4: 这名消费者后来也跟客服反馈自己的身体情况，客服则说不舒服可以先暂停使用，但是他们家的话梅没问题，还发来了一张检测报告。后来这名消费者没再吃话梅，也没管过这件事儿了。在山西大同，另一名消费者告诉警方，他买了这款话梅之后吃了两天头晕腹泻，他就停了。过了几天，他想着话梅也不便宜，别浪费了，就又吃了一粒，这下就尴尬了。
11: 吃的时候就特别严重，拉的人都不行了，快都不敢出门，出门万一旁边没厕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4: 初步调查显示，多名消费者在食用了话梅之后出现了不良反应，警方也从高女士那里获得了样品开始检测，只是检测结果让民警困惑不已。
9: 送至我局会计实验室，对照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录开展了靶向检测，初检却未发现有常规非法添加物。
4: 这和民警一开始的预测大相径庭，怎么会这样呢？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12: 添加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所以呢，当时主要从他让他们从这方面来寻找这些证据。
4: 因为检测的方向难以确定，之后检察官邀请了一位专业人士参与办案。他是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温瑶林，此前就发过多个科普视频，希望能帮助大家识别食品药品中的非法添加。
13: 这款通风烈特效通风酒里面至少含有三个人工合成化学药用成分。
4: 温瑶林开始带领团队进行检测，发现这款话梅确实有问题。
13: 普通的梅子它里面主要的含有的物质是水分、纤维素啊、一些糖类啊等等，像这个添加了有机合成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个样品呢，它会里面有一些特征性的信号，就是普通

0: 通媒质里面所不存在的信号。
1: 奇怪的是，这个信号显示的物质分子结构是全新的，此前并没有出现过。不过根据经验，温瑶林判断这个新物质和芬汀有关。芬汀又称芬丁，具有黏膜刺激作用，所以致泻作用较强。加之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说吃这款话梅之后会腹泻，所以当时温瑶林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0: 它是芬丁类的物质，但是具体什么芬丁细节说不清楚。我们觉得它的母核结构是芬丁，但它的取代基团它的可能性有很多种。
1: 专家意见为定案提供依据，
2: 具有相同的毒害性。
1: 层层追查，是谁在制造新型物质，
0: 背后设计这些是专业人士。
1: 经过一系列精密分子结构检测，最终温瑶林从送检的化酶里成功识别出一种新型化合物，并分析出该物质的化学分子式。2023年5月，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确认该新型物质化学名称和分子式。
3: 通过分子结构解析，最终确定在该酵素化酶中添加了新型化合物双星芬丁。
1: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的检测会一无所获，因为双星芬丁是一种全新合成的物质，自然不在已经禁用的物质名录里，常规检测手段也难以探明。办案人员认为双星芬丁不应该被添加到食品当中，但是它是新物质，该如何定性呢？
4: 如何确定这个新的物质是属于一个有毒有害的物质，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定案的难点所在。
5: 它在对人体的伤害性跟这个被国家列为禁止添加的名录里边有没有一个相当性，所以这个是可能是这个案件里边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1: 检察官梳理后发现，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24条规定，对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依据鉴定意见、检验报告等作出认定。
4: 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认定什么是有毒有害的物质如果产生争议的话，可以让地级市以上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这个方面的专家，然后对于这个东西开展一个论证。
1: 这个司法解释给后续的办案提供了方向。2023年6月，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市公安局、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食品领域专家进行专题论证，参会的专家给出了他们的意见。
2: 双星芬丁是新合成出来的一个芬汀类的一个化合物，它这个物质的话是跟国家市场总局认定的双促芬丁，就是它是一种不能够添加在食品当中的非法添加物质，是结构类似的，具有相同的毒害性，是属于非法添加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 有了专家给出的认定意见书，办案也就有了最直接有力的保障。张家港警方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化酶的产品外包装显示，生产方是赣州贵公子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警方查询到，这家公司成立于2021年，法定代表人是刘和征。
6: 我们发现涉案的化酶生产企业在当地呢，其实是拥有正规的食品生产资质的，而且他们的产品涉及到话梅、果冻、固体饮料等多个种类的网红产品。
7: 在固定了相关证据之后，2023年7月，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江苏警方抽调180余名警力，分赴5省7市开展联合收网行动。贵公子公司在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的一个工业园区内，警方在那里开展了重点抓捕。
1: 楼上是贵公子公司的车间，多名工人正在工作。
8: 是把人清到一起。
1: 楼下是公司的办公室，当时管理人员正在喝茶。民警抓获了包括刘和征在内的多名犯罪嫌疑人。最核心的问题是，他们添加的新型物质双星芬丁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刘和征到案之后说，他虽然是贵公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真正的出资人另有其人，出资人叫做刘贵，和他同村，还有点远亲关系。 刘贵让他当法定代表人，让我挂一下，答应多给我2000元钱一个月。刘和征说，他们的话梅、果冻等产品之所以能减肥，是因为添加了酵素粉。至于酵素粉是什么，他并不清楚，因为这些都是刘贵管的。最早是刘贵拿了一桶酵素粉回来，让他们把粉加到产品里去。
4: 白色粉末用一个蓝色桶装的，上面什么标志都没有的，什么文字标识都没有的，看不出生产厂家，也看不出产地，看不出什么它的物质是什么，看不出成分，什么都没有的。
1: 抓捕时，车间工作人员演示过他们的制作过程。加工的过程并不复杂，核心环节是将含有双锌酚丁的粉末作为主原料加进产品当中。
4: 他们厂里也是买来的这种酶胚，再用他们专业的这个车间里面的机器进行一个充分的搅拌，主要是让这个白色粉末这个主原料它能够附着在这个化酶上面。
1: 之后，办案人员在另一地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刘贵。刘贵很快承认，贵公子公司是他实际出资控制的。经过一番工作，刘贵说，他从事食品行业多年，是找到一个朋友刘金强买到的所谓酵素粉。这种酵素粉很贵，每公斤6000到8000元，所以都是他亲自找刘金强拿货。警方随后在福建省厦门市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刘金强。刘金强说，自从刘贵失联后，他就知道大事不妙，做好了警方会找上门来的准备。
4: 他是稍微有点延迟抓获的，然后后来抓他的时候，他的手机已经全都扔掉了。
1: 到案后，刘金强说，他认识做食品添加剂的人，刘贵找到他说想要点特殊的添加剂，有效果而且能过检，刘金强就去找到了商家。他的添加剂是由工程师团队研发出来的，刘金强的背后显然还有专业的人在制造双锌酚丁这个新物质。
0: 这些物质都是通过化学，我们叫有机化学合成出来的。首先它需要一个化工设备，一个体系，或者粗略的讲叫化工厂，或者说它很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药物化学相关的专业的公司。所以我个人猜测，背后设计这些物质的人是专业人士。
1: 目前对于刘金强的上家，办案人员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就在办理案件期间，2023年10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通知，并附上了专家认定意见，明确在食品中检出酚烃、酚丁、酚酞及其脂类衍生物或类似物均为非法添加，这类物质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可危害生命。
4: 也是从国家级层面出具一个总的一个专家论证意见，就是全部认定为是有毒有害物质。那么这样一个专家认定意见一出的话，那对我们办理这些案件是起到一个定海神针一样的作用。
1: 专案组也将涉案产品交由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确定送检产品均含有双锌酚丁等成分。贵公子公司确实在食品中添加了有毒有害物质，这一点已经明确。此时面对已经到案的刘贵、刘和征等人，办案人员需要确定他们对于这种特殊的添加物到底了解多少。刘贵等人到案之后都说自己并不清楚这种粉末的危害性，但是证据反映的并不如此。办案人员查明，刘贵从事食品加工行业多年，应该明知国家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刘贵知道他买来的不是正规的食品添加剂，却依然把这种物质加入食品中，不如实标注，不予以登记，这都是不符合规定的。
4: 你比如说你在食品中要添加什么东西，你必须是它的来源是非常清楚的，你这个物质是什么东西，名称你都要进行溯源性的登记的。添加的这个物质，首先他自己他都不知道这个物质叫什么。
1: 在这份讯问笔录里，刘和征告诉办案人员，每次刘贵带回来酵素粉会叮嘱他放好，刘贵说比较贵，不要放仓库，放在宿舍。实验试吃，车间里状况频出，
5: 他在添加的时候这种也是不稳定的。
1: 一份合作建厂协议，一个幕后的公职人员。除了刘贵、刘和征，办案人员发现另一犯罪嫌疑人刘彪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这是刘彪，出生于1995年，他在贵公子公司担任技术负责人。他说他有一项工作是制作样品，组织员工试吃。之所以要有这个环节，是因为刘贵每次带回来的酵素粉会有差别，效果也不一样。 刘彪说，老板告诉过他要严格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有工人被刺激的面部和眼睛红肿。2023年4月，工人李某某在加工过程中被扬起的酵素粉粉尘伤害，去医院后被诊断为角膜糜烂。2023年6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了工人钟某的身上。还有更多工人也在加工过程中受伤，但并未就医。在警方调取到的这份聊天记录里，车间管理人员反馈说，主原料太费眼睛了，这样不行。工人即使戴了护目镜仍然过敏，买了保险我都不敢理赔。受伤的人员加起来竟然达到了十几个。而刘贵对这个情况并不奇怪，只是叮嘱说不要走保险。讽刺的是，贵公子公司是一家所谓的健康食品有限公司，但事实并不如此。在生产车间里已经出现了种种反常情况，车间工人可以说是最早的受害者。食品厂一般会经历多方面检查，涵盖生产环境、原料管理、产品检验等核心环节。那么相关监管部门没有发现过问题吗？这就要说到刘贵的另一个操作了。刘刚42岁，当时在赣州市兴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负责的正是食品安全领域方面的监督检查等。刘贵在开办贵公子公司后，很快就通过关系找到刘刚，之后每个月都转5000元给刘刚姐姐。刘刚回忆，他大概收了12-3万元。看到贵公子公司的产品卖得不错，2022年，刘贵又找人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贵夫人。
1: 配料呢都是相同的，都是采用，都是添加的是同一种物质，它只不过是为了这个扩大它这个同类产品的市场这个占有率。
0: 成立新公司还有另一个目的，这是一份三人合作建厂协议，写着这家贵夫人公司是三人合作建厂的，其中甲方刘贵出资最多，乙方谢某某辞职，丙方技术入股。其实乙方谢某某并没有真的出资，刘贵只是借用了这个出生于1958年的农妇的身份签订这个协议，

0: 最后到案发也一直没有兑现过。
1: 刘圭的示好换来了刘刚的关照，对于一些检查，刘刚会提前告知刘圭，让他做一些相应的准备。此外，当接到针对贵公子的投诉，刘刚也会处理。2023年3月，一名广东消费者曾投诉过贵公子公司产的一款固体饮料存在夸大宣传，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在调查之后认为贵公子公司未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0: 比如说有一些日常检查，他会提前的进行通风报信。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他们刘某的厂里面接受到一些消费者的举报呀、投诉呀，那么这个公职人员他会帮助他去处理。
1: 在办案的过程中，公职人员刘刚退回了12.1万元。对于刘刚涉嫌受贿的相关线索，办案人员随后也转给了兴国县纪委监委。
0: 他们也已经立案了，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1: 确认了刘贵、刘和征等人的主观名之后，办案人员接下来需要查清他们的涉案金额。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重点围绕手机、电子数据、银行转账等方面，查清了不同犯罪嫌疑人参与的生产销售金额数量。
0: 第一部分呢，是说我已经生产并且我已经销售出去的啊，这部分呢是根据厂里面记录的一个销售清单确定一个量。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说在抓获的时候在厂家里面查处到的现货，就有实物的这一部分，那对于这两部分要一并去认定的。
1: 检察机关最终认定，2021年6月至2023年7月，刘贵等人以注册合法食品公司为掩护，在食品生产过程中违法添加具有严重致泻功能的化学物质成分。截至案发，他们的产品销往全国20余个省市，涉案金额2600万元。
2: 如果不是及时打击，如果这些东西藏污流到市场以后，确实给广大的这些食用者会带来特别严重的这种身体的伤害。
1: 2024年8月，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对刘贵等五人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2025年3月7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判处刘贵、刘和征等五人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至5年6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3000万元至300万元不等，被告人未提起上诉。对于在网络上推销这款话梅的销售方，他们是否对于非法添加知情，办案人员也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销售方直接面对消费者，接到过多名消费者腹泻的反馈，但都轻描淡写，甚至有些客服还会删除不利评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这些产品的持续流通。
2: 他把不利于他这个食品的这个评论，就是我吃了拉肚子啊，这拉吐血这些评论呢，他把这个屏蔽掉，这都保留了一些好评，是这样的，来误导这个消费者，就能够大量的销售。
1: 有毒有害的食品，从生产者的绞尽脑汁逃避监管，到销售者的夸大宣传疏于审查，最终到了消费者的手中，大部分消费者则被蒙在鼓里。记者看到，目前黛梅话梅的官方店铺已注销，但还有其他渠道在卖这款产品，也还有消费者在问怎么才能买到。想要减重，其实还是应该合理控制饮食，加强运动。如果有食品宣称具有减肥功效，那么十有八九就是圈套。
3: 普通食品带来的最重要的功效是营养，但凡宣称有功效的，但凡是主播把他说得很神的产品，我们要多多小心。
2: 消费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感知到就明显这个超出正常的这种人，我觉得要及时的向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部门或者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
4: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欢迎您黄教授。黄教授，本案当中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啊，竟然有人会私自合成化学物质添加到食品当中，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我国法律对此如何规定的呢？
5: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违法行为。因为我们国家对食品安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的食品添加剂要经过专门的技术检验，认为安全可靠的才能够用于生产食品。这种情况与行政法领域一般情况的不禁止及允许是不一样的。就食品安全和一些特殊的其他的管制领域，必须有国家的明确的许可制度。那么未经许可 在食品生产中间加入这种新的化学物质，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0: 如果有毒有害的话，那么会造成很多人的人身伤亡的情况。根据刑法第144条的规定，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国家是予以严厉打击的。
1: 黄教授，现在呢，生产方的负责人已经接受了刑事处罚，那么对于销售一方，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
0: 对于销售一方呢，可以从刑事和民事两个方面来看。从民事的角度来说，它造成了有关消费者的人身伤害，那么他们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当然，如果从主观上能够认定他们明知道是有毒有害的食品还予以销售，这种情况下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可以认定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予以严厉的处罚。
1: 黄教授，对于合成双辛酚丁的这些人，警方还在进一步追查，那么他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合成新的化学物质当作添加剂来使用，没有经过许可，那么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要触犯刑事法律，属于违反特许生产经营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按照非法经营罪来予以严厉的处罚。
1: 通过今天的案件，我们看到办案人员多环节协同作战，精准打击了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同时，办案人员提醒，本案的双辛酚丁被发现后，不法分子可能继续研发替代物进行非法添加。消费者如果在食用一些食品保健品后发现身体不适，应立即停止食用，及时就医，同时可向相关部门举报，共同守护食品安全。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名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名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朋友开车途中发生意外，导致一死三伤。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出事的婚车。
4: 本案的主人公叫薛文涛，27岁，一天早上，睡梦中的薛文涛被妻子急切地叫醒后问道：“你的车呢？车库里怎么没有你的车？”薛文涛吓得一激灵，立马翻身起来，直奔地下车库。打开车库门，他傻眼了，价值200多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就你这辆车，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2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2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车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5: 爱车虽然找到了，但此时薛文涛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他埋怨薛文涛随随便便就让朋友把自己的新车开走，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 妻子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辆车对他们俩有着特别的意义。
4: 薛文涛有个恋爱三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但转念一想，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
5: 转眼到了约定还车的这天，薛文涛一大早就给陈亮打电话，催他尽快还车，但陈亮的回复却让薛文涛感到无比气愤，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车竟然暂时要不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据陈亮说，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并且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一天的车，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两辆车都受损严重。薛文涛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薛文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肇事地点距离太远，薛文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薛文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事已至此，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薛文涛心想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薛文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薛文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
5: 陈亮听到如此巨额的维修费用，一下子吓得脸色惨白。薛文涛看出陈亮的担忧，赶忙告知他，两辆车损失的钱完全涵盖在他的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内。陈亮这才放下心来。然而，就在两人都以为事情就此顺利解决时，保险公司的回复却让两人措手不及。
4: 两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薛文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3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 去找陈亮核实。

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没想到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保险公司辩称车辆对外出租的事实清楚，经公安机关调查，陈亮收取5000元租金的证据确凿，这是一种经营行为。作为投保人的薛文涛疏于对车辆谨慎管理，并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上来说，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都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面对1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陈亮抱着薛文涛。

0: 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后悔自己的虚荣和贪图小便宜，他哭着承诺今后会努力挣钱偿还这笔巨额损失。而熊文涛则拍了拍陈亮的后背，说自己疏于管理车辆，对这起车祸也有责任，惨痛的损失既是教训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在刚才的案件中，熊文涛将自己的车借给了好友陈亮，而陈亮擅自对外出租，致使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百余万元经济损失。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无偿开着豪车帮助发小迎亲，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但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新郎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却出了车祸，致伴娘当场死亡。
0: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1: 交警判定新郎的朋友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朋友对此并不认同。
0: 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
1: 死者家属将新郎和他的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两人却互相推责，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出事的婚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眼看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头部，人已经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1: 此刻本应在婚礼现场的新郎王帅，为何会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王帅母亲在一旁紧握着王帅的手，焦急地追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帅颤抖着讲述起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0: 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工程，挣了不少钱。半年前刚换了一辆豪车，王帅确定结婚的日期后，邀请曹海波参加婚礼，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这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
1: 吉时将至，王帅匆忙拉着新娘江薇薇钻进曹海波的豪车后座，伴娘小丽也迅速坐上副驾驶的位置。然而谁都没料到一场意外即将袭来。
0: 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然而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能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车祸发生的一瞬间，王帅被撞晕了，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 伴娘小丽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上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王帅父亲接到了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也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冲出路面，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曹海波造成了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鉴于曹海波的伤情，暂时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就在大家等待曹海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新郎王帅却接到了法院传票，已去世伴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但是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王帅与曹海波抗辩的理由似乎都有道理，那么伴娘小丽的死亡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 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但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江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江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曹海波赔偿的那部分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承担。车辆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慎之有慎的管理和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最好负责。第一个案例中的薛文涛面对好朋友陈亮的软磨硬泡，收了陈亮的红包，导致自己的非营运车辆秒变非法营运车辆，从而丧失了保险公司应给予的10万元赔偿。第二个案例中的曹海波为了追赶结婚的及时，未尽到谨慎驾驶的责任，一死三伤的惨烈车祸让婚礼变丧礼，不但让曹海波锒铛入狱，还要连带承担巨额损失，真是教训深刻。另外结婚按照风俗习惯选择良辰吉时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多么吉利的时间结婚都不是幸福婚姻的保障，为了追赶及时不顾生命安危实在不可取。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老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可是呢，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姜那股冲鼻子的辣味儿。哎，您别急着摇头，今天呢就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吴向红，他要教咱们用醋加蜂蜜炮制姜，还要教咱们像肉一样酥烂的莱芜炒鸡，同时呢还有一款紫苏桃子姜。不管您是怕辣怕冲，还是单纯觉得姜难吃，哎，总有一款适合您。
2: 现在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咱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爱吃姜的人，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冲了。所以今天也算是三位朋友给我用了各种方法来哄着我吃姜哈，
3: 想让你跟姜和解一下。
2: 和解一下，
4: 你可以尝一尝，
2: 尝试一下，是吧？
4: 对对对、
2: 啊、这面前是三种料理，对不对？
4: 对，
2: 这个叫

0: 醋泡姜，
1: 醋泡姜，
2: 醋泡姜，这个是
0: 豆豉姜，
2: 豆豉姜，
3: 姜汁折头，
2: 这个是要浇姜汁儿，
0: 先从淡的开始，
2: 对，
0: 由浅入深，
2: 对，这个淡是吗？
0: 对，这样才好吃，
2: 好香啊，这口感
1: 脆，
2: 特别适合夏天。
0: 你第二个应该吃豆豉姜，
2: 是吗？
0: 味道咱们由浅入深，
2: 我还以为这个也这个是最深的，
1: 这是颜色深，它不是味道，
2: 味道不深是吗？
0: 豆豉姜为什么它淡一点呢？它里边有豆豉的味道，把姜的味道去遮掩了一下，是吧？
2: 它就是咸辣，
1: 这你能接受吗？
0: 豆豉的香味是很好的，还不错吧？
2: 很香。哎，
0: 最后你再吃醋泡姜，
2: 这个我是见过的，家里天天见，
1: 真的，
2: 真的，我得吃一个泡的足足的，
3: 我来一大，
2: 就是这个味儿，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上头啊，
2: 整个直达天灵盖，这个辣味儿，真的，顺着鼻腔就上去了。
0: 是的，
2: 这个醋泡姜，我觉得家里老人经常做，吃完身体会热乎乎的，
1: 暖和
2: 暖和。这个是哪位老师带来的？吴老师，吴老师爱吃姜吗？
1: 爱呀，
2: 特别爱吃，
1: 不说最爱吧，但是很爱。我觉得姜，小叔你应该从今天即刻开始，
2: 是吗？
1: 慢慢的学会了跟姜和解。哦，
2: 为什么呢？它能带来什么好处？除了暖身以外，
1: 除了暖以外，它好处特别特别多。尤其是现在天慢慢就暖和了，到了夏天的这个季节，我们讲冬吃萝卜夏吃姜，
0: 是，
1: 所以这个姜是一定要吃的。咱们就拿这个醋泡姜举例吧。我吃了醋泡姜已经有十几年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个这个首届的国医大师陆之正陆老先生也一直就坚持吃，就是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是将近90岁了，这个然后他那体检的这个身体的指标40多岁，除了他一直坚持的这个好的养生习惯以外，就这个早上起来吃这个醋泡姜对他带来是好处很多的。然后我就开始学着尝试着开始做和吃这个醋泡姜，后来就发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说这个初夏刚开始生阳的时候，吃这个醋泡姜好处比平时要更多一点。首先我们讲就是夏天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贪凉，那可能进去寒的东西比较多，那姜的暖和温它就可以起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呢，姜更多的是生阳明经的这个阳气，就是胃经的�阳气。我们胃经是7点到9点运作，到后面9点到11点呢是脾经运作。我们的脾胃，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早上起来，比方说我们早上起来，觉得没有胃口，
2: 对，
1: 肚子有点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醋泡姜它就可以开胃。可以行脾，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让你的这个就整体的这个阳气就升上来，它可以提神。还有就是这个生吃姜，它是这个姜辣素的含量是多，现在研究就说这个姜辣素还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的敏感性的话，那么对我们消化食物，对我们人体的整个机能是特别好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一定要给校书，给各位朋友要推一推这个醋泡姜，
2: 因为我家里面老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醋泡姜，但是他们泡出来的呢，就是颜色会很深，包括那个醋的颜色都把这个姜泡成黑黑的一片一片的，所以我想说您的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醋和姜之间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酸或者特别辣，他们俩不抢，非常和谐，这是怎么做的？
1: 首先要讲，就是你说颜色深，我自己觉得可能跟选的这个醋是有关系的。有的醋它本身颜色就深，那我选的这个是米醋，米醋的话相对比较柔和，而且它比较养人。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用普通的姜，菜姜，然后呢给它洗净了，给它切成就这样钢镚儿这么厚度的一个片。然后呢，用一少一点点的盐，然后用高度的白酒，然后呢，就给它就有点像沙一样的，然后都给它，在冰箱冷藏大概12个小时，让它杀水，它第二天会出很多水，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做完了以后就会比较脆一点，
2: 对，就像东北人做那个腌黄瓜一样，
1: 它就会有点脆，然后把那个水都倒掉以后。 就后面就简单了。然后找一个干净的玻璃容器，就是没有水没有油的，然后把这姜一层一层码下去以后，最终呢，就是我呢，因为喜欢追求口感好吃一点，就跟小叔说是这样，所以会在上面封一点点的蜂蜜。
2: 我就说怎么有甜味儿，
1: 是吧？
2: 我觉得它配一碗白粥，在早上起来，其实它完全可以替代我那一杯咖啡，因为它吃完之后你就觉得提神醒脑，
1: 暖，然后精神
2: 振奋了。你看，我觉得整个胃也被叫醒，大脑也被叫醒了，
1: 是的，
2: 特别好。但是你为什么要用醋泡？
1: 姜是生发的，是新的，那醋是酸的，是收敛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把那个就是说它那个解表的作用给它减弱，
2: 辣一辣，
1: 我们温中的力量就给它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醋能激发它的姜辣素，能更多的释放出来。所以就这样的话呢，他们这样的一收一放，一阴一阳，再加上我们的甜的蜂蜜来柔和，那么让它很和谐的摆在你的餐桌上，尤其是早上起来吃，在我们胃经运作的时候吃，这样的话我们和胃行脾功效就更好一点。
2: 哎呦，这第一道菜就颠覆了我对姜的看法，我现在整个嗓子都开了，我觉得也能达到开嗓子的效果，这个太好了。但刚才这个豆豉姜，您说您是第一次见对吧？我更是第一次见。甄大厨见过吗？
3: 我也是第一次，
2: 也是第一次吃。这个做法是？
0: 这是一个湖南的小菜儿。在湖南当地呢就比较流行，因为他们当地就拿它当成一个早餐的小咸菜来吃。这个做法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把姜切成片儿，这个它有的时候切的还是块儿，先把这个姜切好了，一点盐，一点点糖，去把它抓拌均匀了。抓拌均匀，晾一晾，晾它个两三个小时。我还加了一点蒜片，但是这里边你看不到。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辣椒。辣椒呢，主要是取它里面那个维 C， 去防止这个亚硝酸盐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释放。那个辣椒的味道呢，也符合湖南人喜欢的那个味道。但我这个放的很少。
2: 对，我都看不到辣椒。
0: 对，因为当地人来说，那个辣椒放的挺多的，它是基本上能占到四分之一的量，因为他喜欢吃辣。然后呢，我们把姜一层，豆豉一层，辣椒一层，蒜一层。然后再来姜一层，反复叠，
1: 就码上去的是吗？
0: 对，码完之后放在那儿，然后15天到20天吧，我们开始就取着吃，一次可以多腌一点，腌一大坛子都可以，吃俩月都没事。
1: 哎，这可以尝试一下。
2: 但是吴老师，你看它这里面又是姜，又是蒜，又是辣，这么多辛辣的食物，我们吃下去是可
1: 以的吗？所以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跟它当地来讲，它相对比较潮湿。
0: 是。
1: 还有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像这一类的小吃，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它作为小菜，它吃不了多少。因为它咸口嘛，它吃不了多少。现在都是我们讲控辣，就它不会吃很多。第二一个的话，豆豉在中医讲它是解表的。我们生姜也是解表的，那么豆豉姜加一起。那么比方说我们在夏天感冒初期有一点怕冷，然后胃口不好的时候，我们用它来做小菜，再喝点热乎乎的好消化的粥啊，或者说面汤啊，我觉得就很好。
2: 也就是说其实豆豉它本身
1: 就有解表的功效。对
2: 一加一大于二了。
0: 对，而且你看我搬到咱们北方来说，我把它辣椒就放了一点点，
2: 对，
0: 蒜呢也放了少量的，
1: 因地制宜，
0: 没错，
2: 可以改良，
0: 因为咱们不太习惯那么辣。但是这个姜这么吃就口感它有点肉头头的感觉，
2: 对，
0: 是吧？然后软软的，而且你吃不到那么重的姜辣醋的味道，它被豆豉的味道呢就可以遮盖了很多。
1: 我觉得我可以申请，待会你剩下的我都带走。
0: 可以，
2: 完全可以。但是这两个姜是一种姜吗？醋泡姜和豆豉姜
0: 也是菜姜，
2: 也是菜姜。那我觉得甄大厨带的这个姜肯定不是菜姜，因为我觉得颜色差别好大。
3: 就普通的北方姜，
2: 那就还是菜姜。
0: 还是菜姜。
2: 您带的这一道推荐理由是？
3: 我在姜汁海蜇呢。切完花刀以后，码好这个咱们所需要的形状之后，放上姜米，搁上老醋。那么这个姜呢，在这里边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去腥、提鲜的作用。
2: 是，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因为我们吃海鲜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弄一个姜醋汁儿。好像就能够把这个鲜味给提起来。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0: 其实方法很多，你蒸鱼的时候，姜切片码在鱼身上，码一排。你这一蒸，这姜汁一加热，顺着这个热气就下到鱼身上了，就很好的起到了这个去腥的作用。到时候你在出锅的时候，往那个池蒸鱼池往上一淋，就起火了。 这也是最简单的用法。包括还有像我家爱用，就是粤菜里最爱用的是这个姜的一个小蘸料，嗯，把姜呢给它切成，也是切成小碎末就可以，切碎了之后我2:1的配点小葱，两份的姜一份的小葱，加点盐把它拌一拌，烧点热的花生油往上一浇，哎，你吃什么都可以，吃鱼吃蟹吃虾，嗯，都可以用。
2: 这就是传说中的拌鞋底子都香，
0: 尽量不拌。
3: 还有一个，咱们的酱汁桂鱼，酱汁黄河大鲤鱼，你看水产品，嗯，那一开始的一勺的浓酱汁，嗯，要和黄酒和白糖炒在一起，嗯，原着炒出香味，再靠我这鱼，把酱香的浓郁的汁全靠到鲤鱼或者桂鱼里头，嗯，完了最后要蘸姜米的。
2: 嗯，哦，又有姜汁又有姜米，
0: 包括西湖醋鱼也是吧？
3: 对，西湖醋鱼也是必须蘸姜米。嗯，
2: 其实说到姜的一个美味哈，我在福建吃过一个菜叫姜母鸭，哎，然后我去吃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因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以为是发明这一道鸭子的吃法的人叫姜母。
1: 哦，你看你跟我理解更不一样，我是以为是这个姜和母鸭，
2: 这是我第二阶段的理解，然后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它是姜母和鸭，是吗？它这个断句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3: 实际是老姜和鸭。哦，
2: 所以姜母就是老姜，是吗？
0: 姜母啊，它是指的3年以上的老姜。姜母呢，它因为这个时间够长啊，它里面的这个姜汁味道就很浓，但是它的膳食纤维很粗。嗯，但做这个姜母鸭的时候呢，它讲究什么？要用香油来炒。首先是香油炒红面番鸭，哦，红面番鸭去炒了之后，炒出这个香味之后，加大量的姜，然后再加米酒。为什么你看要加米酒？米酒里边自带甜，嗯，米酒它发酵之后它自带那个甜，
2: 哎，
0: 又有糖分在里面，嗯，所以它组合之后再去煮，鸭是腥味比较重的，靠大量的姜去压制鸭的这个腥味，同时激发它的那个鲜味出来。哦，这个菜最后成就之后，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有种，哎，这个姜你一点都不讨厌。
2: 是，
0: 这是福建的一个泉州很有名的一个传统菜。
2: 嗯，福建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跟它当地的气候有关系？它需要这样的一道菜，嗯，一道就是有点类似于食疗的办法，哎，来帮助他们排湿气啊。
1: 更何况呢，它搭的是这鸭子。
2: 对，
1: 这鸭子它本身来讲，它也是寒性的。我们中医也好，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也好，都是讲阴阳的。
0: 没错，
1: 我们要阴阳平衡。那这道菜就特别能体现补阴和补阳，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明代的一个医家，实际上还蛮有名的，叫张景岳的，他在他的这个古籍当中就讲到怎么补阴阳，我们现在临床上也一直在用。他就讲，善补阳者要从阴中求阳，就说他一定是就不能光补阳，光是热热热烧的，这肯定不行。阳得阴助，生化无穷，就等于说我有不同的物质基础。那么善补阴者，那么必要从阳中求阴，阴得阳生，全源不竭。嗯，就说我阴阳互生互长，互生互长。那这道菜里头就特别体现我们的老姜母，那么起生阳补阳的作用。那怕它太过，嗯，那么我们用它的这个鸭子的这个养阴的，这个寒性的，那么来帮助它，不让它过，然后呢，让它有物质基础，让它生的过程当中有足够的物质提升它，让它一起成长。那么从这个我们这只鸭子，我们养阴润燥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过于寒性，那么也不利于人体的吸收和转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用阳来生它，让它这个寒不至于太过，那么我们的阴也能补足了。所以就这个，我觉得阴阳的这道菜里头体现的一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哇，
2: 真的是满满的都是智慧。您今天推荐一道跟姜相关的热菜，您推荐哪一道
0: 热菜啊？今天就是突然间我是就是聊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么一个很有名的热菜，就是在山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很有名的炒鸡。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的炒鸡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这里边啊姜是跟鸡基本上是差不多多的。
2: 那就我来给您打下手。
0: 咱们今天来做莱芜炒鸡。
2: 莱芜炒鸡。好嘞。
0: 今天做一道山东的名菜。这个也是以地名命名的。这道菜的特点你看见没有？姜跟鸡差不多多。
2: 这些姜全用啊？
0: 全用啊。
2: 这也太多了吧？
0: 哎，但你一会儿吃的时候，你肯定会停不下来，
2: 是吗？
0: 你别看这会儿，你说，哎，我这也太多了吧？
2: 对、啊。
0: 一会儿吃，你说，哎呦，这么好吃啊，这么好吃，你肯定会这样。
2: 我信，我信。
0: 是不是？这个姜今天咱们选的是紫姜。
2: 紫姜，
0: 紫姜它一个是口感会偏脆，膳食纤维呢没那么就是塞牙，
2: 对，
0: 你就会容易接受。另外一个紫姜的辣味会略微淡一点点。哦。它嫩嘛。咱们切也很简单，因为这个紫姜你也不需要去皮，它皮很嫩，直接咱们就切片就行了。这边咱们把锅烧热啊，来点油，直接把这个姜就下到锅里边啊。其实说是炒姜啊，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煎，啊、
2: 哦，因为大片儿嘛。
0: 大片儿，不用管它，就是放在这儿开成小火煎的目的啊，是为了把这个姜啊从嫩姜的状态煎到稍微有点干的状态，稍微失水一点。哦，这样待会儿我们吃这个姜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那个姜的辣味会降低，还是会降那个辣的口感。而且吃起来就会香。所以这块咱们就慢慢煎着它，也不用管它，因为水分很大。这边咱们把鸡来处理一下哈。
2: 好，
0: 今天咱们用的还是一只紫鸡，紫姜配紫鸡，为了口感更嫩。鸡呢，咱们就直接先剁成块哈。来一刀，来这边我们把这鸡肉处理一下啊。鸡肉呢，我们这个直接就给它加一点这个盐，多加一点两勺白酒，然后抓，用盐的这种摩擦，增大摩擦的作用，把鸡肉表皮的一些，比如刚才我们剁的刀口上会有点血污啊，一些腥味物质，把它给抓下来。用白酒而不用其他的酒，白酒的挥发性很好，快速就可以带出去一些腥味。抓个2分钟左右呢，咱们就拿清水把它去洗一下。来，你看，这样抓洗，这就快速的就把这个一部分的腥味和血水给洗掉了。
2: 把水蘸掉。
0: 把水蘸干。就是这一步。这会儿来咱看看姜啊，这个姜呢也炸得差不多了啊，你看，基本上都是出现这种小焦边的状态了，就已经够火候了哈。这时候我们把这姜啊给它取出来，先把它取出来，放在这盘里啊。
2: 好，
0: 直接用这姜油啊，开火，先放点香料，咱们直接这个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这4样先下。

0: 然后面酱要的是它的这个面豉香气，
1: 嗯，
0: 而且它是甜丝丝的。
1: 对，
0: 咱们姜也可以回炉了。来，我们这时候来上两刀大葱，我多炒一会儿，炒透，让它的味道都往一块融合。
1: 嗯，
0: 来点生抽酱油，再加点豉香、黄酒，稍微多一点。
1: 也是顺着锅边儿，
0: 顺着锅边
1: 淋一圈。
0: 最后咱们得稍微的炖一下它。
1: 好，
0: 加点水，水的量没有没过食材哈。
1: 嗯，
0: 就这样。
1: 哎呀，太香了。
0: 来，补点老抽，关小火，咱们盖上盖子，
1: 嗯，炖一下，
0: 十分钟。这个汤汁呢也收的比较黏了，这会儿我们接着开大火再收一收哈，补一点盐啊，
1: 好，
0: 然后把咱这个小青红椒、蒜这会儿进去，让它味道飘到上边，
1: 好，
0: 炒一炒，入锅炒，出锅还得炒，
1: 嗯，
0: 最后还要一样东西，就是香油。走你走你，关火，咱们出锅喽！
1: 哎呀，
0: 嚯嚯嚯嚯嚯
1: 嚯嚯
0: 嚯嚯嚯嚯嚯！哎，杠尖一盘。

0: 伤肉啦！
1: 就是看谁手快，看谁手快，
2: 快下手，
3: 快来郑大厨，
4: 来，我先来片姜，
1: 对，来片姜，
4: 对，
1: 来块鸡，
0: 嚯，哎呀，太香了！
4: 其实这姜的口感像吃肉的感觉，吃肉的感觉
0: 是，
4: 把紫姜给煸的水气出去以后，用那姜油这块，这叫什么呢？从头到尾贯穿一线的原汁原味儿。
0: 是。
4: 那么这鸡呢，不过油不焯水，直接沾干水以后，直接用这姜去煸炒，这很重要。你焯过水，鸡的味道会流失。
5: 对。
4: 不焯水，直接煸炒的话，它直接就是蛋白质凝固，它的营养和味道不外溢。这做这时候，也就是范大厨呢，把这事情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我感觉这道菜叫什么呢？原汁收炕。原汁原味儿，把紫姜运用到了一个我没见过的极致，
0: 是，
4: 非常好。
3: 咱们紫姜除了这个独创的，还有没有其他紫姜的这吃法啊？
4: 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奉献一道，就是用紫姜切成细丝和里脊丝，实际呢是一种滑炒的手法。紫姜炒里脊丝，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这个。
5: 那我还想提前问一下啊，那范大厨他是为了让我这个不爱吃姜的人爱上这道菜，所以把这个姜的这个主要的那个辛辣的味道去掉了一些，掩盖了一些。那郑大厨您呢？您这个紫姜丝炒里脊丝是要突出这个姜的味道，还是要掩盖掉它的姜的味道？
4: 必须要突出这个紫姜的味道，
5: 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4: 它是这道菜的特点，这个姜是煸了的，咱把它煸的更浓缩。刚才吃的是一种肉头，还带梗头的感觉，就因为它煸了。这是煸过的姜，那个是切完之后，我也给腌的，用盐的渗透压先把这个紫姜的水杀出来。杀出来蒜了之后，它的口感呢也爽脆，肉丝呢也是滑嫩。但是它们搁在一起之后，它的也是别有一种风味的。哎呦，别有一种风味。
5: 我们也期待一下。
4: 姜丝是黄的，肉丝是白的。哎，
1: 勾起你的馋虫没有？
3: 没错。也许不爱吃姜的人一看这道菜，哇，首先是好看，然后呢一尝，也很好吃。
4: 争取我做的比我描绘的更好。
3: 一定一定一定。
5: 好，那咱们动手吧，郑大厨。
4: 开始。看这个紫姜是很嫩的，而且很漂亮，
5: 是，
4: 很漂亮。我要轻轻的把这个外边的这嫩皮我也要打下去的。
5: 这一刮，你看它这个姜汁就出来了。
4: 对，这个是一种方法，这个效果也是一种方法。对，
5: 我看见我爸爸在家就是拿筷子打皮。
4: 这个它这个缝隙的地方，它都能给打掉，直接切丝。
5: 这个姜丝和肉丝的大小得要
4: 对粗细要均匀，粗细一定均匀。
5: 对，
4: 像咱们粗的火柴棍一样。第一步先把盐先腌上它。腌上它呢，让姜呢充分的出水。把这个原有的这个多余的水分杀出来。
5: 对，
4: 已经出来了。
5: 对，已经出水了。这道菜我们用的是里脊肉，但是里脊肉虽然嫩啊，但是它炒起来很容易就干柴，
4: 那是没上姜挂糊。

0: 咱们上浆挂糊呢，是给原材料要附着上一层保护层，
1: 嗯，
0: 哎，把它应有的水分保持住，
1: 嗯，
0: 通过我们适当的油温火候处理完了以后，它就是软嫩鲜滑的。
1: 哦，
0: 为什么要蘸一下水不直接切？
1: 嗯，
2: 粘的，
1: 哦，
0: 粘的时候它要粘手，它就粘刀。我们切呢，看不要着急，把手摁住，
1: 嗯，
0: 摁住，我这叫什么呢？叫下出片。
1: 嗯，哇，这太专业了。哇，这太专业了！
0: 这就是片子，咱出里脊丝
1: 哦。
0: 哎，看，这么一个过程。
1: 嗯，非常匀称。
0: 对，这样呢，要掸上水，完了、
1: 哦、
0: 直接在这儿推拉切、
1: 哦，
0: 一推一拉，而且我的刀是在这样在做。
1: 哦，
0: 如果说你直接切的话，它有切不断的地方，它会连刀。
1: 对、哎，推的时候切的是下半部分，拉的时候切的是上半部分。
0: 对，
1: 所以上下上下。
0: 这腕子它是有一个动的过程。
1: 哦，
0: 哎、这不看，
1: 特别均匀，
0: 每个肉丝，
1: 嗯，
0: 每个肉丝就
1: 身材都非常好，
0: 哎、就这么切出来的。你看刚才我切完了肉丝以后放在哪里了？放在水里了。
1: 嗯，
0: 肉丝泡开以后，一是把血水泡出去，啊，把血水泡出去。
1: 对。
0: 炒出来呢，颜色是白的，洁白的。如果你不泡出去，炒出来发红，
1: 哦、
0: 啊，颜色不透亮，把肉丝多余的水分也是吸掉，
1: 嗯，
0: 斩掉、
1: 嗯、
0: 水分过多以后，它会脱糊，
1: 粘不住了。
0: 对，粘不住。
1: 嗯，
0: 这样呢，基本斩干了。
1: 嗯，
0: 先腌制入味儿。
1: 嗯，
0: 盐
1: 、嗯。
0: 对，这个盐啊，抓得很重要。
1: 嗯，
0: 这片盐抓的一是麻底味儿，再一个，它越抓越黏。你看。这肉丝会越抓越黏，越抓越黏。好，下一步蛋清。
1: 蛋清，嗯，
0: 把这蛋清一定要打滋润、打润，水淀粉。
1: 这量可不少。
0: 哎，对对，用水淀粉。
1: 哎呀，
0: 这淀粉和鸡蛋也就都
1: 放进去了。
0: 刚才腌过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出水了？
1: 是。
0: 好，这样。
1: 这个汁儿。
0: 汁儿，我放进一半。那这一半就不要。
1: 好，留下。
0: 鸡汤。
1: 嗯，
0: 加一点糖，只它的微微辣、
1: 哦，
0: 柔和一下滋味。之前泡好的水淀粉，
1: 嗯，
0: 这也不能用干淀粉。
1: 哦，
0: 哎、下一步点火
1: 开炒，
0: 烧油。那我的油温烧到什么样？2到3成热，把锅要烧热它。
1: 嗯，
0: 为了是不扒锅，
1: 嗯，
0: 叫热烧凉油，这样的油温下去是比较合适的。下去的时候要一点点下，不要着急啊。
1: 哦，不是不能一次倒下去。
0: 对，不要着急，你看。把这个辅料的姜丝一块儿，啊，和肉丝也划这么一下啊、
1: 嗯。
0: 现在可以出勺了啊。
1: 好，把它沥一下油。
0: 对，把咱们切的眉目葱花
1: 嗯，
0: 放在里头略略的炝一下锅啊。
1: 好。
0: 直接把汁握在里头，
1: 嗯，
0: 哎，我们行业术语呢就是握汁。
1: 哎呦，这护挂的真好，它既不散也不坨，
0: 既滑又嫩。
1: 对，好，这样就好了。
0: 对，熟了已经。

0: 淡妆浓抹总相宜，是不是、啊、
1: 对, 对，这个词用得好，
0: 放到一起真的非常的就是能让你口感上口味上做个改变。
2: 这是一原汁原味收烤烧的菜，嗯，这是一个旺火速成的华炒菜，
0: 没错，
2: 它是两个烹调，两种烹调方法，
0: 很清爽、好像很开胃，虽然它是一道肉菜，
2: 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辛辣，
0: 没有辛辣，感觉不到辛辣，包括甚至我吃这个姜在里面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像芹菜丝的那种感觉了，
1: 就已经感觉不到姜
0: 的感觉了，没有姜的感觉，
3: 没有那种感觉，
1: 对，就是一个配菜、你如果这么看的话，你可能会认为是一个笋丝炒肉，
0: 笋丝，对，没错，
1: 吃的话呢会有姜味儿，但是你那个姜味儿那个淡化感觉呢，你也不会想到说是放了那么多的姜，所以这个就是很巧，
0: 非常巧、确实是，给您点赞，
2: 您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来碗米饭，辛苦，来碗米饭。
0: 我们的甜品上桌了，
1: 还挺丰富的、
0: 还挺丰富的、你看各种状态的都有，
1: 对，
3: 这个就是姜枣茶，肯定大家都很熟悉、再往那边这个根类的就是半糊糊这状态的姜汁藕粉羹啊，
1: 怪不得颜色，我说是这样，因为藕粉应该是透明的那种，
3: 这个就是南方比较小众一点的夏天的一个小甜品，
1: 对，
3: 就是叫紫苏桃子姜，
1: 对，这个是湖南一带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甜品吧，应该算是、
0: 看到甜品就觉得人生太美好了，在这样一个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给生活带来点甜头、那我们先喝一点姜枣茶
1: 可以
0: 好不好、先暖暖身子，
1: 暖暖，哦，这个姜味
2: 哎呀太爽了，
3: 很有味道吧，
2: 对，到这儿、到这儿以后到喉咙这儿，
3: 咱们现在喝的这杯姜枣茶呢、比例是1:1的、就是一份的枣一份的姜，那么用的是生姜，用的这样的比例呢是比较平和，我们是用的生姜来温胃阳，那么胃好了以后我们吸收就好，大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药食两用的一个、它主要的功效是养血，那么我们用它1:1呢，让它起到一个比较平和又温然后又养还不容易上火，那如果说这个人胃寒比较足，但我要想补呢，我们就两份的姜一份的枣，那如果说这个人我想长期喝，本身还是虚为主的，又不想让补的这个补了以后比较腻，说在胃里堵的走不了，那么我们呢就是用两份的枣一份的姜，或者三份的枣、一份的姜，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养为主，还让养的这份不要在我们中焦堵着，让它有通路通出去，通到我们全身、把这个血分送到全身，通过这个阳输送过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姜枣茶对于我们夏天贪凉空调待着身体比较有寒的这种状况下，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同的配比来喝、我觉得这份甜品还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的。
0: 那我们来尝这个姜汁藕粉羹吧，因为它是热的，
3: 这个呢里头还隐藏了一个食材或者是我们的药材，是陈皮、
0: 我还正准备说您别告诉大家，我们尝一尝看看能不能尝出来，
1: 陈皮很容易尝出来，
0: 咱们尝一尝先
1: 可以啊，
3: 对，
0: 姜味很重，
3: 对的，
0: 哎，这个姜味很重，
1: 姜的味道把那个
0: 陈皮的味道
1: 全都盖掉了，
0: 都盖掉了、
3: 它因为陈皮含的很少，
1: 很后边了，很靠后了，
3: 我觉得就是这个甜品或者是说我们说这杯羹肯定还是在我们这个时候突出它的温，那么主要的功效它还是一个温胃，化痰，
0: 还可以化痰，
3: 还可以化痰，因为这个我们中焦好了以后，中间这一段它温了以后，我们再配合这个陈皮它的这个化痰的这个功效、那么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夏季感冒、然后到了后期感冒已经好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痰嗽一嗽，觉得还有一些这个整个的嗓子觉得不利索、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选择甜品的角度或者说这个餐后来调理的这个角度，我们选这杯羹也很简单，藕粉一冲，但是冲呢就是用陈皮水来冲，
0: 是泡的陈皮水，
1: 泡的陈皮水
3: 就是陈皮煮嘛、你煮了不就是开，就是你开水嘛，本来不用开水冲藕粉，
1: 放点陈皮，
3: 对，我们就用陈皮水来冲，一般来讲一人份 大概就是2到3克，大概那一朵陈皮猴的1/3，
0: 大概就是
1: 3到5克的样子，
0: 那就一片，
3: 一片嘛，一片大概就是就那么一片就，对对，就那样的一片，嗯，
1: 多放点其实也没事吧，
3: 多放点也没事，
1: 像我就是特爱喝，喜欢，
0: 我也是
3: 特别喜欢那老陈皮的味道，
1: 对，因为陈皮的，我觉得它不仅就是它不仅说是这个温中啊，而且陈皮还有很好的一个开胃消虚的这个，
3: 对呀对呀，所以就是这几个搁在一起，它主要是一个就是温胃，一个就是化痰，
1: 对。
2: 还有一个生津吧，
3: 藕粉它就是有生津的，
2: 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尝了第二口以后，感觉哟，
3: 这么快吗？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这个因为我喝藕粉喝的挺多的，我是胃不太好嘛，饮食不规律，所以这个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在家经常会喝点藕粉。原来我是
2: 养胃，
1: 对，它养胃。原来我是配点山药粉，
3: 哦，
1: 配点山药粉、藕粉一起去调。我觉得今天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方式，哎，带点姜汁儿，然后再去弄点陈皮，我家里就有陈皮，
0: 就用陈皮水，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上这个，
1: 颜值。
3: 对，这颜值当当的这个，
0: 这太好看了，这个甜品，而且它是特别，就是我在这个季节里特别喜欢吃的凉凉的一个甜品。嗯，这是什么？桃，
3: 桃。
0: 对，
3: 上头这个是紫苏，那依然它藏的里头有姜。那么我们在夏季这个梅雨季，或者说暑湿比较重的时候，或者是说还是这样的，说这早上起来也不想吃饭，然后一看舌苔厚厚的，湿很重，或者我们很多人说整个人都很沉，觉得脑子发懵，
0: 对，
3: 就我们中医讲湿气很重的时候，
0: 头困如果，
3: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一杯漂漂亮亮的这个紫苏桃子姜，就是可以来缓解你这个湿重如果的这种症状。首先我们讲紫苏，它是这个芳香化湿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食材，或者说是药材。那么这个桃子呢，它是就是这个曾大厨讲的，它是一个有养阴的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那我们这个姜还是主打它的一个温，所以紫苏和姜搁在一起，它就是温化湿，因为热度它也是有化湿的，芳香我们就跟风吹的一样，它也是化湿的。那么这桃子呢，含有让大家特别特别幸福的这种感觉的酸甜口，
0: 对，
3: 所以这个小甜品是一个温中化湿的。
0: 哦，那赶紧尝一下，
1: 赶紧
0: 尝吧。我觉得看着它，我就口舌生津的感觉。
1: 这种颜色是让女生一定是非常
2: 对。
0: 哎，这个好吃，
3: 好吃吧？
0: 这有姜味吗？
1: 有啊。
0: 啊，这个姜味我可以接受，
3: 是不是很有幸福感？
0: 是太幸福了，这个而且它脆脆的这个口感，
2: 从味道上它有层次。第一，我先吃到紫苏的味道，完了甜酸还是桃子的鲜美，
0: 这是哪里的甜品？
1: 这个就是在湖南当地，他们就是春夏交际，正是桃子下来的季节。桃子太多吃不了，怕烂。所以把这个脆桃呢切成片儿，然后再把这个紫苏给它也是拿盐杀一下，而且一定要用这种紫叶紫苏，还不能用青叶的，拿盐稍微杀一下，姜拿糖杀一下。你看，他用一个用盐，一个用糖。
0: 对。
1: 杀完之后，他要熬一锅水，这个水是什么？是冰糖。和白醋和水三样组合在一起，是甜酸口的这么一个水，
2: 冰糖、白醋、
1: 白醋和水，
2: 和水。
1: 哎，然后呢，煮完这个水晾凉了，再把这个处理好的这个食材给它混合之后，拿这个水腌渍，24小时就可以了。第二天就可以当成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你说它就是水果也好，小零食也好，
0: 对，
1: 就是去吃了。特别是一个家里小孩说他不愿意吃这个姜，也不愿意吃紫苏，但他爱吃桃子。而且它是酸甜口，所以你为什么吃不到姜的感觉，是因为酸甜口把姜的味道给去压制了，
2: 住了，
0: 对，
2: 最后才是姜，
1: 对的。所以但是它那个它成分营养跑不了，
0: 是，
1: 所以这个吃起来呢，哎，既适口又可以去得到这个各种食材的对身体的这个功效。
3: 哎，总体来讲就是甜品吧，会因为它第一糖分它快速的能补充你的这个热量，或者是说你那个能快速的缓解你的疲劳感。还有呢，就吃甜品，就是几乎所有的甜品都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产生内啡肽、多巴胺，让你有幸福感。所以我觉得咱们最后就是用它来作为我们这个
0: 收口
3: 朋友相聚的这个幸福感的一个汇聚，我觉得也很有 很有意义。
0: 没错，
1: 太有意义。
0: 所以在这样一个这个季节里面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贪凉，那就多用姜，善用姜，然后让我们这个脾胃达到和谐。最主要的是用了这种姜类的甜品，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就能够好事将至，嗯，对不对？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一年一度的高考呢已经开始了，那么应该如何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从容来迎接这场青春的考验呢？今天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医师严俊娟，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严医生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么考生呢出现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情绪，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9: 考前的紧张焦虑是很常见的，大家不必过于恐慌，而且适度的焦虑也能激发潜力，这是大脑对我们的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要开始准备战斗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试一下深呼吸的放松的方法，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把你的注意力呢集中在你的鼻尖上，然后深深的慢慢的吸入一口气，然后再慢慢的把这口气通过鼻腔呼出去。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要来感受一下空气从进入时候和出入时候的不同的温度。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温度的变化上。那么经过几次深吸气慢呼气，那我们的情绪呢也会慢慢的平复下来。
2: 我们应该如何来保证考生啊能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以更好的来应对第二天的考试呢？
9: 睡眠对于考试来说很重要。那么睡前一小时呢，可以先把房间的灯光调暗，不要再刷手机。如果躺下了30分钟还没有睡着，可以起来找一本书看。那么看书之后有困意了再躺下，不要强迫自己入睡，因为越是强迫自己入睡反而越不容易睡着。
2: 不要反复想我怎么还睡不着。
9: 对
2: 啊，应该放松自己。
9: 是的，在白天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运动，晚饭前或者是晚饭后呢可以散步或者快走15分钟，不要过于的劳累，这样也是有助于晚上的睡眠。
2: 一门考试结束之后啊，答得特别顺利，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兴奋啊。也有可能呢是遇到了一些本来会的题，发现可能是答错了，这个时候呢也会特别的懊悔。我们应该来如何的进行一个心理的调试，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下一门的考试呢？
9: 考试之后对答案的这个情况也是许多考生的一个习惯，但是呢这往往会给后续的考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对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的答案和别人的不一样，这样会让我们引发一些焦虑懊恼这样的情绪，那么会影响后续的考试的心态。考试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其实还往往沉浸在这个考试的情境当中，各种的情绪会根据你考试的不同的感受而纷至沓来，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
2: 对，
9: 不管什么样的情绪呢，我们要接纳这些情绪，不要抗拒或者是压抑这些情绪。当我们去承认并且去接纳我们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反而我们内心的压力会减轻，考完了就过去了，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后续的考试准备上。
2: 那么为了让孩子能够保持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9: 家长呢首先要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哈，为孩子提供这种营养均衡的饮食，不需要突然的去改变饮食的习惯，不要因为要考试了去增加那些大补的食物，
2: 就是吃一些孩子平时吃的比较熟悉的比较顺口的食物就可以了。
9: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营造这种轻松的家庭氛围，管理好这种自身的焦虑情绪。有的家长考前比孩子还要焦虑啊，他会把这种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所以家长要多露笑脸啊，少发脾气，不要过度的关注孩子。比如说孩子学习的时候 候给他频繁的送水呀，或者送水果呀，这种盯梢式的关心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这种心理的压力。
10: 没错。
9: 还有呢，就是家长自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用这种幽默呀鼓励的方式来缓解孩子的压力，让孩子在家里待得舒服开心，孩子也愿意和你分享他在学习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压力，或者遇到的一些趣事，这样呢也可以有效的缓解孩子的压力。
10: 那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考完之后啊，回来和家长分享他在考试当中的这种情况，作为家长应该如何的来回应孩子呢？
9: 首先呢，我们是要通过孩子表达来关注到孩子背后的情绪，就是去共情孩子的情绪。如果孩子有一些失意呢，我们可以说，我能理解你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需要我帮你做一些什么事情。也许呢，孩子会说，和你聊一聊天，或者说呢，我想去运动运动，或者呢，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比如说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找同学聊一聊天。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尽量都要给孩子以支持，让孩子觉得你是真正的理解接纳并且愿意去帮助他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不要时不时的问孩子，你这一次能考多少分啊，复习的怎么样了等等，来增加焦虑的问题，让本来已经紧张的孩子就更加焦虑了。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0: 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啊，高考就全部结束了，考生呢是一下子从非常紧张的状态是放松下来了。
9: 是的，高考结束之后呢，考生的情绪啊其实容易走两个极端。
10: 嗯，
9: 一部分考生觉得哎呀，这个多年的压力瞬间释放了，比如说熬夜玩手机玩游戏，通宵追剧，作息就会混乱。另外呢，有的还

0: 孩子还会出现暴饮暴食，频繁的参加各种的聚会。
1: 对，
0: 这种的模式呢，也会容易导致生物钟会失调，最终呢，其实会身心疲惫。那么相反，有另外一些考生呢，比如说对考试的成绩过度的担忧，从而陷入这种情绪的低谷，整日焦虑不安。那么晚上有时候会失眠多梦，甚至有些考生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头疼头晕腹泻这种躯体的表现啊，尤其是那些在考场上发挥失常的考生，更容易陷入这种抑郁自责的情绪的漩涡中，不断的去思考考试中自己的这个失误，不断的去自责去后悔，那么自我认同也会急剧的下降。
1: 如何的来有效的调节好高考之后的这种心理状态呢？
0: 首先呢，需要接纳自己的这些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其实都是面对一个重大事件之后的正常的反应，所以呢，不必去压抑或者是逃避这样的感受，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调节情绪，比如说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情绪一一的记录下来，在书写的过程中呢，去梳理自己的情绪，找到排解压力的方法。还有就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放松技巧也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介绍的深呼吸的方法，还有冥想，其实对于缓解情绪也十分的有效。其次呢，就是生活习惯的调整也非常重要，每天尽量的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得到充分的恢复。另外呢，就是适度的运动，这个运动呢是调节情绪的良药，不仅可以释放压力，还能促进大脑内啡肽的分泌，给我们带来这种愉悦感，这样也可以改善情绪的状态。还有一点，如果出现了这种持续的情绪低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出了2周，那这个时候考生和家长要注意，需要尽快的去往医院就诊，排除一下是否达到了这个疾病诊断的状态，然后进行及早的治疗，防止病情的进一步的发展。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严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高考考生心理调试的相关知识，希望考生们呢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从容应对高考，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3: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2: 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4: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做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3: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5: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2026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蔚蓝的海面、白色的浪花，但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片结冰的海洋，也就是地球的南北极看一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极地环境预报室的工程师马静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他的工作非常的酷，听起来就非常的高大上，因为呢，他工作的地点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也就是地球的南极和北极。欢迎我们的极地科考工作人员马老师。马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马静凯。
1: 哎呀，马老师去过几次极地？
2: 我一共去过5次极地。我去过北极，参加过11次北极的科学考察，参加过2023年和2024年的这个黄河站的考察，然后还参加过37次的南极越冬和41次秦岭站的首次越冬。
1: 听这个声音应该大家也能听出来，马老师其实还挺年轻的哈，您是92年生人是吧？
2: 对，我是92年的。
1: 您参加工作多长时间了？
2: 我参加工作应该是七年左右。
1: 7年，这7年有几年是在极地度过的？
2: 大概现在算下来可能将近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极地度过，所以就是其实我回到单位很多地方也还不太熟悉。
1: 回到单位不太熟悉。
2: 对，其实我对南极的熟悉，但是对反而对北京可能不是很熟悉。很多朋友来北京问我哪儿哪儿好吧，我说我不太知道。你要问我去
1: 南
2: 极去
1: 哪
2: 个
1: 哪
2: 个地方哪个地方比较辛苦，我可能知道。
3: 这节目开始之前啊，我觉得应该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几个知识哈。第一个知识就是这极地和海洋的关系哈。我们知道2026年的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但是呢，您是做极地科考的，那很多人就要问了，说这个极地和海洋它有什么关系呢？
2: 其实极地是海洋中的一部分。你比方说北冰洋，为什么叫北冰洋？就是说北极整个大陆呢，它都是海洋。它在整个北极圈内呢，其实陆地是很少的。所以海洋对北冰洋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关键点。而且我们很多科考呢，比方说夏季的北极考察，基本上都是在海洋的这个冰面上，就是冻结在海洋上的海冰上进行工作的，进行一些科学考察和关注很多的这个基础的要素，比方说冰厚、气温、气压、风向、风速等等的一些要素，然后还有海里头的这个海盐度、海温，来整个研究这个北极。然后呢，北极的这个海冰变化其实对我们国家的整个的这个气象和气候的影响也很大。大家可以发现近些年来这个国内的这些暴雨啊、洪水啊，这些其实发生的这个频次比前几年高了很多，包括异常的这种高温可能都与这种北极的这种海冰的融化有关。因为大家都觉得北极可能离我们很远，但是整个地球它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它会产生一个相互作用，会有互相的影响。
1: 对，
2: 然后呢，对于南极来说呢，就是南极呢是它是一个整个的大陆，但是呢，我们在去往南极，现在最好的方式也是通过船舶，因为船舶可以运输大量的物资，还有生活物资、建材，包括一些南极需要用的设备。那么你在过去的途中，其实你也走的也是海，就是海是承载了一个到南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没有这个船我们就到达不了现场。所以大家都说极地跟海可能是两个事，但是在我们眼里其实极地跟海是相同的事。
1: 对，
2: 并且我们很多的考察站呢其实也是建在沿海的边上，提供一些海洋的基础的预报，也是为了这个考察站的运行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保障，关键的保障环节。
3: 所以应该说极地的科考它和海洋是脱不开关系的，极地它本来也是海洋中的一部分。 就是您的工作它不仅仅是局限于极地的考察，它在这个途中也有对海洋的观测。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您给我们快速梳理一下，咱们中国在极地有哪些家当？
2: 现在呢，我们国家呢，其实应该是七站两船三飞机，七个站呢是南极应该是有五个站，一个是昆仑站、秦岭站、泰山站、中山站和长城站。北极呢现在是两个站，一个是黄河站，一个是中冰站。两条船呢，一个是雪龙船和雪龙二号船，飞机呢是卡三两，还有个 AW169， 还有一个雪鹰601的固定翼飞机。
3: 好，那咱们就带着这些基础的知识开始我们今天的海洋极地之旅。
4: 马老师，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去南北极您坐的是什么船？
2: 我雪龙船和雪龙二号船基本都坐过
4: 啊。都坐过？
2: 对，因为我南极北极都跑过嘛，所以然后包括每次去每次回，所以两条船我都坐过。
4: 哇，我好羡慕你啊。你知道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雪龙和雪龙二号，然后你都坐过。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吗？
2: 就是我第一次上船的时候，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我其实从高中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就知道学这个气象学可以参加这个投身于这个极地科考，所以我当时呢就很义无反顾地报了气象学，并且当时就立志成为一个极地科考人。然后呢经过后面一系列努力吧，包括各种的这个工作岗位的选择，最后也选择了我们预报中心，然后也是选择了极地室，就是为了去能去极地现场。然后当时其实很巧合，当我第一次上船的时候呢，那一天是我生日，然后第二天是我们的启航日。然后我还算了一算，当时好像是我高考完的整十年，然后我上了雪龙二号船，而且雪龙二号船的首次北极航行。
4: 妈，这个日子太有纪念意义了。
2: 对，所以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事。然后我当时就感觉那一天上船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一下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梦幻的事情。因为就是你当你的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刻，它给你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我对那一天印象深刻，我还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纪念了一个那个时刻。
4: 你有没有很激动都想哭
2: 啊？没有没有，更多的感觉就是就只能说是梦想照进现实的一种喜悦，也没有喜极而泣，因为它毕竟真真切切的我在这个船上要去干这件事。
4: 你们是怎么去南极，从哪儿出发？因为就是如果旅游的话是从阿根廷或者说智利出发的，你们是从哪儿出发？
2: 因为我们整个极地考察都是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进行组织和协调的，所以我们整个雪龙船的母船母港它都是在上海的极地中心码头，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基本每次出发都是从上海出发，然后再根据不同的任务往两个站走。
4: 你在海上要走多长时间？
2: 到中山站的话应该是要走将近四十天左右。
4: 一个多月？
2: 对，一个多月
4: 啊。那你们这一个多月在船上干什么呢？
2: 在船上等着到地方然后呢就是晕船，有一些晕船的人就是晕船，晕船也真的很痛苦。
4: 你还要工作吗？在船上
2: 有一部分人是需要工作的，有一部分人是到了地方才开始工作，就是大家主要是在过去，比方说船上的水手们，水手驾驶员还有轮机的这些同志们，他们就要在船上进行工作。包括我们的预报员，船上有单独的这个为了走航配备的一个预报员，预报48小时航路的这个安全。包括气温，那个海浪浪高，包括天气现象，都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气象员是船上少数的几个全年无休的一个工作岗位。对，也是我们中心派出的几个优秀的人才去承担这个事儿。
4: 他们不能晕船吧？
2: 就是在船上如果你晕船你也必须要完成你的工作，它不是说你晕船就可以躺下，它是一个岗位，它是定死在这个位置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工作。如果你晕船你也要从床上起来去完成一系列预报，因为它是跟整个航行的安全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4: 太惨了，天哪。
2: 对，
4: 那他们一边吐一边工作。
2: 对，经常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真的晕船的人，就是你就算是吐也要去工作，就没办法。就是当时我跟我同事两个人就是在船上做预报做观测，然后做观测的时候就是他晕船晕得很厉害，然后我那天也很难受，然后我就说 你去吧，我今天很难受。然后他就去了，他从上面做完观测做完预报回来以后就在马桶上开始吐，吐了半天。完了我后来说，我说你别去，还是我去吧，我比你能稍微好一点，
4: 至少你没有吐。
2: 对，我会比他稍微好一点。对，
4: 哎呀天哪，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一边晕船一边工作的感觉，
2: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嗓子里，时时刻刻就在嗓子里。
4: 那你看那些字什么的呀，你还能看清楚吗？
2: 就是强忍着看嘛，就是
4: 意志力哈。
2: 对，就是全靠那个时候就全部都靠意志力。就是很多时候因为责任所在和工作需要所在，大家可能那个时候心思集中在这个事情上头，对这个晕船的感受可能会减退一点，但是你一旦工作完了，它会有很大的一个反噬。
4: 哎，你们有没有那个路过过那个魔鬼西风带？就是他们说要去南极的话一定会遇到这个魔鬼西风带。
2: 对，会遇到，就是会录了很多视频，就是
4: 你先跟大家说这个魔鬼西风带是什么，它在哪儿？
2: 就是它大概就是在南极的40度到60度之间，因为整个这个之间没有很多大陆，所以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气旋，就会有很强的这个风，有时候这个浪高呢可能到5到6米。但是因为这几年呢，随着这个预报的技术发展，包括预报员的水平，包括整个大家的这个数据资料的一个提升，这几年大家对这个航线的规划会相对好了很多。基本上过西风带的时候3到4米的浪就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大的了，就是船长会做一个很合理的规划，规避这个比较大风大浪区。但是像我们的前辈们前几年呢可能就是真的就会挺这种大风大浪就过去。
4: 对，
2: 然后呢大家可能对这个3-4米的浪觉得3米4米可能就2-3层楼高，没有多高。但实际上在船舶航行的时候，3-4米的浪，船可能左右摇摆的度数就要到10度左右，甚至5米6米有时候可能会到20度左右。
4: 10度20度是一个什么概念？
2: 就像坐海盗船，其实海盗船是一个很明显的，海盗船的那种左右摇摆，但是海盗船的摇摆呢，它是一个恒定频率的左右摇摆。其实在船上呢，左右摇摆对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难受的事儿。其实在那船上最难受的是左右前后都摇，就是像过筛子一样，我们形容就是把你整个人放在一个筛子里头，在里头筛子头开始筛，然后你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在摇，反正就整个人就特别痛苦，然后就晕船晕得很厉害。
4: 其实你刚才说那个老一辈那个，我之前就看过一个纪录片嘛，因为咱们是1984年的时候咱们才第一次开始试图去登陆这个南极嘛，然后他们当时是用的一艘普通的一个科考船改造的一艘船，叫向阳红十号。然后当时我看他们那个纪录片上，就是他遇到这个魔鬼西风带，然后那个浪打上来，然后就直接把好几吨的那个吊车直接就给掀翻了。然后当时好像我看他们还说，就是老一辈的那个工作人员，他们会把自己绑在那个船上，因为害怕掉下去。
2: 当时的那个船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些船的这个制造建造技术这么好，并且不是专业的破冰船。其实现在来说我们的整个船舶的质量啊，包括预报技术啊啥，都比原来提升了很多。大家就是船上也会以人为本，以任务为主，但也会以人兼顾以人为本，不会选择这种特别让大家难受的线路。
4: 是不是雪龙二号它自己这个船身本身也肯定比之前的那些科考船要好很多，是不是它也会稳很多？
2: 对，雪龙二号呢，它其实里头做了一个减摇水舱，就是为了抵抗这个船舶摇晃，就会比雪龙船可能会相对舒服一点。对，因为它也有了新的技术。
4: 哎，你们晕船之后怎么办呀？有
2: 晕船之后就吐嘛，吐完之后就挺着，硬挺着，主要是吃不下饭。
4: 没有什么办法吗？
2: 没有，完全没有办法。药物只能是缓解，就我一般不吃药，因为我觉得药一点用处都没有，就是
4: 硬挺啊。
2: 对，就是你吃了药也会不舒服，不吃。

0: 要也没啥，所以就硬请了。因为他其实就是3到5天，最多一个星期。其实很明显，看就是当时，过新冠代的时候，就是大概一个星期，大家都很难受。你突然你发现过了新冠代以后，然后传媒窑门里好，甲板上人突然就多了。完那一个在传窑的很厉害的时候，那一个星期食堂里连人都没有，就没有几个人，除了那些晕船不晕船圣体，什么风浪情况下都没问题的人，可以，其他人都不太行。
1: 都不太行。
0: 对。
1: 这个食堂做了好吃的饭也是白做，
0: 对，也是白做，对。
1: 哎，说到饭哈，就是咱们这个船上这个吃的这个饭怎么样？因为我之前刷到过一个博主，然后他就是在这个船上做菜的，当时我还挺惊讶的，我说哇，在船上能吃这么好吗？每天好几道菜。
0: 其实船上对伙食的这个保障还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出发之前都会买很多这个肉啊、菜啊的，冻在冷库里或者冷藏在冷库里头。就是在船上，其实肉类是比较容易保存的，因为它可以冷冻，可以长时间保存。但是对于新鲜蔬菜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在比方说起航前有了很多新鲜蔬菜放在冷库里，可能头一个月我们是从一筐菜里头挑几个烂菜，然后扔掉，然后吃这一筐菜。然后等到可能第二个月的时候，就是从两筐菜里头挑出一把菜来，然后去做。然后呢，到了后面可能是从好几筐里头挑出一把菜来，然后到了最后，可能就整筐菜就都烂掉了。然后就比较容易保存是土豆、白菜，就跟冬天北方的这个地窖一样，就是土豆、白菜，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比较能放的时间长一点的蔬菜，就只有这两种。
1: 就土豆、白菜，这个是最常
0: 对
1: 有的，
0: 对，
1: 其
0: 最常
1: 他
0: 有
1: 的
0: 的。
1: 可能就到后面就没了。
0: 对，主要可能就是一些速冻蔬菜或者这种冷冻蔬菜，就是这种蔬菜的口感跟新鲜蔬菜的口感明显完全是完
1: 不
0: 全
1: 一
0: 不一
1: 样
0: 样。
1: 的，
0: 对，
1: 那就是可能刚出发的时候，我还能吃的这个菜的花样多一点，到
0: 对，
1: 后面就要珍惜哈，因为到后面就可能就剩下这个白菜了。
0: 是的，就是基本上大批量的这个肉类和菜类都是从国内直接提前买好的。但是呢，其实从近几年也会靠，比如说靠一些港口进行一个补给或者人员的轮换的时候呢，也会补给一些蔬菜，因为肉类其实是国内都带齐了，主要是补给一些新鲜蔬菜。就是每次一靠港，靠完港可能大概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说在你船上也会过几天年，吃点新鲜蔬菜。但是这个时间一过，它也就没有新鲜蔬菜，后来又换成这种冷冻蔬菜，因为毕竟外国港口的东西比较贵，只会少量补充一些，反正大家就是打打牙祭，调调口味。
1: 哎呀，你在船上想念蔬菜吗？
0: 船上的时候还好，我一般在站上的时候，越冬的时候会比较想念蔬菜，尤其到了后期，会特别想念蔬菜。一般回国以后，先去找一份那个老虎菜、大拌菜吃吃。
1: 哎，我听说咱们这个站里不是可以种菜吗？就是有那个植物工厂，小型的植物工厂可以种菜。
0: 蔬菜大棚是这样的，就是长城站呢，它是专门建了一个温室大棚，它因为纬度在极圈之外，然后一个是温度好，光照也常年有。然后它的大棚建设的也可能比较科学，然后它的产量很高，一天可能一公斤多，所以他们是能每天都吃上蔬菜的。但是对于秦岭站啊、中山站啊，这个就纬度相对比较高，有极昼极夜的地方，然后包括冬天温度也比较冷，光照严重不足，所以蔬菜到了极昼极夜的时候产量很低，我们可能一周能分到一根黄瓜。
1: 一周分到一根
0: 对，
1: 黄
0: 一
1: 瓜，
0: 周分到一根黄瓜，
1: 好
0: 就是
1: 可
0: 秦岭
1: 怜呐！
0: 黄，一周一根黄瓜，然后也有西红柿，西红柿也是种出来特别小，就本来就是普通的那种西红柿，可能，就是市场上卖的西红柿那么大，可能到我们这儿可能就能种到跟原来圣女果那么大，或者比圣女果稍微4个圣女果那么大，就已经很大了。然后产量也很低，然后他厨师嘛就会把那个西红柿切成几片儿，反正很薄，就挤成几张纸叠在一起那么厚那么西红柿，然后就给大家吃，然后汤嘛也轮流喝，
1: 哎呀，谁能想到呀？你说一
0: 对，
1: 根黄瓜，一个西红柿，然后成了，哎呀，就那么珍惜的一个食物，
0: 对，反正大家还会开玩笑，就是经常跑到后厨去偷一点，提前偷偷先吃一两片西红柿，偷偷再多余的黄瓜偷偷吃一根啊，就大家也是大家偷偷就是在越冬期间的一个小快乐吧。
1: 哎呀，真的是，虽然说现在咱们的极地的可考人员在极地工作的时候，这个吃蔬菜还是有一点点困难的哈。听上去好像挺可怜的，就那么一小片西红柿打打牙祭。但是和之前那些做极地可考的前辈比起来，其实你们已经算相当幸福的了。要知道，咱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极地可考的那些

0: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1: 我还想问问，就是你们在船上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为我看过，就是你们有那个拔河，船上是不是还有什么篮球馆？
0: 对，雪龙船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篮球场，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有些人会到下面运动运动，排解一下，然后还会有一个望海的那个健身房，就不大点，也可能有几个跑步机啊，或者什么，大家也是通过运动排解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然后，关于拔河呢，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
1: 对，
0: 仪
1: 好像
0: 式。
1: 是呢，传统仪式
0: 对，它是在过赤道的时候，因为赤道的这个地方呢，相对于风平浪静，然后它会组织一个过赤道的一个活动，因为从北半球跨到南半球，大家是有个纪念活动的，会举行拔河，大家会在直升机甲板上坐在那块儿举行一个冷餐会，晚上呢看着夕阳，大家吃一些烧烤、一些羊肉串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在那块儿排解一下船上的那个情绪嘛，因为船上毕竟网络条件也没有那么好，人与人之间互相聊天，基本上也就是只能干干这些事。看看书，看看电影，就是大家在船上一个消解方式。
1: 哎，你们在船上说排解这种孤独寂寞这种感情哈，就是有没有，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哎，真的就是因为这些心理出问题或者怎么样。
0: 会有，就是你待的时间长了，船上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你也会有这种，因为跟社会脱离的久了，包括跟网络的这种不通畅，也会导致很多人的心里会有一点问题，就比方说会容易易怒，会容易经常发脾气，会因为原来一些玩笑，就是突然一下就生气了，所
1: 就
0: 以就
1: 可能
0: 是，
1: 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开这个玩笑没什么，然后
0: 对，
1: 结果到
0: 是，
1: 船上一开就不行了。
0: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船上有一句话就叫不要和越冬队员开玩笑啊，就是因为越冬的
1: 越
0: 可
1: 冬
0: 能，
1: 队员就是说去极地的，对
0: 对，
1: 吧？
0: 他会在这个整个考察站上待一整年。完整的一年，它到越往后期，它这个因为时间特别长，它本身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情绪异常的一个问题，这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1: 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现象，大家也是非常理解的。
0: 对对对，所以就会船上流传出这句话：不要和越冬队员开玩笑。
1: 所以这也能看出来你们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还对就是你们做的那个雪龙和雪龙二号有很多很多好奇的点哈。就现在咱们是雪龙和雪龙二号是一起在工作是吧？就是叫
0: 双龙探极，
1: 双龙探极啊，它这个现在是怎么分工的呢？
0: 其实是这样的，雪龙呢，因为整个船相对比较大，包括它的运载能力相对比较强，它可能主要是负责人员轮换，包括各个考察站的这个物资补给，这是雪龙比较近几年来比较擅长和偏重于的一个事情。二号船呢是一个先进的科考船，它上面的这些科考设备啊，什么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它在这个其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呢，主要是可能为雪龙船破冰到中山站运货，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大洋科考，做一个简单的人员轮换和一些少量的物资补给，这可能是雪龙二号船比较擅长的一个事情。
1: 所以雪龙二号船它是开路的。
0: 对。
1: 我之前看很多资料，就是说这个雪龙二号船它虽然体积不大，但是它这个破冰的能力一点都不比就是那些大的破冰船要差。
0: 对，它基本是雪龙号船，好像是1.5米厚的冰。
1: 哎，我看他说好像是如果更厚的冰，它是会用一种向下压的一种泰山压顶的方式把那个冰给压开。
0: 对，其实基本上厚的冰都是这样破的，就是应该是两种方式，破冰的方式，一种就是采用重力压的方式，一种还有就是这种往上拱，它往下翘的那种方式。其实雪龙号船主要的优势是它可以前后都破冰。它有双向破冰，它可以通过尾轴的那个螺旋桨，把后面的那个冰下面掏空，然后呢再把这个冰破掉。它主要是有这样一个功能，对，
1: 哎，它破冰的时候，你们在船上能感觉到
0: 能
1: 吗？
0: 感觉到，就
1: 什么
0: 是
1: 感
0: 你会
1: 觉？
0: 听见扑通咔一声，就那个冰碎的声音，很强的一个声音，
1: 那声音大吗？
0: 挺大的，
1: 挺大的，在
0: 对，
1: 船舱里都能听见。
0: 对。
1: 你就知道，但破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速度也会放缓？
0: 对，速度很慢，破冰的时候可能1.5节左右。
1: 那我想问问，就是这个破冰船，它把那个冰破了，这对冰面是一种损坏吗？
0: 是，就是它其实就是把整块的冰，破成了那种小块，或者破成了几个大块，就是在我这个航道上，这个冰没了。也可能就是，比方说有水道或者冰不是很密集的挨在一起，它是一块一块飘在上，它可能就是把这个冰就顶开了，也不是说 只有在这种连续的很密集的冰区，它会一个个压碎了破开，但是一般

0: 现在航行呢，一般是夏天走嘛，一般其实都是有水道的，你一顶这个冰，它就会往两边走，并不是完全破坏它了。
1: 哦，明白。所以就现在，咱们也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然后去破这个冰，
0: 对，
1: 就尽量不去，就是破那种特别大、特别厚的冰，是吧？
0: 对，
1: 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对这个冰面的一个破坏。
0: 对，对，而且航行速度也会相对快一点，会相对容易一点。
1: 经过了1个多月的航行，然后您终于到达了南极啊！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到极地，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因为第一次去的其实是北极，感觉北极，哎，感觉也就那样吧，好像也没那么冷，也没有跟想象中的那么不一样。然后后来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刚进北极圈嘛，其实也看到是海，其实气温稍微有点降低，大家一个穿的一个考察的队服冲锋衣。完了等后来再往里头走，再往大概可能到了85度左右，确实就真的就是看到了整个海面上都是那种连绵不断的那个海冰，然后。哎，感觉突然一下就不一样了。一想现在是7、8月，还能这么冷，还要穿那种棉袄，大的棉袄，然后才能保暖。哎，就感觉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
1: 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到那个哈尔滨这样比较冷的地方的时候，也是我刚到哈尔滨的时候，我觉得哎还行吧，就那样，也不太冷。然后待着待着就觉得不对呀，怎么这么冷啊？
0: 对。
1: 对，北极也是这样
0: 对，其实北极也是，但是就是它会给你造成一个偏差，因为你在国内出发的时候，你穿的是短衣短裤，但是你到那个地方，可能刚走了就将近1个月的时间，你会突然发现你又回到了冬天，又回到了初冬。
1: 哎，那你们下了船，到了极地之后，你们是不是能稍微轻松点了？
0: 没有，其实我们到了极地以后的所有的工作才正儿八经的开始。其实北极考察的特点呢，就是连续不断，就是我船只要到了作业点，它就开始作业。比方说这个是要生物采样点或者取水样的点，它可能就是要在那个地方开始作业，可能作业时间大概2、3个小时。但是2、3个小时收上来以后呢，它要对样品进行保存。很多这种搞生物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的这些老师们就开始把这些样品进行初步处理、分装啊等等一系列操作。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船就动了，船就走了，又到下一个作业点。可能他们这批样品刚处理完，船就到了下一个点。下一批的样品就要回来，他们要进行继续分类，再重复上面这个动作。而且船不会因为你是白天还是黑夜，或者是什么时间船休息，船是24小时在跑，所以就只要到点，到了地方，他就开始作业。作业完了，这些老师们就要处理这些样品，甚至很多做这些生物化学的这些老师呢，可能到了后面就是连续作业24小时或者48小时不停的作业，然后可能你到时候后面跟他们说话，他们就会反应慢慢排，因为他因为过于疲劳，并且高度集中他手上那些操作，所以一般就是船上会合理安排，比方说这种作业达到一定时间，就会安排一个长期冰站，安排一个在冰上作业的活，就是跟这些老师们的工作可能关系没有那么大了，就是其他在冰上做科考的一些队员去下棋，在冰上做一些取样，然后就是让他们进行一个休息，然后他们就会去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就重复这样一个过程。
1: 哎，那没有一个时间点吗？就是说，像我们朝九晚五这样。
0: 没有没有，北极考察没有一个时间，就是船走，就在这儿大家休息，船停，大家就要开始干活，因为它本来也是极昼嘛，因为基本上夏天去它是极昼，其实24小时天是亮的，其实你也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黑夜和白天的概念。
1: 对，就是你到了那个极昼的那个环境，你就没有一个哎呀天黑了我要休息的一个感觉了。
0: 对，
1: 就不停的在工作，不
0: 对，
1: 停
0: 其
1: 的
0: 实
1: 在
0: 不停
1: 工
0: 的
1: 作。
0: 在工作。
1: 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应该也会非常的紧绷，非常的
0: 对对
1: 疲劳。
0: 对，很多人会相对比较疲劳，但是船上会调节的，他会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安排不同的这个学科之间穿插工作，然后给他们一个简单的休息。
1: 哎呀，这个北极的科考任务确实是太熬人、太辛苦了。但是还好，好像是北极科考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是吧？就2个月，对吧？7月到9月。
0: 北极是夏季，因为北极的特征就是它就是个大洋，你没法在上头待一年，船也不允许你在那待一年。
1: 那你在辛苦的工作之余，有没有哪些美丽的景色呀，或者哪些事情呀，能够给你治愈，让你觉得其实在极地的生活也挺好的？
0: 船上其实，在北极主要看到就是，真的是就是刚才说的，见到的北极熊，特别可爱的北极熊。然后
1: 你跟北极熊接触就是最近到什么距离？
0: 最近就是它在船下，我在船上，因
1: 啊，
0: 为
1: 真的吗？
0: 对，因为北极熊它是北极的霸主，你如果真的见到北极熊，大家是会害怕的，就是大家都会跑。 因为对于北极熊来说，你可能是个入侵者啊，它可能会，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对你进行造成伤害。你在冰面上的奔跑速度跟北极熊的奔跑速度是完全不一样，它比你跑得快得多。就是假如说在冰面上进行考察，我们会有专人进行巡视，盯着周围有没有北极熊来。如果有北极熊来，船上很早就会预警，会通知大家赶紧回撤往船上跑。然后就假如说你在冰面上有很多这种科学设备啊什么放在冰面上，大家都会不管，先保证人回来。因为如果说你真的跟北极熊有这种近距离的接触，那就是比谁跑得慢了，跑得慢的就是喂熊，跑得快的就那啥了。
2: 所以最好不要有近距离接触啊。
0: 所以就是在我们真的是在考察中碰到过北极熊来过来，然后大家就回到船上，那科学设备不都留在这个冰面上了吗？他们也会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就会对这些设备进行一个破坏。他会看着是什么东西，他会刀一爪子或者那啥一下。可能他对他来说是挥动了一下他的这个爪子，但是对这个设备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好多东西刚放在上面，他突然来了，他一下整个这个设备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大家就等他们走了又要进行维修，然后驱赶他们的方式呢就是敲锣，找一个锣敲一敲。有时候实在是这个北极熊也不怕这个声响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拿直升机起来，用直升机的这个飞行的噪声把他们吓退吓走，就是远离我们这一片区域，然后大家赶紧下去把东西再收上来。
2: 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感觉这个北极熊还是一个猛兽，那你为什么刚才说很可爱的北极熊？
0: 那是因为我站在船上看它在船上，在船下，它对我没有危险，我觉得它可爱，但是我要是在船下我就觉得它不可爱了。
2: 你除了它破坏这个机器挥动它的爪子以外，你还看到过哪些就是给你印象比较深的？
0: 比方说北极熊在海里游泳，我们也看到了它在水里游泳的那个啥也很可爱，然后在那个冰面上打滚儿。
2: 在冰面上打滚，
0: 还有大熊带着两个小熊在冰面上行走。
2: 现在北极熊多吗？
0: 其实这几年的反馈来说，看到了很多。但其实我觉得看到很多北极熊反而不好。你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航线能看到很多只北极熊，就说明他们的生活区域确实变小了。因为你本来就是夏天去的，他们需要在冰面上进行捕食。你如果能在海面上看到很多北极熊，那么就证明他们的生活区域现在变得特别小，大家特别拥挤。
2: 所以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0: 反而我觉得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2: 就说明可能冰面越来越少了。
0: 对。
2: 可能这个确实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温度越来越高了。对，其实看到之后其实心里不是很好受。
0: 对。
2: 那你还看到哪些，就是因为你已经去北极，你已经去了很多次了，你去这么多次北极，除了看到北极熊它这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变化，你还看到哪些就是环境上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大气温室效应，它其实是在北极，会更大的被放大化，好像是比南极会更大的放大化，是吧？
0: 不，其实极地都在放大，它是北极跟中纬度地区，就是我们这些国家这些比北极的会比我们这些中纬度地区更热。实际上这个事儿，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我当时去黄河站，我们要去做一个冰川调查，就是我去研究冰川上的这个温度啊、风速啊这些的变化的时候，在那块放了一个气象站，跟我同行的一个经常来这个地方考察的一个队友，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2019年来的时候，你现在放气象站的这个位置是这个冰川的前面，还有冰川，当我2023年在这块放气象站的时候，他说这个点已经没了，原来这个是他第一排的一个观测点，他说原来在这个观测点已经没了，现在变成了路，变成了岩石，变成了这个土面。他说这才几年时间，这个冰川就已经往后退了，可能已经将近我10多米、20米了。这他就给我造成了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冲击。我想才短短的几年时间，这冰川就往后退了这么多。我的观测点都没了。那么就是这个温室效应，包括那啥，真的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冲击。包括当时黄河站那边有挪威人，当时在那块拍的一张照片，1911几年好像的一张照片，那块冰川还很多。等到，70、80年代少了很多东西，它再近现在年看，可能那块的冰川都已经完全没有了。它就是，一个很直观的冲击给你。确实这变得，原来只是在新闻、在书本、在一些文献上写了，但是现在就是你实实在在的站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它。就是感受是不同的。
2: 你看到这些，你心里会感觉非常难受吗？
0: 确实会非常难受，因为在就是之前刚才说的这几年的这个 气候的异常变化，

0: 就是其实是给，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是学这个方向的人，我会感觉到确实这两年的天气的状态，极端天气确实是比前几年是发生的多得多的，所以我感觉到了它的不同。
1: 您去南极去过多少次了？
0: 南极我是两次越冬，
1: 两次越冬，越
0: 对，
1: 冬就是到了南极，然后要待一年，
0: 对，待一整年，
1: 一整年
0: 一
1: 叫
0: 整
1: 越
0: 年，
1: 冬。
0: 对，我们叫越冬，就
1: 这
0: 是，
1: 冬天好长啊。
0: 对，因为它是我们一个叫越冬，一个叫度夏，度夏呢就是每年我们这边的冬天，北半球的冬天就是南半球的夏天，大概是11月份到3月份，这叫我们叫度夏，然后越冬呢大概就是从这个11月份或者12月份，一直到第二年的1月份左右，就是跨完整的一年，在极地要待完整的一年，我们就管它叫越冬。
1: 为什么在南极要待一年，在北极待几个月就行了？
0: 因为南极它是大陆，我们在南极建设了好多个考察站，这些考察站呢，它要开展一个很持续的有人的一个监测，所以它需要有一批助战队员在站上持续不断地进行这个科学考察，所以南极需要待一年，而北极呢，因为它是大洋，它不能很方便地建考察站，所以基本上它只是进行夏季考察。但是黄河站上呢，是有每年会有一个越冬队员，
1: OK，那南极是不是就不用住在船上了？到了南极就可以住站里了。
0: 对，南极呢，其实主要是住在站里头，然后站里头呢设施呢相对比较完善。
1: 你住在哪个站？
0: 我中山跟秦岭站都住过，
1: 秦岭站，秦岭站现在应该是最热的一个站，就是2024年咱们新建的一个秦岭
0: 对，秦
1: 站。
0: 岭站是一个很崭新的站，然后它有很多这种国内的新技术，比方说国内的风车、风光、氢三位一体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利用，然后这个风机和光伏确实对能源进行了很大的补充，对。
1: 就是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叫风光、清储和清洁能源系统，因为咱们国家其实是说绿色极地考察哈，咱
0: 对，
1: 们是要做，
0: 对，
1: 这个系统就是你亲身感受，它发挥了是很大的作用
0: 是的。极夜的时候，因为秦岭站相对其实风资源很丰富，
1: 的。
0: 它在极夜的时候呢，这个风机呢其实是给我们这个发电提供了很大的一块补充。往常呢，其实世界各国呢考察站的运行基本都是靠油料，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很好的一个风机机组，然后其实是省了很多的用油。然后给这个整个这个考察站的这个电网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储备，就是这个大量的能源储备，因为是一个绿电嘛，它。
1: 其实像咱们到南极去考察的话，就咱们其实是尽量的减少自己，包括生活上，包括工作上产生的一些垃圾，就是不要给这个南极造成这个环境的污染，是吧？
0: 对，包括这个生活垃圾，您说这个生活垃圾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打包带回国。
1: 打包带回国，
0: 对，打包带回国，由回到国内由专业的机构进行处理。
1: 这得攒一年的垃圾。
0: 对，就是一些不可降解的，基本都打包带回国了。
1: 可降解的可以留在那。
0: 对，然后或者就是焚烧，经过无害化处理，然后就直接排放。
1: 就国际上啊，很多这个专家都说，就是咱们这一套清洁能源的系统是给世界留下的一个中国经验、中国样本，就是说应该是南极所有的站都应该学习我们这个范本，
0: 是的，
1: 是这样的，您
0: 对。
1: 觉得是
0: 我觉得也是，其实其他国家也在很早之前做了这些风机啊等等这些的一个试验，但是我们是从秦岭站开始建设初期就把这些东西都规划进来，它已经成了我们整个站运行的一个系统，并且呢，我们其实是探索了这种恶劣条件下的这个风机光伏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技术所以我觉得国际上对它有很高的一个赞誉也是应该的吧。
1: 就是我也是看资料，然后就说这个秦岭站它是像拼积木一样拼
0: 对，
1: 起来的，
0: 是的，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住舱都是这样拼出来的，所以我们去了住舱是有的，就住你住宿的房间里头，其实是在国内已经提前做好了，然后到了现场直接吊装放到指定位置，然后就拼好了，然后它是有的，但是其他的实验室啊什么这些设备呢，它要到现场进
1: 再
0: 行
1: 进行组
0: 再
1: 装，
0: 进行内装，其实我们的住舱呢是完全已经装修好的。
1: 就像这种，因为它是拼起来的嘛，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它会不会不结实？
0: 没有，它其实是两层，就是里头是你的住舱，外头还有一个大的那个壳，大的一个这个整个考察站的一个外壳。其实经过我们那一年的清理站是坚实可靠的，因为有40米每秒的这种阵风过来，它整个站也没有问题，很牢固。

0: 就包括像有风吹过来积雪什么的。
1: 都没问题。它整个站，它因为本来是挑空的嘛，它整个站特别牢固，而且用的那个钢结构也用的特别好，特别坚韧，特别硬，硬朗，咱就说就特别硬实这个
0: 硬
1: 站
0: 朗。
2: 就为什么很多人他会对2024年咱们建的这个秦岭站感觉非常的骄傲，因为确实是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极地的科考，其实它的开始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咱们是1985年才在这个南极建了第一个站，叫长城站，之后呢，我们又通过不懈的努力，后来又在南极的不可接近之极，一个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建了昆仑站。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看过纪录片，然后就是老一辈的那些科考员，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真的是用双手搭建起了这样一个昆仑站，然后让中国在南极从走得进变成了立得住。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的流眼泪，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1: 我其实听过一次一个老前辈讲他建设中山站的一个那个场景，他就是在讲说中山站有一个历史建筑，就是叫气象洞，就是我们的气象站。他有一次在那块儿跟他学习的时候，听他讲，他说他很骄傲的就跟我说：“你看气象洞的地板都是我铺的。”对，这就是给你一个感觉时间上的一个穿越的感觉。你看，首次对总是在中山站越冬的人。地板，他说是他铺的，然后现在他坐在这里给我讲课，然后我作为一个接棒人，30年以后的一个接棒人，我觉得很感叹于我们国家近几年的这个极地的快速发展。当年的时候，你比方说通讯上头，可能就是大家跟家里头联系都是通过这种洲际的远那种短波电台，到现在了，大家可以用互联网，虽然网络这样的网络很慢，但是也相当于大家有了一个排解方式，也可以在极地开展正常的一个工作和学习，包括我们的车辆，包括我们的建筑，包括我们考察站的规模，包括一些新的技术，你都会感觉到整个极地科考它其实在蓬勃发展的，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综合实力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提升。
0: 是的，就包括刚才说这个秦岭站，它的这个建筑的主体是像拼乐高一样拼起来的，这个听着很魔幻，但是就是在以前，就是真的是一批一批钢材拉过去，然后现搭建的，是不是在这个南极，就是因为我看到过他们说卸货，包括就有组装一些东西，然后要搭建一些东西的话，它又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很累，那个难度是翻倍的在增长的。
1: 对，因为极地它是这样，就是它实际上可开展的工期只有一个度夏，就是我们说大概可能是从12月份到2月份，只有这3个月你可以进行施工，然后你施工的任务很重，并且呢，它不像是国内，可能天气一直特别好，它本来从你一开始施工的时候气温就很低，很多时候气温都在零下，所以对，建材。对这种混凝土，对这些就是国内的很多的这些施工的工艺，它都有了一套不一样的标准。它可能要通过现场摸索，因为在国内可能没有这种的条件和试验的场地，所以你在那个地方怎么施工，怎么能快速的完成这套工程建设，也是就其实是一个学科了，其实相当于也是一个新的技术、新的研究方向。
0: 你在南极的时候，你搬过东西，就是干过这种体力活吗？
1: 在南极，其实。对我们来说，极地考察是什么？极地考察的每一个人都是多面手，不是说我是气象预报员，我不是说就干气象预报员的活。在船靠港的时候要卸货，要把所有的吃的喝的从集装箱里搬出来，搬到冷库里头的时候，你所有人都要参与，全站的人都要参与，不管你是
0: 做
1: 什
0: 什
1: 么
0: 么
1: 学
0: 的？
1: 历，不管你是什么领导还是什么，只要在这个时候缺人，你都要顶上来。大家都是一个个把东西传进去，放在这个冷库里，因为这是你也许是未来一年，也许是你未来几个月的吃的喝的，你不能说。你不是这块的工作，你就不参与，因为去那个地方的人员是有限的，所以每一个人去了，他都要去，不仅仅承担自己的主要学科，还要去协助其他人。比方说，我是气象预报员，我不能是只是气象预报员，我可能在关键的时候，我要去帮助生物的人员去采样，我要去帮助地质的人员去背东西，就是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当然，在我这个岗位的时候，我是气象预报员，可能我要去组装一个设备的时候，他们也会反过来去。 帮助我、
0: 嗯、
1: 大家其实都是互帮互助的、
0: 嗯、
1: 而且你去完一次以后你会发现你会掌握很多技能、
0: 嗯、
1: 比方说可能我之前只是一个气象预报员，我只会写程序，只会写一些简单的东西、
0: 嗯、
1: 但是等我去完一次以后可能我会自己接电线了，
0: 嗯
1: 啊，我可能会修一些设备，
0: 嗯，
1: 可能原来的这个万用表怎么用，这都是在这个整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中摸索出来和实践出来的，
0: 嗯，所以能让人快速的成长、
1: 对，就是你会掌握很多跟你这个学科不一样的技能。
0: 但是你要在极地干活的话，跟在陆地上平原上不太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现场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国内，比方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以干完的事，但是到极地可能要乘以二、乘以三，是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才能干完。因为第一，它
0: 会变慢，
1: 因为气温比较低，这是其一。你比方说一些很精细的小的螺丝，
0: 嗯，
1: 你是不方便拧的，因为它很小，你必须因为冷，大家都戴着手套，所以你要摘掉手套去拧。可能你在国内两三下把这个螺丝就拧完，但是我在现场我摘了手套，我可能拧两下我手就冻得受不
0: 了
1: 了，我要再带回来暖和暖和再摘下来再拧一拧。并且在现场的人，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是每个人都是多面手，但是你多面手的会有一个小的弊端，就是你对这个东西掌握没有那么娴熟，
0: 嗯，
1: 你会在现场可能会有不断的试错，
0: 你只能是边学
1: 边
0: 做，
1: 边学边做，
0: 嗯，
1: 所以你会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装安装时长变长。而且国内、你比方说你今天干不完你可以明天干，明天干不完你可以后天干，它是你可以经常到达的。但是我们在极地现场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点可能我只能在这个地方待8到12个小时，8到12小时以后我再来这个点的地方可能就是第二年了。你会有一个很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个有限的工作，
0: 嗯，就催着自己赶快赶快，要不然就等到明年了。
1: 对，
0: 哎，你们会碰到那个叫什么白化天吗？
1: 会，经常碰到。
0: 白化天是什么感觉？就是一片白茫茫，
1: 白化天
0: 真的什么都看不见，
1: 真的就是什么看，就是白化天在我们气象里头讲是这样，就是你，拿这种是仪器设备来看，它能见度特别好，就是特别远的距离都能看，但是因为冰盖是白色的，天是灰色的，天也是白色的云，就是你从冰盖上往远处望，你是无法判断前面的路况的，你是看不出前面是坑还是啥，因为它都是白色的嘛。
0: 那是不是碰到白化天就不能再行动了，不能再工作了？
1: 对，基本上如果有提前有白化天或者知道了白化天，大家就不会出去再工作了，尤其在冰盖上，因为它没有参照物，你周围往什么位置看都是一个颜色，
0: 嗯，太危险了。
1: 对，太危险了，你不知道你会走到什么地方，所以白化天基本大家都不会出去工作。
0: 嗯，你在南极有没有看到让你感觉很震撼，然后会有那种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人有深海恐惧症，有一些人有一些巨物恐惧症，然后对山啊会有这种恐惧，你会有这种对某一个景象有恐惧吗？极地的
1: 没有，我觉得我在极地看到给我的感觉更多都是惊喜和壮丽、
0: 嗯、
1: 就是那种以前大家都说冰山有多大多大、
0: 嗯、
1: 然后真的当你站在冰山以后发现才知道它为什么叫冰山，不叫冰块，不叫其他的名字、
0: 嗯、
1: 确实这个冰山很高很大、嗯、可能好几栋楼好几层楼那么高的冰山，你人站在旁边就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那个东西。
0: 他们说那个冰山其实你看到的就是冰山一角嘛，它还只一角，它下面更大。
1: 对，其实是下面更大，但是在海面上的那一块就已经很大很大了，有些大的冰山
0: 就已经很震撼了，
1: 已经很震撼。
0: 还有什么让你感觉很震撼呢？
1: 还有就是看头一次看到极光、
0: 嗯、
1: 以后漫天绚丽的那种极光在那儿舞动，然后就跟照片里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还有就是看到几万只企鹅，
0: 嗯，
1: 站在那看到
0: 几万只企鹅
1: ，
0: 嗯，
1: 那种壮丽的场景，还有就是这个，你比方说我们的自己的考察站，我们的这些飞机，
0: 嗯，
1: 各个国家的考察站，各个国家的飞机，都会让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感叹，这是一个壮举，人类的壮举，人类在这么恶劣的地方建出这么一个个考察站，
0: 嗯、
1: 你也会感叹。
0: 嗯，自然的壮举，人类的壮举，此刻都汇集在南极。
1: 对，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跟很多人说，你去南极它是一种修行，你在那个地方事情相对比较少，比较单一，你其实是这种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对话。
0: 你会跟自己有什么对话？
1: 嗯，就是说很多做的会变得豁达和通透吧，我觉得，
0: 嗯，
1: 很多以前可能看不开想不开的事情或者比较容易钻研的事，在那个地方你就会慢慢变得沉淀下来，变得心里静了很多。
0: 嗯，这倒是，有的时候我也是看到很美的景色的时候，我也会站在那儿很久很久，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什么事儿都
1: 不是事儿，
0: 不是事儿，真的是，
1: 对，就是这样，
0: 对，你就是很渺小的一个尘埃而已。
1: 对，是，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嗯。
0: 咱们这个节目刚开始你就说你花了很多心思，付出很多努力，然后去当一个极地的科考员，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梦想？
1: 当时就觉得我比较喜欢一些新鲜和不一样的事物，然后还有一句话不是说世界那么大，总得去看看，对吧？
0: 你得到最远的地方去看看。
1: 对，我得到最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这个极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而且这是一个比较冷门和小众的一件事情。可能跟很多的这种旅游的形式它还是不一样的。你做的东西确实是能做出一些贡献的。
0: 那现在你已经工作七年了，你对极地让你形容的话，你给我几个词或者说一句话，它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
1: 干净纯洁，不可侵犯。而且就是要对它有敬畏。我们很多就是去过很多次的这种队员或者年轻人吧，我们还一直在说我们要对南极充满敬畏。工作学习在那个地方的生活都要有敬畏之心。
0: 敬畏的这种表现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1: 就是怎么说呢，严格遵守规定。所有的这种野外工作的规定都要严格遵守，因为大家都是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只有对它充满敬畏，你才能保护好自己，让自己安全的回来。从一个地方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但同时可能你对它保持敬畏，你才能更好的去了解它。
1: 对，开展工作。
0: 就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我要去南极，我要去北极做科考，我是一种征服。但现在我们不是一种征服，我们
1: 对，其实是为了探索，
0: 是一种探索。对
1: 对，其实是为了探索它，是为了更好的反过来保护我们自己。
0: 探索它，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
1: 对，因为就是网上前段时间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吗？其实地球不需要拯救，拯救的是人类，需要拯救的是人类自己。你只有更好的从这个很关键的这个两个警示器上，南极北极这两个全球变化的指示器上，你才能知道环境现在恶劣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去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去保护整个地球，保护整个全人类。因为地球几十亿年了，什么样的情况没经历过？冷的时候极寒期它也经历过，热的时候它也经历过。那实际上保护的只是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只是在整个世界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尘埃。对地球来说，你就是一个尘埃，可能几千年过后我们就变成了尘土，然后又会产生新的人类。但对地球来说，我们只是它整个地球生命中很小的一个点。但是我们不去保护这个地球，不去关注这些东西，不给大家做出一个警示，那么你极地探索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警示，我回来告诉你它变成了什么样。我在国际上跟大家讨论保护环境，保护这些东西的时候，这我要有一个话语权，这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产生的一些重要的成果，我要跟你们去讨论，要有中国的声音。其实就
0: 是要有中国的声音。其实自然不需要人类，海洋也不需要人类，是人类需要自然和海洋。
1: 对，
0: 那马老师，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听了我们这个节目说我也想为海洋做点什么，我也想为极地做点什么，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1: 如果你觉得你适合参与极地考察，那你就加入我们投入极地考察。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做极地考察，那么你就真的开始去认真的保护环境，从所有的细节上开始做起。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宏观的话，但是你不知道所有人都在这样做的时候会产生多大的力量。
2: 说的对，感谢马老师的分享。世界海洋日这一天呢，我们聊极地，聊深海，聊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那么通过这期节目，我们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好奇心，也不只是为了看看远方的风景，极地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我们都可以成为守护海洋、守护极地冰川的一份子。冰川融化没有旁观者，海平面上升更没有局外人。所以真的很感谢马老师的讲述哈，也希望每一位听众可以从今天起更多的关注极地，关注海洋，因为每一度的升温，每一片垃圾的丢弃，都在遥远的冰雪尽头发出回响。 咱们少用一个塑料袋，多关注一次有关气候的信息或者新闻，可能都是对这片纯白色世界最好的回应。好了，最后再一次感谢马老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团结起来，为我们深爱的那抹深蓝做点什么。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刚刚我们听完了马老师的讲述，仿佛也跨越了半个地球，站到了那片纯白世界的冰原上。世界海洋日不只是纪念海洋的辽阔与壮美，更是在提醒我们，人类需要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敬畏自然，守护海洋。感谢马老师的分享，也愿每一位听众从今天开始成为守护极地、守护海洋的一份子。好，本期田园新主张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